大毛和小毛他们逐渐传下来的这个《诗经》的一个版本，就叫做毛诗。所以大家看清朝乾隆年间刻的那个十三经注疏，那个《诗经》它不叫《诗经》，它叫毛诗，就是这么来的。毛诗就是《诗经》。这个《诗经》啊，谁是特别喜欢呢？南宋的这个高宗赵构特别喜欢。大家知道赵构这书法写得很好，字写很好，他呢就把这个《诗经》啊一首一首抄，300首，严格说305首，一首一首抄。赵构啊，他又喜欢画画。南宋呢有宫廷的画院，最有名的是个画师，其中为首的一个叫马和之。马和之呢是浙江钱塘人，现在杭州人。画得好，宋高宗呢就命令这个马和之，我写一首诗你配幅图，我写一首诗你配幅图，我300首诗你配300幅图。马和说好吧，用皇帝命令的呀，哎，所以宋高宗就写的是马和之的配图，配到50余幅图的时候，马和之就死了。所以他的图没有配完。大家想想看啊，我说这是三名啊，第一名是诗，是名啊，诗经嘛，名诗啊，第二是名字啊，写字啊，宋高宗赵构写的字但是名字了，第三是名画啊，马和名人画的画是名画啊，所以我说名诗名人名画，而且是南宋的呀。到了元朝的时候，啊，又经过明朝，到了清朝，就分散了。乾隆非常喜欢呢，就到处收集收集，啊，有人说是一共是真的，共是14卷，凑在一块儿。乾隆特别喜欢，学诗的时候又学了诗了，又学了书法了，又有画的图解了。特别喜欢把它珍藏起来，珍藏哪儿呢？就珍藏在景阳宫的后殿，就是康熙题那个御书房。乾隆说学诗就学这个，学诗堂，写了个匾挂在屋里头。乾隆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学诗堂记》，记载这事。他这个就毛诗图啊，你比如说《诗经》《小雅》《鹿鸣之时》，这个是用10首诗，十首诗是一首诗一分的写，有诗，宋高宗写的，旁边配上画，一幅一幅一幅一幅这样。现在是我们国家现存的书画。

景阳宫这学士堂啊，存了大量的名人的字画，其中一件就是唐朝韩晃的五牛图。这个韩晃的五牛图特别有名，很多人都很熟悉，因为它藏在景阳宫。我在这里跟大家再介绍一下，韩晃啊是唐朝人。这韩晃啊出身名门啊，他爸爸韩休是唐朝的宰相。韩晃读书完了做官，官最大的时候，这韩晃做的宰相。前后啊，韩晃为官40年。他在从政之余，业余时间做什么？就是写字画画。啊，忙于丹青，所以韩晃的字和画，特别画，造诣很深。韩晃流传下来的最著名的画就是五牛图。这个五牛图啊是白麻纸本，底儿啊是白麻纸的，这是我们古代用纸做的画，流传到现在最早的。画幅是画了五头牛，这画

0: 啊，多宽呢？是20.8公分，就是不到1尺，这么宽。多长呢？139.8公分，不到1米4。这幅画画五牛图，画了五头牛。这韩焕啊，他不做官吗？他下去视察的时候啊，他就到田地里头观察那牛。业余时间有的空，他就到农村去，他看那观察那牛。说他对牛观察很细，画了五头牛，中间这头牛呢，是正面的。左面那两头牛，是往一个方向活动；右面那两头牛也是往一个方面动，都是动态的。我们可以看看画面这个五牛图，这五头牛啊，特点不一样。一头在低头吃草，一头在翘首前仰，一头静若淑女，一头回首舔舌，一头缓步慢行。这五头牛神态也不一样，我刚才说动态不一样，神态也不一样。神态怎么不一样呢？我们还看着图，一头是活泼的，一头是沉静的，一头是喧闹的，一头是胆怯的，一头是悠闲的。五头牛神态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深黄的、浅黄的、带白色斑点的，颜色也不一样。绒毛画的特别细，特别鼻子、嘴那个地方绒毛画的，好像一根一根画出来。这件作品从唐朝到了北宋，又到了南宋，到了元朝，赵孟俯看到了。元朝大书画家赵孟俯，赵孟俯有评价，赵孟俯说：“神气磊落，稀世名笔。”这评价很高了。明朝人评价更高了，明朝评价：“神气溢出如生，所以为千古绝技也。”这画啊，是千古绝技。又传到清朝，相信是到了宫里头，就乾隆格外喜欢这五牛图，再上提拔，加上印章、珍藏，藏在哪儿啊？就藏在学士堂，景阳宫学士堂。开始我说了景阳宫的马后练衣图，结尾我再说说咸福宫的皆于党雄图。皆于当风典故出在西汉，西汉元帝的时候啊，一个姓封的皆于，汉元帝跟封皆于带了一些妃嫔呢，就到豫园里头去游幸。豫园里头那个熊，那个圈里头圈的那个熊，有个栏护栏冲出了，冲着我就跑出来。那些宫女啊、婕妤啊，吓得叽里哇乱叫，又哭又喊，四散逃命。汉元帝在那也愣了，这时候这封婕妤挺身而出，站在元帝前头挡着，护卫着。这时候侍卫呀、等等也就冲上来了，花谢不已。说这个故事就是说，汉元帝呀、在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封婕妤挺身而出，表现了封婕妤的勇敢精神。这也是尊重父母的美德之一。下一讲就讲西六宫了，西六宫咱们第一个宫是永寿宫，所以下一讲我们讲永寿宫。谢谢大家。
1: 永寿宫是紫禁城的西六宫之一，永寿宫曾经是明朝成化皇帝纪淑妃居住的地方。明朝成化年间，万贵妃恃宠而骄，打压众人。纪淑妃怀孕后，历经了装病、夺子、隐居、认亲等一系列坎坷，终于将皇子送回宫中，这就是后来的弘治皇帝。但纪淑妃最终没能安度余生，而是暴毙永寿宫。那么万贵妃和纪淑妃、成化皇帝与弘治皇帝，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大故宫》第二部第17集 永寿之功。

0: 永寿宫是紫禁城的西六宫之一。永寿宫曾经是明朝成化皇帝纪淑妃居住的地方。明朝成化年间，万贵妃恃宠而骄，打压众人。纪淑妃怀孕后，历经了装病、夺子、隐居、认亲等一系列坎坷，终于将皇子送回宫中，这就是后来的弘治皇帝。但纪淑妃最终没能安度余生，而是暴毙永寿宫。那么万贵妃和纪淑妃、成化皇帝与弘治皇帝，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七集《永寿之宫》。在中国古代，为保证皇嗣的延续，皇帝拥有人数众多的后宫嫔妃，人数一多，难免厚此薄彼。也许是喜新厌旧的人性贪婪，也许是制约权衡的驾驭之术。皇帝很难对某一个女人专情长久，特别是新人不断涌现，故人就只能让位了。但明朝成化年间却出现了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万贵妃，她出身低微，性格刚毅，比成化皇帝大17岁，却独得皇帝的专宠数十年，至死未曾变心，成就了一段令人瞩目的爱情传奇。那么这位万贵妃究竟是什么人？她对明王朝的历史又有怎样的影响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七集《永寿之宫》。
1: 从今天开始讲西六宫。西六宫靠东门这排，用它靠中间，靠东门这排，头一个就永寿宫。说今天讲的题目《永寿之宫》，分三个小题目：一、万妃奇缘；二、纪妃奇遇；三、博妃奇冤，冤枉的冤。所以这个永寿宫，我就讲三个奇字啊，一个奇缘，姻缘的缘，奇缘。一个奇遇，一个奇冤，冤枉的冤。先讲一，万妃奇缘。万妃就是万贵妃，姓万，小名叫珍儿，山东诸城万家庄人。他爸爸呀是做一个县吏，吏比官在明清时代呢地位更低，做一个小吏，县那个小吏。犯了罪了，给贬了。贬到哪儿呢？贬到顺天府霸州，就是现在河北省霸州。就霸州当时属顺天府管啊。这么这万氏呢就跟着他爸爸就到了霸州。这当时坏事了，对他们家来说是坏事了，但是就他爸爸这一贬就改变了就万贞儿啊一生的命运。4岁啊，小女孩4岁，霸州那附近好多的黄庄啊，4岁啊就把她奉献给皇宫了。奉献给谁呢？给太后，在太后宫里面做个小宫女儿。好多人想不开啊，这4岁怎么做宫女儿啊？扫地他也不行啊，端个茶碗不想这菜了也不行啊。我想啊，可能这个太后啊年纪大了很闷，有这么4岁一个小女孩，又聪明又漂亮又活泼，哎，在跟前里头也热闹热闹，我想大概主要是起这么个作用。那这万贵妃她的先生是谁？是成化帝，叫朱见深。所以这个朱见深呢，他是生活经过起伏坎坷的。成化帝的爸爸是谁呢？就是明英宗，就是土木之变被蒙于俘虏那个明英宗，是他爸爸。他3岁的时候

就土木之变，他爸爸就做俘虏了。嗯，原来是太子，哎，后来就给废了。八岁的时候，他爸爸是叫做富弼，他爸爸又重新做皇帝了，他又做太子。十八岁的时候，他爸爸又死了，他就继承皇位。这个朱见深呢，小时候呢就常到他奶奶这个太后宫里去玩嘛，小孩儿，当然就认识了这个万贵妃了。这万贵妃比他大，比这成化帝大，大多大呀，诸位？大17岁。这万贵妃是极聪明的人啊，所以这成化帝他奶奶是说，干脆啊让他到你那太子宫里去的了。大17岁嘛，照顾他是吧？生活极刚好照顾他，就去了。他这一去不要紧呢，两个人天天在一起啊，就产生了感情了。成化帝继承皇位的时候啊，18岁，虚岁18岁。这一年，万贵妃35岁，大17岁。成化帝一继承皇位，头一件事，把这万氏封了，封成什么呢？封成妃。第二年，这万贵妃又生个男孩，生个男孩，再封，封贵妃，就封成万贵妃。但是万贵妃呢，这一点她命运不行，这男孩当年就死了，不死他就不得了了，是不是？这万贵妃呀，是特别受着成化帝的宠爱啊，一天不见都离不开，一时不见都想弄。但是她是个妃呀，是不是啊？那还有皇后呢，对，当王的时候，那个正妻，她一做皇帝的时候，就天顺八年，就他爸一死的时候，他一继位就封了皇后，7月封皇后，姓吴，就变成吴皇后。吴皇后原来我也是妃，你也是妃，现在我是皇后了，你老受宠是不是啊？大家就看不惯，自己又吃醋，白婆。7月22号当了皇后。皇后那椅子还没坐热乎呢，就摆起皇后谱来了。8月22，整整一个月，把万贵妃叫来，就万妃，这还不是贵妃，万妃叫来，跪下。史书记载6个字啊：宅其过，杖责之。数落他这个过错，数就数吧，对不对啊？杖责之，命令太监拿杖。棍子打了回身，那是披星入主啊。万贵妃当哭了就走了，向谁哭去啊？向成化皇帝哭去。成化皇帝一看自己心爱的宝贝儿啊，心肝儿啊，被打成这样子，当时火就来了。这头这个吴皇后，你得想一想啊，文雅一点话叫做投鼠忌器呀。那老鼠在那个很好瓶子上，你不能轻易打，你打把瓶碎了。投鼠的时候你得记气呀、啊。老百姓话叫打狗要看主人呢、啊，你打贵妃，你不看主人行吗？成化帝火了，就处分这个皇后，废了，打入冷宫。理由是什么呢？你得有理由，8个字。理由是。严动轻浮，礼度粗率。严动，言语和行动啊，轻浮啊，你怎么动上就打了妃子了，对吧？你让他跪着已经是很可以，怎么打呢？没有皇帝的命令，礼度粗率啊，是粗率，是不是啊？7月22，册为皇后。8月22，废了，打入冷宫。那皇后废了，也有一个皇后也继啊，继续啊，一个姓王的一个妃，哎，让她继任这皇后。这王皇后啊，聪明，王皇后聪明，

怎么聪明啊？你不万贵妃受宠，我不跟你争，不跟你争。皇帝喜欢你就喜欢你，我不争，我也不嫉妒你。皇帝你要我侍寝我就去，不让我侍寝我也不去。这个王皇后啊，从妃到后一辈子，史书记载说什么呢？说终其身不识信。什么意思啊？就是终其身一辈子不识信，陪皇侍寝不到十次。但是别人侍寝他不知道，万贵妃他也不得罪他，跟他关系还可以。这个王皇后不得了啊，我算了一下，他当了3年妃，当了24年皇后，当了18年皇太后，13年太皇太后，合起来58年。可以啊，这老太太可以。我就总结这个王皇后，居上不骄，当皇后不骄，那吴皇后当皇后就骄了，居上骄，你跪下我打你，对不对？居上不骄，居下不忌，忌恨的忌。那个皇后老宠那妃子冷遇你，容易有忌呀，对不对？但她心胸宽，气量大。我说这是王皇后幸福人生和健康长寿的秘诀。万贵妃既然受到成化帝的宠幸，所以成化2年她生了一个男孩。这年多大呀？这年她37岁了。但是很不幸啊，这个男孩当年就死了，以后没再怀孕，没再生孩子。万贵妃受宠，而且受专宠。专宠，大家想想看啊，皇帝18岁的时候您35了，皇帝28岁您就45了，皇帝38岁您都55了，是不是啊？而且他这个受宠啊，终身。一直到成化23年58，他58岁了，还受宠。这一年他死了，死了以后，成化帝想的呀，说我也活不多久，我也跟他去了。不久，成化帝就死了。可以说，万贵妃一辈子受宠。很多人都想不明白，皇宫里头年轻漂亮的美女可以说如云呐。怎么单单就喜欢这个万贵妃？所有妃子都不喜欢，就喜欢万贵妃，专宠。从当皇帝算起，23年，皇帝之前还有一段呢，至少25年以上。特别是万贵妃老了，还专宠。

好多人问这问题，什么道理啊？特别女士关心这事儿，我给总结了五条，我们讨论一下看对不对啊？第一，美，这不是我说的啊，《明时后微传》说的，说风艳有姬，风艳有姬，长得丰美艳丽，肌肤健康，这是他一个特点。光有这个条件还不够。二，媚，万贵妃不光美，而且媚。她这个媚啊，就特别机警的人，善于揣摩迎合皇帝的那个意思。皇帝刚想，他已经想到了；皇帝还没想，他揣测到了，老让这皇帝特别高兴。光有美和媚还不够。

0: 三是刚。刚怎么还是个条件呢？诸位啊，柔是美，刚也是美。他这个刚，别的后妃做不到。成化帝啊，喜欢喝酒。这万贵妃呢，身穿戎装，身穿戎装，嗜酒，陪着皇帝喝酒。皇帝一面喝酒，一面看着他，一面欣赏他。史书说什么呢？皇帝一面喝酒，一面看着，色妃，颜色的色，飞翔的飞，就是眉飞色舞，看着那么高兴。这成化帝还喜欢打猎，喜欢骑马，喜欢游玩。出猎出游的时候，万贵妃着戎装，穿的军服，骑着马，随侍跟着。史书记载说，每上出游，必戎装佩刀，侍立左右。皇上出游的时候啊，戎装还配着刀，侍立左右，离不开啊，喝酒离不开，出游离不开，晚上也离不开，所以他是专宠。四是智，机智的智，你还得有智慧。就是万贵妃有手腕，皇帝身边的太监呢、宫女呀、其他的妃子啊，那些动静全汇报他这儿，信息他掌握着。他在皇帝身边布置了一个网络，就控制妃嫔、太监、宫女的一个网络。别的妃子接见皇帝，他就想法疏远；别的妃子怀孕了，就想法给打胎，把皇帝完全控制起来。五是缘，缘分的缘。这万贵妃举动是有点反常啊，是不是啊？宫里头穿着戎装，背着刀，有点戎装。而且皇帝不能接见别的女人，他专宠。有的大臣就给提议，给皇帝谏言了，说你皇帝啊，应该普降恩泽呀，就应该让其他的，妃呀、嫔啊也来侍寝呐，这样不可以儿子多一点吗？越这么给皇帝提建议，皇帝就越专宠万贵妃，越不跟其他妃嫔接近。怎么解释啊？为什么呢？我说就是一个缘，缘分那个缘，就是成化帝和万贵妃俩人有缘，这是民间的话，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成化帝就爱他这个，你别的美好比他美好，不爱你，这就是一种缘。但是花开有谢，花开有谢，万妃暴死，突然死了，什么原因呢？两说，一说史书记载的，一次万贵妃就惩罚一个宫女，犯什么错我没说，越惩罚越气，让别人打，打的时候他在旁边亲自看着，他一气之下一口气憋的没喘上来，一口气憋死了，这是一说。还有说呢，因为有的太监有的宫女特恨他，就想法害他。那说这么说的，或曰左右亦万死，也有一种说法，左右，左右谁呀？就是太监宫女，亦拿绳勒死，亦即万，就万贵妃给勒死了。到底怎么死的，这事现在没法考据了，这么多年没法考据了，就算一个历史疑案，算他是暴死了，死得很突然，死以后噩耗就告诉成化帝了。陈华帝说了一句话，说万事常去了，我亦将去矣，我也要跟着他去。不久陈华帝就死了。
1: 万贵妃去世后，根据祖训，后妃不得入葬帝陵，成化皇帝为了厚葬爱妃，特地在十三陵旁不远处为万贵妃修建了陵墓，即今天北京昌平的万娘坟村。万贵妃自己没有活下来的孩子，强烈的嫉妒心驱使她要赶尽杀绝宫中所有的胎儿，她的嚣张跋扈使成化皇帝几乎绝后。但事情总有意外，万贵妃机关算尽，还是没

0: 一对母子的命运。
1: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二，既非其欲，既非姓季，啊，贺州，今广西贺州。他们家呢是说土官，可能是少数民族一个官员。当地发生乱子了，政府派了军队去平息，平息了，就把这个小姑娘就掳掠，就到了北京。到北京干嘛呢？哎，就在皇太后宫里头做宫女儿伺候皇太后。这个宫女儿，这个季氏啊，第一聪明、乖巧，而且有文化。既然有文化，有宫女儿，分配干嘛？分配管这个内藏，用我们今天话就类似图书馆吧，啊，皇家书嘛，让他看着。有一天，这个皇帝啊，就到这个内藏，到那看书。哎，一看这个季氏这小女孩挺聪明，挺漂亮，能说会道的，一问什么书什么也明白。皇帝一高兴，就在这个图书馆这儿，就把这个小宫女给幸了。幸了之后，她就怀孕了。怀孕了，让这万贵妃知道了，分派太监个宫女把那胎给打胎，给勾下来。这个季氏啊，平常对宫女非常好，宫女呢就报告了，说那个胎啊是病脾，是个病胎。她也就这万贵妃就放心了。放心了，过一段时间以后，生下来是个男孩。男孩，万贵妃一看，怎么可以呀？她自己生孩子死了，别人怎么能生啊？别人不能生啊？就让他身边一个太监叫张敏，说你去把这小孩溺死，拿水给灌死，放水缸给呛死，溺死。张敏接受以后一看，这小孩挺可爱的呀，皇帝没儿子，怎么把他给杀了呢？张敏就说了一句话：上未有子，奈何妻之啊。皇上没儿子，怎么把这孩子给抛弃了、杀了？他就偷偷的弄点米粉呐、蜜糖啊、蜂蜜呀、就送到那喂这孩子。这时候季氏呢就被打入冷宫，打到西园，就现在北京北海西面的西园那儿打入冷宫，就把这小孩儿藏起来了。王贵妃说到处找这小孩儿啊，就没找到。时间长了，这事儿也就忘，以为这小孩已经死了。有一天，这成化帝就梳头，谁给梳头呢？这个张敏，这太监张敏给梳头，见了有个镜子，他说：“嗨，我你看都见了白头发了，我都见了白头发了，人都往老，都快往老里发展了，儿子都没有啊。”挺伤心的，张敏赶紧跪下了，说：“圣上，你有了儿子了。”这成化帝挺突然的，我哪突然加来个儿子？说：“你说在哪儿？”说：“不敢说。”说：“这儿子没命，他妈也没命了，我也没命。”成化帝没事儿，说吧。接着说另外一个太监这茬叫怀恩，说：“张敏说的是。”这孩子现在已经六岁了，六岁了，从胎毛一直没理，没剃发，头发拖到地了。皇帝很高兴啊，这有了儿子，六岁了是吧？说现在就去看，到西园，准备车驾到西园。这时候太监就赶紧报这个季妃。季妃叹了一口气，给这小孩穿上衣服。打理打理，准备一个小轿坐上，跟儿子说啊，抬到你看的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穿的黄色的衣服，胡子挺长，那个人就是你爸爸，你见他你就扑上去叫爸爸。 六岁了嘛，小孩记住啊，这陈化帝们坐轿子就到西安，这小孩也抬过来了，小孩老远看坐轿一个人坐那儿，啊，穿着黄衣服黄袍嘛，啊，胡子挺长，吓得是跑过去了，头不停啊，拖地都吧，跑那儿，跑了一下就扑到他爸爸怀里了，他爸爸赶紧就搂过抱，就仔细端量，说了两个字：累我。就这孩子很像我，是我的儿子。可他妈妈在哪儿呢？他妈妈还在冷宫呢。能把妈妈叫出来？他妈住哪儿？让他住到啊永寿宫，住永寿宫。就我们讲这永寿宫，这孩子让他妈妈照顾了，还有这个老太后也帮照顾这孩子。这时候已经公开了，已经公开了。万贵妃呀，这是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呢、啊。就想法要害着孩子，因为他自己没孩子，不容许别人有孩子。他要见着孩子，这时这孩子就给这个谁在收养呢？就太后收养着，就怕别人来害着孩子。太后啊，亲自来抚养照顾着孩子。这太后跟这孩子说：“说你去给那吃的误食，不要吃；给那什么也不要吃，有毒。”万贵妃要见这个这小孩儿，然后就去了。万贵妃看这小孩儿都六岁了，是吧？我估计这时候是头发给剪了，不爱拖地了，就给他糖吃。小孩儿嘛，给糖吃，他不吃，说弄羹，做羹给他喝。他说不喝，怎么不喝？有毒，他说有毒。哦，这六岁的孩子就吃有毒，啊，将来长大了。他不以我为鱼肉吗？我还有好果子吃吗？那孩子他现在不能直接控制了，用老太后控制，那就孩子他妈，他孩子妈就暴死了，就即时暴死。怎么死的？一种说法就是万贵妃派人在他吃饭这下毒，给毒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自缢死的，我觉得这种不一定可靠。他儿子这时候皇帝就一个儿子，他干嘛自杀呀？他最困难时候都过去了，被毒死可能性还是大。这个孩子后来就是弘治皇帝，明朝啊，陈化帝的继承人弘治皇帝。万贵妃生气呀，说了一句话，说群小待我。这群小子呀，欺骗我呀、啊！啊，一直瞒着他，一直瞒着他。所以后来万贵妃练气，在什么，万贵就死了。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0: 纪淑妃一生命运坎坷，即使儿子与成化皇帝父子相认，最终也没能在永寿宫安度余生。也许六岁皇子的突然出现，打击了万贵妃的嚣张气焰。此后，成化皇帝与其他后妃陆续生下了几位皇子，其中少妃所生的皇子朱佑元被封为兴献王，而他的儿子即为后来的明朝嘉靖皇帝。除纪妃外，历史上的永寿宫还曾经住过另外一位苦命的女人，她就是顺治皇帝的废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那么她为什么会成为废后？她与顺治皇帝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恩怨呢？
1: 永寿宫还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博妃奇冤。所以我讲第三，博妃奇冤。博妃是谁呀、啊？博妃啊，就是原来顺治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这博尔济吉特氏不简单啊，他父亲呢、啊、是蒙古克钦部亲王。他姑姑是谁呀、啊？他姑姑就是孝庄太后啊。他姑姑，他姑奶奶是谁呀、啊？他姑奶奶就皇太极那个太后啊。还有一个姑姑就是皇太极那个最宠爱那个妃子，他是这么一个家庭背景。那顺治稍微大了，要结婚了，这皇后怎么定啊？孝庄。 和多尔衮商量，就娶这个博尔济吉特氏给顺治当皇后。这个皇后啊，清史稿的《后妃传》记得，后丽而慧，丽美丽，慧是聪慧聪明，就又美丽又聪明，就这么一个小皇后。顺治结婚多大呀？14岁，虚岁14岁。皇后多大呢？大小差不多，小嘛，是不是啊？就比顺治大个1-2岁，也就是虚岁15-16岁嘛，也还今天看也还是个孩子。史书说这个后啊就比较奢侈，因为他们家是贵族，他们家是亲王，蒙古贵族，而且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啊，不是去记得是。你要民间还到皇宫里头，觉得不得了，是吧？他就到皇宫里头，不是太以为然。这个这波尔济吉特氏啊，我觉得他一个大的问题，他这个脑子没转过弯来。嫁给顺治，您已经是大清国入关以后第一任皇帝的皇后，对吧？您的丈夫是皇帝了，不是您的姑表兄弟了，是不是啊？原来这是姑表兄弟啊，现在是他不是你姑表，他是皇帝了。姑表兄弟你打打闹呢还可以啊，林黛玉跟贾宝玉啊打打闹斗斗劲儿都可以啊，他已经不是林黛，他是皇帝了，皇帝你就得罪不起了。所以从大婚2-3年，关系一直不是很协和。有一天他又让顺治皇帝不高兴，他没有忘贵妃招，老让皇帝高兴，他让顺治不高兴，顺治一不高兴废。废你得有根据啊，顺治找着大臣冯权大学士说，你们查一下历史上废皇后都有什么根据。当时怎么说，要我要废皇后，但是说皇后无过呀，你不能废她呀，你查一下还是要废。几个大臣联名上奏劝顺治别废，顺治还是要废。有的大臣呐、那个上书写的特别恳切啊，有个大臣叫孔蕊月上奏劝顺治这么说的：皇后正位3年，未闻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嫡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君后由父母，父欲出母，即心之母过，由替其一介，况不知母过何事，哀人争口而不为母请命？让我们写废后的这个诏书，那不知道皇后犯什么过错，我们怎么写呀？顺治说了，废后里有2个字，无能。但是无能，你们怎么不能废后啊？历史上没有这条，因为无能废后的，这得有过和错。顺治不要，不要过也不要错，就用他无能废。再讨论，讨论还劝他，再讨论。后来干脆就抱孝庄太后了，我就不要废了。孝庄也没办法，就算我儿子，孝庄点头了，亲侄女啊，废了变成妃，由后变成妃，完了就打入冷宫。这个冷宫在什么地方？有一条史料啊，清宫述文引了一条史料，说废后就波尔济吉特氏啊，降为妃，住哪儿呢？就住在永寿宫。因为顺治皇帝的爱妃董鄂氏死了以后有一句形状，说这个董鄂氏怎么怎么好怎么好。形状里头有一条，就是废后临死的时候，这个董鄂妃在那儿伺候照顾， 表现很好。

0: 所以有的学者就根据这一条推断，啊，就废后波尔济吉特氏，就是伯非，贬了之后，那个冷宫就在永寿宫，死也死在永寿宫。还有的学者觉得这个根据不足，没关系，这个学界可以讨论。既然有人这么说，有这么根据，我们就在这儿把这事儿介绍了。下一讲讲启祥长春，今天讲到这儿，谢谢。
1: 启祥宫和长春宫位于紫禁城的西六宫，原本独立的两座宫殿在清朝咸丰年间被合二为一，启祥宫从此更名为太极殿。那么在嫔妃们所居住的后宫中，为何会出现一座处理政事的殿堂？长春宫没能被咸丰皇帝享用，却让年轻守寡的慈禧太后在这里登上了垂帘听政的舞台。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百家讲坛大故宫》第二部第十八集《启祥长春》。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

0: 陪陪父母的，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的。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鞭、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

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

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4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4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24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4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4度，王土房晴，最高气温24度，戚家寨晴，最高气温24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0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6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5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5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5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5

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5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6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6度，道五沟晴，最高气温26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6度，党坝晴，最高气温26度，博楼树晴，最高气温26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5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
7: 走啊，
8: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 的。
7: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7: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7: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了名字。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哈，这位共和国很简专家的故事被搬上了荧幕。

走过红色的天安门城楼，走过红旗猎猎的天安门广场，走过人民大会堂的红毯。2021年的6月29号，87岁的崔道直一路走着，目光如炬，腰杆笔直。这是传记文学《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的开篇，也是国庆档热映电影《神探之痕迹》的开场。崔道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他的一生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何以获得党内最高荣誉？《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的颁授仪式为切口，还原多起真实案件，讲述了这位痕检专家的择一中事件，侦破重要案件的故事。

部电影在国庆放假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哈。70余年从警生涯，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错漏，屡次开创痕检技术先例。走进崔道直，很多人是从这一组组数据开始的。影片筹备期间，被崔道直故事深深打动的主创团队始终怀揣疑问，面对繁琐乏之甚见的痕检工作，支撑着崔老数十年如一日的忘我工作究竟是什么。2023年，编剧导演陈思诚带着编剧团队来到哈尔滨，他们和崔老促膝长谈，走访其亲友同事，一点点走进他的工作和生活，并在其后2个月的时间里阅读大量的案件卷宗。1937年出生的崔道直，穷过，饿过，苦过，6岁时母亲不辞而别，在那个玉米地里渐行渐远的背影成了他一生难以释怀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后，不仅有白米饭吃了，有书读了，而且还感受到了许多的温暖。崔道直深深记着共产党的好，常常念叨着要懂得感恩，回报国家，回报时代。从志愿军战士到刑事技术人员，再到年逾九旬退而不休的刑侦专家，他深耕不坠，始终奋战在一线。崔老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把祖国当母亲，他把自己的生命与热血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导演心中的疑惑有了答案。以崔道直事迹为蓝本，秉持真实还原的准则，主创把他的故事搬上了荧幕。张译饰演的主人公崔寻，在横跨数十年的时光里，接连侦破多起重大案件。在影片当中，观众看到的崔寻咬定青山的执着，面对艰难死磕到底，希望不大不代表没有希望啊，希望不大但不代表没有希望。看到了敢为人先的胆魄，面对没有通过牙齿痕迹锁定凶手的先例，大胆地提出造一个。看到了为公道证明的信念，我怕抓错一个好人，放过一个恶人。陈思诚清楚地记得，离开哈尔滨前，他请崔道直在赠书上留言，崔老没有多想，提笔写下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9个字是崔道直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成为了影片人物创作的鲜明基调。

在影片当中，神探是一个人，也是一群人。崔寻的工作搭档有法医黄仁德，有刑警王卫国。王卫国血气方刚，探案凭直觉，崔寻沉静克制，指认证据，两人从互不服气成为了并肩作战的战友。黄仁德则有着性情与义气，身患重病仍坚守一线，与崔寻一同冲锋。痕检在微尘里找答案，法医在无声处辨真相，刑警在瓢泼大雨当中追凶犯。神探之神不在于灵光一现的天赋，而在于耐心取证，细心论证，在于一群人为同一个目标发力。陈思诚说，第一个案件有崔寻师傅出山坐镇，第三个案件有刑侦四虎齐心协力，更有三人徒弟们的成长。电影塑造刑侦专家的人物群像，也意在突出代际传承精神更续。神探们的接续努力，推动中国刑侦事业不断向前。

从一枚放大镜到 DNA 鉴定，从手工比对到大数据比对，从人海排查到天眼识别，电影张东的四个案件生动折射出刑侦技术的进步，一个个案件的攻克，一次次经验的积累，一代代人的坚守，共同构成今日平安中国的建设坚实支撑。

0: 据猫眼专业数据显示，电影《神探之痕迹》上映七天，总票房破4亿。
1: 我可以勉强做主，试图大度，却说不出你婚礼的祝福。曾经的
0: 《神探之痕迹》是由陈思诚执导，陈思诚、张继、回子杰编剧，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王俊凯特邀领衔主演，范丞丞特邀主演，陈飞宇特别主演，李雪健、高叶、李乃文、李晨等友情出演，孙宁、李敢、王劲松等等等等吧，还有好多的人哈，他们主演的一部悬疑犯罪电影。该片取材于真实案件，改编自啄木鸟杂志社策划、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以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讲述了崔巡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通过侦破多起的重大案件，见证了公安技术发展历程，其职业生涯见证着新中国公安事业建设与发展的历程。

0: 析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9: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其李盛寅演唱的《童年老家》，吴少年有志演唱的《如果累了就回故乡》。听歌之前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那么首先来听一下其李盛寅演唱的《童年老家》。

0: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0: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1: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3: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4: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5: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6: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5: 哎，你，老婆，面来喽。
7: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5: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5: 帮我拍背。
8: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9: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0: 衣服脏了洗，
9: 身上脏了洗，
10: 车脏了洗，
11: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2: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3: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4: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6: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4: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7: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8: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7: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8: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7: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8: 哈！
1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

0: 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生活超给力，
3: 快乐来接力。
2: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3: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2: 让烦恼一键清零，
3: 让好运天天爆棚。
2: 生活超给力，
3: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那今天的这个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是4度，最高气温是24度。
1: 那也是绕着口令了，
2: 因为我怕大家听错了，听成最低气温14度啊。
1: 然后我们最近也是处于一个雷霆大温差呀，依然就是。
2: 但是这两天还回温了，白天的最低气温还能2开头，从下周开始就正式的进入到了
1: 一开头。
2: 下周好像还有一天最低气温是0度，也就是说天气其实是在逐渐的转凉了。每下一场雨就会冷一冷，下一场雨就会冷一冷，这也是正常的这个10月份的天气，因为
1: 也
2: 差不多
1: 到时候了。
2: 然后呢，今天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也是咱们来到这儿整整4周年。是吧？真恐怖，在这已经，不是真恐怖，就是真快，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就是一会儿我印象中刚来的时候，那个大正还是一个年轻意气风发的小伙子，操着一口唐山口音，
1: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中灯了。
2: 倒是也没有这个这么夸张。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也不觉得这个中灯是一个贬义词啊，就是确实是比当时刚来的时候要成熟稳重了很多，就是在你的身上已经褪去了很多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气，转而的是这个
1: 老了，
2: 就是你说成熟吧，还没有到成熟的这个地步，但是确实是比当时要稳重了很多，最起码不至于欠欠的在那说唐山话了。肥还好，好像也没怎么瘦过，所以其实，10月1假期结束之后呢，大家可能都会啊，或多或少的有一点点的长秤啊，或者是说，这个小长假结束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完全放松的这个身心啊，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紧锣密鼓的一个工作当中来，所以身体和心灵都要得到一个切换。那今天也是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感叹时光流逝，或者是说这种完全的沉浸式的放松完身心之后的这种突然这个灵魂好像被抽走的这种抽离感啊，多少还是有这么一点点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十月一到哪儿去玩了，有没有什么这种好玩的一个地方去跟大家分享啊，同时呢也可以去聊一聊第一天上班我们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听友朋友们到微信公众号来搜索这个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欢迎大家。

0: 好，大家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也是经历了一个七天的这个十一小长假，然后也不知道大家都去那个哪里游玩了。我们放假之前也是跟大家讨论过一些这个出行计划或者周边有没有好玩的去处，欢迎大家从我们的这个互动微信互动平台和这个我们的官方互动平台进行一个留言互动，留下大家的这个一个出行的经历，或者说好的一些这个去处分享给大家。
1: 其实我觉得七天吧，你说短不短，但是说长
0: 也真不长啊。
1: 对，就是我们如果去出去玩的话，可能也只能是周边的一些地方，你要说太远的话，可能就确实是不太够。但是你如果说这个假不长的话，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过年也是这个，也是七天，对吧？而且过年你还要刨去三十和这个初一，肯定要待在家里，或者是全家人一起去哪里过年，这两天你还要刨出去，所以也算是一个挺长的假期了。而且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到这种放假的时候，如果要出行就真的是人山人海，
0: 哪里人都
1: 人特别特别多。你像我还没有敢去太远的地方，就只是带孩子去北京溜达一圈，因为咱们这边说实话，这个小孩的这个游乐场确实相对来讲有一点贫瘠，就是已经玩的差不多了。然后像我闺女呢，她可能又更喜欢这种探索类的，比如说什么就是手摇发声，然后她去按哪个会响，或者是什么这个电是怎么产生的，她会好奇。所以咱们这边好像金龙是有，我想想是金龙不是双柏有一家这样的地儿，但很小的场地，特别小，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定期会带他去上北京找这种大型的这个游乐场去玩一玩，就是室内的这种也不会给孩子晒得有多黑，能在里边玩一天。
0: 充气城堡
1: 它不充气，不是，就是整个它那一平层都是。
0: 我以为还有那个充气城堡。
1: 没有，他不太敢玩那个东西。
0: 在里边发现一些黄金玉吗？
1: 没有，就是室内的这种，然后可能就是有像刚才我说这种手摇发电呀，或者是说给小动物去涂颜色呀，包括他们那边那个海洋球，它可以利用这个投影加上这个球往上打，它就能直接跟咱们玩消消乐似的那种，它会去锻炼一些孩子的这个手臂力量啊，就是他们其实还挺专业的，我个人认为还挺好玩的，就大人也觉得还挺好玩，所以就定期会带他去。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就连这样的地方十月一的时候人也会特别多，因为像我们去的那家游乐场它是有很多分店嘛，它是全国连锁的，然后我还找了一个相对较小一点的，没有去那个它的旗舰店，因为上次我们去旗舰店就平时周六日人也会特别多，等到这个地方我想着说呢可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热门还会好一点，但是人也特别特别多。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大孩子父母带着去玩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我在那儿看一个外国的一个大哥，他们家好像是两个孩子，我从打一进那个游乐场的门一直到我们下午出来，那哥们好像都没动过，就全程在那儿一排排玩手机，因为他们家俩孩子嘛，俩孩子自个儿就玩了，
0: 他参与不进去了，是吧？
1: 他完全参与不进去，而且你像周边又都是这个中国的父母，他可能和人家这个语言也不会很通，所以他全程在那儿委屈着，就在那儿一排排玩手机玩一天。我说这哥们可挺得劲儿，我跟我老公还说，我说这大哥也挺放心孩子自个儿一人玩。后来我们一观察，我老公说他不是，人家俩孩子自个儿玩挺好，他就从那儿待着。我说这样也行。后来当时我们还衍生出一个话题，其实两个孩子可能也会有陪伴的这种作用，但是其实可能我还是个人认为会分出去一些父母的爱和精力吧，就是人家可能有更多的时间这个有精力去对两个孩子进行教育和陪伴，我觉得也是挺好的。那你像我们去这种室内游乐场的人都会非常非常多，当时我还有计划想十月一带孩子去一趟迪士尼，那就更别想了，那地儿肯定人超级无敌多。像上次我们去环球影城，还不是赶上这种 长假人也特别特别多，就是你这种热门景点啊，尤其是在这个明星节前节后，他可能会去打卡，大家都会抱着这个心态说，哎，可能和自己的这个偶像可以近距离接触，在这个地方，像前阵子刘亦菲啊、周深啊，包括好多艺人，他们不是去这个环球影城来着？我个人是对这些可能
0: 没啥兴趣，
1: 对，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当然了，要是我林哥，我可能也有兴趣，但他不去呀，人忙着搞对象呢。所以像这种地方就肯定是热门景点，那你就别说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孩子的游乐场也会变成这个人山人海的地方。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是可以利用这个年休啊或者什么的去错峰旅行，我觉得还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你想，我们要是想拉动这个经济的流通，其实放假的时候出去玩一玩，就算是人多，我觉得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因为玩的就是个人气儿嘛。你真的是很冷清，一个人在那儿包场也没意思。小朋友多，他们会自己去互动，然后有的小孩就会过来找我们说：“小妹妹，你要不要这个？”你像我们家孩子以前他就会很抵触别人跟他去交流，他就躲，他就不想跟人说，他觉得麻烦。他回来会跟我说：“妈妈，他真烦人。”或者是告诉我说：“我说的他都听不懂，他跟我玩不到一块儿。”他小的时候会这样，然后现在，有小朋友再来找他，我感觉好像好多了。就是还是要让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多去和人沟通啊，多去这种接触交流，其实对自己可能也是这种，怎么说呢？这个气场和磁场的这个正能量的一个养成，它可能也是需要身边的人去带动，去把这个磁场流转起来。所以呢，还是欢迎听友朋友们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穷广播，哎，给我们留言，咱们一起去探讨一下，看看我们这个十一小长假过得怎么样。那结束之后，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身心被抽离的这种感觉？我们要赶快让自己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当中来。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5: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6: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7: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8: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6: 得嘞，又来活啦。
7: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6: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9: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0: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9: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0: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2: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3: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4: 爸，瞧您夸张的。
15: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
13: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4: 知道了，谢谢爸妈。
16: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3: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6: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3: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6: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7: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8: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9: 别往这边落地啊！
18: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地保存着，
20: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0: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0: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玩意儿？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5: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4: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5: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

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

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

0: 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8，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榆树林子镇党委书记丁占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8，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在乡村振兴主战场，由村党组织牵头壮大新型集体经济，引领农村移风易俗，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城市治理第一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服务供给在一线，统筹机关、国企、学校、医院等传统领域党建体制增效，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坚实的战斗堡垒。在北京大石蜡街道，快递员早已不只是送货人，他们帮商户搬货，为老人挂号，参与周末大扫除，与居民相处得像一家人。这份邻里情背后，是一支有组织、有担当的队伍。北京大石蜡街道成立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党员带领快递员群体主动担任小蜜蜂网格员，发挥走街串巷工作优势，成为基层治理中一支活跃而温暖的新力量。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面向快递人员、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流动群体，建立流动党员党支部，在行业协会、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理顺党建管理体制，创新互联网加智慧党建模式，推动支部建在网上，党员连在线上。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中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山雄有脊，舟行靠舵。一路走来，我们党依靠严密组织体系，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办成大事、战胜大考。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更加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

0: 今天播出榆树林子镇党委书记丁占宝。
1: 丁书记您好，榆树林子镇地处冀辽蒙三省区交界处，是我市典型的农业乡镇，也是三省边际商贸流通、果蔬集散的重点乡镇。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过去五年，全镇立足三省交界区位，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2: 过去五年，在平田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我镇牢牢把握党建领镇、农业立镇、科技强镇、市场兴镇、文化活镇的发展战略，统筹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续写了全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产业发展、体制增效、持续做大做强一主三辅农业产业格局，深化产学研合作，持续擦亮平泉黄瓜特色品牌，果蔬冷链批发市场不断提档升级，农业产业实现量质双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累计谋划了一批千万元以上的重点项目，全顺竞赛加工、中芯光伏等新能源项目相继签约落地，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通过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等举措，确保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有效处置信访积案，矛盾调解成效显著，抓实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守牢生态防火、生产安全底线，全镇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乡镇面貌持续改观，群众福祉不断增进，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1: 丁书记，立足冀辽蒙三省交界的独特区位，在“十五五”时期，榆树林子镇确立了怎样的总体发展定位呢？
2: 我们将持续做大设施农业主业，做好强品牌、抓科技、补链条、抓招商四篇文章。一是持续巩固设施菜规模优势，擦亮平泉黄瓜区域公用品牌，加大品牌宣传推广力度，用好环京津一小时保供区区位优势，打通直达京津商超终端销售渠道，立足镇域资源禀赋。十五五时期，我镇总体的发展思路是坚持党建引领统揽全局，深入实施产业富镇、商贸旺镇、生态美镇、善治安镇四大战略，把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商贸优势、治理优势，推动产业提档升级，让平泉黄瓜的品牌更亮，农民的腰包更鼓，农村的环境更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丁书记，我们都知道平泉黄瓜是我镇最亮眼的金字招牌，那在未来做强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招商引资方面上，咱们有哪些实打实的举措呢？
2: 做好种苗繁育、技术示范推广，依靠科技提升农产品品质，补齐产业链短板，重点发力农产品精深加工，围绕果蔬分拣清洗、标准化竞菜切配、精品包装、酱菜腌制等方向推进项目建设，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围绕设施果蔬标准化种植、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新能源开展产业链靶向招商，秉持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理念，组建一支招商队伍，落实全流程闭环服务，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真正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广大群众。
1: 党代会的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镇村干部要以什么样的姿态抓好贯彻执行呢？
2: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下一步，在平田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镇全体镇村干部将以党建为统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细化实化既定目标任务，推动责任压实到村，举措细化到岗，任务落实到人，聚焦发展第一要务，聚力设施果蔬、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三大板块攻坚突破，不断夯实产业根基，坚守民生根本立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

0: 下沉存祖一线，查民情，解民忧，用心用情办好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实事，弘扬实干担当作风，抓实产业发展，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各项具体工作，一件接着一件办，一步接着一步干，全力将发展的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奋力打造冀辽蒙三省交界特色农业强镇和美乡村样板镇。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

0: 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这阵陆银呢跟李英就说，说哥哥，我呀求您两件事情，小弟回得云南府，难免受这一刀之苦，皆是我咎由自取，我并不怨天尤人，只是求您这两件事情，兄弟你说，第一，二老分钱我就托付给您了，逢年过节您啊替我尽孝分钱一计。第二，我的死并不是兄长所害，实在是陆峰所为，如果说您能抓住他，也让他领受国法，小弟我就含笑于地下了。陆银的这个话大家伙一听也是非常难过，李英点了点头，兄弟你放心吧。说着话，这个李英啊把陆银的刀捡起来插入了鞘内，然后把他背起来，三个人呢又给王爷海川道了谢，可就走了。说童海川这阵二目发直看着这几个人，趁着小星残月是越走越远，不由得心中啊一阵一阵的难过，说难过什么，想着人家的案子，您说怎么就会这么巧，机缘凑巧啊，遇到了我们，很快就抓住了主犯，销票没事了，到我这儿，你说我怎么这么难呢？什么时候才能拿住韩宝吴志广，拿住二小国宝还朝啊，自己我也能奉养双亲呢、哎，到这阵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这王爷跑了一身汗，正在这个廊子底下站着，可是站在这功夫大了点了，又感觉到浑身发紧，头晕脚软，心里说呀，坏了，可能啊我这又感冒了。一看海川发愣，王爷就知道海川呢在想自己的心事，这心中难过，于是就说，海川，我可呀又要犯病，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觉得又感冒了，咱们爷俩呢找一个地方先休息休息，我这脑袋疼。海川呢也明白王爷的心，他们二人呢顺着这个道走了这个时辰不大，远似中望大亮，越往前走啊，好，黑压压雾沉沉，烟笼雾绕，感情是个大阵地，阵子口呢这有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三个大字长乐阵，这个东口路北啊有一座大殿，黑匾金字，上面写着高升老店，说到了这个店门口，伙计啊都觉得新鲜，怎么大清早的就有住店呢？因为这阵伙计正好拿着这个条上扫这个店门口，于是就把他们爷俩带到了西跨院，这儿呢有三间北房，十分的清静，擦脸漱口喝茶吃早点， 一切完毕了，坐在这儿，王爷略微的出了点汗，感觉到这身上有点轻松。海川呢，这阵就告诉伙计，我们掌柜的出到这个南省，有些个不服水土，您呢，把这个本镇子最好的这个郎中啊，给请过来一位。伙计啊，侍奉殷勤，紧接着又派人请来了先生，给这王爷诊脉。咱输药减盐，爷俩在这儿住了五天，又吃了几斤药，王爷这个病体啊痊愈了。算完了这个电饭账，离开了长乐镇。王爷这阵觉得神清气爽，爷俩说说笑笑的，很是不寂寞呀。走到中午啊，这个天气显得很热了。远江啊，就在这个北边啊不远，沪江堤上，大树林子葱葱郁郁，前面有一片的大竹林，当中间有一条啊狭窄的这个道路，这个路上可没有行人。王爷一看到这儿，我说海川，咱们找个地方歇歇吧。海川呢，当一声，哎，就在这阵，就听见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这声音可透着急呀、啊。海川，有人劫道，我看这个地方很危险，快去救人。王爷一这么说，说这阵啊，西面那个声音是越喊越近，奔跑的这个脚步声都能听到了。海川呢，这心里有谱，甭管发生什么事情，自己不能离开王爷，于是就说。王爷，您先藏进这个竹林子。说着这个话的时候，王爷迈步进了竹堂。这阵海川呢一猫腰，隐蔽身形往外一看，感情啊是位老人，穿的是十分的褴褛破旧，须发皆白，满脸的急怒，身上背着一个包袱，跑得直喘。按理说呀，偌大的年纪走路费力，可是他跑的可不慢，后面追着一个人呢，30多岁。这主长得哎真不错，短矬墩儿，柿饼子脸，又白又扁，两道啊肉岗子眉，一双小眼睛，啪啪鼻子，大嘴叉，两只啊小短腿儿，夜班洒鞋，一身啊蓝裤褂。海川一看这个人呢，感情认得，这气儿啊就不打一处来，原来是谁呀、啊？蝎子虎白亮，他是这个潘龙的伙计，两次杭州来都是他给挑起来的。后来把他给开除了，徐老侠给了他几十两银子，让他做一个小本的经理，以资户口。他这样的人不能安分守己，就爱赌博，结果呢一头扎进这个赌场，没几天呢就输了一个黄二郎烤火，毛杆爪净了。到了这阵，这小子傻了眼了，结果他想了个营生，干嘛呀？断道劫财，非偷即抢。可是呢，他呢又不敢在这个附近作难，这么着他就奔了这个湖南呢大道，可就下来了。他本想啊去这个云南八卦山投奔这个法禅，今天他在这个阮江南岸等候着作难，很长的功夫也没过来一个人，他这心里着急。哎，就在这阵，他发现这个孤行的老头了。这个老头啊姓张，家境呢贫寒，家里头啊有个老婆子，这老婆子后来啊愣给穷死了，他指着拉这个船签啊为生，家里他只有一个女儿，今年20岁，虽然说出身呢家贫，但是长得非常的标致，许配给了本村的刘家的这个孩子为妻，甭管怎么着不也得给女儿做两身衣裳，他这是到女儿啊这个舅爷家里去干嘛，去取衣裳，老头啊给女儿取这个妆奁，没成想被这个白亮给发现了，他呀攥着这个短刀，气势汹汹的可就蹦出来，站住！就这一嗓子把这张老头吓得魂不附体，撒腿就往东跑，高喊着救命。白亮在后面紧撵着，老小子把东西给我留下，万事皆休，不然的话我要了你老命。这老头跑得一溜烟似的，这个白亮是一边追一边说，老东西你随便喊吧，你喊干了嗓子我告诉你，你到阮江喝水去，一个人呢现在都没有。他追得这么快，白亮眼瞅着可就要追上了，可就在这阵，就觉得他自己这脚脖子被人呢用手一抄，哎呦，白亮这阵这乐子可就大了去了，咕咚啊来了个大马趴狗吃屎，差一点都把自己的脸给栽平了。这阵从这个竹林子里蹭下钻出一位来，一抬这个腿呀、啊， 又加

0: 踩着白亮这腰骨。白亮，你这个奴才真乃大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公然断道劫财，杀害生命，真是屡教不改，护恶不赦。说着这个话，谁呀？海川。佟林同海川一抬这右手，照定这白亮的后脑勺，啪，就这一巴掌。其实啊，没用多大力气，也就一成劲儿。这个白亮啊，也是被摔蒙了。不过他觉得这个声音好耳熟，他一歪脑袋一看，呀呀呀，一看是海川呢，而且怒容满面，自知必死。可是啊，他寻找生的这个希望，于是就喊：“哎呀，夏哥爷，夏哥爷，您见白亮也是镖局的旧人，您饶我一条狗命吧！我夏哥爷，通爷，通爷，正格的来说，小子求求您了。”白亮到这阵都哭出声来了。一提这个镖局子，海川的铁掌实在是难下，可是自己还生着气呢。可巧白亮脑袋旁边有这么一块大石头，得了，把这口气儿出在巨石上，掌到石碎，好厉害，碎石块溅的白亮的腮帮子上，给崩破了十几处，鲜血刷的就流出来。海川这阵一用力，右脚一使劲，差一差没把这个白亮给踩放了炮。说前面那张老头啊，本来啊往前跑，看着海川把这个贼人给弄倒了，这阵他停下来。王爷这阵也从这个竹林子里啊出来了。海川，可别把这个白亮踩死，快抬脚让他起来。这阵海川一听王爷说话，赶忙的就把这个脚啊抬起来。白亮一看王爷，他可知道行了，这回我死不了了，过来呀、啊、就磕头啊，如同啊鸡奔碎米一般的。小子白亮，给爷家磕头了，我给您磕响头了，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爷娘。王爷这是把脸一沉，可恶的奴才，你真给镖局丢脸的，不是给你几十两银子，哎，我跟您说，爷家千岁，那个奴才我都输了。口，那为什么又劫道呢？那我不是饿了吗？你不务正业，那怎能糊口呢？哎呀，我跟您说，爷，奴才我在这个镖局子里啊，吃的罐罐的，花的罐罐的，奴才就是个不务正业的人。你这奴才，差点就丧了命。你去。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哦，还能改吗？哎呀，爷家。我跟您说，奴才我一定改，一定改，一准改。海川呢，要是这么着，给他几个钱让他走。海川这阵打开包袱，拿出20两银子给了这个白亮。白亮，我可告诉你，哎，夏克爷，您说你可得真得改呀，把钱拿去。白亮啊接过钱，给这个佟林王爷磕了头，可就走了。爷儿俩这阵到了这个张老头的面前。海川呢，这阵把张老头啊扶起来。老人家，您受惊了，怎么会遇见歹人呢？张老头啊掉着泪啊，把家中的事情这么一说啊，最后说道：“哎呀，要不是遇见二位恩公啊，我这条命都得没了。”王爷这阵也让海川拿出20两银子给了张老头。得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拿这个钱呢给你女儿添香了。哎呦，老头千恩万谢，含着眼泪走了。咱们再说这个白亮，他跑进一个大树林子，他暗自叫着自己的名字：“白亮啊，白亮哎，你可真白亮！你今天不提这个镖局子，同侠客爷不念旧义，这巴掌下去，你这小脑袋瓜就成了那块大石头了。哎呀，看来我是死狗扶不上墙啊！我呀，我得学好啊！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人家佟侠客现在正在捉拿那个二小韩宝吴志广，我呀好好的防防他们，要是知道了下了，我一准的报告，请王爷再说两句好话，这镖局子不还得要我吗？于是这个白亮横下一条心，回心向善，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再说这个贝勒爷佟海川，他们爷俩一边走着一边聊，王爷可就说了：“像白亮这样的人恶习难改，白天劫道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了灾难，就应该杀死以绝后患。”海川一听啊，点了点头：“ 那您把他放了也对呀，谁叫他是镖局的老人，又是这个潘龙的伙计，提起镖局，我这手啊就下不去了。

希望他，哎，怎么说呢，回心向善。但是如果说他再要敢胡为，下次咱们碰上，您那就别心软了。您一心疼他一个，您可知道那得给多少人带来不安。王爷一听啊，就笑了，对对对，依你依你。爷儿俩呀，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走出啊十来里地了。靠近阮江这个江堤啊，有一片茂密的森林，听着江水声啊，如同牛吼一般。眼巴前就是丘陵地带，这阵王爷也有些累了。海川，咱们进这树林，这会儿凉快，咱们歇歇脚。我这俩脚板都走疼了。其实海川知道王爷身为皇子，不忘武事，骑马射箭，搬石举刀，每天都得随轮射猎两次。弟兄诸皇子之间一提起论武射箭，那更是常事。更况且啊，王爷现在照样每天早晨跟这个海川练八卦掌。王爷啊，可能是前几天得了这个感冒，身体啊尚未啊复原之故。于是啊，海川就说了，行啊，那我扶着您点。于是二人呢进了树林了。海川呢用这个树枝子抽打着这个青草，这叫什么，打草惊蛇，把他们给惊走了。然后搬来一块大石头，往这草地上这么一放，王爷坐在上面，倒是啊凉爽宜人。这阵海川呢就跟王爷商量，咱们歇会儿就走，您身上有汗，这树林里的可太阴。王爷啊点头答应。这阵海川呢提着双月的包袱站在一旁，哎，就在这功夫，噔噔噔噔噔，从西边跑进一个人来，说话这声音都透着惨。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老天爷不睁眼，得了吧，上吊吧。说着话，他扔了这个手中的红缨枪，解下系在腰里的绒绳，抬头找这个歪脖树。王爷这阵脸朝西啊，正好看见，但只见这个人满头大汗，二目发直，谁呀？正是云南府八班总一头孙亮。他这阵眼光啊，光找这个歪脖树了，没看见这边有人。这个海川呢，其实早就啊瞧见这个孙亮，心话说呀，甭问，他可能啊把这个差事丢了。而那个李英李世俊呢，这阵王爷啊赶忙招手，海川，那是孙亮要上吊寻死，赶快的阻拦。这阵海川呢高喊一声，孙班头，不要行莽撞之事，同林在此。这阵金眼鹰啊孙亮真把那个扣都拴好了，刚要钻这个套，没成想一听这耳音呢，好耳熟，他急忙回头一看，他高了兴，解下这个绒绳啊系好了，毛腰啊捡起枪跑过来跪倒磕头，哎呀，给王爷磕头啊，给侠客爷磕头，我不死了，有救了，哈哈哈哈，我不死了，我不死了，哎呀，我死不了了，哈哈哈哈。这童海川跟王爷一看，怎么的了，神经病啊，怎么犯了。我说孙班头，我问你们怎么意思，你的差事输了，按江湖说输了就是丢了。这孙亮一听一点头，恩人的一点都不错呀。怎么回事，说书人呐，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原来他们从这个菩提寺压着录音，三个人啊直奔这个团练所。来到之后，三大件给这个陆银呐带上，把这个事情都说明了，给这个团练所的人啊道了谢。陆银呢捆在这个车上，一路押解陆银啊回这个常德府。到了这个衙门前头，往里一回，还是那个王班头啊值班。孙亮这么一说，王头乐，哎呦，孙爷，我跟您说过呀，白少爷是好人，得嘞，我给您回一声。这个金知府啊得了这个信儿之后，看了公文，嘱咐升堂。帮典升了大堂之后，先问原差，孙亮首先认错，白杰确实啊是这个善良，然后又拿了这个陆银归难的这个事情。如此啊这么一说，说怎么如何的拒捕，李英如何的协助，陆峰如何的逃走，详细的说明白了。然后带这个陆银审讯明白了，这个陆银呢也都啊全着了，当堂化工，给这个陆银三大件砸死了，提牌子押入大牢。退了堂之后，金知府啊来到书房，漱了口，洗了脸，换了便服，把这个李英白杰叫到了这个书房。行礼之后啊，细问了一番，白杰李英啊就把当年的事情仔细的跟这金知府这么一说。金知府也是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的赞叹。知府拿着自己的名片请

来了本城的这个乡绅，知名的老人，恭送李英白洁回家，为的是什么？让这个全城人都知道白洁李英是好人呢。如果说没这社会名流，你给送，人家不干呢。你当初怎么把我逮来的？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来个台阶儿。谁来台阶？金知府。说这阵儿，白洁李英见了白母，悲喜交加。社会名流乡绅告辞，母子三人呢重聚，哥俩把这个事情说完了，这才跟老太太商量，说娘啊，我弟弟已经回家了，事情总算过去了，孩儿啊还有这个没有了的事情，必须啊帮助孙班头把这个录音解回了这个云南府，洗刷两家先人的清白，然后孩儿接您的儿媳孙男孙女来这常德府居住，我跟我弟弟好好的孝顺孝顺您老人家。老安人自然是高兴啊，左胳膊刘三夫妻啊听讯赶过来，这阵李英啊也道了谢道了乏，从此跟这个刘三呢交了个朋友。这个李英吃罢了饭，嘱咐他兄弟看家，然后啊到了衙门跟这个孙班头啊相见，这才知道知府啊这阵已经出了火票，调这个城防营的200名官兵以及300人义到这个陆家堡捉拿大刀陆丰，陆丰啊没拿到，案后啊访查缉拿归案，全部的家财呢充公入库，以助善举，这玩意儿也不错，落了这么个结果。这个孙李二人呢就商量了，提着录音啊上了囚车，金知府啊给拨了16名的这个兵丁，押送录音直奔云南府，嘱咐着一路之上严加的防范，说今天呢走到这个远江啊江堤的下边，往西啊是一段山沟，南边是大片的竹林，湛青碧绿，这个地方有个名字叫青竹塘冷风嘴。这阵李英啊就告诉这个孙班头，我说老班头，您看了吗？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没个人眼，大片的竹林十分的凶恶，咱们得加点小心。说这些日子孙亮感觉到李英李世俊这个人呢为人忠厚，能为又好，而且心细如发，有了这个李英李世俊，孙亮就省了心了。他想什么呢？这个年轻人老成练达，将门虎子，不愧是李光辉的跨造家儿啊，自己60多岁了，已经啊风烛残年了，此番能够平安回家告老还乡，一定保举李世尊为这个八班总一头。这孙亮打定了主意，所以说李英啊说什么他准听什么。正往前走呢，就见江堤上擦来来来来锣声震耳，顺着这个江堤以内呼撞出来足有啊100多名喽啰兵啊，各持着腰刀喊杀连天，竟有这大胆的贼人在这个冷风嘴劫囚车呀，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劫国家的要饭呢，嗷的一嗓子一窝蜂来了不少的贼人。这阵李英啊回手拉刀，金眼英孙亮也把香牛皮枪帽这阵摘下来，车把式人家是行家，把这个车一停，抱着鞭子在里边一蹲，16名啊兵丁刀出鞘枪去帽呼啦朝啊把这个囚车这么一围，脸冲外这么一站，再一看从这个江堤后面呼噜噜窜出4个人，为首的这位手持着明亮亮的钢刀啊，冷森森恶狠狠扑向了这个囚车，感情谁呀、啊、正是细水江珠陆丰陆松坡，后面还有3个，一个大高个面似生阳干一身蓝，使着一对二郎奔，另外一个中等的身材一身蓝黄脸膛，手中啊擎着五股烈焰托天叉，另外一个胸前宽背膀厚大高个一脸的麻子十分的凶恶，手中啊一对短把牛头躺，4个人一阵风一样直奔囚车，这才有青竹堂刺扣劫囚车，龙潭镇于老访双侠。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英李世尊还有这孙亮，他压着囚车直奔云南府而来，没想到走到这个冷风嘴的时候，突然就听见这个大江的堤内苍凉凉一阵的锣响，一窝蜂嗷的一嗓，
上来了

不少的贼人抢劫这个囚车，李世俊回手拉刀，金眼鹰孙亮也把那个镶着牛皮枪帽的枪摘下来，车把身上，人家是行家里手，把这个车啊停住了，抱着鞭子在里面这么一蹲，16名兵丁刀出鞘枪去帽呼啦超，把这个囚车这么一围，脸冲外这么一站，再看从这个江堤后边窜出四个人来，为首的手持着明晃晃的钢刀，恶狠狠地扑向了囚车，感情正是陆峰、陆松坡，后面三个，一个大高个，一个中等的身材，另外一个胸前宽背膀厚，也是个大高个，一脸的大麻子，十分的凶恶，手中是一对短把牛头躺，四个人一阵风啊，嗷嗷叫着直奔这个囚车。孙亮到这阵眼珠子都红，一颤枪厉声的骂，陆峰啊，陆峰贼子，你竟然敢以身试法抢劫囚车。说完了，孙亮举枪直奔陆峰的梗嗓咽喉就扎，陆峰一咬牙，双手捧刀往上一挂，蹭下孙亮就来了个趔趄，陆峰趁势一刀，孙亮吞头这么一躲，陆峰一抬腿，整是啊这个孙亮的胸口砰下，把个孙亮踹出一溜滚去，陆峰飞身过去举刀就剁了。孙亮自知活不了，一闭眼，就在这阵李英、李世俊一个箭步就到，从后面顺水推身吞头这么一躲，用了近手的绝招，左手掌奔面门，右手刀刃冲外，对准了陆峰，他那双腿可就搓过来，陆峰啊脚尖点地往起一蹦，这阵李英这个刀啊进步中挑，奔了陆峰的小肚子就扎，陆峰一歇身，刀在这胯骨轴上可就划上，躺在这陆峰啊呲牙咧嘴，鲜血跟着就直淌，其余的三个贼一看此情景，呼啦超分为了三面，把李英、李世俊围在了正当中，真是一场的恶战。这阵陆峰、陆松坡不顾疼痛，带着兵丁往上一闯，喽啰兵掏出了铁锉，蹭蹭的把这个锁锉开了，砸毁了囚车，又锉折了三大件，救出了陆银。孙亮一看完了，时间一长李英也活不了，双拳不敌四手，猛虎打不了群狼，他提枪往东进了树林啊，就打算上吊。哎，到了这阵一看王爷跟海川在这，心花怒放，哎呀爷家呀，侠客爷，您快救救李英、李世俊吧，我本想啊这差事丢了难以啊寻找了，又白白的断送李英、李世俊，我是居心不忍，我们全家27口监牢待职，可是我已很难生还故里了，因此这才在临终自尽，没成想我遇见了王爷，侠客爷您快救救李英、李世俊，晚一点就完了。我跟您说呀，他是武林当中的好后代，爷您就发发慈悲吧。说完了之后蹦蹦蹦的磕头如捣蒜，这个王爷也怕李英有个闪失，赶忙就说，海川你快去，事不宜迟。海川到这阵儿很为难，想着救这个李世俊倒没有什么，不过他既然有贼人抢劫囚车，必有贼人啊盘踞，倘若一去，王爷如果说有个好胆，这玩意儿还了得吗？于是就对孙亮说，孙班头你起来，我跟你说呀，我不是不救，但是有一则，我救李英、李世俊，这王爷谁管呢？哎呀侠客爷，李世俊眼看丧命，侠客爷你有好生之德呀，我孙亮愿意再次陪伴王爷。海川一听，孙班头你连个自己的差事都保不住，你还打算保王爷？这海川说的这个话虽然说直一点，但是确实是这么个情况。孙亮一听啊，到了这阵儿啊，也傻了眼了，炸着这两手，他没了主意。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就听树林外有人说话：“海川呢，你还跟王爷在这儿吗？”紧接着又有人喊师傅，这个孙亮也不磕头了，他一看啊，从这个树林里头进来啊一老二小，这个老人呢佩戴着宝剑，反法阴司，
燃垂欲仙一般精神饱满，这二小粉妆玉琢一般。来的是谁呀？正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还有司马良、夏九龄，他们爷仨。感情啊，原来这个王爷海川走后，侯老侠为的是让他们小哥五个多亲近几天。又过了三天，侯老侠呀就对这个三老提出来说，该走了，我们爷仨也不放心，三老还挽留，老侠您再住两天，我们弟兄跟您在一起太长能为了，是多临教义。侯老侠一听一摆头，三位老英雄再耽误就撵不上他们爷了。再说西南大道也很凶险，海川他一个人不成，咱们是后会有期。这个郑奎没办法，拿出白银200两，这阵儿九龄把这个银子带好了，吃罢了践行的酒席。五小弟兄是难离难舍，一直啊送到了这个村口以外老远，洒泪分别。这个夏九龄啊，他走在这个路上总是淘气，可是在这个师大爷跟前啊他还不敢，如果不是王爷病了两次，爷仨还真撵不上了。说今天走到了这个软江岸边青竹堂，就听见林子里说话的，感情是海川的声音，爷仨这才进来相见。老侠进来一看，嘿，有个老头啊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蹦蹦的磕头央求。海川在旁边为难，王爷正坐在这个石头上着急呢。老侠给王爷请罢了安，王爷这事高兴，哎呀，侯老侠，这个人呢是云南府八班总一头，他叫孙亮。说着话一指侯老侠，孙亮，你磕响头吧，这位就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一压武林的侯振远，侯老侠客。孙亮连连的拱手磕头啊，哎呀，求老侠您红师恻隐。说这事侯老侠也没办法细问，王爷这事就说了，老侠客，海川呢正在为难，理应李世俊是侠义之后，必须搭救，事不宜迟。侯振远一听当机立断，俩九龄会同孙亮，你们保护王爷，尾随于后，海川你随我来。老侠客这人左手一拖这个剑鞘，右手持剑把，擦亮亮嫩崩黄啊，龙渊宝剑出了鞘，有如一道电闪雷鸣一般。海川这人也把包皮打开了，包皮啊往自己腰中一围，怀抱着子母鸡爪鸳鸯月，虎视眈眈。哥俩走出了树林，脚下用力往西啊上了土山岗，但只见囚车被砸，地上扔着这个铁料子，押护兵啊远远的躲着，喽啰兵已经没了，只有四个贼人各持着兵刃，团团的围住了李英李世尊，确实是危险万分。侯老侠一看李世尊的身法不也，心里话说，年轻人受过真传，而且功夫扎实，多新鲜，人家是童子功啊。李世尊救了这个孙亮，猜是被劫，三个贼人这阵各持着兵刃向他扑过来，英雄这阵把心一横啊，紫脸大个使着一对二郎奔，这二郎奔呢3尺6寸长，两头啊仿佛那冰川子一般，攥在当中啊还有这个护手峨眉枝子，十分的厉害。他左手这个奔呢一晃，右手一推，这叫什么佛前拜香，照着李世尊胸前就扎。世尊这个刀往上翻，一挂这奔，闪右手迎面劈柳，盖顶就剁。可是后边使叉这黄脸哗楞楞一抖，这托天叉呀对准李英后心就扎。李世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撤刀换势，右脚扎根，一旋身子，鼻子尖着地，就仿佛啊拧旋子一般，左脚踹向使奔的小肚子，右手刀啊搏炒寻蛇，砍着使叉的双腿，使叉的脚尖点地往起蹦。黑脸大麻子又用这牛头躺照定李英啊，这个肩头可就砸过来，带定了风上呼一下。李英好尊的功夫，左脚一踹地，紧跟着攻右步矮身形躲过了双躺，进步撩阴就是一刀，使躺的往后一侧步，
使差使奔的双滚齐下，三个贼人三脚啊包住了这个李英李世俊。等到陆峰救了陆音之后，他摆刀也加入了战团。李英啊力敌四寇，但是由于受他父亲的亲传呢，而且自己也是刻苦练功啊，四个贼人从四面八方攻过来，但是李英李世俊那有腾身步跃的奇能，听风辨物，四个人竟然没有沾上他的身子。李英一开始就按着规律喘气还招，但是这玩意儿时间一长，刀法可就快要乱了，这个步伐也快散了，呼吸之间可能就丧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双侠感到郝振元、斗丹田一声的断喝，贼人吞了凶心，咽了豹胆，竟然拦截囚车。现在由镇八方辞命昆仑侠统领统海川。在呀此啊，侯老侠这一嗓子有道是人的名树的影，贼人呼啦朝各自跳出了圈外。海川一听兄长为自己扬名立威，也心里话说，我也给兄长来一嗓，说这阵同林同海川手捧双月高声断喝，对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然敢藐视国法王章，路劫囚车，现有圣手昆仑镇东侠郝振元再一次。怎么意思？人的名树的影，贼人那花铁顺着江堤就跑。双侠这阵各撩长衫飞身就追，眨眼功夫上了江堤，居高临下一看远江，水面宽阔，浊浪排空，西北隐现山峰，江边江尾丛生，再看几个贼人无影无踪。说哥俩明白，这些个贼人都精通水性，再加上江水水深浪急，江尾茂盛，万难寻觅敌人。双侠从这个江堤上下来一看，李英啊真是行家，他岔开了双腿，脚尖点地，双手摁住了这个刀把，低着头闭着嘴跟那喘气半天的功夫，李世尊这才缓过来，跪在双侠的面前，几次蒙侠客爷相助，总算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今日若非侠客爷无驾降临，焉有李英命在，小子给二位侠客爷磕头了。海川在这伸手相拦呢，李英啊，李世尊，快起来，快起来，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哥哥，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元。海川呢，又指这个李英，老哥哥，他就是腾身步跃李世尊。李世尊抢步跪倒，哎呀，老侠客爷，为学后进，李英再次拜见。侯老侠呀，伸手相扶啊，海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阵儿啊，佟林就把李世尊、孙亮以及白杰的这个事情跟老侠客讲明白了。老侠客一听，点头说道：“李壮士，令尊李月在江湖路上与老夫也曾相识，不想他晚年遭此大故啊，令人惋惜呀。”李英又行礼：“原来老侠客爷与先父有旧，晚生失敬了。”说这阵儿，王爷带着二小还有啊孙亮全都到了。李世尊过来给王爷磕头行礼，又见过司马良、夏九龄。侯老侠这才把刚才的事情这么一说呀，孙亮到这阵都哭了，茫茫千里的大将找贼人哪这么容易，大海寻针呢，我回云呢，我怎么回云呢？孙亮想到这心死的心都有，他二目含泪，扔掉了枪，往这个佟林面前一跪：“侠客爷，我孙亮上天无路，入地无恩，我只得厚颜相求啊！这几个贼人不用说追难，单凭我的能为，我一个都胜不了啊！侠客爷，您念孙亮在六扇门里当差作吏，身无大过，您就帮帮我。”说到这儿，一头碰地，泪如雨下。李世尊这阵也跪下哀求，海川伸手把二位搀扶起来，赶忙的安慰：“此事关系到树家的清薄，十几条含冤人的命案，我是绝对管到底，当然我要跟老哥哥商量一下。”二人过去又给侯振元磕头，说这阵佟林呢毫不思索，
慨然应允：“侯老侠是又气又爱，气的是你自己。

身奉圣旨，请国宝男二小，你还没个头绪，你自己都管不过来你自己，你还管别人。爱的事海川见义勇为，别人的困难视作自己的困难，贫和侠义的骨气自己是怎能阻拦的。谁想到佟林这一急惊动青竹堂内隐藏着一位武林豪侠，成名多年的老前辈，他暗竖大拇指，好佟林，够一个侠客，我捧捧你。这就叫什么，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呢、啊。说此处啊，咱们先别说老侠出世之时啊，咱们暂且不提，咱们继续给您说。顺着这个江堤啊往西，它不足五里，靠近沅江啊南岸有一个大镇的叫龙潭镇。这个沅江啊，它是发源于啊贵州，流经这个湖南。有这个兵丁过来啊，帮着把式啊整理好了这个车，把三大件都扔在这个车上。其实这东西啊到这时候也没用了。孙亮带路，大家伙奔了这个龙潭镇，一进东口果然是买卖兴隆，人烟稠密。路南啊有一座大殿，这字号叫兴隆殿。一个伙计20多岁，腰中系着蓝色的围裙，肩头搭着白色的这个汤布手巾，挂好了灯了，正在往里头让座呢。我说南来北往的客人们，哈哈，您看看天快黑了，您啊是打尖儿啊，您是住店的，我们兴隆老店童叟无欺，新粉刷的墙，四白落地，租赁被窝那都是里面三新的，现拆的现洗的，没个蚊子，没个臭虫，没个虱子，没个跳蚤。红白两岸的大师傅那都是从那京城请来的，味道很好，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有蒸羊羔，蒸熊掌，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京丸子，四喜丸子。哎呀哥，我背不过来了。我说伙计们，我们这儿也是殷勤的侍奉，价钱更是公道。我说客人您请，您请。我说您别再往后头走了，您再过了这儿可就错过这宿头了。呵，这个伙计，这个宝嘴村啊太能说了。王爷一听啊乐了，哎呀咱就在这儿住吧。这伙计一听啊点头哈腰的往里头让。这个大车呀从这个车门这儿赶进去，牲口刷洗喂溜，连这个把式17个人都在这个跨院住下了。说王爷他们这是一行7人，由这个伙计带着，南上房5大间，正当中3间一通啊，这是一拉溜，这叫什么，这叫通帘，东西两个大暗间。进了屋之后一看这个摆设啊也不俗气，说这是有伙计把这个里外屋的灯啊全部的点上，大家伙分头啊放下了包袱，然后啊洗脸漱口喝茶稍事休息。王爷把这个伙计叫进来，你们这饭是怎么个吃法，是这个灵轿呢还是由这个整桌的？哎，爷太，我跟您说，您可以啊叫整桌，8两一桌，是这个翅子，但是呢没这个海味，10两的呢海味全带，小费呢在外。这么说吧，10抽1的小费，好吧，那你就给我们来一桌上好的10两的带这个燕翅海味。伙计啊点头啊可就下去。王爷重新把这个李世俊的事情又跟侯老侠详细的说明，镇东侠也很赞叹。功夫不大，酒宴摆好了，王爷呢居中啊坐下，左边是镇东侠，右边是佟林佟海川，海川的左肩下是这个李英，侯老侠的左肩下是孙亮，夏九龄、司马良呢坐在最下面。九龄把这个酒啊都给斟好了，王爷这阵端起这个酒杯来，让这个镇东侠，侯老侠您喝一杯吧。侯振远这阵也端起酒杯，可是一端酒杯，侯老侠心潮澎湃，暗自的思想，海川随着背了爷屈尊来，邀我出山相救，捉二小请还国宝，想我今年80开外，有道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还能有多大的本领，前途茫茫，吉凶未卜，我还能生还故里，捉贼无忌，情薄无期呀！哎，这杯酒是实在难下咽，因此长叹了一口气。哎，他这一挨呀，把这个酒。

杯啊往桌子上这么一放，侯老瞎的心烦呢勾起了海川的心烦，想自己在这个王爷府既能够筹恩保护王爷，又能够孝敬父母，岂料想二小盗走国宝陷害我

0: 也是杯中酒难下，长叹一口气，哀。他这一哀呀，把这个酒啊放在桌子上，这个孙亮端起了酒杯，心事涌上心前。前后三载，访贼拿寇，全家27口饱受铁窗之苦，好不容易拿出了路银呢，又复失去，何年何月我才能消票没事儿？与此同时长叹一口气，哎，把这个酒杯也放在桌子上。李英这只端起酒杯，也想起先人死得很惨，自己又蒙不白之冤，路银归案，眼瞅着沉冤昭雪，现在又丢了，归案无期啊。紧接着他长叹一口气，哎，把这酒杯放在桌子上。王爷一看，合着你们都哀呀。王爷一赌气，把这酒杯啊往这桌上一放，啪，他们都是哀。这王爷来了个啪，吓了大家伙一哆嗦。海川一看这屋里空气啊太憋闷了，站起身形刚要往外走，就听见店门口这有人喊，伙计，我要住店。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

0: 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佟林、侯老侠以及李英还有这位孙班头四个人呢都叹气，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了。王爷一看，合着你们都叹气，我呀我来个趴吧。这阵海川一看这个屋子里啊空气太憋闷，他站起身形刚要往外走，就听见店门口有人喊：伙计，我要住店。这个嗓音呢很尖，传得很远，他心里一动，离开了南上房，直奔这个店门口。到了这儿，海川一看这位住店的年岁，哎呦太大了，足有啊百岁开外，感情还是个大高个大个头啊，可是腰啊已经弯下来了，成了中等的身材了，厚嘴唇，五官塌陷，两只眼睛闭着，两道残眉，瘦毫啊长到了这个眼下，钱儿大的这个小辫垂在了这个身后啊，红辫舌啊拴着两个康熙的铜钱儿，一早到叮当了乱响，一部白胡须啊沾满了小腐，上面竟是泥土，身穿着一件蓝色的绸衫，上面补着各色的补丁，红黄蓝白就仿佛啊那舞台上的富贵衣，穿着一双啊开了战的破靴子，手里啊拿着一根啊青竹子当这个拐杖，一步三摇啊这个嘴里直哼哼。海川纳闷儿，这个老头偌大的年纪，心里话说家里人还真敢让他出门啊。就听这个老人呢跟伙计说：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走到你们店门啊可真不容易。哎呀还有那上房吗？说着这个话呀，他一步啊三喘。这伙计赶紧过来笑脸相迎，可是伙计没敢扶他，怕的是什么，回头他一摘呗，这玩意儿真格得落个碰瓷儿的麻烦。我老爷子老爷子，我们店都客满了，您往前还有好几家大店的，您住那去吧。哎呀怎么着还让我往前走啊，我走得动吗？哎，再说了，我看你们这儿很有风水。伙计一听了，得了，老爷子是到我们这儿找血眼，好安坟立祖啊。我们这儿怎么着开店的还风水好？我老爷子，您这么大的年岁了，身旁又没个人跟着，万一您住在这店里头，真哥的，我们回头再伺候不周，您出点什么事儿，这店里我们担待不起。这老头一听啊，不大的乐意了。哎呀，听你这话是怕我死在你们这店里？哎呀。来的老爷子，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我是怕您啊挑眼。哎呀，我告诉你说，要是真死在你们店里头，你们掌柜的就发财了啊。伙计一听，怎么还发财了？我告诉你啊，用那上等的棺木啊，阴沉木的，把老夫圣炼起来，就在你们店里头高搭灵棚，请来啊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你们掌柜的呢，头戴麻冠，腰中啊系着麻绳，身穿重孝，手里拿着哭丧棒，肩扛着引魂幡，陪灵祭酒，大大的领受一份重礼，那不就发财了吗？这海川一听啊也不敢发笑。伙计一听把眼一瞪，不，我说老爷子，那我们掌柜的不成您儿子了？你们掌柜成我儿子，他有那么大的造化吗？我告诉你伙计，有这么一句话：休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老夫啊，在这个幼年之间也曾经打过一拳。说到这哈，这老头啊，把这个双臂一分，拉了个四平的架。这伙计一看，赶忙拦住：“哎，不，来，行，老爷子，行了，您别撑胳膊了。

我还踢过一腿呢。说到这儿，老头啊，双手一抱竹竿，把这个左腿往起一抬，伙计一看，赶忙来来，得，来了来了，您别扭了腰吧。说这阵老头啊，接着又说，甭管怎么样，我也算在武圣人面前磕过头啊，难道说老了，我就应该露宿街头啊？没上房我可以住跨院啊。我跟你说呀，老了怎么的，老了就讨人嫌呢。我跟你说呀，现在呀坐汽车呀，那我这么大岁数都不要票了。我老爷子，我跟您说，这跨院也满了，那你们贵房行吗？那那贵房都挤严了，那实在是满了，您多原谅吧。老头啊，这阵啊看见海川了，他一指铜林，这位客人说说，这店可真够厉害的，住店嘛还得分出老少。海川啊一听这个老人练过武，很是同情，再加上这个伙计说话那声音有点听不过去，于是他迈步下了台阶。这位老爷子，伙计也有他的难处，万望您的宽容他，这个店里住满了客人也是实情，您住店吃饭都得给钱，怎能说嫌您老的。这老头一听啊，接着这个话可就说了，对呀，这又不是立祖坟。这伙计一听这个气大了，心话说，你怎么这么说呢？这海川呢沉吟了一下，这么着，我也是住店的，我们要了五间上房，虽然说人多，但是有富裕，您啊就住在我们那屋吧。老头一听啊，哎呦好啊，哎呀，看将起来呀，哪都有好人呐，哎呦真是雷锋啊，可是这房钱怎么算呢？这伙计一听，您还有这时髦词儿。海川一听啊，这老头啊可真够细心的，于是微微的一乐，您只管放心，不会叫您吃亏。哎呀，谢谢了，我走不了了，伙计，劳您二位的驾，搀着我吧。伙计心里话说，这位老客您可真多管闲事儿，真格的要是死在你们屋，这玩意也是麻烦事儿。这阵海川呢在左边，伙计在右边，搀扶着老头啊往里走，走进这个院子当中啊。老头冲着大家伙点了点头，哎呀早来了诸位诸位，然后啊往啊这个里间里头，进了这个里间，他坐在这炕沿上，老侠侯振远呢进来冲着老头啊一抱拳，请问您老是哪一位武林道的老前辈？因为侯振远看得出来老人的眼角处啊透露出光芒，这是一位风尘的侠义武林道的老前辈。这位老侠一拖这胡子大笑起来，哎呀侯振元侯老大，哈哈哈哈，你眼力不错呀，哎呦声音洪亮可以绕梁，吓得伙计噌底下就蹦到一边去了。再看这老头啊，就仿佛跟气儿吹的，就跟那皮球似的，他站起来了，个也高了，身子也挺起来了，腰板也直了，大家伙可就愣住了。侯振元一躬到底，哎呀老前辈肯把大名赐下吗？伙计一听，我的个妈呀，这老头啊不是尖嗓子。这阵再看这位老者，看了看大家伙光芒四射这两只眼睛，如同铜铃一般。老夫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余家庄，我姓余名成，字洞海，有个小小的外号，西方侠，长臂昆仑飘然走。哎呦，感情是余老侠呀！原来这个西方侠余成余洞海，听说南直隶霸州童家村儿出了一位新出世的人物，三十来岁，在这个江西学艺，独成一家，武艺精湛，奉师命要在武林当中自立门户。老侠一听不由得冷笑，怎么着还自立门户？余某不才，十八趟通臂掌，二十四式行拳，这行拳也叫行拳，敢说打遍天下我都不敢自立门户。你小小的年纪何德何才要自立门户，在我这你就过不去。于是啊，老人家让自己的侄子于秀收拾东西物件，把自己特制的破衣裳破鞋还有其他的化妆品物都带在身上，家务事呢让这个于小三啊总管呢给看着。

0: 爷儿俩可就往这个直隶霸州来了。到了佟家村一打听，这才知道人家佟林呢已经是贝勒府的教师爷了。老侠一想，这个人借重王爷的势力，看来没什么本事。这于秀啊可就劝了，我跟您说啊，姓佟的没什么了不起，仿他干什么。老侠这阵脾气很倔啊，不，我非得仿他不可，你要是不愿意那你就回家。于秀啊也没敢吭声，爷儿俩就到了这个北京城，打听到啊荣亲王府，这才知道佟林跟王爷追这个宝啊捉拿二小去了，下山东聘请镇东侠侯振远。于老侠更生气了，心话说，难道我还得去山东吗？哎呀，这可真是吃多了神儿啊。再说侯振远跟我徒弟那是结义的弟兄，我虽然说没见过他，可是他是成了名的老侠客哦。姓佟的怕动用官府势力迫使侯振远就范，替佟林卖命，我来趟山东吧，看看你姓侯的是否趋炎附势。于是啊，这个于老侠从北京入山东，到了这个清河油坊镇，来到李渊的家中，没想到李渊呢还没回家呢。李大奶奶好好的接待了师父师弟，一切呢由这个刘三呢给他办理，又让他给准备了200两银子路。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土匪爷儿俩来到山东东昌府朝府林，到了这侯家庄一打听，好嘛，侯振远佟林赶奔这个杭州，杭州镇内去了。老侠客呀到这阵更气坏了，爷儿俩又从这个山东顺着大运河往南来，也搭着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来，一到这个江南水乡倒也是另外的一番情趣。等到杭州一打听，这才知道佟海川的杭州内掌镇这个法禅北高峰现役贺号，喝了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于老侠一听，这眉毛都立起来，他怎么着，镇八方连我这一方也镇了，我还没同意呢，难怪我徒弟李渊也跟着他们瞎跑了。但是老侠客他转念这阵一想，这个佟林呢必然有过人之处，不然的话侯振元李渊为什么还得捧他呢？再说南北昆仑会秋田司马空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为什么也都捧着这佟林呢？如果说完全仰仗着贝勒府的势力，这玩意儿不成啊。看来佟林这小孩有点意思，我一定要会会他。于是于老侠拿定了主意，再一打听啊，这才知道佟林又下云南拿二小去了。老侠客到这阵可就愣住了，怎么着我去云南呢？啊，合着我周游了整个中国呀，我都101了，不去我回家啊，不，上天入地我都干，云南呢？云南我去定了。于是带着自己的侄儿于秀从这个杭州赶奔云南。于老侠也明白自己桑榆晚景，这一次到江南，将来啊不可能啊再到江南来了，一路之上也是游山玩水呀，浏览了锦绣的河山呢，今天走到这个远江青竹塘，紧靠着大江，老爷子呢打算休息休息，让这个侄子呢进了竹林，卷了十几根啊竹子，然后把这个包袱往上一放，老人家坐了一会儿，闭目合睛，于秀啊在旁边站着。就这么个功夫，车铃响，叽里咕噜啊来了一辆囚车，囚车上压着带铁铐的犯人，看样子这个案子是不轻。这个老侠知道于秀啊好惹事儿，又好管这个闲事，于是低声的嘱咐我说，秀儿，我可告诉你，出门在外你可少管闲事，这个犯人领了是国法，与咱们爷们儿没有丝毫的关系，总是啊他罪有应得，你听明白了？这于秀一听啊，您老说的对，还是我什么都不管。哎，就在这阵就听见这个江堤里面苍啷啷一声的锣响，呼噜呼噜的出来啊几十名的喽啰兵，紧跟着有四个人面貌都很凶恶。老侠看着有些个面熟啊，但是事隔这么多年记不清楚，但只见这四个人呢手持着兵刃把这辆囚车给挡住了。这个老班头提枪过去，三下两下就让人给揍跑了。另外的一位使刀的年轻人被围在了中间，前后力敌四人，面无惧色，实在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四面受敌刀法不乱，

差事被劫还是不走，看来这是仇杀呀。说这阵可把于秀急死了，干了干了干了，这个使刀的一个人可受了罪了，您老人家怎么还是坐山观虎斗啊，孩儿我可得管了。说着话可就要拉刀啊，老侠客这阵给拦住了。秀儿，不是为伯父的不管，有这么一句话，是非只为多出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你只要伸手一管可就麻烦了。你们年轻啊，有一腔子热血，管是容易，管上可就不能罢手了，咱爷俩就不能回家了。其实这叫什么，姜是老的辣。于秀一赌气，那不回就不回。说这阵老侠客想了想，那好吧，我问你，他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您看见了，使刀那30来岁功夫又好，那一准受过高明传授的，那就是好人。您看那几个贼头贼脑的，一准不是好人。老侠一想，我这侄子于秀也长能耐了，好吧，你说管咱就管。老侠呀，到了这阵儿，其实啊，这个于老侠这个注意力已经啊在这个战场了，他知道李英李世尊这个刀法身法不乱，胸有成竹，真要是李英不敌啊，于老侠啊早就到了。这个于老侠刚要往起站，哎，就听见东面土岗上有人喊，现有镇八方此面昆仑侠佟林在此。老侠一看，哟，这佟林怎么着胡子都白了，跟着旁边有个年轻人啊高声喝喊，现有圣手昆仑镇东侠郝振远在此。果然这贼人呼啦超全都逃跑了。于老侠一点头，罢了，佟林小小年纪威震江南，贼人是闻名丧胆的，看来圣明之下无虚事，等到孙亮跪下一求情，海川慨然应允呢。于老侠竖起大拇指，嗯，好样的，并且得意地认为，我于城于洞还不虚此行，再走5个省我也乐意，哪怕我到土耳其我能见着佟林佟海川我也乐意，见义勇为侠义天职啊，我呀我防防他吧。就这么着，他对于秀就说，秀啊，跟着他们瞧瞧他们到什么地方。这个于秀啊随后就跟着，天色都黑了这才回来。我跟您说伯父啊，他们住在了龙潭镇呢兴隆殿了。老侠客一听啊，把我那身衣裳拿出来。老侠客把这个破衣破帽破袜子拿出来穿戴好了，撅了一根竹竿，用这手指头就把那枝叶给打了去了，这玩意儿比刀子都快呀。让这个于秀包好了衣服，远远地跟着。老侠到了这个村口，看见伙计正跟那儿让座呢。老侠客这阵把这个一口混元真气提上来，使了一手天花宝盖辟息之法，嘴里哼哼唧唧的，可就到了这个店房门口这儿，他耍笑这个伙计。海川出来，老侠点头啊。这个佟林啊，洗老连贫，够一个侠客。直到这个侯老侠问及了尊称，老侠客老人家这才手托银然大笑，说出了姓名。佟林一听，这是我拜兄李元的授业老恩师，这是老前辈。海川就是跪倒磕头，老前辈，弟子佟林大礼参拜。于老侠伸手把这个海川扶起来，等一等，等一等。江湖无辈，绿林无岁，有道是肩拔旗为弟兄，咱们不能以这个年轮而论呢，咱们是弟兄相称。海川这阵面带着笑，老人家，您还不知道李渊是我的拜兄，怎能乱了这个辈分，让人家耻笑。于老侠一听啊，一摇头，哎，不对，会教的教3倍，不会教的教1倍，再者说了，你奉师命兴一家武术，如果混出来都是父师之辈，不是叔叔就是大爷，武术怎能自成一家？江湖路上甭管是谁，本门本户的当然得谈论，其余的只要是师父没给介绍的，那全都是弟兄，是这样你教我，不是这样你就甭教我，要不然你就看不起我。至于那个李渊，咱们是先论后不论，你们呢教你们的，我管不着，也不能因为你教了我。

就跟那李元八乡头改口管他叫大侄子，对不对？这个侯老瞎跟这个佟林这是忘年交啊，使这个侯振元很是感动。侯老瞎从这一点能看得出来，这是于老瞎一片苦心呢，成全佟林。您比方说啊，见着不认识的武林同道提起话来，海川说西方老瞎于成，这是我的老哥哥，一下子那就能啊把海川呢提高一大块，这叫什么，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于是侯老瞎在旁边说道，海川老人家的苦心你应该明白，恭敬不如从命。于老瞎一听一点头，哎，这就对了。海川只好答应，既然如此，老哥哥请上，受小弟大礼。于爷这阵伸手相接，哎呀兄弟，请起请起。侯振元等啊，这个海川起来之后这才跪倒，老师在上，弟子侯廷给老师磕头。原来啊，这个于成啊比海川大70岁，但是比这个侯廷只大10几岁，可以说是同辈人。无奈侯廷与这个李元相交多年，如果因为海川叫兄长，他也稀里糊涂的叫兄长，人家于老侠可就要小看侯振元了，枉自尊大爱。于成很赞美这个振东侠，马上扶住了，侯老大，侯老大，咱们商量商量，你跟我徒弟李渊交友多年，他每次去太原看我，总得提起你来，你们这是至交啊，挚友啊，要是在这个李渊家里呢，那就这么论了。可是今天在这见着了，既然我跟海川这是弟兄，干脆咱们也是弟兄。哎呀，弟子不敢。哎，得了，你呀甭跟着添乱了，将来见着李渊呢，我跟他说，他不乐意我顶着。侯老瞎一听没办法，侯廷哎愧临了，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我攀大了。于成啊，这阵也是半跪，兄弟，请起，请起，这就是人家于老侠知礼之处啊。人家侯振元也80多了，说这阵啊，于老侠说道：“我说振元，你怎么能看出我必西宫来呀？”哎呀，老哥哥，虽然说您老态龙钟，可是您眼角透露光芒，所以说断定您是一位风尘侠隐。这才叩问您的来历，您游戏三位，戏耍海川，可是您瞒不了我呀！哈哈哈哈！这阵于成、于东海哈哈大笑，看来我倒是输了眼了。这么着吧，你派人到这个村子外面，把我那直男于秀啊叫来，他还拿着包袱呢。我换衣裳，咱们好好的说话。振东侠让这个伙计叫于秀，然后去打洗脸水。于老侠洗了脸，漱了口，换了衣服。侯振元这阵一抱拳，哥哥您请到。外面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于老侠呀、漱罢了口，洗罢了脸，换上衣裳，这阵侯振元一抱拳，老哥哥您请到外面。哦，有事儿？当然有事儿。说啊，咱们再说说这外面，外面是谁呀、荣亲王胤禛呢，早就看的是俩眼发直的，于老侠一出来跟刚才啊是判若两人，容光焕发呀。老侠侍卫啊高身材大身量，身材啊那非常的魁伟，身上穿着米色绸的长衫，腰里头系着一拇指粗的宝蓝色的绒绳，双垂着灯笼穗，里面是白棉绸的这个裤子汗衫，白领子高腰的这个袜子，往脸上瞧，宽头四方脸，顶啊这个都卸了，前大的这个小辫啊垂在了后边，两道残眉，二目啊烁烁放光，不亚赛两盏金灯一般，一不阴然飘洒前胸，真可谓形神潇洒，和蔼可亲，王爷是万分的尊重。知道他是李渊李老侠的恩师，大名鼎鼎的西方侠，在这个杭州众位侠客不止一次提到，所以说恨不能早日相见。振东侠一指，王爷，老哥哥，这位是当今康熙老佛爷四皇子
固山多罗贝勒府的荣亲王爷。于老瞎知道王爷这是金枝玉叶，自己应该大礼相见，不能倚老卖老被人耻笑，并且来说你是个老百姓啊，你多大的身份，你也是草民。老侠客也强不行礼，草民于城叩见王爷，是方才老迈癫狂，请王爷莫怪才是。说着真的跪了下去，王爷怎能让人家给自己磕头，赶忙用手相搀，这叫什么，这叫搀安。老侠客请起请起，本爵不敢当不敢当，久仰您的大名可不是一天了，总想这一次江南事情办完，让海川带着本爵来一趟山西，亲自到府上聆听教义。没想到老侠客亲临江南，本爵见着面了，真可以说是平生之幸。老侠于成连连的摆手，哎呀王爷夸奖夸奖，我年老才疏，实在是不敢当啊。老侠客您今年高寿了？哎，两代先君的余禄之恩，曹民今年101岁。说着要让这于秀过来给王爷磕头，大家伙见面，然后啊入席，王爷一定让这个于老侠上座。这个于老侠可不敢当啊，一定得请这个王爷上座，自己侧坐相陪。侯振远、童海川、李英、孙亮、司马良、夏九龄、于秀，大家伙都坐好了，王爷把这个酒杯端起来，幸会幸会，老侠请起。说这阵大家伙是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书要简言。王爷这阵就问于老侠，您怎么一旦之间带着自己的侄子到了江南呢？于老侠也并不隐瞒，就把为了访这个佟林，先到北京，后下山东，再到杭州赌气奔云南，这才啊在这见了面的这个事情讲述了一遍。王爷一听点了点头，然后就把海川的事情也说了。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紧接着让伙计端酒上来，一边喝着酒一边说着话。老侠侯振远就琢磨了，说这个于老头穿着一件破长衫，一双破鞋烂袜子，跑到我这儿来合着蒙我们来。如果我侯振远看不出来，我跟海川可就栽给他了，他可是个老前辈啊。哎，这事儿办得对吗？我呀，我干脆也给老头啊出个难题吧。说到这阵，侯老侠想到这儿，把这个酒杯啊轻轻的一放，自己叹了口气啊，哎，您琢磨琢磨，听众朋友，本来呀，大家伙美酒佳肴，一吃一喝，高谈阔论，一看侯老侠叹气，于老侠一掉脸，我说振远，怎么好好的喝着酒，你唉声叹气的？哎，老哥哥，您甭提了。侯老侠先把海川出事以来的事情又讲述了一番，然后说道，这一次下云南请国宝拿二小，半路途中碰上他们二位。说着话一指这孙亮跟这个腾身步月李世尊，紧接着说云南府出了18条命案，这个孙亮是8班总一头捕快，李世尊这一次被屈含冤，这事情总算过去了。没想到在这个青竹堂呢，冷风嘴儿，这个囚车又被劫，这件事情老哥哥您这是亲眼目睹。孙亮苦苦的哀求，我们二人家没办法，这才耽误起这件事情。可是我跟海川这是初到江南的，不知哪有这个占山的寨主，落草的强人，我有意跟老哥哥请教，但是又不好启齿，我一时为难，这才叹了口气。于老侠一听歇了话，说侯振远侯老大，行，你够厉害，你管我叫声老哥哥，我于城于洞海闯荡江湖一世，走遍了南七北六13省，现在你问我，我要是说不上来，这个劫囚贼藏在何处，我可就栽了跟头了。这阵于老侠微微一乐，振远呢，看来这个事情啊真巧了，这个地方好像叫远江附近吧。不错，老哥，北面就是远江，归这远陵县管，还没有出这个湖南地界。老哥哥您说的很对，现在甭说了，因为哥哥我足不出户已经够年头了，记得这是20多年前。

0: 吧。
1: 愚兄倒是往这边来过，在这个阮江啊水路上劫道的，有这个斗士三杰，叫做阮江三鼠，大寨主斗之外号金毛鼠，二寨主那斗龙外号呢银毛鼠，三寨主斗明外号月江波浪鼠，他们都是云南孤山铁扇寺的门人弟子。离着北岸不远也有一片山势，叫做金银乱石岛，这个地方当初啊我走过拜访过金银乱石岛的大寨主，他们也是云南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听说铁面迦兰佛纪元长老是他们的师父，大寨主姓马呀，马彪马云龙，人送外号三孔独角角，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实在有这个万夫不挡之勇，水旱精通。二寨主姓古啊，古瑞古先知，有个外号玉顶白鹤，掌中一口雁翎刀，足智多谋，精明强干。三寨主阴魁阴天豹，外号戏水驼龙，这个人是一身的横练，掌中一颗呀狼牙棒，也是棒沉力猛。后来又从这个铁扇寺来了三个师弟，头一个姓鲁，叫鲁明通，掌中一对二郎奔，人称死面二郎。第二个姓程，叫程志远，使着一条五股烈焰托天叉，人称探海焰。还有一个姓陆的，叫陆战鳌啊，听说是这个常德府的人，这个人有很好的本事，掌中一对短把牛头躺，只因为他长了一脸的大麻子，所以说有个外号叫金钱水豹。我后来听说他们合并了，那就应该是九位的寨主了。这山里头盛产的五种矿物，那就是金银铜铁锡，素常他们也不下山做买卖，官军当然也不敢惹他们。我跟这个金银乱石岛的众家寨主这个20年前有过一面之交，其余的那些小子儿我就不知道了。我在这个青竹塘冷风嘴看见劫囚车的，当时啊就瞅着有点面熟，您这一问，我想起来，这四个里头我想起仨来，另外一个我不认得，这仨就是死面二郎鲁明通、探海燕、程志远、金钱水豹、陆战鳌。他们的长相事隔多年我是记不清，但是手使的家伙我还能认得出来。和孙亮、李英啊，这么一听真是心花怒放，劫差事的贼有了，窝子有了，还有这个老侠于成，再有侯老侠、童侠客，他们三侠帮着，看来拿贼归案销票啊，不算太难了。这阵于老侠紧接着说，不过谁让我跟这个金银乱石岛有这么一面之识呢，我也有个主意。哦，老哥哥你有什么主意？这阵侯振元赶忙啊跟了一句话，我想雇上三只船，让他们明天清晨在这江边上等着，还得啊多给他们几个钱，咱们哥仨呢亲自坐船来一趟金银乱石岛，如果说真的盗贼窝藏在这个山中，请这个寨主把这个要犯交出来，与他们本山无干。如果说非得要拿贼而且要抄山，这个我可就管不了了。因为有这么一句话，金砖不厚玉瓦不薄，我总跟这个金银乱石岛有这么一点交情。王爷您说我这话说的对吧？没等这个王爷答话，孙亮、李英啊赶紧跪下磕头，老侠客，只要是让我们把这个陆银、陆峰两个人拿住了，咱们不动人家一草一木，有老侠客在内，事情就更好办了，您看行吗？人家这位于成、于洞海呀、说的这个话没错。因为什么呢？我跟你们啊虽然说慕名，你们这个名声啊非常好听，但是金银乱石岛不能因为我出头您给人家平了山灭了寨，哪怕我走了之后如果说他们再劫道，王爷你再动军旨，你再抄山灭寨，跟我可就没关系了。不能因为我回头你们抄山灭寨把人家给灭了，那我够朋友。说这阵一看二人磕头，我说二位快快请起，镇远海川你们看怎么样？老哥哥 要是这样的话太好了。刚说到这儿，这阵伙计一挑连龙进来，哪位是侯老侠客？哦，我就是，外头有个人来找您。哦，好啊，让他进来。这阵儿老侠客侯振远呢非常纳闷，心话说在这儿谁认得我呀，连这个王爷在海川呢也纳闷。哎，正在这阵儿，这个帘子板啊啪嗒一声响，从外面进来个人。镇东侠一看呢，嘿，这人呢太认识了。谁呀？蝎子虎白亮。这个蝎子虎白亮挨着个的给行过礼，请完安之后往旁边一站。王爷心里话想，你来干什么？心话说，你劫道险一险，让我们海川给拍死，给了你20两银子走了不就完了吗？怎么着还撵到这儿来了？王爷一看白亮，我说白亮，你又上这儿干嘛来了？这个王爷有点看不起他，说这个话有点啊带着这个气儿的口语。王爷，侠客爷，我赎罪来，多亏也大竹林子里童爷一场的教训。说真的，我小子也是个人呢，我知道我干嘛不往人道上走啊，我立志学好啊，我也得往你们这套道上走啊。大伙一听，有你这么说话的？我跟您说呀，我在这个清风堂冷风嘴一带打听到了。哦，你打听到什么了？王爷问了一句。我打听到啊，同侠客爷的对头吴宝韩志广了。那一天我发现了5只船，船上人呢可不少，都藏在这个远江边上芦苇里头。后来这才知道，他们是为了抢劫囚车，不但陆阴陆丰这两个贼啊在这个金银乱石岛，连那个韩宝吴志广二小也在金银乱石岛。就这么着我就来了，总算立点功劳，我不能老在外面飘着，请侯老侠客把我收下吧。侯廷侯振远一听啊，心里话想，说真的，白亮也是镖局子老人啊，现在已经学好了，真格的让他在外面他还得做坏事，手里头一短钱，回头他再接道去，说到了镖局子里头他有了这个吃饭的地方，也就不会再干坏事。想到这儿，看着王爷那意思，让王爷做个人情。有道是聪明不过君王，这个王爷能不明白？白亮啊，你这个人我听说嘴很不好，为什么邱老侠客单让潘龙跟黄灿而不要你呢？就是因为你挑拨是非，尤其他们哥俩现在刚合起手来，所以说才不要你。上一次在大竹子林子里头你劫道，说真的，你那是被穷所挤，为了吃饭，这个你也可以原谅。我说一句话，侯老侠客可以收下你，你可得学好啊，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老侠客，您就看着本爵收下他吧。侯老侠一点头，白亮，不是王爷说话，我是绝对不要你，因为你这小子不是好人。如果说从今以后学了好，上天还与人自新之路呢，我为什么不愿意给你一碗饭吃？行了，收下你了。哎呦，哎呦，哎呦，我谢谢老侠客爷。白亮啊，磕着响头。侯老侠让这个九龄拿出2两银子交给白亮，伙计把他带出去，单令让他住在一个屋里头，等有了事儿再叫他。书要检验，一夜无书，转天一清早起来，大家伙聚齐在这个上房，梳洗已毕，吃罢了点东西，打发孙亮啊去看这个船只。孙亮雇好了3只船，弯在了这个镇北口的江边上，回来报告说，王爷，我已经把那个船呢准备好了。行啊，咱们就准备准备吧。咱说呀，简言就这么着，于老侠侯振远同林带着李世俊、孙亮、小莲花、于秀，大家伙离开了这个兴隆店。余下人在这个店里等着他们几个，出了这个北镇口，赶奔这个大江的江堤。这儿呢有个摆渡口，到了这个摆渡口一看大江啊，哎呦，远江啊足有好几里的这个水面，水声如吼啊，波浪滔天，江水啊翻翻滚滚，随波逐流啊。3只小船在这江边上停着，就跟那小瓢似的。老侠于成上了船，站在了船头，小莲花于秀在这个船尾。上水手这船是侯振远，后头是金眼鹰孙亮，下水手

这条船是海川，站在了这个船头，唐身不约，理应理师尊。站在这个船尾，老虾鱼成一摆手，结缆绳，撤跳板，三只船乘风破浪就往这西北下来。说真的，这个海川一见水啊，真是有点眼晕。他是旱鸭子，他知道老哥哥侯振远也不会水，可是不知道这位于老哥哥会不会水。如果说他不会，这玩意儿就麻烦了。说这只海川呢，问于老虾：“老哥哥，您的水性怎么样？”哈哈哈哈，这老头啊，他好诙谐，闹着玩。我说兄弟，你武术惊奇，怎么着还缺这么一招啊？看将起来，你大概不会水。海川脸一红：“对了，哥哥，我不但不会，我那哥哥侯振远他也不会。老哥哥，您会吗？”这阵啊，于成于振远一听啊，哈哈大笑：“巧了，我会。”海川一听：“哎呀，那太好了。”没成想于老侠一摆手：“哎，别忙，我会可是会，我会的水啊是坛子腹，掉在水里是咚咚咚咚咚。”海川一听：“不，那不满了吗？”“哎，对了，真正的狗泡我都弄不好。”海川一听：“啊，得，我们哥仨一个会水的都没有。”说那也没法子，说这只三只小船啊，荡桨摇橹往前走，眼看着就到了大江的江心了。雾气昭昭，隐隐约约的就看见西北一片的大山呢，就在这只借着水音呢，苍凉凉凉，锣声响亮，哗，顺着这水溜就来了40只船，船上弓上弦，刀出鞘啊，喽啰兵足金号坎儿，打着这个国腿卷帕罩头，每个人呢手里头拿着水战的兵刃，什么勾镰枪啊，劈水刀啊，说这种刀啊它没有这个刀盘，在这个水里有这个刀盘啊挡水，刀砍下去不准。但只见正当中一只大船，这只船足有10丈，长有10丈，宽也得4丈左右啊，船头上两块啊夹杆呢，3道铁弓，一杆那竹竿子有1丈6，上头挂着一面旗子，蓝缎子旗面，白蜈蚣走穗，白火焰，白飘的银枪罩顶，红缨子，旗面上有几个大字：金银乱石岛。正当中一个斗大的马字，由于江风甚大，吹的这面旗子噗乱摇乱摆。一边是8名水手驾船的，在众家的寨主的两旁啊，站着50名的兵丁，个的个的横眉立目，舔胸叠肚，怀中抱着鬼头刀，如狼似虎一般。大船的正当中有12扇围屏，南绣平襟，上绣着5子多魁啊，掐金边走金线，十分的精致。屏风的前面站着不少的小寨主，在这些个人的前面有3张桌子，正当中一张，上手斜着一张，下手斜着一张，等于是倒八字一般。每张桌子后面坐着3家的寨主，右边下手这张桌子坐着3个人，有3条勾镰枪。3家寨主都是瘦小枯干，一身青，黄眼珠，短眉毛，就跟那耗子一样。于野龙眼神一看啊，不错，正是远江3叔窦智、窦荣、窦明。在这上水手斜着这张桌子的旁边，海川侯老侠他们全瞧见了，正是这个抢劫这个囚车的3家寨主：探海燕、程志远、紫面二郎鲁明通、金钱水豹陆战鳌，个人的兵刃都在这个桌子旁边放着。正当中啊，这张桌子，这3家寨主，海川一瞧啊，呵啊，正当中的这位身高啊，站起身形足有8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五体胸腰，穿着一身蓝，扎着这个绒绳，脚底下白袜子高腰，大叶巴的洒鞋，头如麦斗，面似冰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着黑，2道扫帚眉，1对钢铃眼，大秤砣的鼻子，火盆口，大嘴叉，獠牙之于这个唇外，连鬓的络腮的花白的胡子，后边有4个喽啰兵，桌子上放着他手使的冰铁虎尾三节棍，3尺3一节，
连上环

0: 这可就够一张足有这核桃粗细，抡起来这得多大的分量。这就是大寨主三孔独角角马彪。马云龙。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2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10: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世界上什么最可怕？说野兽最可怕，狮子老虎最可怕，狼最可怕。否，最可怕的是坏人。这人一旦走上邪路是最可怕的。前文书咱说了，这个胡庆魁在迷途上不知返回，这小子继续沿着罪恶的道路走下去，是越陷越深呐。他用花言巧语骗住了胡庆春，他还提出来要到佛堂烧柱香

许许愿，发个誓，让堂兄放心。胡庆春自然不能反对了，点了点头，好吧，心到神知，你去吧。让他到后院，哪知道这小子是心怀鬼胎呀，谁也没跟着他，不累瞅他那副德行。他一看身边左右没人儿，这心放下了。这后院就是有佛堂，他在这儿住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太熟悉了。开开佛堂那门，他进了屋了，装模作样请了三炷香，点着了，往香炉里一插，跪倒在地，嘴里的念念有词。什么词啊？求佛爷保佑他平安顺顺利利的，千万别出意外。您说真有佛的话，能保佑他这号人吗？他一看左右没人，机会来了，迅速撩起长袍，把那花布包解开了，里头是200两烟土啊。撩开供桌的帘，他滋溜把这包塞到里头。这供桌这底下摆的都是贡品，他用贡品一挡，你不注意还真就发现不了。他一看行了，一半是肉不了馅儿，把供桌的帘放下，心吓得噔噔直跳，扭转回身长出一口气。他刚长出一口气，外头站着个人，可把他吓毁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人悄无声息站在这佛堂的门口，他的拢目光仔细一看呢，似曾相识，谁呀？管佛堂的那个小和尚胡正。因为胡正啊，专负责这买卖家这佛堂，受了胡庆春的委派。这胡正在屋里待着呢，听外边有点动静，不知道怎么回事，出了屋一看，佛堂的门开了，心说也不是初一十五，东家要烧香，赶忙过来伺候。因此到了近前，本来他走路的声音就轻，他一看呢，他认识，这不胡庆坤吗？他跑这干嘛？掀桌帘儿、撂桌帘儿，他没看见，他心里就纳闷，他这号的人还烧香拜佛，岂有此理。正这么个节骨眼儿，见了面儿，胡庆奎一哆嗦，胡正就问他，你干嘛吓成这样？你心里有鬼？不，哎，我的妈，把我吓死了。我说，不是老弟，你怎么走路这么轻啊，跟旋风一样。我一回头站个人，我可不是害怕怎么的，胆儿大的也得吓得不轻。我走了，我走了。这胡正扭回头去，寻思了半天，等进了佛堂，左右看了看，没什么异样，他把门又关上了。按下胡正心里的胡思乱想，咱不提，就说这胡庆奎烧完香到了前屋了，看胡庆春在那坐着闭目养神呢。哥，我烧完香我可走了，各位再见再见，我走了。大步流星离开德聚泉。谁能想到这个事儿？胡庆春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好生的难过呀，心说，兄弟兄弟，休怪你哥无情啊，你这人不可平信，就得让你尝尝苦头啊，将来你真改好了，我还可以收留你。所以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说胡庆奎呀，离开了德聚泉一拐弯，正好遇上了滚的雷坐的炮二和尚山炮，都在这盯着他呢。办完了，办完了，怎么样？一切顺利，下一步了，到顺天府衙门去告状，听不听？稳定稳定啊，听我们老大的话，没错。哎，我知道，我把词儿早都背熟了，去吧。哎哎，我这就去。
找到顺天府，正好在六部口这座大衙门。顺天府啊，管着全北京的治安，这衙门口了不得，权力大极了。像北京是皇城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公侯伯。

0: 门洞开，旁边有个架子，上的一面大鼓，底下放着鼓槌，门口八个人站岗放哨，一个个气宇轩昂。他来回在知府衙门外头走了几圈，这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后来一想，铁牛教给自己那词儿，他又重复地背了几遍。哎呀，事到如今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了。一咬牙，一横心，迈步上台阶，把鼓槌抄起来了，对准那大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鼓特殊的响，都震心呢。门口站岗的过来一位，哎，干什么的？
1: 我请大老爷升堂，我要举报一件重要的案子。
0: 我说私动堂鼓可掉脑袋的罪啊，你说话可得负责。
1: 那当然了，我有名有姓，我也不傻不捏，我能私动堂鼓吗？
0: 什么案子？
1: 走私鸦片。
0: 这八个人彼此看了一眼，现在最敏感的、最重要的就是走私鸦片，跟杀人放火同等重要。当官的一听把他看住了，马上到里头禀报。在院里头正好遇上钱师爷。钱师爷是谁呀？是秀才钱子龙的叔叔。这钱师爷大权在握，刑名师爷，管刑法的，是大老爷严正刚的左右手，有案子得经他手过。钱师爷一看就问，什么事儿？什么人惊动堂鼓？
2: 有一个人要举报事情，说鸦片走私的事
0: 儿。哦，这是大案子，赶紧请大老爷升堂。一般的案子那官就升堂啊，鸡毛蒜皮的，偷鸡摸鸭子，大老爷升堂不能，都师爷去处理。这师爷六个，兵刑工吏户礼，师爷这权力也不小啊。这师爷赶忙到里边禀报大人。时间不大，大人升了堂了。这升堂有一套程序，麻烦透了。八班六房的衙役全都两旁站好，师爷们全都到齐，贴写也全来了，就管记录的书记官。书记官里的有一位您不陌生，正是杨全仁的好朋友钱子龙，钱秀才。钱秀才现在啊谋着一个职务，在顺天府衙门当书记官。当然了，他也沾他叔叔的光，他叔叔是极力推荐。另外的钱子龙手笔相应，那笔管耍的溜，满腹的才学，经过官考试通过，用了他了，全得到齐呀。时间不大，就听八班人一喊了一声喂，咚哒哒哒哒哒，什么声？手里拿的棍子板子往地一戳，这声音一响，屏风门一开，顺天府的知府严正刚升坐宫位，后边跟着俩童子，一个端茶水，一个递手巾板，这是服侍大老爷的。那顺天府知府那谱大了，在那个年月呀，司法行政不分家，是一个人说了算。你看这知府也好，知县也好，既管行政，也管经济，也管司法，三权他一个人抓。要不就为啥他升堂问案呢？民事案件他也处理，刑事案件他也处理，什么样的案子他都处理。师爷报完了，做完总结，提出意见往上一递，经他批准，这才执行。今天严正刚一听鸦片走私的事儿，怒火中烧，他最恨的是鸦片。

为什么呢？他认识到鸦片的毒害，认识到毒害老百姓，流毒甚广，现在中国人抽大烟的太多太多了，都是起于洋人，就是英国人，通过东印度公司运进大量的鸦片，用船送到广州，由广州通过十三行批发到全国各地，流毒甚广。为这个事儿，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接受，亲自接见了林则徐，林则徐陈述了鸦片的危害，道光皇帝动容，这才毅然降旨禁绝鸦片。皇上的旨意谁敢不执行啊？那北京是首都，从首都抓起严厉禁烟，谁敢贴这边儿？严正刚啊，是福建侯官人，跟林则徐还是同乡，俩人还是同窗好友。林则徐做了湖广总督，他由二府通知升为一品知府，就这知府一把啊。严正刚跟林则徐一样，清正廉明，执法如山，这人又倔又脏，又有魄力，没这两下子，这座他坐不稳当啊。还是刚才我那句话，这北京地方藏龙卧虎，没两下子能镇得住吗？就因为他太正了，他还能见皇帝，直接通天，谁能惹得起他？严正刚一听鸦片走私，这还了得，多长时间了，北京还能出现这样的案子？因此穿戴整齐，升座恭位。再看两旁的人全到齐了吧，惊堂木一拍，带举报之人，带举报来，带举报人，带举报人，一直传到门口去。这胡庆魁两条腿哆嗦成一个了，你看这小子虽然坏，是在地方上犯坏，真到这衙门口了，他头一回呀、啊，他这一瞅这地方，这是森罗殿呐、啊，这壁垒森严呐、啊，再一看院里站着40名战唐军，盔明甲亮，各支刀枪，挂着绿裤子弯刀。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一语皆无，都看着他。穿过这40名战唐军，到了大堂上，他再一看呢，堂口下摆列着各种刑具，叫不上名来，奇里古怪，铁锁绳子、烙铁是应有尽有。他就发傻了，再往前面正中那地方一看，有一座高台，刷的锃明刷亮，上面铺着红毯子，前面是2米多长的公案，后边是一把高脚椅，椅子后头是4扇屏风，头顶上高挂一块大匾，金乎乎的4个大字，执法如山，看着都眼晕呢。再往椅子上一看，坐着一位大人，他哪见过这么大官儿。再看严正刚，上中等的个儿，满身的官服，顶戴花翎，是朝珠补袜。往脸上瞅，一张4方脸，面似姜黄，2道立眉，一对大眼睛，有点深眼窝子，通关鼻梁，4字阔口，燕尾胡须，往是撅撅着，就往那儿一坐呀，就带渗人毛。让人望而生畏啊，他正看着呢，有人喝声：“跪下，跪下！”哎，我不知道往哪儿跪，就跪这儿吧。扑通，他跪下了，给大老爷磕头了。蹦蹦蹦！严正刚往下看了一看，抬头，叫你抬头的。哎，他一抬头。这回离着近了，看得清清楚楚，他看了一眼，赶紧把头低下了。严正刚在官场

0: 为官数年，竟跟罪犯搁三教九流打交道了，这升堂问案何止千次，什么人没见过呀？方才叫他这一抬头一交流的眼神，严正刚一瞅，这小子怎么长这德行，一脸阴相啊，说明他心术不正，两只眼睛飘忽不定，有可能害怕另外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啊。为什么你揭发举报还吓成这个样子？不单是惧怕官人，肯定心里头还有病啊。哎，你看没，案子没办呢，官儿心里先有数了，先给他相着相面。因为严正刚熟读易经，你看当官的都得会易经，都得懂八卦，懂得相面。看似啊，这玩意儿是迷信呢，那么迷信胡说八道太不科学了，但也有一点道理呀，不全十分可靠，也有一定可信度。眼睛是人的窗子，眼睛代表你的心理活动，一看这眼神就猜到八九不离神儿，一瞅你这面相就能断定你是忠厚你还是奸诈，这玩意儿它露相啊。当然有的人做坏事长得也是方面大耳，有的人做好事也可能长得不怎么地，这玩意儿不太科学，但总体来说还有一定的可信度。当官的首要看看面相，看完之后把惊堂木一拍，报上名来，大人叫你报名，胡庆魁哪里人士？山西太原人。你怎么到了北京了？家乡不得过，到北京寻口饭吃，投奔我的堂兄胡庆春。我堂兄是德聚泉的东家，也是掌柜，我投奔他来的。我且问你，你举报的是什么事情？要从实说来，是不准有半字讹误。明白明白。我举报胡庆春走私鸦片，窝藏鸦片，对抗皇上的圣旨，毒害黎民百姓。你看这词儿都固定下来了。哦，胡庆春不是你堂兄吗？我这叫大义灭亲。尽管他是我的堂兄，他做了毒害老百姓的事儿，违抗了旨意，我也有不报之理。嗯，说的有理，你把具体情况说来。
1: 是这么回事，皇上的旨意早就颁发了，他表面上听偃旗息鼓，暗地之中还干这个坏勾当，他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勾搭连环，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后来他们弄了一大包的烟土，说那烟土是什么，是印度东印度公司产的上好的烟土，这胡庆春呢就把它藏起来了，拒不交官，私藏烟土，包藏祸心。您说这200两烟土得毒害多少老百姓啊，按照国家的条例和皇上的圣旨，杀头之罪呀、啊！我不能知情不报，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大堂上没一个人说话，静静地听着。严正刚的眼睛盯在他身上，一字不落。那个秀才钱子龙刷刷刷刷刷刷，飞笔真快呀、啊，一字不落都记录下来了。钱子龙知道德聚泉的掌柜的，知道胡庆春这个人，没少见过面儿，心就一翻个呀，居然有这种事情，真也假也，但愿是假的。

0: 这个人背不住恶语中伤，诬陷好人呢、啊。但不管怎么的，不敢说呀，自己的权利就是记录，所以一边记着，他一边手颤呢、啊，心说全人知道不知道这些事儿？但愿全人别裹到这里头去，沾上就一溜皮呀、啊！这可不是小官司。大人也静静听着，说完了。说完了，他那烟土放在何处你知道？知道，不知道我就不来举报。他呀都搁在他们家那个后院的佛堂，那佛堂不大，有个供桌，搁到那供桌底下了。供桌底下摆的有时候是供果，哎，都是敬奉神仙的东西，哎，就搁在那一堆里头了。那个地方比较隐秘，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亲眼目睹，我是他弟弟嘛，他瞒别人也不能瞒我呀，我亲眼目睹。现在烟土还在，那一点也错不了啊，还在还在，一抓一个准儿，一看一个稳，没错。我说胡庆魁啊，在。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呢，啊！我这是执法办公的大堂，你要诬陷好人，胡说八道，可小心你的狗头！忘恩负义的胡庆魁，把胡庆春告上公堂，八个字儿：私藏鸦片，贩毒走私。这口咬的可够重的，当前是什么形势？禁烟运动正在高潮，皇帝亲手抓，林则徐查办广州，封闭了13行，囚禁了乔治义律，杀了道员武少荣，虎门销烟，全国禁烟是雷厉风行。道光帝听着鸦片俩字儿，恨之入骨，这是大背景。你说弄一个私藏鸦片贩毒走私罪，你不是要命是什么呢？所以知府大人严正刚格外的谨慎，这就得说是清官呢。要一般的昏官呢，一听行了，三下五除二结案了，得牵扯多少人，得多少人掉脑袋坐大牢。严大人仔细询问之后，跟胡庆魁说：“胡庆魁啊，你要对你的供词负责，
1: 那当然负责了。
0: 画供，司凭文书，官凭印呢，得画供啊，得签字才行呢。”钱秀才、钱子龙站起来了，把记录拿过来，按照程序来到胡庆魁近前。胡庆魁啊，这是你的供词，详细记录在案，我给你读一下，你听听，看看有没有出入。
1: 那好，您读吧。
0: 钱子龙恐怕记错了，八八八八一读，字正腔圆，在场人听得真真切切，对不对？
1: 一点都没错，这话都是我说的，签字画押吧。
0: 把五个手的指纹全摁到上头，这玩意儿不能动摇，也不能反悔呀。摁完之后，3张呈到公案之上。大人登记在册，然后吩咐一声：“来人呐，把胡庆魁押到外班房，听候传讯。”说话一伸手，在签筒的里头拿出飞签，刷刷刷提笔批了火票。蔡永久在。蔡永久谁呀？八班捕头。抓差办案的头儿，也在

顺天府多年了，精明强干，四十来岁，手底下管一帮人，哎，造板、快板、立板都归他管。蔡永久过来躬身施礼，大人。蔡永久立刻赶奔德聚泉，前去搜查鸦片，并把人犯胡庆春带到公堂。事儿了。蔡永久接过飞钱火票，转身便走啊。他下去咱不说，外头有执事的差人就把这个胡庆奎啊带到班房，班房分里外，里班房是差人休息的地方，屋里有桌子有板凳有茶水，外班房是临时拘押的人，没结案的临时在这拘押啊，怕胡庆奎跑了，打锁链把他脖子锁上了，锁到柱子上。这胡庆奎摇头算假的还辩理呢，哎哎哎，我怎么个茬，我没犯法呀，我是揭发举报的，我应该有功啊，怎么还锁我，少说他妈废话，案情重大，不锁上点你溜了算怎么回事，到哪儿找你去，哎，委屈委屈吧。把他锁到外班房，这边锁好了，那边蔡永久带了八个人不敢耽搁，赶奔德聚泉呢、啊、这个地儿他常来，没事到这儿喝水来。他跟胡庆春呢何止一面之事，经常见面，蔡永久也没少花人家钱呢、啊、可这一进屋门上站着双岗，胡庆春、长贵、长春、大盒子、二盒子、三榔头等人都在，买卖挺好，正打点生意。一看呼啦进了一伙人，为首的蔡永久、蔡捕头，后头还跟着几位。谁看着心里都一翻个，就按现在来说，咱普通过着日子呢，呼啦进了一帮警察，这玩意儿瞅着别扭。尽管没犯法，心里头有底，瞅着也不那么顺眼，这不能随便串门啊。这蔡捕头进了德聚泉，正好看见胡庆春，胡庆春不知道什么事，赶忙迎上去，哟，这不是蔡头吗，您怎么这么得闲来了，怎么着还来这么多人呢，客食待茶，请吧。不，哎，胡老板，对不起，例行公事，看见没，非签一举，奉了大老爷严知府的唐谕，我们到这儿以公治公，你先委屈委屈，所有的人听着啊，原地不准动。这就得变成黑脸的了，他把脸往下一抹子，谁还敢动啊。再看他带了几个人各屋搜查，也就是走马观花，而后是直奔后院的佛堂。到佛堂啊，那胡正那小和尚刚收拾完，听院里的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胡正就出来了，哎，你们干嘛的，买东西到前屋怎么跑后院来了，躲开问，啪一脚把佛堂的门踢开了，四外巡视了一下，撩开供桌的帘儿，在里头划了划了，把那花布包拿出来了，打开一看，嗯，不错，包好了，拎着包，菜头又到前头，把这花布包往案子上一放，我说胡掌柜，这包是你的吗？胡庆春都懵了，看着眼生，哎，哎，这我想不起来，这包的是什么？什么？烟土？哼！我胡老板，现在你可脱不了干系呀！啊，你这叫私藏烟土，走私鸦片，罪名可不轻啊！这声

0: 头他得挺大，而后就卖了个人情，压低了声音：“胡老板，你叫人给举报了，你可有个思想准备？这官司可够重的。”来人，带走！哗啦锁链锁到胡庆春脖子上了，手肘给钉上了，手肘就是手铐子。不容分说，拎着包往外就走。你说这帮人眼睁睁瞅着胡庆春被带走，什么滋味？在后头就拥上来了。哎，菜头，菜头，请问这怎么回事？少问，问不着我，到顺天府衙门打听去。走。以公治公啊，因为他知道严正刚大老爷执法如山，谁也不敢寻私情，格外谨慎。这帮人眼睁睁瞅着胡庆春被锁链给套着给带走了，这一走啊，这轰扬可大了。你说门口做买卖的往来的行人，这本来就是热闹的地带，谁不认识胡庆春呢？有那人抬头一瞅，呀，怎么个茬？胡老板犯什么法了？脖锁手肘都戴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呀，胡老板被官府抓起来，胡老板被抓起来了，哗哗哗哗哗，很多人出来看热闹，有很多人好奇不敢过来打听，然后他跟着看个究竟。呼噜呼噜呼噜，越走人越多，越走人越多，到了顺天府衙门都有一二百号，人们围着要观看个究竟，不知道胡庆春犯了什么法了。等进了顺天府，菜头也很客气，跟胡庆春说：“胡老板委屈一下，把他锁到内班房，没锁到外班房。”人抓来了，赃起来了，先禀明刑名师爷钱师爷，就是秀才钱子龙的叔叔，说人我们抓来了。钱师爷点点头，好吧，马上到内宅通报大人。这大人能在公堂就坐着守着吗？不可能，利用这个间隙回到内室闭目养神，脑子里的转动要想想整个的案情，又拿过来口供单仔细的观看，仔细的分析分析，哪是真哪是假，哪有可能哪没有可能。严正刚是非常认真务实啊。正在这时候，师爷进来了：“大人，赃起来了，人犯也带到，升堂。”马不停蹄，严正刚升了堂了。两帮差役高喊威武二字，严正刚升坐宫位，把虎胆一拍，啪，带胡庆春，
1: 带胡庆春，带胡庆春。
0: 菜头下去给锁链给打开，带着手肘把他带上大堂。那要说干嘛又喊又叫的，这叫下马威。到了这地儿了，能把你魂儿给吓跑了，打掉你的锐气，省得你装大瓣蒜，你老老实实的知道知道厉害，所以才这么喊。胡庆春虽然没犯法，心里头没底，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这么些年到了北京做买卖，也没到过这个地儿，这衙门口经常过，说到大堂上头一回，犯什么法了不清楚，那花苞从哪儿来的，这烟土从哪儿来的，哎呀呀呀，他心里乱成一团呐，腿也有点发颤。正经的买卖人，老实人能不害怕吗？生死未卜啊。等到了堂上赶紧跪倒，也不敢看。小人拜见大老爷，抬头。是。胡庆春一扬脸儿，两个人打了个对面。 这严

0: 正刚专门给人相面，往下看了看，一瞅这案犯胡庆春长得平头正脸儿，一脸的正气呀，还有一脸的书生气。你看他经常读书，很斯文，绝没有半点恶人的表现。低头，
1: 是大人。
0: 叫什么名字？胡庆春，哪里人士？山西太原人士。到北京干什么呢？经商。我开的是干鲜果铺，字号叫德聚全。没问你这个。胡庆春，有人把你告了，说你私藏鸦片，贩毒走私，还不从实的招来。两旁边人就喊刷刷，怎么回事？刷。胡庆春往上叩头啊，那人正不怕影子斜呀，这底气还是有的。回大人，小人奉公守法，从来不干邪门歪道，我根本就不沾鸦片的边儿，这私藏鸦片贩毒走私从何而来？我没有这个事情，我冤枉啊，冤枉！你可敢对证？我敢，什么人举发的，我要见他一面，我们俩当面对质。来人，把胡庆奎带上来。把胡庆奎也带上来了。胡庆奎到了堂上一瞅，胡庆春在这跪着，心就一翻个。他昧着良心干的这事儿，他心里没底呀。哎呀，他心里翻了几下，心说这话怎么说的呀？呀，还有这一出戏，怕也没用啊。他跪下之后，往上叩头。见大老爷，胡庆奎，你可认识你身旁的人？你看好了，他假装的发现，我认识，这是我堂兄，他叫胡庆春。你二人当堂对质。可堂上的人，六个师爷，记录的两个书记官，站堂的人全都仔细地听着。大堂上那个静啊，吊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甚至心跳蹦蹦声都能听见。再看胡庆奎，咽了两口吐沫，抻了抻脖子，我哥，我都说了，你就说了吧，能够从轻发落。你看，原来我没有地位，我不敢说话，我劝你，你也不能听。你说你倒腾毒品干啥呀？你做个奉公守法的商人，就卖你的干鲜果品有多好啊？你为了多挣俩钱儿，你昧着良心，干冒国法，你干这个营生，你说这事儿我要不举报，我就是窝藏包庇，知情不举，我就得犯罪呀、为了效忠咱们大清朝，效忠皇帝，我把你举报了，我说哥呀，你就招了吧，现在人赃俱获，你不招也不行。胡庆春一看身边这条疯狗，怒火中烧啊，气的是须眉结扎，全明白了。胡庆奎呀、好兄弟，我且问你，我什么时候贩毒走私，什么时候沾染过鸦片？我佛堂之中藏的鸦片烟筒你怎么知道？你说。
2: 你啥意思？那我在你那儿住了那么长时间，我有眼睛有鼻子，我啥不知道啊？ 纸里包不住火呀。我瞅你贼头贼脑，偷偷摸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有一天有个胖子，他就把那花包给了你了，你还给了他一包银子，多少银子我不清楚。你把那包就拎到佛堂里去了。后来我好奇，我偷着进了佛堂了，我一看呢，黑乎乎的一大包，我不认识这东西是什么玩意儿，我用手指盖掐下那么一小块的，找明白人用舌头尖一舔说烟土，我这才清楚。我说哥呀，那阵我就替你担心呢，你怎么成这玩意儿，沾上就一溜皮掉脑袋的罪名啊。但我不敢说，你也不听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呀呸，胡庆魁，你是信口雌黄，无中生有。那个胖子是谁？他叫什么名？哪里来的啊？发生的日期是哪一天？那我可记不住了，大概也20天左右吧。因为你不拿我当人，来的人你也不给我介绍，我哪里记住他叫什么名字？但这事儿是千真万确。有书记官刷刷刷把他们的对话全都记录下来了，严的人静静地听着。一瞅啊，这胡庆魁说话大喘气，不像我说的这么溜，结结巴巴，一边琢磨着一边说。那两个贼眼滴溜溜来回直转，眼神是飘忽不定。再看胡庆春是血贯通人，理直气壮，从他俩的对话当中判断不出来有还是没有。大人把胡胆一拍，住口，别说了。胡庆春呢，本官执法如山，绝不冤屈一个好人，也绝不漏掉一个坏人。如果事情真有这码事儿，你想逃脱王法的制裁是不可能的。说实话，一伸手要拿那飞签，那飞签上标着号的，哪个是动刑的？动什么刑？是夹棍，是杠子，是老虎凳，等等等，都说得很明白。他伸手刚要摸这签儿，按照朝廷规定，这飞签啪扔到地上，那就得执行，要打胡庆春呢。可刑名师爷钱师爷在旁边儿，这个刑名师爷掌管刑法的，他没有做主权和决定权，但是他有建议权，他能提醒主审大人。这钱师爷一看不好，赶紧起身过来了。大人休得动怒，此案错综复杂，不可用刑。大人一松手，这签儿又回到签筒子里头，往太师椅上一靠，点了点头。胡庆春，此事在未查清楚之前，先把你押入大牢。你想一想，你是说好还是不说好？押下去，把胡庆春押下去了，投入大牢。胡庆魁这才长出一口气，我的妈，哎，心说这一关呢，算过去了。大老爷，我是不是举报有功啊？我可以走了。胡说，案情错综复杂，你是举报者，没有结案之前焉能离开？来人，把他押到外事班房，随时听候传讯。押下去，又把他押下去。大人呢，马上退堂，到了后屋休息。钱师爷就跟进来了。大人，哦，师爷，你有什么高见？据我旁观，那个胡庆魁不是个好东西，不排除诬陷的可能。这200两烟土从何而来？望大人要仔细
0: 调查。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全聚德传奇》。
2: 胡庆春坐了大牢，生死未卜。他还幸运，第一遇上个好官，严的老爷是个清官，办事情非常认真谨慎；第二遇上了贵人钱师爷，钱师爷主抓刑名，哎，就管这些事儿。这个人也非常正直，向大老爷建议说此案错综复杂，不能轻易定案呢。严的人点了点头，我也有此意。师爷，现在啊，衙门里头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希望你主抓此案，替我分神，卑职应尽之责，我愿意全权接受此案。好好好，有什么事情咱们随时沟通。你看，大老爷当家做主，委托给钱师爷了，钱师爷主抓此案。钱师爷刚从内宅出来，他侄儿钱子龙在那等着呢。钱子龙就问叔叔，我觉得此案……哎，行，别说别说，大老爷心里头有数，需要认真的调查呀。啊，你去把菜头找来，蔡永久八班捕头把他找来了。捕头对师爷也非常尊重啊，两人先沟通。钱师爷告诉他，我蔡捕头啊，最近一个时期你把手边的案子先撂一撂，专门办理鸦片走私一案啊。这个事儿老爷的意思认真的调查，你派几个弟兄分头下去，仔细查一查胡庆魁和胡庆春的背景。比方说胡庆春平日有没有违法行为，他跟什么人来往，蛛丝马迹也要调查清楚，速报我知。另外也调查胡庆魁此人离开了德聚泉之后，他的行踪都干了哪些事情，跟什么人接触，一个也不能漏掉。好嘞，您了，师爷你放心，交给我了。他也下去了。 这边紧锣密鼓的调查，不说翻回头，再说长贵长春啊，一看老板胡庆春被带走了，可炸了窝喽，买卖还干得下去吗？赶紧摘了谎，关了门，大伙儿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呢？为今之计，想什么办法打点呢？头一个，别让老板吃了亏呀、啊，进了衙门就掉一层皮呀、啊。另外，这案子的来龙去脉也打听清楚，嗯，怎么办呢？快请全人。杨全人虽然年纪轻，教的路子非常广，还没等找呢，杨全人来了，他也听说了，虽然没看见，一听说怎么的，胡老板出事被衙门带走了，哎呀，吓得都没卖了，把买卖交给王老爹，交给王老蔫儿，可有他媳妇儿打点，他倒出身子来就来到德聚泉，一进屋一看人们全在，他就问发生什么事儿，怎么回事？哎呀，你可来了！长贵拉住他的手，来龙去脉发生的一切向他仔细讲了一遍。哎呀，全人一想，既然发生这么大的案子，肯定有其原因呢、啊、我得上衙门去一趟，找找我那大哥钱子龙。哎，朝里有人好做官呢、啊，得找熟人啊，还没等出门呢，哎，钱子龙进来了。钱子龙累得呵哧呵哧直喘，进屋喝了一口水，大伙把他围住了。这杨全人就见着救星了，大哥，究竟怎么回事？哎呀，听我跟你们讲啊，先别乱使，这么回事。他在堂上是记录官呢，什么他都知道。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没等说完，众人马上就想到了毛病，就出在胡庆奎身上，这是一条疯狗，他咬人呢。把这事儿一说，钱子龙说他尽管是条疯狗，但是人赃俱在，烟土从哪儿来呢？烟土在那摆着，是赃物，他举报的是人证，现在人证物证俱在，难以翻案呐、啊。这案子可麻烦了，嗯。现在大老爷有唐玉正在展开调查，现在先别管后果如何，先顾眼前，你们得准备俩钱儿，上下打点，先别让胡掌柜的遭了罪呀、啊。这一投入大牢，那可不是个好事儿。全人点头，是。那大哥，您把实底交给我，我得准备多少钱？我算算啊，咱哥们儿没有说的了，我叔叔那儿由我负责，不必打点。六个师爷，那几个师爷，少说吧，见面礼一个人10两，五个师爷得50两。另外蔡永久是八班捕头，他要不卖力也不好办，他也得10两。他手下的弟兄有4个硬的，一人5两，就是30两。哎，另外典狱官这玉成可不是个东西，这小子见面8层皮呀、啊，是犯人在他手里头就得过热堂啊。你看他不是正印官，到了监狱他说了算，这人黑得要命，得打点20两，手下狱卒狱吏等等人还得30两，加一加减一减，这么办吧，你得准备160两银子，我帮着你上下打点。行，不多，准备银子。这长贵长春马上上银号提银子，提了如果不够，欠款没那么多，全人掏腰包凑齐了180两，账出来20两。大哥，这是一百八

20两，您先拿去，帮着我们打点，就拜托了。行行行，这衙门的人呢，黑透了，拿住不到也不行啊。为了不叫人吃亏，咱们就得花钱。这下一步花多少银子还说不定，你们要做了充分的准备。哎，我大哥，我现在急于想见我们掌柜的，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们爷俩见见面？难点儿，按说这个案子没有头绪之前不能跟犯人见面，但是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这个得跟玉成说，我还不行，还得让我叔叔亲自交代。你跟我走吧，走吧，拿着银子。长贵说：“我也去，怎么样？”最多俩人，多的添乱，行行。其他的人稳住阵脚，该干什么干什么。全人呐，长贵跟我走吧。他们仨人走了。书说简短呢，这银子这玩意儿它好使唤呢，叭叭叭叭都送出银子，希望大家多关照。那几个师爷纷纷表示，我们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说好话不说坏话。你看，一句好话把人成全了，一句坏话这人就毁了，至关重要。上下打点，蔡永久也得了钱，底下几个弟兄也分着银子，都非常高兴。这个赶忙到了顺天府大牢，这就是人间地狱啊。到这儿先见玉成，这玉成姓苗，也是个胖子，在这些犯人的身上他刮油，养的是肥头大耳啊。哎，钱师爷来了，钱秀才来了，他一瞅这大老爷身边的亲密人，他不敢得罪，赶紧起身迎接。有事儿啊？钱师爷一点手把他叫出去了。我苗大人，哎呦，您怎么这么称？我算什么大人呢？我是打杂的。方才有个案子，有个姓胡的押到大牢啊，我刚接手，登记完了，刚投入大牢。这可是咱自己的人，不管他结果如何，是掉脑袋好，充军好，就目前而言，咱要关照啊，切莫动刑。您行个方便，说着把银子递上去，呀。自己人还用得着这个？不，你收下啊！你也得上下打点，这还有点银子，给弟兄们分吧分吧啊！最好环境好一些。另外，此人身体啊有病，哎，要开小灶。如果我们送饭来，你行个方便，把这饭千万送到犯人手上，千万别亏待他。哎呀，我知道，您就放心，100个放心。往后我不能露面啊，这是杨全仁啊，押局子的掌柜的，他全权负责，他要派人送饭的，一提杨全仁你就行方便。我全懂了，全懂了，懂，明白。全仁一作揖，您大慈大悲，行个方便，将来案子不管了结到什么程度，你也是我的朋友，绝不会忘你的大恩。哎呀，行，这事儿交给我了，呵，他说了算呢。这监狱这一亩三分地儿，谁敢不听他的？他把牢头金子都找来了，先塞上银子。那个胡庆春啊，押哪儿了？哎，押到4号了。不行，4号太乱，犯人也多，犯人欺负犯人，给他开个单间，靠里头那个18号是单间，给他留着啊，背后褥子都要新一点的，另外不要带刑具啊。虽然严加看管，但是都是自己人，行个方便，没说的，有您这句话全有了。另外还有一样，他们想见个面，哎呀，见面也叫大老爷知道，似乎不妥。哎呀，大老爷怎么能知道呢？全在咱身上，行个方便嘛。时间很短，那好嘞，稀里哗啦把狱门开开了，调到单间儿。哎，单间儿方便见面，单间儿方便说话。

肠胃全人，一哈腰钻进去，见着了胡庆春。此刻的胡庆春披头散发，脖锁手肘全摘掉了，没有刑具，见了面是抱头痛哭。哎呀，全人呐，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掌柜的，你放心，我们在外边全力打点，绝不能让你老吃着亏。哎，我们心里头清清楚楚，是有人陷害呀、啊。我相信顺天府也是个清官，不会冤枉好人。您暂时下先在这委屈委屈，有这些人给您跑腿儿，您不久就会出狱的。哎，我放心了，全人呐、啊，长贵。我这一辈子倒霉呀、啊，竟遇上小人了，没有办法，那家里的买卖先委托给你们了，你们好好照应啊。我的事儿只能听天由命了。别这么说，我们全力打点。正这时候，玉成过来了。行了行了，我们那严的老爷有时候到监狱了就溜达了。一旦要发现，可要了命，我们饭碗就砸了。说到这为止吧，请吧，请吧，往后还有时间。接见也就是瞬息之间呢，就得分开，你不能给人家找麻烦。全人一再说：“掌柜的，你放心啊，很快您就能出狱。”哎，我放心，我放心。这玩意儿离开了监狱，哎，真不错。中午送饭。好吃好喝，如实的送到胡庆春的手里头。胡庆春哪吃得下去呀？烧鸡扒鸭子，你就有天鹅肉也吃不下去，那个心里的那个乱呢、啊，端上来又端下去。那狱吏们一看这么香的饭不吃，我们吃，他们能造，甩个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来，一口酒一口肉，风卷残云。都便宜他们了。安家这儿咱也不说，就说全人他们回去了凑银子。在那个旧社会，打一场官司就能打穷了，就能倾家荡产，何况这么大的官司，这么重的案情啊，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啊。压局子那的事儿临时委托王老爹他们负责，全人也不回去了。长贵长春他们说是照常营业，哪有心呢、啊、魂儿都不在呀、啊、也就勉强支撑着。你说怪事儿不？这事儿传遍了四九城，顾客也不登门了，这买卖立刻就萧条了。平时车水马龙，现在门可罗雀，家巧都能落，您说这地方能景气得了吗？可大家都不关心这个事儿，就关心的早日结案，快点把掌柜的放出来。他们准备银子咱也不提，单说调查的差人蔡永久，这蔡永久真卖了力气了，带着几个捕快呀、啊，这帮人全不傻，都是人尖子，久在衙门里头办案，什么人没见过。有人给递了腰包了，哎，他们挺高兴，认真调查。这一调查，胡庆奎很快水落石出，悦来站赌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全调查清楚了。后来就涉及到铁牛，知道铁牛把他给带走了，但是内幕怎么回事不知道。直接找铁牛去也不可能，你凭什么呢？你为什么找人家？只能适可而止。他是属于怀疑对象，把这些东西随时地做了总结，禀报了钱师爷。钱师爷一听有门，表示感谢，随时把这事儿又禀报给严正刚严大人。严大人点头啊，继续努力。可是前一阶段紧锣密鼓，成绩大大的，后边就迟缓了。
这案子一拖就拖了一个月呀。对常人来说，一个月算不了什么，一转眼就到了。对打官司的人来说，对蹲监坐狱的人来说，漫漫长夜，这天怎么这么长啊？每个人心像油烹一样，这一个月怎

呀，我比你还着急，你放心，天天我跟我叔叔们爷俩碰面，这你别着急，最近我们就有主意啊，你等着听喜信儿。钱子龙能说什么？找他叔叔去了。叔叔，您看这个事儿已然真相大白了，罪魁祸首就是胡庆魁，只要撬开他的嘴巴，叫他如实招供，如何栽赃陷害，不就完事儿了吗？大老爷一动刑，就结束了。您怎么不建议大老爷动刑？哎呀，子龙啊，你把事儿考虑的太简单了。凭什么？凭什么动刑？我们有什么凭据？如果说有了什么凭据，非要撬开他嘴巴子，可以？没有啊，人家是举报者，无缘无故的就动刑吗？我经过深思熟虑，我觉得这铁牛是个嫌疑分子，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现在菜头正在调查他，等过两天就有准确的消息，你听信儿吧。子龙千万别着急。又过了五天，菜头调查清楚了，这菜头也大吃了一惊，这一调查，他妈这小子手上还有人命案呢，打伤的人有的是啊，这小子是一霸呀，难道说他把胡庆魁给掌握了，他俩有什么内幕？这事儿必须得整清楚，就报告给钱师爷。钱师爷手捻长髯，眼珠转动，这个好好好，菜头谢谢你，你下去休息休息啊，我考虑考虑，把子龙找来，把钱子龙找来，爷俩一碰面。钱师爷说了，子龙啊，现在咱们下一步险棋。叔叔，我不明白，下一招险棋叫欲擒故纵。哦，怎么个欲擒故纵？把这胡庆魁放了，放了他，跟他演出戏，看看这小子的动向。如果他主动登了铁牛的门，就说明这俩小子事先串通好了，盯着他，告诉菜头派一人盯着他，要如此这么办，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办，你听怎么样？子龙说好。叔叔，他跑不了，他能跑吗？就把他放了，演出戏。你看，文人就是道德多。钱师爷拿着大烟袋到了外班房，看了看这胡庆魁，这小子这一个多月也难熬啊，又瘦了一号，他天天是提心吊胆。一看我这个举发的，不但没受奖，还把我关在这儿了。虽然不是蹲监坐狱，比那也差不了多少，一日三餐给我吃的都是狗食啊，那帮人见着我就瞪眼睛，你是这什么时候能把我放了呢？他正胡思乱想，钱师爷来了。哎呀、啊、胡庆魁，哎，我瞅着您眼熟。子龙说，怎么不眼熟？这是刑名师爷，大人的左右手。哎呀，师爷，我冤枉啊，你说我是一片好心，为大清国尽忠，为皇上效劳出力，怎么把我关起来没完了？哎，胡庆魁啊，因为案情重大，今儿我来见你，就是告诉你个喜信儿啊。什么喜信儿？你获得自由了，要放你走了啊。真的？什么时候？现在就可以走。不过你可听清楚了，因为案子没做了结，你随时准备听候传讯，放你走是有限度的。你过去不住过悦来客栈吗？你还住在悦来客栈，我们派人把你送过去。关于电饭账，知府衙门负责，有你吃的，有你喝的。哎呀，青天大老爷，我太感谢了，现在我就走。

书接上文，胡庆魁被放出顺天府。哎呀，这小子跟小鸟出笼差不多少，连蹦带跳，心里那个敞亮劲儿就甭提了。心说我还能出来？看前些时那个插件儿，我都得掉脑袋呀！哎呀呀呀呀！太好了，太好了！他赶奔悦来客栈。前师爷交代的清楚，你的活动范围就在悦来客栈，随时准备传唤，还没有完全的自由，他就得按官府所说赶奔悦来客栈。简短介说，他住下了，有人安排食宿，他哪里知道后头有八只眼睛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这什么意思？欲擒故纵之法，也可以说官断十条路。什么叫官断十条路？就是断来断去，钻进死胡同行不通了，可以撤回来，利用另外一种方式方法。你不这样怎么能行啊？现在他的案子就钻进了死胡同，他牙口不欠，怎么办呢？把他放了，监视他的行踪，跟什么人接触，再进一步调查，再追问。咱们单说这胡庆魁心怀鬼胎住下了，头一天晚上放松了，睡得呼呼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到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头脑也清醒了，他回到屋里得一琢磨，我这官司没了啊，这胡庆春始终没宣判呢、没头啊。官府说得清楚，随时准备传唤，那意思是说我还得等信儿，有时候官府还得叫我回去，一旦我不去那就犯了法了。呀呀呀，这个事儿下一步是什么情况啊？这心里都没底呀、有心找铁牛去问个究竟，但又一想，慢着，铁牛交代的清清楚楚，我不准跟任何人往来，更不能跟他见面，有什么事儿有他徒弟给我传递信息，我得听他的话，哪儿都不去，耐心在这等信儿。这小子一阵糊涂一阵明白，第二天他控制着哪儿都没去，吃完饭就睡觉。可哪那么多觉啊，他满腹的杂念呢，不让想也控制不住，他就控制了两天。到第三天那闹心呢，吃完了晚饭回头一琢磨，不行，我摸不着实底呀、不让我去我也得去，我会会这铁牛，讨教讨教，看看什么时候能了结，我就放了心了。又一想，慢着，现在去时间尚早，我再腾一腾，按现在钟表来说超过晚上十点了，把衣服他收拾好了，偷着出了悦来客栈，小心翼翼地左看右顾，没人他才放了心，大步流星直奔铁牛的住处。他来过不是一次了，他熟啊，找来找去找到大门上来了，看看左右没人跟着，啪啪啪叩打门环，可这个费劲、叫了老半天，门滋溜一声开了，里边出来个年轻人。谁呀、找谁？我找铁牛老大。这人还往左右看看，没人跟着你？没有，我就我自己。等等，到里边送信儿。又过了一会儿，把他带进去了，大门关闭。等他进了铁牛的房间，二话没说，迎面给他的是一个大

0: 嘴巴子，啪，把胡庆魁揍的就地转了三圈，眼前金花直冒。我这定了定神，才看出来是铁牛揍的他。铁牛圆睁二目，兔崽子，谁让你来的？哎，没告诉你不准跟我见面吗？啊，谁让你来的？哎呀，
1: 我说老大，老大，你别生气呀。他我实在心里头没底呀，你不知道我是啥滋味，就好像热锅上的蝼蚁差不多少。我现在啊想跟你探探底，这官司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啊呸！我不是官儿，我怎么好下结论？滚回去！我没跟你说吗？有什么事情让我徒弟跟你接头？你知你这一来引来多少飞灾横祸？你看着没人，背不住有人，快滚！记住啊，不许提这个茬。如果有人问起你上哪儿去了，你别说上我们家来，别说咱俩见着面了，听没听见？如果你不听，我摘你的牙，割你的舌头，抠你的眼睛，滚！好，您骂我我也痛快，见着您了我就放了心了，快滚！把他给轰出来了。他这抱头鼠窜，又回到悦来客栈，迈步进了院里头，出了一身冷汗呢。哎呀，我的妈呀！本想问问实底，挨了一顿狗屁呲，看这样还是没头绪，嗨！他有点后悔了。哎呀，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当初的时候不就生点闷气儿吗？当初不就是恨胡庆春吗？可是恨不恨全在我，我要不恨我也有自由，愿意回老家回老家，乐意干点啥我就干点啥。你说这招闹的，现在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呀，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低着头的进了屋了。刚一进屋，对面坐着一个人，可把他吓坏了。这人摸着黑在那坐着呢。
0: 谁？
1: 这人把灯点上了。我。他一看呢，八班大捕头蔡永久，还有两个当差的在旁边站着。他一见这汗就下来了。
0: 这。你们啥时候来的？
1: 嘿，蔡永久一乐，刚才你上哪儿去了？
0: 我心里闷得慌，喘不上气儿来，我透透空气。
1: 我问你上哪儿去了？
0: 我哪儿都没去，溜达一圈我又回来了。
1: 好小子，可以说你这伶牙俐齿，百般狡辩。明明我们有人跟着你，你去找铁牛去了，你还不认账。
0: 哎，你们真跟着？
1: 那是自然，我们是吃素的吗？把他锁上带走。他真没想到的是，出来的也快等，回去也快的，锁链锁上，又把他锁回顺天府，押到外班房。他这才知道衙门的厉害。其实啊，就旧社会衙门这些捕快，就是抓差办案的人，没有一个傻子，傻子吃不了这碗饭，都精明的很呢。咱们说句俗话，他们比坏的还坏。他要不坏，他干不了这一行，他不坏，他破不了案。非常非常精明啊！有人给使上钱了，他能不卖力气吗？日夜在这监视着胡庆魁，有点蛛丝马迹瞒不过这帮人的眼睛啊。蔡永久把他锁好之后，马上找钱师爷，向钱师爷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钱师爷大喜，啊，辛苦辛苦辛苦，这就有进展。他跟铁牛接头，说明这铁牛有重大嫌疑，就跑不了他，从这就做突破口。钱师爷禀报了知府大人严正刚，
0: 严正刚立马

升堂夜审胡庆魁。一开始这胡庆魁是百般抵赖啊，因为铁牛跟他说了，如果我供出这件事来，他割我的舌头，摘我的牙，抠我的眼睛，他不敢说实话。可钱师爷在旁边呢，也向他交底，刚柔并用。钱师爷就说，我说胡庆魁啊，说实话吧，啊，说实话，这是便宜，你要钻了牛角尖儿，害的是你自己。大人在量刑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你的供词，你要不说实话，这什么地儿？顺天府。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在这也滚不出去呀、啊、何况你是肉人。说了实话免受大刑，不说你可小心着。我确确实实说的是实话，你们怎么冤枉好人？钱师爷一看这号人呢、啊、不让他吃点苦头不行，转身禀报严正刚。严大人是干什么？得上来一看就明白了。胡庆魁，好你个刁民，既然你不供实情，就说明狡猾，心里有鬼，抽他20鞭子。垃圾乒啪乒啪，20鞭子抽的是狼哭鬼嚎。把他架上来，严正刚接茬问他有供无供，说不说实话。大老爷，我冤枉啊，你打死我也是这几句话，我什么都没干，我所说的全是实情。打，又拉下去了。手下当差离开，20鞭子不解决问题，里边给他加点馅儿。那个说何谓加馅儿啊，还是抽鞭子，鞭子换了，这种鞭子谁也扛不住，就是过去花的那个铜钱不有眼儿吗？拿了几颗铜钱鞭到这个鞭子里头，带馅儿的，你说那铜钱那样抽到身上，谁能受得了？一抽一个口子，一抽一个口子，那叫加馅儿。有时候加的多，有时候加的少，这回给他加了8个铜钱，隔着不远一喝，抡起这鞭把，咵！哎呦我的妈哟！一拽就是几个口子，一拽就是几个口子，那铜钱磕到后脊背的骨头上的，是疼痛难当，可把小的打出叫来了，后背都开了花了。刚抽着10几下，他就忍耐不住了，别打了，我招了，我说呀，我说呀。住手，别打了，把拖上来。这下彻底熊了，喘了半天气儿，这才说，大老爷，我的确去找铁牛去了。你为什么要找他？他都跟你说了什么话？为什么他呀这么说的，他说啊，我告诉你了，咱俩不能接头，如果再接头，割我的舌头，抠我的眼睛，摘我的牙，我惧怕，所以我才没敢说实话。你们俩什么关系？如实的供来，不供来大刑伺候，都给他支巴上了。这小子一看汗毛都竖起来了。这钱师爷过来就说，我说胡庆魁啊，老老实实捋着刚才您的话往下说，供出实情免受皮肉之苦啊！如果你拒不招供，这些玩意儿都给你准备的，看着这是什么吗？老虎凳，给你上着，把你双腿掰折。看这什么夹棍，五行之祖，把你夹的是骨裂肉飞。看见这什么炭火盆，烧成铁链子，往你身上一扛，往你腰里一缠，这叫二龙戏珠。你受得了没？我听着都受了。
压了我的病了，好，我说。

0: 软硬兼施。这小子实在没有尿了，心里说话，时也运也病也呀。现在他想起老人说的话，害人害己呀，我把我自己断送了，为了免受皮肉之苦，我干脆都抖了出来吧，要不我实在扛不住。他喘了半天气，钱师爷就说，你别着急啊，定定心神，老爷不会打你，只要你说实话，哎，这一关你就算过去了，我们会从轻量刑。谢谢谢谢。喝了水之后，他定了定神，严正刚把眼睛一瞪，讲，哎，那我编不了瞎话了，我还得从头说起吧。他从哪儿说？从投奔胡庆春，到胡庆春那儿偷银子，怎么调戏妇女被赶出家门，后来住到悦来客栈，怎么赌博欠了人家账，后来见着铁牛，铁牛怎么给他出的主意要栽赃陷害胡庆春，给了他一包200两烟土，那烟土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让我回去以悔过为名，找个机会给胡庆春栽赃，我就这么办的。他如实的把全说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这是真情表露，所以说的非常顺利，有鼻子有眼儿。那会儿记录的人非笔记录，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牵扯上铁牛了。看来铁牛是幕后的黑手，是抄总胡庆魁的。胡庆魁现在是替罪羊，真正的凶手应该说是铁牛。大家都静静地听着，也记完录了。严正刚问：“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了，我都说了。我呀，财迷心窍，我过的日子太累了。我一心一意想发财，想把胡庆春的财产呢没夺到我手里头，将来我身不动绑不摇，吃香的喝辣的，多娶几个媳妇儿，也享受人间的生活。我昧着良心跟人家栽赃，现在我后悔了，后悔不迭呀。我上了坏人的当，那铁牛就是个坏人啊！呸，你也不是好东西。
1: 折扇长，醒木方，穿长衫儿，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0: 画供，画了供了，然后把胡庆魁押下去了，严加看管。严大人经过调查了解，这铁牛也是个小人物，按现在新词儿来说是黑社会的老大，已经数十年在前门外活动，手下弟子徒孙好几百，过去还有血债呀、啊，那家也是个棍儿，要想抓他谈何容易，光衙门口几个当差的恐怕办不到。严大人提笔在手写了个条子，命蔡永久赶奔九门提督衙门，又到陆军统领衙门借了士兵500，得动用武装啊。第二天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呀、啊，这500军队和当差的蔡永久领路，就赶奔铁牛他们家去，深更半夜一声令下，把铁牛家就包围了，各路口都设了双岗禁止交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被窝里头把铁牛给薅出来了。铁牛这小子知道犯了案了，还挺横，还假装有理，你们干什么？你们随便抓良民，你们什么意思？当差的也不理他， 单三扣，双三扣，每扣不仅用脚蹬，啪啪啪啪，哎，松点，我胳膊折了。带走，铁牛家里的上上下下20多人呢，全都软禁起来，怕他们走漏消息，有专门的人在这守把着，用谁提谁，等大人的命令。把铁牛抓住之后，天光渐亮，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我说哥哥兄弟，昨儿晚上怎么回事？怎么听见杂乱的马蹄子声？哎呦，我听着吆喝声，是不是铁牛他们家犯事儿了？说是，好像是。一传十，十传百，尽管众人不摸细底，但是铁牛被带走，这是真事儿啊。铁牛被衙门给带走了，怎么可能真带走了？昨天晚上给提了走的，就引起了轰动。不说旁人，单说蔡永久，把铁牛给抓住之后，把他锁起来了，禀明钱师爷，禀明严大人。严大人点了点头，好，钱师爷，一切按你的计划进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安排吧。哎，我全安排好了，大人，您就尽管升堂就得了。那好吧。次日平明，大堂啊，随便听堂；二堂不准听，三堂保密，更不准听。那时候历史上留下这么个规矩：升大堂的时候，士农工商三教九流都可以看热闹，都可以听听是怎么回事，有必要的时候还要贴出放告牌，说某日某日什么时辰什么什么案子，欢迎大家观看。哎，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民主自由。这个铁牛的事情不胫而走，第二天外头看热闹的人那有成百上千，人挤人，人挨人，跟人山一样，大家静静地听着，静静地看着。单说严正刚这次升堂是格外的精神，八般仁义是高喊堂威，威武威武，四扇屏风门一开，严正刚是升座恭位。来人，带铁牛，
2: 带铁牛，带铁牛。
0: 铁牛这小子是个滚刀肉啊，自从被抓了之后，他就下了决心了，我死不招供，说什么我也不承认，我豁出我这200来斤去了，你就折腾吧，我亲口要招的供就没有翻案的机会了。我相信我这一被抓，我那些哥们弟兄亲朋好友想办法得给我打点呢，我这边要招了供一松套，那就一点救都没了。这些传的上堂，这小子做了充分的准备，看外表挺神气，拔着脖子哼哼着就上了堂了。两旁人呢看知道铁牛是根棍儿，不知道严大人如何审讯。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 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

0: 波波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2: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1: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2: 这
3: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早、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

0: 听见彼此开始，
1: 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生动平泉
1: 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心聆听，用心感受，音乐放轻松，让我们聆听音乐，感受轻松。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下午的时光不慌不忙，一首好歌治愈所有的小疲惫。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放下忙碌，听听音乐，让轻松的旋律陪你度过惬意午后吧。当然，如果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大家可以把这个短信发过来哈，就可以点歌送祝福了。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缙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小彩虹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呢送给所有的听友们，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9，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发来短信了，他说想把一首《种田放羊采野花》送给石拉哈沟强盛电动车专卖于总，祝于总生意兴隆，开心每一天。好，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这一首《种田放羊采野花》是咱们的微信好友何宝华点播的。他说这首歌呢要送给石拉哈沟强盛电动车专卖于总，祝于总生意兴隆，开心每一天，祝所有听友都开心每一天哈。那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点播了一首《如果累了就回故乡》，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这一首《如果累了就回故乡》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7。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天来，杜建春很忙碌，他感到充实，心情也很开朗。但这样紧张愉快的生活，并没使他把柯碧舟丢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相反，只要一静下来，只要晚上一躺在床上，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湖边寨，想到集体户，想到一个人生活着的柯碧舟。哎呀，他怎么样了？独自煮饭吃，独自在夜里写小说，匆匆忙忙离开湖边寨，没有向他当面打一声招呼。可实际上，我这次离开湖边寨，是在小桥边对他一怒之下走开的。他会以为我是在怄气，以为我……哦，等回到湖边寨，他会怎么对待我呢？还我的毛线衣，还是接受我的毛线衣，向我道歉呢？
1: 多少念头曾在杜建春脑子里浮云似的飘过。理智需要他把柯碧舟忘记，可感情却又顽固地把柯碧舟拖到他身前来。他怎么可能在乍然的决定之后把柯碧舟从他生活中拽出去？难呐！杜建春总算体会到内心矛盾交织的滋味了。眼下什么预感也没有，柯碧舟要走了，要离他而去了。杜建春怎么忍受得了这一打击性的消息？他的内心颤抖了。他不能再在镜子山多待一分钟，他要赶回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再要多待下去，也许就见不到柯碧舟了。想到这里，杜建春才发觉自己是多么愚蠢，多么失态。他连一些必须要问的问题也没问阮廷魁，比如说柯碧舟是什么时候收到信的，他开始准备了吗？什么时候动身离寨子呢？
2: 啊，这种事还会拖吗？当然是收到信以后立即准备，越快越好了。
1: 杜建春似乎感觉到湖边寨口上停着一辆马车，柯碧舟的行李铺盖全捆扎在车上，他坐在车厢座上，赶车的一挥鞭，马车轱辘滚动着向着寨外驶去。马车轱辘仿佛碾压在杜建春的心上，他的脸色惨白，眼神慌乱，他又看不见柯碧舟了，他得快赶回去。没和一个人打招呼，没来得及去找老支书，杜建春背着药箱撒腿跑出了镜子山寨，一个劲儿往湖边寨急奔而来。还没跑上一里路，杜建春就气喘吁吁，累得胸脯起伏不平了。他觉得心口堵得慌，小腿肚子上好似捆了两只沙袋，迈一步都费劲儿。这一天对他来说仿佛注定了是个悲凉凄冷的日子。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溜滑溜滑，泥巴湿得沾脚，从峡谷里吹来的风凛冽的像刀子，直往他脸上刮来。杜建春不由自主地举起手臂，用衣袖掩住了脸，一步步往湖边寨赶去。快进寨子了，杜建春极力睁大双眼向寨子周围搜索着，看看寨口有没有停着马车，那条通湖边去的小路上有没有人挑着行李铺盖去坐小船。哎，没有，都没有

0: 天气冷，连人影子也看不见。灰暗的天空中，千色的云层重压着山头。杜建春抑制着心跳，怀着从未有过的惆怅、迷惘和孤凄之感，迈着沉重滞缓的脚步，拖着无精打采的身子，走进了集体户。
1: 哦，你回来了，我们都以为你又在镜子山落了户了。
0: 灶屋里，黑皮萧永川骑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勾着腰，双手正使劲用新谷草搓着麻绳。杜建春看到他的身后左右半间草屋里都是谷草和搓成的草绳。杜建春并不掩饰急切地想见到柯碧洲的心情，他往男生寝室里望了一眼，没看到柯碧洲的影子，不由自主地问道：
1: 哎，小柯呢？
2: 啊，他呀，大概又到邵大山家去了吧。
0: 听说柯碧洲仍在寨上，杜建春略微放了点心。他转过身子，搁下一药箱，诧异地问：
1: 哎，你抱了这么多谷草搓草绳干啥？
2: 哎呀，你还不知道啊，柯碧洲好福气，他要回上海去了。
0: 萧永川继续搓着草绳，半仰着脸说：
2: 哎，这个书呆子也不知道托运行李箱子都需要用草绳。哎，我帮他准备点。哎，老实讲，柯碧洲对我那么好，我也没报答他，这次正是个机会，给他多准备点稻草绳吧。
0: 萧永川一个人说了这么多话，杜建春一句也不回答，眼神直瞪瞪的呆立在屋子中央，脸上的表情难以琢磨。萧永川瞥他一眼，直起腰来说：
2: 嘿，你以为我骗你啊？老实跟你讲，开始啊我也不信，听阮廷奎说了以后，我以为现在关于知青有了新的精神，死赖活缠让柯碧洲把信给我看。嘿，他拗不过，刚才把信给我看了。哎，你看，信还在我的口袋里呢。
0: 一切都在证实阮廷奎说的是实话。杜建春自言自语般说：
1: 哦，这么讲来，他是要走了。
2: 当然了。
0: 萧永川并没留神杜建春的神态有啥异样，埋着头继续用劲儿的沙沙沙搓着草绳，粗声大气地接着说：
2: 嗨，谁也不会错过这种好机会。哎，这不是一般的招工招生啊，杜建春，这是回上海，你懂吗？回自小长大的上海。上海啊，外滩、百货公司、西郊公园，只有上海才有，啥地方能跟上海比呀？
0: 杜建春还是没有说啥。萧永川奇怪了，他猛一抬头：
2: 哎，你还不相信呢？哎，不相信你看看他妈妈的信呢。
0: 接过萧永川递过来的信，杜建春怀着一种异样的心情慢慢展开信纸，俯首看着。
1: 碧洲儿你好啊，刚给你去信不久，又给你写信，不为别事，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儿相告。昨天接到乡办的负责同志来家对我说，因我两个子女都在外省插队落户，身边无儿无女，根据最近国家有关文件的规定，我的两个子女中可以有一个回到上海来重新安排工作，要哪个回来由我决定。听见这一喜讯，

我昨夜一宿未睡。思来想去，我决定让你回上海来。一来，你年龄大了，至今没有抽掉；二来，你们那的知青抽得差不多了，你一个人在农村很孤苦。碧霞年龄还小，再说他们那儿抽掉的不多，集体户也完整，每个劳动日工值差不多比你们高一倍。他劳动勤快，还能自力更生。收到信，你准备准备回上海来过春节吧。好，随信寄去车费40元，注意查收。匆匆祝进步，母字73年10月23日。杜建春捧着信纸，痴痴地站着。事情非常明确，科比州要离开湖边寨，不是探亲，不是短暂的离开，而是永远离开湖边寨，回到上海去。萧永川说的对，谁也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而且按照国家规定回沪，组织上一定会给他安排工作的。看到母亲的信，柯碧洲自然会高兴地整理好他的东西，马上赶回上海的。他插队落户5年了，没有回过一次上海，多么想回去一次。只是因为考虑到让妹妹柯碧霞多回去2次，只是不想给工资不高的妈妈增加负担，他才坚持每年冬天在山寨上过的。他应该回去，应该快点走。在杜建春此时此刻的思想中，柯碧洲离开山寨回到上海去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绝不会像几年前那样责怪一个想脱离山寨的知青为革命的逃兵了。要知道，多少在外地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们对回到上海去都是怀着求之不得的心情啊。从这个意义上说，杜建春为柯碧洲感到庆幸，觉得该向他祝贺，高高兴兴地送他上火车，不是吗？自己所爱的人有了更好的命运，他理该喜出望外，让他愉愉快快地走向新的生活，这才是崇高的情操啊。可是感情这个东西是多么叫人难以捉摸呀。知道了柯碧洲将要回上海去，杜建春一点儿也兴奋不起来，相反，他只觉得从什么地方甩来一副铁链，把他的心紧紧地缠绕了起来。柯碧洲要走了，他将要在湖边寨一个人继续生活下去。杜建春内心深处那激浪狂涛般的感情在嘶声呼喊着，不，不，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柯碧洲啊。一封短短的书信，杜建春竟然看了老长一段时间，这不由得使萧永川奇怪了。他停止了搓草绳，不让人觉察的侧转脸来，满腹狐疑的打量着杜建春。杜建春泥塑木雕般的站在那儿，信纸在他的手里痴痴发响，脸色阴沉，一双眼睛瞪得老，晶莹的泪水在他的眼角上闪烁着。萧永川像被人揪住了耳朵，提拎了2下似的，顿时明白过来，这个姑娘对小柯有意思，她舍不得柯碧洲离开她呀。

0: 怪不得他平时对小柯那么好呢，又帮着洗衣服，又帮着洗铺盖。这不单是感恩的心理，不单是一般的互相帮助啊，这是深厚的感情啊。在萧永川的心目中，对爱情从来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概念，他也不可能体察杜建春此时此地的心境。相反，他倒认为杜建春这会儿表现出来的失态有点可笑。难道你要在这当儿拖住人家不让人家走？这可能吗？真笨啊。同时他也为柯碧舟有些抱不平。回上海安排了工作，一个年轻小伙子还怕找不到对象，人家为啥要找你这个插队落户的呀？想到这儿，他重又掂起草树，交叉放在掌心里，一边搓着草绳一边问：哎，杜建春呢？信看完了吗？杜建春没答话，他的手臂一伸，把信纸递到了萧永川跟前。萧永川接过信纸，折叠起来放进信封，小心翼翼地揣进衣袋。哎，你说说这是不是好消息啊？嗯，杜建春极勉强地哼出了一声。依我看呢，柯碧舟当初不到县文化馆去算是做对了。哎，他当时要是去了呀，嘿，现在就没法回上海了啊。不过话要说回来，像我们这种人出身不好的呀，表现不好的呀，就是有抽调机会也值得靠边站。柯碧舟这次回上海可是千载难逢，绝对不能放弃呀。他要是没有这次机会，以后可就……杜建春听到这儿，心里咯噔跳了一下，他听出萧永川的弦外之音来。哎呀，我被他看出来了，真糟糕。萧永川的话虽然说得有点露骨，听去很不舒服，但恰是一枚细针戳中了他的最敏感的神经。杜建春既然醒悟道：
1: 对呀，柯碧舟处在左定法、黄金秀这类人手中，还不是跟我一样，有啥出头之日？难道我真要拽住他不让他离开湖边寨吗？哎呀，我想到哪儿去了呀？
0: 集体户灶屋里阴森寒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滋滋的霉味儿。能够回上海去，谁还愿留在这样的环境里？杜建春咬紧了牙关，狠狠地痛责自己：
1: 我怎么能显出这副神态？我怎么能这样自私啊？哎，太不应该了。
0: 回旋风有时候往往比原来的风势更加厉害。杜建春脑子里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之后，他一再地暗暗责备自己，蔑视自己，尤其是自己的神色异样被萧永川都感觉到了，更使他不能原谅自己。
1: 不，事已至此，柯碧舟能回上海去，让他去吧，他受的苦太多了，也该有个好的归宿了。愿他今后快活，愿他将来幸福吧。
0: 当产生这些想法以后，杜建春倍感压抑的心灵略微轻松了一些，他的神情姿态也镇定自如了。他拿定了主意，一再扪心自问：
1: 我这么伤心干啥？我急匆匆赶回去干啥？我抱的是什么目的？一味的任凭感情驱使， 将会成个什么样的疯子？不，镜子山寨上还有好些事要做，下午他们的干部会就要做出重大的决定。我为什么离开呢？而且连招呼也没有同老支书打呀。
0: 哎，萧永川的话打断了他的沉思。你说我说的话对吗？
1: 对，对的，完全正确。我们都该祝贺柯碧洲的运气，对吗？
0: 这下轮到萧永川心里接上疙瘩。
1: 他不明白杜建春的态度怎么变得如此之快。
2: 啊，好吧，我该走了。
0: 哎，你上哪儿去啊？
2: 到镜子山，那还有点事儿啊。
0: 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再去个十天八天，柯比周可就远走高飞了，你们再也碰不上了。
1: 啊，这个……
0: 杜建春健步走到灶屋门口，迟疑地停住脚步，沉吟了片刻，以镇静的口吻说：
2: 镜子山大队下午有个会，我要去听听。哦，这样吧，我吃完晚饭前赶回来。
0: 萧永川骑坐在板凳上，望着杜建春的背影远去，自言自语地嘀咕说：
2: 哎，这个人真是难以琢磨呀。
0: 这天下午，西南风吹得紧，雨停过一阵，天空中的乌云散开，大有晴朗的趋势。可到了擦黑时分，天又阴了下来，岭腰山头上缭绕着的愁雾飘飘悠悠地弥漫到田坝里，空气中都潮湿湿的。柯碧洲肩披蓑衣，头戴斗笠，手里拿着电筒，急匆匆行走在湖边寨去镜子山的小路上。浓浓的乌云压着连绵不尽的峰峦，夜幕低垂，树林子里已是黑乎乎一片了。柯碧洲迈着大步走得急而快。黄昏时回到集体户，听说杜建春来过，没待多久又到镜子山大队去了。柯碧洲直叫懊恼。萧永川说他晚饭前准回来，但眼看天在黑下来，山路上还毫无动静。柯碧洲焦急不安，决定到镜子山大队去找他。萧永川急得直叫，提醒他该理东西。他只是要萧永川歇歇，暂不忙搓草绳。萧永川好生诧异，连声追问他想干什么。柯碧洲来不及多做解释，心急如火地上了路。入夜时的秋风吹得更紧，柯碧洲走上通垭口的盘山小道，从峡谷里吹来的风把他身上的蓑衣都吹得鼓胀起来。天快黑了，只能依稀辨出弯弯拐拐的崎岖小路。柯碧洲沁亮电筒，睁大双眼识别着路径，踏着泥泞道走了二三里路，已经快到两个大队交界处的山垭口上了。这山垭两旁都是繁茂的树木，风吹的树叶子飒飒飒发响，有点怕人。柯碧洲放慢了脚步，一步一步向山垭口上登去。猛然间，两山夹峙的垭口边传来一声疾言厉色的喝叫：
1: 谁？
0: 柯碧洲不由兴冲冲地回了一声：
1: 建春。啊，是你啊。
0: 杜建春显然也听出了柯碧洲的嗓音，他的声调透露出意外相逢的惊讶和喜悦。
2: 他

0: 脚并作两步迎上来，嘴里抱怨说：
1: 哎，真见鬼，天黑得这么快。
0: 你也回来得太迟了，看天黑了不怕坏人，你就不怕雨淋吗？听到科比周与平时截然不同的柔顺语调和他话语中对自己的关切，杜建春顿时想起来了。
1: 哦，科比周来找我是来向我告别的。
0: 想到这儿，杜建春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淡淡地问：
1: 天黑了，你到哪儿去？
0: 哦，我
1: 是来找你呀。找我？
0: 杜建春故作惊异：
1: 找我干啥？还我毛线衣吗？
0: 啊，不。
1: 那你究竟想干啥？说呀。你看，你妈妈不是已经给你来信了吗？调你回上海去，时间不等人，得快整理东西。
0: 不，我不理。
1: 为什么？
0: 哦，我早已跟妹妹有约在先，如果我们俩可以回去一个，我让她回上海去。杜建春惊叫起来：
1: 什么？你在说什么？你疯了？你是什么时候跟妹妹讲的？
0: 还是在夏天的时候，妹妹就在他们那儿听到小道消息，说独养儿女或者父母身旁没有子女都可以照顾回上海。她写信告诉我，我那个时候回信就对她说，如果有这样的好事儿，一定让她回到妈妈的身边去。
1: 哎，那是半年以前，可现在事情来了，你妈妈决定让你回去啊，她把车费也给你寄来了。在对待儿子和女儿的问题上，父母总是首先考虑儿子的。
0: 是啊，妈妈爱我，也爱妹妹。哦，我和碧霞都是她一手辛辛苦苦抚养大的。对妈妈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可作为哥哥，我应该让妹妹，她年龄也不小了，一个姑娘独身出门在外，像你似的，会比我更苦闷。再说让身边无子女的知青回去，为的是照顾老人。比较起来，妹妹比我会做家务，照顾妈妈也会比我周到。两个人在山间小路上相对站着，风在山林里吼啸，四周漆黑一团。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现在是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在这个时间里继续播送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作者叶欣，由冯明义朗诵。
0: 不知什么时候，细雨又无声地飘洒起来。杜建春听科比周说要把回上海的机会让给妹妹，他内心动荡不安，他像不认识似的盯着身前科比周的面影，联想到自己的哥哥杜建胜在爸爸妈妈出了事之后，信也懒得给两个妹妹写，生怕两个务农的妹妹依赖他。对比之下，人品的高尚和低劣那是太显著了。杜建春倍觉柯碧周的纯真和善良，不由得嚷道：
1: 哎呀，到哪里去找你这样的哥哥呀？哦，不过柯碧周，我倒要郑重其事地提醒你，这是回上海，不是去县文化馆那一类单位，你还得从自己的处境，从你的地位，从长远利益考虑考虑，千万千万不要太草率了。
0: 柯碧周点了点头，放轻了声调说：是啊，你说的对，这件事儿还没有最后定。
1: 怎么？

0: 还没最后定。
1: 为啥呀？
0: 杜建春只觉得心里乱成一团，说话的嗓音都颤抖。柯碧周语调局促不安地说，哦，昨天收信以后，我直盼盼你回来。
2: 盼我回来干什么？
0: 我是想啊，想和你商量一下。
2: 我的意思很明白，赶快打点行李铺盖，明天就走。
0: 说着，杜建春几大步走到一边去。柯碧周哀叹了一口气，失望地低语着说，哦，是真一样。两人离开三五不远，默然无语地站立着。他们都感觉到心在急骤地跳动，撞击着胸怀。他们都觉得有点什么东西在内心里增长，只是他们又都意识到，在他们之间有着一层什么薄薄的东西阻隔着他们。呼啸的山风扫到他们俩脸上，钻进他们的脖颈，两个人都不觉得。他们只感到心头热烘烘的，暖融融的，又有些惶惑不安。就这样，不知站了多久，几秒钟，也许是几分钟，但他们都不觉得时间太长。他们都在期待着对方啊。柯碧周先沁亮了电筒，雪亮的光影里，他看到雨淅淅沥沥下大了，雨点子敲击着他的斗笠。他解下蓑衣，走进杜建春的身旁，递给他。杜建春愤愤地抓过蓑衣，并不往身上披，冷不防地问，
2: 哎，我披蓑衣，你穿什么？
0: 哦，我有斗笠。柯碧周轻声答着，转身走去。
2: 哎，站住！
0: 还有什么事？
2: 你到哪儿去？
0: 回湖边寨去。
2: 你看，你头上戴斗笠，我头上戴什么？
0: 哦，那么连斗笠一起给你吧。柯碧周纳闷地摘下斗笠，他感到杜建春今晚上有些自私。
2: 我不要斗笠，你站过来。哎呀，你站过来呀。
0: 柯碧周手里拿着斗笠，服从地站在杜建春身旁。杜建春利索地用双手撑开蓑衣，把它披在两个人的头顶上，继而转过脸来，带点顽皮的口吻说，
2: 这不很好吗？
0: 柯碧周觉得有些气闷，他挨得杜建春那么近，肩膀碰着肩膀，从杜建春被淋湿的头发上散发出一股幽香。柯碧周弄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已经失望了，几乎要走了。忽然之间，他的心在狂跳着，脸上一阵阵发烫，气也喘得粗了。
2: 哎，把电筒给我，你拿好斗笠就行了。
0: 杜建春从他手里抓过电筒，向两边的地形照了照，顺着一条岔开去的溜窄溜窄的小径走去。柯碧周发觉他走错了，连忙叫道，哎，不对呀，回湖边寨该走那条路。
2: 嘘，别嚷嚷，我认识一条近路。
0: 哦，从来没听说还有近路。
2: 你跟我走就行了。
0: 柯碧周内心有些着慌，仍唠唠叨叨提醒他，哎，别乱走乱闯啊，迷了路碰到坏人一

0: 野兽就糟了。瞧你多胆小，一点也不像个男子汉，怕什么？有我呢。嗯，我会打拳，你忘了吗？
1: 科比周不好意思再开口，他明知镜子山和湖边寨之间根本没啥近路，杜建春是在瞎扯。他也明知杜建春走这条路是往树林子里去的，可是他还是随着杜建春徐步走去。身旁的姑娘这当儿以一股强有力的磁性吸引着他，他感觉得到杜建春在无声地笑着，他听得到他的呼吸声，他闻得到他身上传过来的醉人的芬芳。他觉得自己紧张中带着欢愉，惶惑中带着兴奋，不时的他的手无意中和他相碰，他老是慌张地移开，找些话来掩饰。这雨真讨厌，怪不得俗话说三日西南风，秋雨落不穷啊。杜建春显然理解他的心情，他轻松地笑着走到一株粗大的砂糖树旁边，两个人不由得都停下了脚步。杜建春笑盈盈地转过脸来，仿佛他们之间啥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对科比周笑着。科比周觉得胸怀里有一头小鹿在撞着他，他俯首关心地问：“啊，你吃晚饭了吗？”
0: 吃了。
1: 杜建春的嗓音颤抖得很厉害，他感觉到柯碧周的呼吸直冲到他的脸上。柯碧周的语调低沉轻柔，满含着感情地说：“啊，建春，我觉得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0: 那说吧，这会儿你说一万句，我也不嫌多呀。”“
1: 哦，可一站在你面前，我嗓子里好像卡住了鱼骨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杜建春扑哧一声憋不住笑了。“
0: 你也变得巧言令齿了。”
1: 雨已经小多了，风声也不像方才那么紧，但他俩谁也不想把蓑衣从头顶上卸下来。两个人的背脊靠在大树干上，肩膀挨着肩膀，两个人的胸脯都在剧烈地起伏着，手和手一直紧紧地相握。有时候语言会在恋人们之间成为多余的东西，他们心里面想说的话都通过手的微温传递给了对方，他们都感到互相间是那么接近，那么和睦。杜建春眨巴着眼睛瞅着黑漆漆的山野，把柯碧周的手紧握了一下，首先打破了沉默，耳语般地问：“
0: 不还我的毛线衣了？”“
1: 哦，
0: 说实话。”“
1: 不还了，建春，这比啥都宝贵，只是你应该知道我只是不知所措。你想，你自己连一件毛线衣也没有添呢，
0: 你就不想想人家织毛衣时的心情？”“
1: 哦，我懂的，建春，我曾经很犹豫，我抱着这件毛线衣到玉龙的墓上去过。”杜建春没想到他会说这件事，他睁大了双眼 点了点。

0: 头说：
1: 我看见的。
0: 科比周轻叹了一声：是啊，玉荣不可能告诉我该不该收下你的毛衣。哦，只是有人告诉我了。
1: 谁？
0: 大山伯。
1: 怎么？他？
0: 哦，他把我叫到湖边小屋里，对我说，他观察了多时，发现我和你，哦，他让我主动找你，和你谈开。科比周喘了一口气，继续说，我心中的愁云给他拂去了。我一直在等待你回来。收到妈妈的信，我想，我更想来问你了。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我就给妈妈和妹妹写信。哦，妈妈寄来的钱，我留下10块过年，另外30块给妹妹寄去。你说好吗？这一切竟都是真的，这令人心颤的一切竟都发生在他的眼前。杜建春激动不已，一双眼睛灼灼发光。他知道，一个对他的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突然而至的来临了。他紧紧地抿着嘴，沉吟了好一阵，才用冷静的口气说：
1: 比周，我觉得你把事情处理得太快了。
0: 科比周狐疑地瞪大了眼睛，难道你希望我回上海去吗？
1: 我……
0: 杜建春呼的一下猛抬起头来，紧紧地盯着科比周，眼神有些错乱。没想到这矛盾竟推到他的跟前来。科比周又低声问：建春，你愿意我离开你吗？杜建春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不，他不能回答，他无法回答呀。科比周深情地把杜建春的手抬了起来，他的手冰冷冰冷，在轻微的抖动。科比周轻声细语般说：建春呢，确实上海要比湖边寨好多了，回上海去工作是很理想的，可是我总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一条线系住了似的，总是悬在半空中不踏实。而在那一头拉住这条细线的不是别人，正是你呀。
1: 啊，毕周。
0: 杜建春只觉得自己的情绪剧烈的快喘不过气来了。柯毕周接着说道：要是你认为我配不上你，要是你觉得我应该回上海去，那我就……
1: 不不，难道说你还不明白？
0: 我明白，可是建春呢，说老实话，我
1: 总有点怕。怎么？怕什么？
0: 杜建春扬起脸，他的那双眼睛放出炽热的光辉，目不转睛的盯着科比周。一阵风吹来，科比周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他扯了扯建春的衣袖，念念如如地说：哦，建春，我不知该不该说。杜建春鼓励地哼了一声：我的家庭出身太不好了。杜建春急忙截住了他的话头，用只有柯碧周能听到的低音凑近他的耳朵说：
1: 碧周，眼下我是和你一样的，是命运把咱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呀。
0: 不，建春，你看，你爸爸将来随时可能

重新担任领导干部。到了那个时候，我怕，怕我们之间又将出现鸿沟，又将显得极不和谐。杜建春以一个断然动作截住了柯碧洲忧心忡忡的话。他猛地转过身来，双手抓住柯碧洲的手。碧洲，有一句话我要对你说的。在我没有动心之前，我可能拒绝一个人的爱，伤他的心。可是，只要我的心上有了一个人，我下了决心把自己交给他，我就要对他好一辈子。我绝不会朝三暮四，水性杨花。哦，不论今后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不会变心。你相信吗？幽淡柔和的月光下，杜建春的面颊发光，眼睛闪出神灵之色，胸脯微微波动，略偏着头，执拗地望定了柯碧洲。柯碧洲惊奇地看到，眼前的杜建春竟是如此的绝艳动人，如此的有个性，有感情。他紧紧地抓住杜建春的手，放到自己的胸前，激动万分地说：“啊，信，我信啊！啊，建春，我完全相信你。”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山野树林显出了他们的静谧深沉。不知啥时候，细毛小雨已经停了，风也比擦黑时小多了。乌云散去，漆黑的天幕中有几颗稀疏的星星，一弯月亮也悄无声息地露出他那半边脸，咪咪含笑地俯视着人间，把他那轻柔淡和的月光泻在大地上，像给俊俏的山峰兜上了轻削薄绫般的纱巾。窦建春轻轻把蓑衣从头顶上掀开，只让他披在他俩的肩头，随而他端庄地扬起脸来，让月光沐浴着他的脸庞。杜建春的脸红润发光，端正的五官充满了立体感。他轻轻地合上了眼睑，眼皮似秋天的蝉翼般在微颤着，波动的胸脯每当吸气时总贴近了柯碧洲的胸怀。柯碧洲的全身像通了电一般，心简直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他的眼睛怎么也离不开建春生动诱人的脸了，在这张脸上镀着一层霞光，随着节奏的呼吸，鼻翼微微的一张一合，眼皮焦灼不安的寒颤着。柯碧洲觉得有一股强大的不可抵御的力量在吸引着他，他胆怯羞涩惶惶不安的靠过去，靠过去，以自己那紧闭的双唇轻轻地，生怕惊动谁似的吻着建春那抿紧的微厚的嘴唇。蓑衣悄悄地滑落到地下，半边月儿害羞地钻进了云层，山野间的一切变得幽暗深沉。1976年12月初，打倒四人帮一个半月以后，杜建春手里抓着两封信
兴冲冲地跑进湖边寨集体户，乐不可支地拉着柯碧洲的衣袖，轻声喜气地欢叫着：哎，好消息，好消息啊，碧洲，好消息啊！他在灶屋里又蹦又跳，连声催促着正在煮晌午饭的柯碧洲看信。柯碧洲接过两封信，先后看了一遍。两封信都是上海来的，一封是杜建春的爸爸杜刚写给女儿的，信上说，由于他在71年揭发批判了市里面几个赫赫有名的造反头头，被四人帮安插在上海市委的余党爪牙打成叛徒、复辟狂、走资派，关进黑屋子整整5年时间。杜建春的妈妈柳佩云也同时遭到迫害，长期关进牛棚监督劳动。打倒四人帮以后，杜刚和柳佩云差不多同时放了出来，组织上正在对他们的冤案假案进行清查，尽快地给予平反昭雪。他们回到了被封存多年的家里，这一段时间正在一边治病一边休养，一边参加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杜刚在信上一再地向女儿致歉，说由于父母亲出了事，连累了3个子女，尤其是建春呢，远在千里之遥插队落户，没有固定的收入，得不到父母亲的关怀，更是他们惦念。最后杜刚关切地问及建春的近况，要他在收信之后把这些年来的经历、遭遇和生活劳动情况详详细细回信告诉他们，若今年的农事基本结束，可以准备在春节前回上海探亲。第二封信是出版社少儿文学组写给柯碧洲的，信非常简单，说是柯碧洲半年以前寄去的儿童中篇小说，他们最近研究认为小说的基础很好，但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提高，作者若在春节前回上海探亲，可去出版社联系讨论修改方案。你说这不是双喜临门吗？哎，碧洲，你怎么不说话呀？杜建春爽朗地大声笑着，清脆悦耳的笑声直传到集体户外。他笑过一阵又说：哎呀，真叫人高兴啊，幸福的大门终于向我们打开了。柯碧洲垂着脸默默无声地把两封来信又细致地看了一遍。杜建春拉着柯碧洲的手臂亲昵地说：哎，你该高兴啊，出版社不是肯定了你的小说有基础吗？哎，你还得感谢我呢，是我让你停写《天天如此》这类书稿的，你不把这类稿子停下来，也想不到去写反映清匪反霸时期的儿童小说，是吗？啊？哎，你怎么还不说话呀？柯碧洲捧着两封信，感慨万千地扬起脸来，眼角上闪着泪花。他生气阴哑地低沉地说：是啊，插队生活整整8年了，越到后来日子越加难过呀。哦，建春，你说这2-3年时间要不是咱们俩在一起，你能支持下来吗？杜建春的脸上笑容收敛了，他茫然地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0: 真难以想象啊。
1: 是啊，在戏剧舞台上，几年时间只需移动一下场景，就能表示岁月在流逝。在电影银幕上，也只需变换几个镜头，眨着眼的时间便能使观众一目了然。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特别是在思想苦闷、精神压抑、生活艰苦的年头里，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们却度日如年的在一天一天、一秒一秒的打发着日子。
2: 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一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50.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两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李健督导检查校园安全工作。市妇联组织开展美丽庭院建设观摩座谈会。山帐子村金秋苹果香，农旅促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书记李健到平泉二中督导检查校园消防安全和食品安全工作。李健先后到学校消防控制室、教学楼、师生食堂等地，详细查看校园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校园安全防控、常态化隐患排查、学生安全教育等工作汇报，询问食材采购渠道、入库验收流程、日常消杀规范及就餐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随行部门及学校负责人，要求厉行厉改，闭环落实。李健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

工作，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坚决防范遏制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筑牢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安全屏障，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各职能部

0: 息，近日，市妇联组织各乡镇妇联干部到南五十家子镇、南五十家子村，开展以“全新巾帼聚合力，美丽庭院入画来”为主题的美丽庭院建设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会。活动采取线上实景直播、线下实地观摩加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观摩现场，大家一起参观了南五十家子村的美丽庭院示范点位，实地查看庭院绿化美化、村风文化打造、手工制品增收等情况，细致学习美丽庭院建设的优秀经验，现场交流建设妙招，分享心得。小四沟镇妇联主席王佳慧：
1: 本次观摩深受启发，学到了不少可落地的创建经验，回去后我们将把美丽庭院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一体推进，发动妇女带头打造示范庭院，做好评比宣传，用一户户的小院美带动全镇环境整体提升。
0: 座谈会上，各参会代表依次发言，总结当前工作成效，梳理当前工作难点，交流特色工作做法。会议指出，各乡镇妇联要立足职能，聚焦庭院提质，家风涵养，群众参与，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和示范带动，深挖庭院特色，打造精品样板，持续擦亮美丽庭院建设品牌，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巾帼力量。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2: 本次我们创新采用巾帼主播实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美丽庭院建设现场会，全方位推广南五十家子村六美共建特色经验。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激活巾帼力量，深耕庭院整治、家风培育、庭院经济、法治文化融合发展，推动全市美丽庭院建设从环境美向家风美、产业美、诗意美、治理美全方位升级，以巾帼之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王土房乡善帐子村秋意建农瓜果迎枝，前锋采摘园的苹果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饱满圆润，果香四溢，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的乡村丰收画卷，拉开了当地秋季生态采摘、农旅增收的帷幕。走进善帐子村的前锋采摘园，层层叠叠的果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格外诱人。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穿梭在果树行间采摘苹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秋日丰收的美好氛围。市民刘倩颖：
3: 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可以体验到秋日采摘的乐趣，假期来到这里呢，收获了很多快乐的采摘体验。
0: 近年来，善帐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乡村生态采摘等特色农旅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升级，让小果树变身致富树，让乡村美景转化为经济收益，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善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采摘园配套设施，拓宽宣传和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旅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0: 我在平泉挺好专栏今天播出，平泉市孤园郡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叶丽香：从浙江丽水到河北平泉，叶丽香跨越千里投身食用菌产业，二十余年扎根兴业，感受着平泉优良的营商环境，书写着外来创业者的奋斗故事。
5: 我叫叶丽香，来自浙江丽水，是平泉市孤园菌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扎根平泉创业二十余载，从孤身打拼到安心立业，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我在平泉真的挺好。我们企业前身是浙江庆源创办的云峰菌代厂，2004年在当地政府的引荐下 落后卧龙。

0: 平镇八家村，2012年正式组建了平泉市孤园菌业有限公司。初到平泉，人生地不熟，尽管看好本地雄厚的食用菌产业基础，但市场拓展困难，心里十分忐忑。关键时刻，沃伦镇干部主动上门帮扶，帮我们对接食用菌园区和种植大户，助力企业快速融入当地产业链，站稳了发展脚跟。做农业企业，资金周转是一大难题。菌带、农膜生产季节性强，扩产更新设备时，我们曾遇到了资金缺口。得益于平泉针对食用菌产业出台的专项金融扶持政策，我们顺利拿到了贷款，完成了设备升级。从申请到资金到位的整个过程办理十分高效，还有利率优惠，为我们企业解了燃眉之急。良好的法制化营商环境更让我们能够安心经营。平泉市设立了菌之都法光联合工作站，为食用菌企业化解经营纠纷。全市食用菌企业全部配备了法律顾问，常态化开展企业的法治体验，遇到矛盾有渠道，权益有保障，让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生产经营。20余载光阴，平泉早已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产业条件，有实打实的惠企政策，更有各级部门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未来我将继续带领孤园菌业扎根平泉，深耕主业，坚守品质，担当实干，全力助力平泉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我在平泉挺好的。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

0: 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

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鞭、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

0: 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

0: 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8: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9: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7: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0: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0: 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8: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9: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0: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9: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1: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9: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4: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涵盖平等就业、

0: 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6: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5: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6: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

0: 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但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雨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4: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5: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4: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8: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 我们再次敦促

0: 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沀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沀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沀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沀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沀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沀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3: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5: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

0: 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嘿嘿，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公我真的很厉害。

0: 同，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3: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4: 上文书咱们说到乐毅，他就站在古县村这儿，一看这个寂寞城上空，哎呀，怎么来了这么多的飞鸟啊？而且这飞鸟是越来越多，是逐天盖日啊，在寂寞城的上空呢，就好像乌云一般，把这个寂寞城啊全都给笼罩住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是百思不得其解。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上文书咱不是讲了吗，田丹呢不找了这么一位军师，哎，也就是孙宝亮，说他呀是紫微星下凡，什么事儿呢都得听那位军师的。越不让手下的战将往外传这件事儿，手下的战将你想想，这是个新闻呐，谁没有俩亲的俩好的，哎，找那个知己的把这件事情往外这么一说，哦，一个传俩，俩传仨，十个传一百，一百个传一千，在这个寂寞城里边是纷纷议论呢。大家全都知道现在寂寞城有神人相助啊，田丹田守将那不是别人，那是玉皇大帝身旁边的金童，更何况现在玉皇大帝派这个紫微星下凡来帮助他们守寂寞城。老百姓一听到这个消息信心更足啊，说现在啊咱们什么话都别说了，全都得听这个田丹田守将的。哎，田丹田守将的呢听这个紫微星，听军师的，是万无一失，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干什么。过了两天以后，那军师啊说出话来了，说从此以后啊咱们再吃饭，哎，每天呢必须啊先供这个玉皇大帝的牌位，供在什么地方呢，就供在地下就可以了，另外要把这个饭呢先供一供玉皇大帝。哇，老百姓一听到这儿，全都按这个方法去做吧。于是家家户户的也甭管军营里边，凡是吃饭先供玉皇大帝的牌位，而且呢就先把这个饭呢放在地下。你想这么样一来，天上的鸟一看地下有食了，能不往下落吗？一天鸟少点，过几天的功夫，你想想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啊，这鸟啊可能互相都会说话，哎，只是人听不懂而已。转眼之间，哎呀，这个鸟是越来越多呀，都

寂寞城而来，尤其是每天早饭时节，每天晚饭时节，这么说吧，这鸟啊也摸好了时间了，到时候准来，所以寂寞城上空这飞禽越来越多，遮天盖日，就好像乌云一般。这个消息往外这么一透露，哎呀，寂寞城外边，尤其是古县村那边也听说了，这个鸟感觉不是一般的鸟，这都是神鸟啊。哎，要不然怎么这么准确呢？你看每天准在这个时候，人家准飞进了寂寞城。据说呀，寂寞城现在公布的了，那有神人相助，那在田丹田守家，就是玉皇大帝身旁边的金童，现在啊紫微星下凡，还有一位军师在那儿辅导着他呢，在寂寞城咱们还攻得了吗？田丹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好喜呀，就在这个时节，他派出去的也就是到燕国国都去打探虚实的，也就是啊楚都楚于兰兄妹二人，从燕国急急忙忙的回到了寂寞城。田丹一看他们兄妹二人回来了，赶快叫他们来到了州衙。进州衙以后仔细一问，这兄妹二人呐，赶快的禀告田丹，手下您可要知道，这一次啊有大喜事了。哦，到底有什么喜事了？你们赶快进来。于是这兄妹二人呐就讲出了在燕国打探的军情。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不是说燕国那个燕惠王刚刚继位吗？他急急忙忙的又选这个王后啊，哎，又选妃嫔，这还不算，把那个齐杰啊升为了上将军，而且呢总是想让那个齐杰来代替乐毅，只不过是朝里面那些重臣，像什么邹衍啊郭伟啊，哎，这些人吧全都反对，这燕惠王一时没有办法。这一天在大街小巷传说的这么一个民谣，哎，这个童谣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的各个国的国君特别重视的童谣。你们这个童谣是怎么说的呢？说是要灭齐找太子，太子生了气，齐杰替乐毅，新帅手一指，完成变成云。那这个童谣到底从何而来呢？书中暗表啊，那都是那个楚一中楚一兰兄妹二人呐，在燕国的国都编造出来的。尤其这楚一兰找到这个小孩以后啊，是一句一句的教，教完以后呢，还给点银两，这小孩高高兴兴啊，拿着银两买点藤头大酸枣这么一吃，小孩呢，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就在燕国的国都就传开了。这个童谣啊传到了宫中，燕惠王这么一听，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得派齐杰去代替乐毅啊，就是你们这帮老臣呐，一代的蓝族，这一次谁也不要再蓝族寡人了，寡人是主意已定，我就派齐杰率领20000人马奔往寂寞去代替乐毅。于是他们写下这么一道圣旨，就让这齐杰带领着20000人马奔寂寞而来。淳于忠淳于兰兄妹二人把这些情况这么一讲，哎呀，可把田丹给乐坏了。田丹知道乐毅那不愧是帅才呀，首都兵属战车，指挥着士兵打仗，哎，他是作战有方。甭说别的呀，就围在我寂寞城外边，你看看乐毅啊，广施仁政，就把寂寞城外边这些村庄的老百姓拉拢的多么好啊！老百姓明知道人家是燕国的人马，

但是啊，人家经济严明，秋毫无犯，所以老百姓一点都不痛恨乐毅。现在燕王打算要用齐杰换走乐毅，那齐杰我还不知道吗？此人暴虐无比啊，他根本就不懂得兵书战策。这个人他要是把乐毅给换走喽，再想攻我的寂寞城啊，是比插天还难。不仅如此啊，看起来光复我大齐江山社稷是指日可待。咱们不说田丹这儿啊如何的准备，单说那位齐杰，嘿嘿，这一回呀、他总算是如愿以偿了，不仅是做成上将军了，而且呢那个燕惠王还封他为大元帅，怀揣着燕王的圣旨，带领着20000人马就奔往寂寞而来。乐毅听到了这个消息呀、这个心呐全都寒了，就好像冷水浇头一般。果然不出所料，先王一验驾，换上新主了。过去我与这位太子就不和，现在他即位了，他要用齐杰来替换于我。哎，君命如山呐，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等这个齐杰来到了古县村的时候，乐毅是强大的精神，设摆香案，接圣旨。接过圣旨以后，摆下了酒席，乐毅是面带笑容啊，说我在寂寞这个地方看起来围城已经围了快有3年了，这一次能够派元帅来替换于我，折我的后头，我简直是感激不尽了。嘿，这齐杰啊万也没有想到乐毅见着他呀还如此的谦虚。他把嘴这么一撇，那满不在乎那劲儿的大呀。乐毅告诉他，齐元帅您是远途而来，鞍马劳顿，请在外营呢暂时歇息3日，我把军营当中的这些名册这些账目整理清楚以后，3日后我把大印兵符还有这些清册全都交予大元帅，不知大元帅意下如何。齐杰一听，那好吧，你就赶快的准备准备，我在外营先歇息3日。于是派人就把这个齐杰大元帅送到外营休息。这个乐毅啊做了一份精心的安排，也就是说把齐杰休息的地方打扫得干干净净，不仅如此还有美女陪伴。等这个齐杰走了以后，乐毅仔细一看燕惠王这道圣旨，不由得呀泪洒千金。怎么这个圣旨写的好像是啊挺和蔼的，说你带兵为我们燕国报仇，立下了汗马功劳，出去3年多的时间了，你看多么辛苦啊，现在呢我派这个齐杰去替换于你，你呀赶快回到国都来，我非常想念你，咱们君臣在一块儿很好的，哎，盘桓盘桓。话是好话呀，乐毅心里完全明白，我只要一返回国都，怕只怕是凶多吉少啊，说不准我这条老命就会丧在昏王的手中啊。齐杰为人我还不知道吗？最可怕的是燕王，他远贤良近小人。

0: 别看现在我们夺下齐国的70多个城市，几乎拿下齐国的全部江山。如果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燕国呀，江山社稷也会毁之一旦呐。但是亡命如山倒，我乐毅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乐毅不能够再回转燕国的国都，我不是赵国人吗？我呀，就把这印信、兵符，还有军中的这些清册，就全都留在我的帐中。我不如啊，赶快的转回赵国去吧。爷爷，他是正想着呢，有一个人进来了。乐毅抬头一看，谁呀？就是他的先锋官乐称。两个人感情特别好啊。您别看乐称上次攻打寂寞城，打了败仗了，受了重伤了，回来以后啊，乐毅对他是以礼相待，两个人情同手足。到这个时节了，乐称，您不看看元帅吗？元帅，你打算怎么办呢？难道说真的把印信、把这个兵符全都交给那齐杰，然后你返回国都？岳超，你不是别人，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如果返回国都的话，怕是凶多吉少。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元帅，您打算怎么办呢？我不是让那齐杰在外营等候我3日吗？是啊，我今天晚上啊就要离开此地了。元帅，您到什么地方去呀？我本是赵国人呐，燕国现在变成这种模样了，大王远贤良，近小人，今后还有什么好处呢？啊，我呀赶快的回我的本乡故土。乐昌，乐昌，你我二人这么多年的交情啊，情同手足，没有别的。我今天晚上离开此地，别人谁也不知道，你要替我遮盖一二。3日之后，那齐杰前来借印信、借兵符之时，你就如此这般。哦，好好好，我一定听候元帅的分派。现在还说什么元帅不元帅呀？岳昌啊，我有两句话劝导于你。元帅，您说吧，我洗耳恭听。你的性格，你的脾气，我是知道的。本帅离开此处以后，你自己可要千万多加小心啊，要好自为之。元帅，你讲这些话，在下我全都明白了。我跟随您这么多年的，您的心胸，您可不满仁义，在下我全都知道。正因为如此，我还心甘情愿的在您鞍前马后拼出性命，我去作战了。想不到元帅您落到如此下场。元帅，您放心吧，您的话我是谨记心中。好，事不宜迟，不要被别人发觉，你赶快帮助我打点打点，我立刻就离开古仙村。于是岳超就帮着乐毅呀打点了一番行囊，背上了一匹快马，趁着黑夜之间，军营当中谁也不知道，乐毅就在乐称的护送下悄悄的离开了古县村。走了10里之遥，乐毅和乐称二人这才洒泪而别。乐称又返回了军中，那齐杰呢？ 过了一天以后觉得越想越不是滋味啊。
1: 哎，
0: 说是让我嘛来接这个帅印啊，那愿意画是好画呀，我在这儿待着倒是也挺舒服的，他为什么要等三日时间呢？您那夫用得了三天吗？不行，我得到营中，我得去看看去。于是他呀就带着自己的亲随这么一位模式叫做甘云，哎，跟他一起呢就奔乐毅的大帐而来，也就是刚刚接近大帐，乐创啊从那边过来了。
2: 哎，元帅，你有什么事情啊？
0: 啊，没有别的事情。
2: 岳元帅不是说三日之后
0: 啊
2: 要把这个印信兵符交付于我吗？
0: 我一想战事如此的紧张，何必要等三日呢？今天呢就是个吉日，岳元帅就应该赶快的把这个大印啊兵符啊交付于我。
2: 哦，元帅，您的心就这么着急吗？
0: 啊，
2: 哼，我只不过是想找岳元帅商议商议，不行的话呢还可以等到三日以后啊，我先见一见岳元帅。
0: 说着话呀，这个齐杰就想往里走，
2: 岳冲往前抢上一步把这个拦住了。
0: 元帅，你不要逼人太深的。
2: 岳元帅身体不好
0: 啊，
2: 正在休息，既然说是三日的话，你就应当等候三日，为什么急在一时呢？
0: 嗯，
2: 你也应当让岳元帅跟我们这些手下大将把事情说明，不然的话，元帅你应该想一想啊，逼之太急恐怕也于利不利。
0: 这言外之意呀，如果说你把岳元帅逼得太急了，手下这些大将可都是岳元帅的人，你想在这儿当元帅的话，我们要都不听你的指挥，我看你怎么办。
2: 到这个时节了，齐杰站在这儿显得特别的尴尬，你说是进去还是不进去呢？
0: 他旁边这位谋士啊甘云眼珠这么一转，赶快上前，哎呀，不是别的意思啊，这个齐元帅呢也听说了岳元帅啊身体不好，想看望看望岳元帅，我想岳将军呢您这不必多疑啊，不必多疑嘛。
2: 岳元帅刚刚入睡，我想齐元帅您还是暂回外营休息。
0: 好，元帅，咱们还到外营啊，再等一天半日的，这算什么的？走。这甘云呐，总算在中间，这么一抹心意，要把这齐杰呀给劝回来了。回到外营以后，齐杰是越想越不是滋味。
2: 甘云，
0: 元帅，
2: 这岳胜简直是无理呀！他不知道日后我是谁吗？再说这么一天半日的，我就是这儿的元帅。
0: 哼，小小的岳秤
2: 他敢顶撞于我，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叫严说看看。
0: 哎呦，元帅，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啊，您可以暂时忍耐忍耐，到时候再说，还不行吗？等到了第三天了。
2: 齐杰一想，这回你乐毅还有什么说的啊？你还不把这个元帅的大印还有这个兵符还有营中的清册全都交付出来吗？
0: 哇，
2: 他是不可一世的，奔往军营而来。到军营啊，各位战将都在这站立着
0: 啊，全都来齐了。
2: 请岳元帅出来，咱们就举行这个交接仪式吧，赶快把这个印信兵符清册交出来吧。
0: 岳秤啊，
2: 往前上了一步，
0: 启明元

0: 帅，岳元帅早已离开军机。
1: 啊？什么？他走了？
0: 他走了多长时间了？已有三日。奔往何处了？回转赵国。
1: 啊不！
0: 胆大越唱越唱，你三番两次欺骗本帅，这还容得？来呀、啊，将越唱是严惩不贷。上文书他们说到齐杰来到军营当中啊，满以为乐毅呢会手捧元帅大印，还有兵符，还有那些清册，规规矩矩的跟他举行了个交接仪式，他可以啊咬牙温的接过这颗元帅的大印，然后眼瞅着乐毅灰溜溜的离开军营。万也没有想到他来到军营这儿，这么一看呢、啊、乐毅啊早已经走了，而且一问乐成告诉他了，是三天前就离开了军营回转赵国。这一下齐杰可急了，应手指点乐成，乐成你还了得吗？你帮着乐毅欺骗本帅，哪里容得呀？吩咐了一声，将乐成拿下，光喊没人动弹。那什么，这是当兵的，那不是岳昌的部下，他是先锋官呢，谁敢拿先锋官呢？再一看齐仪这几位大将全都瞪着眼睛盯着他啊，他也明白了，再说要把岳昌给拿下来谈何容易啊。另外有的大将出班向他禀告说，岳元帅逃走与岳昌先锋官有什么关系呢？啊对啊，是啊，跟先锋官没有关系，但是我现在要撤换先锋官，就因为他上一次攻打寂寞打了败仗了，我把他撤下来，这总算可以吧？没意思啊，要夺岳昌的兵权。那么换上谁了呢？就换上他从国都带来的咱们一员大将，名叫袁晃，任命袁晃为先锋官，把这岳昌啊给贬成了一般的将军。谁的这个齐杰是气势汹汹的吩咐了一声，因为他又带来两万人马呀，到现在将近十万人马了，一声令下呀是兵围寂寞城。你想啊，兵到一万无兵无厌，兵到十万彻地连天，就把这个小小的寂寞城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谁的他命他手下的谋士甘宁给这个田丹去下战表，甘宁来到城门底下高声喝喊要见田丹田手下，田丹就在城门楼子上站着呢，吩咐一声放吊桥，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吊桥放下来，甘宁手持弹表就过了吊桥，来到城门底下的哈，城门上边用绳子系下这么一个箩筐来，甘宁上了箩筐又用绳子把它拽到城门之上，见到田丹以后他是躬身施礼，甘宁参见守将。哦，你是齐杰齐元帅手下的谋士？对，我姓甘，名叫甘宁。哦，把战表递上来吧。于是甘宁把战表就递给了田丹，田丹接过来这么一看呢、啊、哈哈大笑。什么原因呢？这个齐杰口气太大了，他不应该在这个战表里边啊骂了一声乐毅，他说乐毅无能啊，围城三年没有攻下小小寂寞城，本元帅今天是亲统大军攻打寂寞，劝田丹如果识相的话赶快将城门打开攻降于我，如果不然休怪我手下无情，是战是降让田丹复决之。 天灯看完以后哈哈大笑。

哟，徐元帅口气太大了啊！别看我寂寞城弹丸之地，相信我寂寞城是比冬天还难呐！甘银，在两国交锋，各为其主。你作为来使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啊，见到本首相，你也辛苦一番。来人，赏银200两。嘿，田丹手下这些将领全都傻了，西厂没有人打仗的，下战了的，咱们不杀他，还把他放回去，这已经是够仁义的了。就来这么一趟，下了回战了，您就赏银200两，把银子拿过来了。让您看看这银子，哎呦，哎呦，田手下，那您的银两我都能用。哎，我早知道你在英国家中非常贫寒啊，身上没有银两，区区小数，我看你还是笑纳了吧。这甘云呐，长不长眼睛，看看眼前白花花的银子。哎，田少将，按道理来说呢，我甘云是不应该拿您的银两，可是有一样啊，我要是真正的不拿您的银两呢，显得好像我瞧不起您了，是不是？哎，要是这样的话，我是尊敬不如从命，显得我甘云就爱财了。嘿，他这一伸手啊，把这200两银子揣怀里了。来人，将甘云送下城去。于是仍然坐这个箩筐，又给他送到城下，过吊桥，吊桥扯起来，甘云又来到了齐杰的面前。战书下得如何呀？哎呀，元帅，我看田丹的口气非常硬，再一看他旁边这些将士呢，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我看这个寂寞场啊，确实是固若金汤，恐怕是攻打不得。哎，你怎么助他人的威风，灭我的锐气呀？战银，你这算何意呢？闪躲一把。他哪知道啊，这甘云啊刚揣人家200两银子。于是这齐杰一声令下，攻城，炮声中一响，战鼓齐鸣。田丹呐，早已经吩咐好了，让他的士兵一边往下射箭，一边放这个古木雷石，而且呢轮着翻的是高声呐喊。喊什么呀？燕国的士兵你们听着呀，你们在这围了可有3年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难道说你们就不想家吗？家里边没有妻儿老小吗？家里边就没有父母吗？哎呀，这个仗怎么打呀？是连放箭又放鼓雷石，并且呢还夹杂着政治攻势。嘿，所以这齐杰啊当时气的是暴跳如雷。就这样整整攻了3天，寂寞城啊是固若金汤，仍然打不进去。齐杰没有办法了，只好下令暂时收兵。田丹在城里边啊也非常为难呐。什么原因呢？城内的粮食是越来越少，几乎全都没有了，战马全都快杀光了，这可怎么办呢？田丹每天晚上都在州衙里边仔细地翻看兵书战策。田丹一想啊，光是这样与敌作战还不行，必须的要搅乱了敌方的阵脚。乐毅呀，在古县村驻扎了将近3年之久，虽然说古县村周围的老百姓那都是奇人，怪就怪在这儿，乐毅是广施仁政，他的部队纪律严明，分明是燕军，可是齐人呢对他不那么仇恨。这样打仗我怎么能够得胜呢？我必须得想办法让

城外边这些老百姓全都恨其杰。不仅如此啊，得让城里的老百姓跟城外的老百姓同声同气，我得让其杰他后院着火，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打败其杰。把这主意想好了以后，他又跟那风小六这紫微星军师啊说了一番，说明天呢你就这么说这么说。这风小六点头答应吧。第二天把这个周野辛有司还有上将军马虎全都给找来了，于是他们在一起呢就议论此事。这风小六就讲了，玉皇大帝有旨，这倒不错，一说话呀就玉皇大帝有旨，应该扰乱齐杰的军心，具体怎么个做法呢都要听金童的，都要听这个田丹呢田首相的安排。田丹就跟这个周瑜辛有司商议了一番，说现在能不能够找这么一个人悄悄的混出寂寞城到古县村去，到那以后啊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您看能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吗？他们两个人呐、正说着话呢，万也没有想到在外边站岗的一位士兵叫做南宫宝闯进来了。这俩人当时就一愣，南宫宝你有什么事情啊？首相，刚才你所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啊，你透露军机。首相您不必着急，既然是军师指派，首相您的命令不用再找别人了，我南宫宝心甘情愿前去。辛有司看了看南宫宝，冲着田丹把头一点，为什么？辛有司对这个南宫宝太熟悉了，南宫宝啊就是寂寞土生土长的人，哎，夫妻二人非常恩爱，在上一次战斗当中他的妻子也跟着老百姓一块帮着运这个滚木雷石，万也没有想到他的妻子啊被敌人的弓箭给射死了。南宫宝啊立下一条心，一定要替妻子报仇，而且这个南宫宝呢在古县村还有一门亲戚，那个亲戚可不是别人呐，正是那投敌叛国的孙和，是他的表叔。如果说要是建立这种关系的话，他去投奔新河略施巧计，咱们这个计策呀就完全可以成功了。田丹随着把头一点，南宫宝此事可是关系重大，首先您不用再讲了，为报杀妻之仇，首先您来到我们寂寞城，您的所作所为南宫宝我全都记在心中，为了保护寂寞城，为了保护寂寞城的父老乡亲，为了光复大清的江山社稷，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南宫宝在所不辞。好，你扶我过来。于是田丹就把如何行迹呀全都告诉南宫宝。就在当天夜里边，南宫宝啊乔装打扮，悄悄的人不知鬼不觉的，田丹就让人用这个绳索呀照样用这个箩筐把这个南宫宝给放到了城外。南宫宝就冲着古县村方向摸过来了。这个时候啊古县村那个地方也是戒备森严呢，是三步一等两步一哨，发现有这么一个生人立刻把南宫宝捉拿起来了。南宫宝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捉我啊，哎，这古县村虽然说是叫是个村，但是呢四周围也有城墙，也可以叫做古县城。我的表叔可不是别人呐，我的表叔给你们立过汗马功劳，现在他被封为
五线

读的成影，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新河。当兵一听，对呀，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咱们找你表叔去啊，当面对质对质。如果你真是他的表侄的话，那没得说呀啊，走走走走。于是当兵的把他推推搡搡的就奔新河家中而来。新河啊，在家里边正在饮酒取乐呢，一听说自己的表侄南宫宝来了，啊，对啊，我是有这么一个表侄，赶快叫他进来吧。这些当兵的把这南宫宝推到了新河的面前。南宫宝啊，是那头变带，侄儿见过叔父啊，没错没错，这是我的表侄，你们回去吧啊，全都走吧，把这些当兵的都给打发走了。侄儿啊侄儿，兵荒马乱年节，你怎么黑夜之间来到我这个地方了？哎呀叔叔啊，我在城里边实在是混不下去了，哎，想不到那田丹呐，他不让我吃饱饭，我就一夜说这么两句怪话，这个田丹呐，你瞧他呀要重责于我，多亏不少人讲情才把我给饶了。我一想我在他那受什么罪啊，所以我赶快的就在今天晚上趁着人不知鬼不觉的功夫，我啊悄悄的混出城门。你说我找谁去？我只能找您呐，表叔，不管怎么说您得收留于我呀。哎呀，我收留你倒是好办啊，但是有一样啊，你来到这个地方寸孤未立，我在元帅面前不好替你说话呀。哎，表叔，我可以献计呀。哇，你小子长本事了，你还能献计？你有什么计策？您说这乐毅为什么攻了这么长时间他攻不下寂寞城嘞？那我哪知道啊。您看您在城外边您不知道，我告诉您说吧，我们城里边啊全都清楚，乐毅啊是好人，乐毅啊他不杀老百姓，所以我们城里边人都不怕乐毅。哎，你想想这样和善的人，他想攻城我们怕他干嘛呀？所以老百姓啊胆子也大，齐心协力的在那守城。这新河长不长眼睛，哦，要说也对，想到愿意来到此处是广施仁政啊，老百姓只说他好没有说他坏的，那老百姓能恨他吗？对，你说的有道理。那么你说现在这个新元帅应该怎么办呢？新元帅啊，嘿，应该手狠着点。怎么狠着点啊？抓点老百姓，把他们那个鼻子都给拉下来，然后啊就强迫这些老百姓在前边当这个挡箭牌攻打寂寞城，这一下都会把城里边战士跟老百姓给吓唬住。如果说你们真要是帮着田丹守城的话，看见没有，拉鼻子当挡箭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一个个胆战心寒，谁还帮着他守城啊？这样一来那寂寞城不就攻下来了吗？嗨，要说你的主意还真不错。怎么着，你呀、啊、在我家待啊，我去面见齐元帅，如果说齐元帅用这种方法攻下寂寞城了，到那个时候我再往外推荐你好孩子，到时候啊，哎，你也跟叔我一样，咱们就算当上官了，你看怎么样？权杖叔父。这星河呀、啊、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齐杰的大营，见到齐杰以后就把这番话跟齐杰这么一讲。齐杰这么一听，嗯，要说也有点道理，难怪这乐毅守了三年之久没有攻下寂寞城来，他广施仁政，打仗那能够善良吗？

0: 枪无情啊。如果说你光是仁政的话，谁怕你啊？那城里的百姓可不是齐心协力的帮助田丹守城吗？对，他呀就吩咐手下的先锋官袁广就在周围抓开老百姓了。当然了，兔子不吃窝边草啊，那个古县村的老百姓他不抓，古县村旁边呢这些村庄里的老百姓那可是遭了殃了，一下抓了好几百啊，不一分说吭哧吭哧吭哧干嘛呀，抓着先削鼻子啊，光鼻子削下了好几百，撂筐让当兵的抬着，然后用绳子就捆着这些受伤的百姓在前面，士兵呢在后边就拿这些老百姓当挡箭牌攻打金窝城。城上的老百姓一看，齐杰呀齐杰，你是惨无人寰呐，两国交锋你杀老百姓干什么呀？啊，你越狱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伤害百姓，你刚来到此处怎么有这样的酷刑吗？把老百姓的鼻子给拉下来还让人家当挡箭牌。田丹下了命令了，一定要让过百姓，把百姓让过之后，田丹令其等一百帮帮帮帮帮一阵帮响，弓箭手弩箭手弓弩齐发，雨点一般过骂的相似是骤雨飞黄啊。老百姓啊把什么叫饿全给忘了，是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攻入了一时啊，一下往下拔。这一回啊，齐杰仍然是惨遭大败，把他给气的呀，哪有这么打仗的呀，我分明又中了心河之计。于是他回来以后再寻找心河，找了心河用手指点，心河呀心河，你哪是给我献妙计呀，分明是坑害于我。说完话攥宝剑袋黑灯狂插灯拔出宝剑，他们一挥扑，心河是人头落地呀。这个齐杰啊怒气难消啊，心想本来攻打金窝城就非常困难，嘿，现在倒好啊，心河给我出了这么一条计策，周围的老百姓能不记恨于我吗？这还了得呀，分明是条毒计呀。这甘霖呢又一再的劝导他，哎，元帅，胜败呢是兵家常事，你何必着急呢？来来来，今天呢在帐中给您摆下了美酒，元帅您先消消气啊，哎，您先饮酒。这齐杰啊进步在帐中饮酒了，突然间当兵的急急忙忙的闯进他的宝藏道，原来大事不好啊，何事惊慌，我们的北粮库啊起了大火了，是火光冲天啊。他赶快指挥着士兵前去救火，正叫着火呢，探马呀急急忙忙的向他报告，原来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我们的银库被劫。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儿子，
1: 妈，
0: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1: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0: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1: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0: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1: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2: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3: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6: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7: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8: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9: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8: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李健督导检查校园安全工作。市妇联组织开展美丽庭院建设观摩座谈会。山帐子村金秋苹果香农旅促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书记李健到平泉二中督导检查校园消防安全和食品安全工作。李健先后到学校消防控制室、教学楼、师生食堂等地，详细查看校园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校园安全防控、常态化隐患排查、学生安全教育等工作汇报，询问食材采购渠道、入库验收流程、日常消杀规范及就餐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随行部门及学校负责人，要求立行立改，闭环落实。李健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工作，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坚决防范遏制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筑牢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安全屏障，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各职能部门要履行好相关责任，常态化督导各校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各学校要扛起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安全排查、日常监管、应急处置长效机制，把安全管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组织各乡镇妇联干部到南五十家子镇、南五十家子村开展以全新巾帼聚合力、美丽庭院入画来为主题的美丽庭院建设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会。活动采取线上实景直播、线下实地观摩加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观摩现场，大家一起参观了南五十家子村的美丽庭院示范点位，实地查看庭院绿化美化、村风文化打造、手工制品增收等情况，细致学习美丽庭院建设的优秀经验，现场交流建设妙招，分享心得。小四沟镇妇联主席王佳慧：
9: 本次观摩深受启发，学到了不少可落地的创建经验，回去后我们将把美丽庭院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一体推进，发动妇女带头打造示范庭院，做好评比宣传，用一户户的小院美带动全镇环境整体提升。
8: 座谈会上，

各参会代表依次发言，总结当前工作成效，梳理当前工作难点，交流特色工作做法。会议指出，各乡镇妇联要立足职能，聚焦庭院提质，家风涵养，群众参与，

0: 贡献巾帼力量，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1: 本次我们创新采用巾帼主播实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美丽庭院建设现场会，全方位推广南五十家子村六美共建特色经验。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激活巾帼力量，深耕庭院整治，家风培育庭院经济，法治文化融合发展，推动全市美丽庭院建设从环境美向家风美、产业美、诗意美、治理美全方位升级，以巾帼之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王土房乡善帐子村秋意建农瓜果迎枝，前锋采摘园的苹果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饱满圆润，果香四溢，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的乡村丰收画卷，拉开了当地秋季生态采摘、农旅增收的帷幕。走进善帐子村的前锋采摘园，层层叠叠的果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格外诱人。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穿梭在果树行间采摘苹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秋日丰收的美好氛围。市民刘倩颖：
2: 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可以体验到秋日采摘的乐趣。假期来到这里呢，收获了很多快乐的采摘体验。
0: 近年来，善帐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乡村生态采摘等特色农旅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升级，让小果树变身致富树，让乡村美景转化为经济收益，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善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采摘园配套设施，拓宽宣传和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旅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0: 我在平泉挺好专栏今天播出，平泉市孤园郡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叶丽香。从浙江丽水到河北平泉，叶丽香跨越千里投身食用菌产业，二十余年扎根兴业，感受着平泉优良的营商环境，书写着外来创业者的奋斗故事。
4: 我叫叶丽香，来自浙江丽水，是平泉市孤园菌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扎根平泉创业二十余载，从孤身打拼到安心立业，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我在平泉真的挺好。我们企业前身是浙江庆源创办的云峰菌代厂，2004年在当地政府的引荐下落户卧龙镇八家村，2012年正式组建了平泉市孤园菌业有限公司。初到平泉，人生地不熟，尽管看好本地雄厚的食用菌产业基础，但市场拓展困难，心里十分忐忑。关键时刻，卧龙镇干部主动上门帮扶，帮我们对接食用菌园区和种植大户，助力企业快速融入当地产业链，站稳了发展脚跟。做农业企业，资金周转是一大难题，菌代、农膜生产季节性强，扩产更新设备时我们曾遇到了资金缺口，得益于平泉针对食用菌产业出台的专项金融扶持政策，我们顺利拿到了贷款，完成了设备升级，从申请到资金到位的整个过程办理十分高效，还有利率优惠，为我们企业解了燃眉之急。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更让我们能够安心经营。平泉市设立了菌之都法光联合工作站，为食用菌企业化解经营纠纷，全市食用菌企业全部配备了法律顾问，常态化开展企业的法治体验，遇到矛盾有渠道，权益有保障，让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生产经营。二十余载光阴，平泉早已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产业条件， 有实打实

0: 的惠企政策，更有各级部门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未来我将继续带领雇员主业扎根平权，深耕主业，坚守品质，担当实干，全力助力平权送菌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我在平权挺好的。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晴，8到23度，黄土梁子晴，8到23度，毛兰沟晴，8到23度，平北晴，8到23度，柳溪晴，8到23度，黄土房晴，8到23度，戚家寨晴，8到23度，辽河源晴，4到19度，榆树林子晴，10到25度，大庆水库晴，10到24度，乌龙镇晴，9到24度，台头山晴，9到24度，杨树岭晴，9到24度，清河镇晴，9到24度，南五十家子晴，10到25度，小四沟晴，10到25度，道虎沟晴，10到25度，七沟晴，10到25度，当坝晴，10到25度，博罗树晴，10到25度。平泉镇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

0: 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0: 真棒。
11: 妈，我考上大学了。
10: 太好了。
1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0: 好好好。
1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5: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

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

靠前住房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执纪，展现人民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支持政协履行职能，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省领导王娇平、柯俊参加有关活动。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雄安新区充分发挥落地央企独特优势，吸引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地。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了解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如何以主题楼宇为载体，集聚链上优质企业，激活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0: 走进雄安电建智慧城机器人创新中心，去年才入驻的北京亿特视讯研发中心一派繁忙，技术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机器人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将总部从北京整体搬迁至雄安后，企业营收提高了近三成。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崔征：
2: 楼上楼下其实大部分都是央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他们的优势资源，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项目机会。比方说这个雄安新区在做的这一整套低空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参与了。
0: 上下楼就是产业上下游，立足雄安产业发展定位，中电建创新打造楼宇式产业发展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布局壁垒。在电建智慧城内，将机器人研发设计和新零部件生产、系统集成、场景应用等全链条企业统筹布局，集聚发展。中电建河北雄安智慧城建设发展

0: 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希玉。
1: 啊，严格呢对照各类主题楼宇的产业发展图谱啊，系统性有计划的招引链上的龙头企业、专精特型企业落地入驻，串联上下游各类市场主体，构建闭环式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0: 目前，雄安电建智慧城已集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培育省级及新区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9家。2025年，产值营收超过10亿的主题楼宇2栋，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雄安万维光电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区域经理鲁鹏。
2: 市场变化特别快啊，我们上下游之间联系的比较紧密之后，及时的应对市场变化，提升了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0: 为全方位服务入驻企业和职工，中电建精准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持续补齐生活服务短板。奥特莱斯商业街区满足员工多元化消费需求，专业健身房等配套设施在丰富员工业余文体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市民许佳明：
3: 我刚下了班来到这儿，就是一是为了放松，然后二是为了锻炼身体，然后也是为明天工作充充电。
0: 北京亿特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4: 就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了，更能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生产和技术研发上。
0: 近期，拼多多信息技术服务雄安有限公司进驻中电建园区，为满足该公司近5000名员工的就餐需求，中电建为其建成高标准专属食堂。中电建河北雄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刘超南：
5: 我们是科学的准备一日三餐，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同时呢，结合企业员工多、班次灵活的这种特点呢，我们调整了这个供餐时段，保证每位员工呢都能吃上热乎、可口、健康的饭菜。
0: 一个项目带动一片产业，一座园区激活一方经济。目前雄安新区已建成中关村科技园、中式基地、科创中心等10余个产业载体，授牌人工智能产业园、空天信息大厦、机器人创新中心等33栋主题楼宇，集聚拼多多、徐工集团等龙头企业布局区域总部。预计今年营收超1元楼宇将达到32栋，税收超1000万楼宇将达到18栋。雄安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陶希：
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主动优化招商思路，做实市场化疏解工作，一方面做好服务，为入驻企业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央国企、跨国公司、民营企业综合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加快实现雄安新区从外部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跨越式发展。
0: 邢台沙河市被誉为中国玻璃城，玻璃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当地从政策、技术、融资等方面多为发力，引导企业告别过去的粗放发展模式，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7: 我手中拿的这块玻璃样品哈，薄薄的，它的厚度呢只有0.8毫米，差不多呢就是我们指甲盖的这么一个厚度。它不是用于建筑玻璃的，而是用来做显示器、显微镜、太阳能基板以及高档汽车玻璃领域的高新技术产品。
8: 你要做到这个这么薄的这种工艺，就是普法工艺，你做到这么薄的是很难的，目前河北省没有几家可以做到的。
9: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企业攻坚克难的转型之路。早些年，德金玻璃和沙河多数玻璃企业一样，设备老旧，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破局突围，2020年企业耗时1年多研发出全省第一块超薄超白电子玻璃，顺利从传统建筑玻璃赛道进入高端电子玻璃领域，迈出了产业迭代升级的第一步。2024年8月，省市县联合成立沙河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为企业技改提供全程服务。德金玻璃抓住机会，开启第二次升级，拆掉2条落后的一窑一线生产线，改建成日产800吨的一窑两线高端生产线，专门生产电子和汽车优质浮法玻璃。
10: 玻璃专门成立以后呢，帮助玻璃行业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资金，尤其是德金啊，其实我们是受益率是最大的，前前后后一共争取的国家补贴资金是1.4亿。
9: 有政策托底，资金加持，企业转型升级底气十足。今年德金玻璃再投12.8亿元，全力推进易遥三线技改项目，持续升级产能，优化产品结构。
10: 易遥三线呢，可以理解为一条线以前就生产一种玻璃，现在一条线我可以同时生产3种不同种类的玻璃，可以完全的避免同质化的竞争。不管从这个工艺上来说，还是从我们远期的市场来说，这个技改是非常必要的。
9: 不止德金玻璃，高端转型、绿色升级已经成为沙河玻璃产业的发展共识，多家龙头企业纷纷技改提质，抢占高端市场。今年河北金弘扬太阳能科技公司的4条高端玻璃生产线全部投产，其中这条日产1800吨的易遥三线生产线补齐了当地高端光伏玻璃的产能短板，新力玻璃则瞄准汽车玻璃这一细分领域，投资5.3亿元改造的日产650吨汽车用优质特种氟法玻璃生产线正式投产，成为全省首条专业生产高端汽车玻璃的智能生产线。
11: 它的透光率包括平行度啊都有很大的提高，它这种一般都是符合欧盟的标准，都是像这两样跟这两都是侧窗，这个是天窗，都能做，我们全套基本上整车都可以做。
9: 2年来，沙河玻璃产业专班对接企业需求，从政策、技术、融资多维度精准帮扶，为企业技改升级破解各类难题，政企协同发力，让玻璃产业焕发新生机。截至目前，当地累计投入76亿元，完成14条玻璃生产线的技改升级，推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迈进。
12: 按照产业发展规划，到2028年底，沙河市将完成所有生产线的技改升级，高端产品占比将达到70%，能耗大幅下降，行业重点企业零碳工厂建设全覆盖，完成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的跨越。
1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卖木材到卖碳汇卖生态，承德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以国有代民营集体林权改革为抓手，科学抚育林地，发展林下经济，让沉睡山林变成富民兴村的绿色财富。
9: 金秋时节，围场哈里哈镇莫里莫村松涛如海，层林尽染。在1000余亩国有代民营试点林地，国有滦河林场工作人员正查看树木长势，为下一轮森林质量提升抚育做方案设计。村党支部书记何艳峰说，2023年前这片集体林几乎没有收益，委托滦河林场经营后，当年就获得130多万元的综合效益。
14: 经过第一次抚育以后，就收到了80多万的木材收益，村民也收到了50多万的劳务收入。
9: 围场民用林总面积513万亩，过去管理粗放，经营单一，村集体和群众收益较低。2022年起，围场探索国有代民营经营机制，依托国有林场专业优势，分离林木所有权与经营权，破解集体林地管护短板，莫里莫村成为首批委托经营试点村。
15: 通过我们这个专业设计，采伐和病虫害防治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森林质量。第一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每亩森林雨季提高将近达到0.29%，平均行径呢，我们提高了0.2%。按当时的市场这个木材销售价格来算呢，每亩增长那个144元。
9: 更让莫里莫村民没想到的是，去年底委托的556亩林地收到6420元碳汇交易收益，完成河北首单林业碳票交易。
14: 林子管理好了，空气净化好了，还能有收益，还能增收。
9: 截至目前，国有滦河林场已承接委托经营面积50.1万亩，覆盖64个行政村，累计完成林木抚育3.37万亩。林地科学抚育不仅提升木材收益，也激活林下闲置空间。紧邻莫里莫村的83号村将抚育经营后的林地流转盘活，发展林下防野生灵芝种植，建成3000余亩灵芝种植基地，同步打造灵芝仙谷生态园区。
16: 我们形成了以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和灵芝嫩芽茶等一系列深加工产品，每亩纯利润呢6500左右，全年综合收入能达到560万。
9: 通过整合资源，优质生态价值持续释放，当地改造原有民宿，打造森林宿集生态主题民宿集群，

0: 让好山好水好林子成为游客亲近自然栖居森林的热门目的地。
1: 很多游客呢都是慕名前来打卡体验好生态好风景，给我们带来了好的前景。
2: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王娇平同志女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数据显示，9月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8月增长0.6%，持续运行库于扩张区间。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2: 日前，河北省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暨轻创启航校园行主题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活动设置针对性服务板块，帮助学生打通从创业想法到项目落地的关键环节。本次活动共吸引480多名有意创业的大学生现场参与，数千名大学生线上观看。
4: 国庆假期，我省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
0: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张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杖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5: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0: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国庆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上演科技与非遗的跨时空碰撞。走进邢台抗大1940街区，革命题材微演绎开场，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边走边演，游客拐过街角便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100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6: 其实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0: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正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7: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0: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降梯计划，拥景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2: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到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
8: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100款车型集中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

0: 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1: 看到有我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又在网上和店里看到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0: 今年国庆前，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额达18.42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4.4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2: 有美食，有演艺，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0: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事大吉，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3: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0: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2026玉田县文旅嘉年华精彩开启。活动现场，玉田泥人、篆刻、皮影等非遗项目依次展演，游客们则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4: 逛了一圈，能记住点有很多。更有意思的是，这边现在有这种这个非遗的小市集，有一些小泥人啊，包括一些葫芦制品啊。我也买了个小泥人，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
0: 多业融合打开了消费市场更广阔的天地，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 7.3%， 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 5.2%。
5: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省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累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1.69 亿人次，日均 240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6%。 公路出行仍为主要方式，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 1.64 亿人次，同比增长 6.4%， 其中累计高速公路车流量 2686.4 万辆，同比增长 61%。铁路民航客流量同比呈现明显增长，累计铁路旅客发送量426.8万人次，同比增长 17.4%， 累计机场旅客吞吐量37.5万人次，同比增长 12.4%。
6: 抖音生活服务最新发布2026中秋国庆消费报告，数据显示，假期一线城市领跑消费，但一批赏秋小城同样走红。其中，我省的邯郸、唐山、秦皇岛三座城市入围中秋国庆赏秋小城榜单前10。唐山的河头老街、大唐百戏园更是上榜中秋国庆高热景点前10名。
5: 携程平台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出行报告公布了中秋国庆假期红色旅游热门城市前10名单，石家庄与北京、南京、延安等城市共同上榜，位列全国第6。依托深厚的红色资源根基，国庆假期石家庄红色旅游迎来了客流高峰，亲子研学成为出行的主力军。
6: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

0: 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我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六成。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等基本劳动权益。
0: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引发，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城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退休银龄教师，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地进行讲学，提升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0: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收官为11.65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神探之痕迹》以4.23亿元票房领跑国庆档。
1: 新疆 G217线独库公路今天晚上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2027年的具体恢复通行时间将根据明年天气变化和道路除冰保通情况另行向社会公布。
0: 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五角大楼数天前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重启对伊朗重大作战行动完成准备工作。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说，行动或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甚至可能比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早一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对此表示，英方已明确表示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号公布的9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再一次提高基准利率可能是合适的，但加息决定将依赖于新的市场信息和对总体风险的评估。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清朝末年，天下龙脉尽毁，从此世间再无王朝。然而自古阴阳分两界，生死相隔还相依。龙脉的毁灭像是蝴蝶效应一样，席卷了整个阴界。无数的阴魂鬼族在这场灾难中连同阴界一起毁灭，而十王殿之一的秦广王却在生死簿的转生册上偷偷写下

0: 自己的名字。看惯世人生死，无心争权夺利，曾经的一代鬼王，如今只是花花世界中的一个小房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各路精怪妖鬼逐渐聚集到他的身边，成为了他的房客。数千年保留至今的鬼王童子身，在人、妖、鬼等各路猛攻下，还能保持多久？欢迎大家收听长篇都市小说《鬼王房东》。
1: 而且阴界还有一个传说，若是阴阳转生过，能够遇到某些机缘，阴果和阳果将会合二为一，融合之后的果实据说能够让阴灵重塑肉身，再世为人。至于这个传说是否属实，秦广也不是太清楚，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用阴阳转生果转世为人的事情。
2: 听他们的意思，好像有一个地方有很多阴灵，而且还能生长阴阳转生果。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死簿上的生死数量对不上号，难道和他们有关？
1: 秦广想起了自己还是秦广王的时候曾经发生的一件怪事，心中小声嘀咕道。秦广思索了一下，却因为时间太过久远，再加上转生之后忘记了一些东西，所以也想不起具体的事情，最终只能作罢。秦广抬头一看，郑秀秀和女鬼之间的战斗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郑秀秀明显不是女鬼的对手，几乎就是被压着打。如果不是她身上转阳果的气息让女鬼有些忌惮，恐怕她早就落败了。
2: 这女鬼不简单呢，几乎快要赶上无常他们了。阴阳转生果，想不到竟然有这么大的效果。
1: 秦广看着女鬼的攻击，心中默默说道，普通的阴灵绝对不可能这么强大，除非是那些千年不死的老鬼，而女鬼能够达到接近黑白无常的境界，显然是因为转阴果的作用。
2: 如果能找到阴阳转生果，不知道我的实力能不能恢复呢？
1: 秦广本来早就放弃了恢复实力的想法，不过现在看到阴阳转生果的作用，让他的心中忍不住升起了一丝希望。他现在转生为人，一身鬼王修为只剩下不到三成，虽说对付普通的阴灵鬼怪轻而易举，可要是遇到了千年不死的老鬼，他估计自己就只有逃命的份了。
3: 嘿嘿，今天你死定了，我看还有谁会来救你。
1: 女鬼此时已经施法将郑秀秀束缚了起来，她用尖锐的长指甲挑起郑秀秀的下巴，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就算是在那个地方，凭她如今的实力也没有几个人是她的对手，何况是在这里。所以在她看来，郑秀秀今天必死无疑。不过能够欣赏一下她临死前恐惧的表情，女鬼还是很期待的。
3: 怎么样，要不要试试求我呢？如果求我的话，说不定我心情好了会放你一马也说不定啊。
1: 女鬼似乎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她俯视着郑秀秀慢条斯理地说道，你觉得可能吗？郑秀秀的眼神变得暗淡了一些，他明白对方只是想在他临死前侮辱他，根本不可能放过他。
3: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本来还想让你多活一会儿的，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死吧。
1: 女鬼似乎有些失望，她摇了摇头，尖锐的指甲朝郑秀秀的头

头顶插去。然而就在他的指甲即将插入郑秀秀头颅中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了一股恐怖的气息，让他的动作忍不住停顿了下来。那种连绵如山、浩瀚如海的恐怖威压

不过那种恐怖的威压却更浓了几分，几乎下一刻就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挥手夺走他的性命。这是什么程度的阴气？怎么会这么恐怖？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女鬼心中惶恐的同时，也涌起一股愤怒，可那种恐怖的威压却让她生不出丝毫反抗之心。仅仅坚持了片刻，女鬼的信心就被彻底摧垮了，她已经没有勇气再支撑下去了。于是她也顾不得杀死郑秀秀，白影一晃迅速遁了出去。被法术束缚的郑秀秀同样感受到了这股威压，她的实力比女鬼弱，所以面对这种恐怖的气息，心中更是惶恐不安。她从来没有过这样无力的感觉，就算是她遇到过的最强大的阴灵，也散发不出这种君临天下一样的气息。能够散发出这种气息的阴灵，他就像是所有阴灵中的王者一样。郑秀秀不知道这个人会对自己怎么样，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救了他，可是在阴灵的世界中，不到最后一刻，往往很难确定对方是友是敌。不过对这种大人物来说，如果想杀自己，没必要大费周章吧，自己只是个普通的阴灵而已，只是因为吃了转阳果，所以才和普通的阴灵有了一些区别。可对于这种大人物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郑秀秀心中忐忑地想到。然而，就在郑秀秀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结果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周围的气息开始迅速减弱，片刻之后便彻底消失了。怎么回事？气息怎么消失了？郑秀秀心中愕然，不知道那位大人物是什么意思。等了好一会儿之后，看到周围还是没有动静，郑秀秀心中渐渐确定了，看来那个大人物已经离开了。然而让她不解的是，那种大人物为什么要救她呢？她刚到外边的世界没几天，连其他阴灵都没有见过，又怎么可能会认识这种恐怖的人物呢？虽然怎么也想不通，可毕竟是人家救了自己，或许那种大人物根本不会在意这种事情，可郑秀秀还是暗暗记在了心中。她已经记住了那个人释放的气息了。在郑秀秀冲击自己身上束缚的时候，秦广已经悄悄离开了。没有了女鬼的支持，郑秀秀很快就能将束缚冲击掉了，她没必要去亲自动手。秦广之所以会救下郑秀秀，说起来原因有些复杂。从他之前和女鬼的对话来看，服用了转阳果之后，他和普通的阴灵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他可以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而且看得出来，郑秀秀虽然身为阴灵，不过心性却并不坏，应该不会做出残害生灵的事情来。还有一点则是秦广的私心，他想看看能不能通过郑秀秀找到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个地方。如果能在里面找到阴阳转生果，就算他无法恢复到巅峰状态，应该也差不了多少。之所以用鬼王阴气将女鬼吓走，而不是将她变成小白的猫粮，正是因为秦广现在的实力太弱了，如果和女鬼正面战斗的话，他只有50%的把握能杀掉她。就算用上鬼王阴气等一些震慑型的手段，他的把握也不会超过70%，所以他才会选择暂时退缩。真他娘的憋屈，要是放在以前，这种程度的阴灵随手可灭，没想到现在竟然要用到这种方法。心中平静了100多年的秦广，因为女鬼的刺激，第一次产生了对实力的强烈渴望。堂堂阴界鬼王，岂能落到被寻常阴灵肆意欺辱的地步？阴阳转生果，我一定要得到你！秦广心中坚定地说道。回到叶蓉藏身的花丛，秦广将她拖了出来，查看了她的情况后，秦广有些头疼地皱起了眉头。

0: 也不知道那个女鬼是阴气多的没地方用，还是想用阴气侵蚀叶蓉的身体，有什么其他的用途。叶蓉的体内竟然被他输入了大量的阴气，而且一段时间下来，阴气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蚀，如果不及时将阴气清除干净，很可能就会埋下一些不确定的隐患。本来秦广以为只要把叶蓉弄醒就可以了，可他没想到叶蓉的体内会有这么多的阴气，如果想要清除干净的话，恐怕他今天晚上就别想睡觉了。
1: 算我倒霉，竟然摊上这样的事情，帮人帮到底吧，省得哪天你突然挂掉了，让我心里有负罪感。
0: 秦广犹豫了一会儿，还是不忍心让叶蓉被阴气渐渐侵蚀后死掉，所以他只能背上了叶蓉，把她带回家里治疗了。秦广背着叶蓉离开没多久，脸色有些苍白的郑秀秀走了过来，她在花丛里仔细寻找了一阵，却并没有发现叶蓉，脸色顿时一变。
2: 糟了，叶老师不可能自己醒过来的，到底是谁带走了他？
0: 郑秀秀有些焦急地在周围仔细找了一阵，最终还是无奈地放弃了。
2: 希望是那个大人物带走了他吧，否则……
0: 郑秀秀摇了摇头，轻轻叹了口气，不管是女鬼还是那个救了自己的大人物，都不是他能惹得起的。秦广扶着叶蓉走进电梯，却发现里面已经有人了，是一个衣着普通长相却十分漂亮的女性。虽然第一次看到这张脸，不过通过她身上的气味，秦广还是认出了她。这个女生就是住在2307号房的房客，也就是被马胖子包养的那个大学生。她看到秦广和叶蓉的样子，微微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露出一丝有些牵强的淡淡笑容。
1: 刚从外面回来。
0: 看到女生的笑容，秦广也打了个招呼问道，
2: 我在学校有些事情耽搁了一下。
0: 女生似乎没想到秦广会和自己说话，神色稍微有些紧张。她可是听马胖子说了，这个高中生就是房东，而且可能有什么了不得的背景。
2: 你好，我叫楚静，住在2307。
0: 楚静伸出了白嫩的小手说道。
1: 我知道。
0: 秦广笑了笑，看着楚静伸出的小手歉意地说道，
1: 不好意思，我不太方便握手。
2: 对不起，我没注意。
0: 楚静连忙道歉，俏脸微微红了红。他看了看被秦广抱在怀里的叶蓉，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然后目光有些古怪地看了看秦广一眼。楚静惊讶于叶蓉的美貌，而秦广半夜三更带着这么一个不省人事的美女回家，难免会让人想到某些事情上去。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而且女的还昏睡不醒，实在让人想入非非。
2: 他还是个高中生呢，怎么就……有钱人没一个好东西，年纪轻轻就不学好。呸，刚才真不该跟他说话。
0: 楚静虽然隐藏着自己的情绪，可看向秦广的目光还是变得怪异起来。
1: 那个，你别误会啊，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一个人在外面喝醉了，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所以只能带他回来了。
0: 秦广察觉到了楚静目光中的异样，顺着他的视线一看，顿时明白他想歪了。
2: 他是你老师？对不起，我还以为……真的很抱歉。
0: 楚静听到秦广的解释，再次惊讶地看了叶蓉一眼，然后连忙道歉。电梯发出一声提示音，然后缓缓打开。
1: 我们先进去了，等下还要帮他醒酒，就不请你进去坐了。
0: 秦广回头笑了一下，对楚静说道，
2: 没关系。
0: 看着两人进入房间，楚静偏着头微微想了想。

0: 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心中却是小声嘀咕了起来。奇怪，刚才在电梯里好像没有闻到酒味啊，而且高中会有这么漂亮的女老师吗？楚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可他现在自身都难保了，又怎么可能去得罪这些有钱人呢？只能在心中为叶蓉默默叹息了一句，希望事情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吧。喵，看到秦广回来，小白立刻扑了上来，然后他却发现已经有人抢先了一步，霸占了秦广的怀抱。小白，别闹，把房间的门打开。秦广扶着叶蓉走进自己的房间，将她放在了床上。
1: 喵，主人，她是你的女朋友吗？好漂亮啊，原来你是去约会了，怪不得不带我。
2: 别瞎说，我哪来的女朋友？
0: 秦广帮叶蓉脱掉鞋子说道。
2: 她是我的老师，就是每天给你布置作业的那个。
1: 喵喵。
3: 哦，明白了，是师生恋啊。主人，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这种恋爱关系虽然很刺激，可是好像人们不太接受哦。
0: 小白天真的看着秦广说道，然后想到主人的恋爱问题，又有些困惑地皱起了小脸。
3: 主人师生恋了，这可怎么办？人类好像很不愿意接受这种恋爱关系呀，自己要怎么样帮助主人呢？
0: 作为一只为主人着想的猫灵，小白感觉有些头疼。秦广震惊地看着小白，仿佛不认识这小家伙了一样，刚才那些话是这小家伙说的。
2: 你从哪里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连师生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0: 秦广将小白提了起来，看着他问道。
3: 我在电视上看的呀。
0: 小白有些奇怪地说道，他不明白主人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
3: 难道主人不知道什么是师生恋？这简直……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土鳖。主人，你该不会是土鳖吧？
0: 如果不是看着小白一脸天真的样子，秦广肯定会以为他是故意的。自己是土鳖吗？堂堂一代鬼王，竟然被一只猫灵鄙视成了土鳖。秦广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
3: 主人，你放心，虽然你和老师的恋爱会有些困难，不过有我在，我一定会帮你的。
0: 小白握了握小爪子说道。
3: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超火的，好像叫《来自外星的你》，里面的男女主角就是师生恋，所以主人不用担心，你一定会成功的。
0: 秦广凌乱了，电视里到底演了些什么东西？怎么把一只猫灵给教成了这样？
3: 主人，你们什么时候开始？
0: 小白正要说话，却被秦广吼了一嗓子：“
2: 你给我闭嘴！都说了不是了，我们只是普通的师生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0: 秦广提起小白，随手一甩，将他扔了出去。
2: 你给我出去，记住，以后少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
0: 被扔出房间的小白眼看着就要撞在墙上，却突然停在了半空，静静漂浮在那里。他人性化地翻了翻白眼，小声嘀咕道：
3: 主人分明是口是心非嘛，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很快就会生小宝宝的，我很快就要有小主人了，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0: 将小白扔出去之后，秦广的耳根子总算清静了一些，他看了看床上的叶蓉，呼了一口气，然后将她摆放好，开始帮她驱除体内的阴气。叶蓉体内的阴气虽然还没有侵入骨髓，却也侵入到了皮肉之中，想要彻底驱除的话，秦广估计自己今天晚上就不用睡觉了。可如果想真正挽救叶蓉，他又不得不这么做。

0: 叹了一口气之后，只能郁闷地将手放在了他的额头。翌日清晨，睡饱了的叶蓉睫毛颤抖了一下，然后缓缓睁开了眼睛，舒服地轻轻呻吟了一声。昨天晚上在睡梦中，他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黑暗的深渊，周围一片黑暗和死寂，他感觉自己仿佛都要被冻死了。然而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有一种清清凉凉的东西出现在他周围，虽然有点凉凉的，可是却并不寒冷，反而很舒服的感觉。随着这种清凉的出现，围绕着他的寒气渐渐消失不见，最终这些清凉的东西渐渐消失，而他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让人感到安心沉静。叶蓉随意看了上方的天花板一眼，感觉有些奇怪，这好像不是自己的房间吧，该不会……叶蓉心中一惊，想到了某种可怕的事情，连忙拉起身上的被子看了看，还好还好，衣服都还在，看来事情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叶蓉拍了拍胸脯，松了一口气。等等，我的肚子……叶蓉这才发现自己的肚子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感觉就像是……叶蓉表情一变，连忙将被子全部拉开，顿时忍不住尖叫了起来。叶蓉发现自己的身边竟然睡着一个男人，而他的手臂则刚好抱在自己的肚子上，之前他的头被蒙在被子里，所以他一时间没有发现，可现在看到这个男人的长相时，他的思维彻底凌乱了。
1: 怎么会是他？我怎么会和他在一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叶蓉看着身边的秦广，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
1: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我明明在学校的，后来的事情怎么就不记得了？该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竟然和自己的学生睡在了一张床。
0: 叶蓉看着身边的秦广，这家伙似乎被打扰了美梦，还将脸蛋在他的胳膊上蹭了蹭，他竟然蹭了蹭。
1: 他竟然还蹭。
0: 叶蓉一肚子火气顿时喷发了出来，他粗暴地捏住了秦广的脸蛋，有些歇斯底里地吼道，
1: 秦广，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家伙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0: 本来凭借秦广的感知能力，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他也能从梦中立刻惊醒。可昨天晚上为了帮叶蓉彻底驱除阴气，他的消耗实在太大了，精神几乎消耗到了极点，所以才会到现在还没睡醒。可即便没醒，被叶蓉这么一折腾，想不醒都难。于是秦广眨了眨惺忪的睡眼，有些茫然地看了看愤怒的叶蓉，有些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断片的思维渐渐连上了，秦广总算清醒了过来，也明白了叶蓉为什么会在这里。
2: 该死，没想到消耗竟然会这么大，恐怕要好几天才能恢复过来了。幸好这里没什么阴灵，这要是在阴界，恐怕老子就再也别想醒过来了。
0: 秦广心有余悸地默默说道，他也没想到消耗会这么大，当他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想停下来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了下去。
1: 你到底醒了没有？少跟我装傻充愣，老实交代，你昨天晚上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0: 叶蓉一手提着秦广的耳朵，微微仰着脸，装出一副凶狠的样子问道。在叶蓉看来，秦广醒来之后先是表现得一脸茫然，随后就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在发呆的样子，这不就是在装傻充愣，想要逃避问题吗？
1: 哎呦，
0: 没有防备的秦广被叶蓉不

0: 觉轻重地提起了耳朵，顿时感觉耳朵都要被揪掉了，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1: 你别装可怜啊，老实交代，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0: 叶蓉被秦广的痛呼惊了一下，虽然嘴上不认输，可手上的力道却减弱了大半。
2: 你放手。
0: 秦广皱着眉头说道。
1: 我不，你先交代自己的罪行，等你交代清楚了，我再放手。
0: 叶蓉此时哪还有什么为人师表的样子，分明就是一个受了气，然后开始蛮不讲理耍横的小女生。
2: 这女人真是不识好歹，亏我为了救她，把自己搞得这么虚弱，早知道就不该做这个好人。
0: 秦广不耐烦地看了叶蓉一眼，心中的火气也上来了。像她堂堂鬼王，有谁敢这么提着她的耳朵跟她说话？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可眼前这个女人竟然还真的就这么做了，虽然是在不知道她身份的情况下，可秦广还是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于是脸色也沉了下来。
2: 你不是想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我就好好跟你讲述一遍。
0: 秦广心中想到，
2: 你不是让我到你办公室去找你吗？本来我是不想去的，可后来想了想，还是决定过去一趟。
0: 秦广看着叶蓉说道。
2: 可是我还没走到办公楼，就在附近的花丛里看到了你，你好像晕倒了的样子。
0: 听到秦广这么一说，叶蓉微微皱了皱眉，好像是有点印象，可自己为什么会晕倒却有些想不起来了。
2: 我也不知道你住在哪儿，所以只好把你带回来了。至于之后发生的事情，
0: 秦广的目光在叶蓉凹凸有致的身体上扫了一眼，表情诡异地笑了笑，一副回味无穷的样子说道，
2: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没想到叶老师在这方面竟然会这么开放，技术很不错啊。
1: 混蛋，你
0: 叶蓉指着秦广骂了一句，心中顿时慌了。
1: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家伙肯定是在吓我，我的衣服都没动过。
0: 叶蓉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稍微松了一口气，可心中还是有些不确定。就在此时，秦广似乎猜到了他心中的想法，邪笑着说道，
2: 怎么老是不相信吗？那我证明一下好了，老师上面穿的是粉红色的吧，至于下面的小裤裤，白色的，还有一点蕾丝花边，很可爱的样子。哦，你的屁股上还有一块胎记，竟然还是星星的。
0: 秦广目光扫过叶蓉的身体，笑眯眯地说道。听到秦广的话，叶蓉只感觉到脑子里轰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被粉碎掉了。就算他能蒙对自己内衣的颜色，可自己身上的胎记，除了家里人，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啊。
1: 所以，难道这个混蛋说的是真的？他真的对自己做了那种事情？
0: 叶蓉脑海中一片空白，他感觉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迅速崩塌，自己守了23年的清白之身就这样被玷污了吗？而且夺走自己身体的还是自己的学生。虽然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温暖明亮，可叶蓉却感觉自己仿佛坠入了黑暗而冰冷的深渊，就像昨天晚上梦里的一样。一时间他的心中甚至萌生了轻生的念头。
2: 喂，你没事吧？
0: 秦广看到叶蓉表情呆滞，目光渐渐暗淡的样子，心中顿时一惊。
2: 糟了，玩大了，这种眼神分明是心生死志的人才会有的眼神啊。
3: 你别吓我啊，我刚才是开玩笑的，我什么都没有做啊。
0: 秦广没想到叶蓉竟然会这么脆弱，现在的人类不是很开放吗？对于这种事情应该没必要要死要活的吧？难道是因为他还是完璧的缘故

0: 我能够感受到叶蓉的元婴之气还没有散掉，也就是说她还是一个完璧少女。难道是因为没有经历男女之事，所以才会这么紧张的？
1: 我刚才是随口乱说的，你别当真啊。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只有一张床，所以我才会睡在这里的。你好像还是处女吧？就算你不相信我，你自己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0: 秦广看着叶蓉小心地说道。你真的没有对我那个？叶蓉的眸子明亮了一些，看着秦广问道。
1: 真的，我发誓。
0: 秦广连忙举起手说道，你待在这里不准走，你敢走就死定了。叶蓉威胁了秦广一句，然后在房间里看了一眼，朝卫生间走去。看样子他还是不放心，要自己亲自检查过才罢休。
1: 这女人，现在的人类还这么在乎贞操吗？
0: 秦广有些疑惑地嘀咕了一句，他亲身经历了这个世界100多年的发展，所以很清楚现在的世界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可没想到在叶蓉身上竟然有种回到了古代的感觉，丢了贞操就要死要活的。片刻之后，叶蓉从卫生间走了出来，看样子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清白之身还在，所以表情也放松了下来。不过想起刚才自己差点被吓死，甚至都想过要自杀了，看向秦广的目光顿时变得凶恶起来。这家伙实在太可恶了。
2: 就算你没有对我那什么，可你怎么知道我内衣的颜色，还有我身上的胎记，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叶蓉虽然感觉这话有些羞于启齿，可又不得不问清楚，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2: 你该不会是变态吧？趁我睡着的时候偷窥我，做了什么猥琐的事情？
1: 我
0: 看到叶蓉怪异的目光，秦广张了张嘴，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刚才为了报复他，所以用透视眼将他看了个遍，说的时候也比较详细，可现在该怎么解释？
1: 我刚才随口乱说的，怎么？难道我猜对了？是罩罩的颜色，还是内裤的颜色，还是你的屁股真的有胎记？
0: 秦广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然后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期待地看着叶蓉。
2: 真的是乱猜的？可是这也猜得太准了吧？
0: 叶蓉狐疑地看了秦广一眼，没好气地说道，
2: 没有，你全部都猜错了，全部都错了。
0: 看到叶蓉气呼呼的样子，秦广感觉有些好笑，轻轻摇了摇头，
2: 这件事情不准说出去，听到没有？不然你就死定了，就算变成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叶蓉张牙舞爪地威胁道，
1: 变成鬼也不放过我？开玩笑，我可是鬼王，我能放过你就不错了。
0: 秦广撇了撇嘴，心里不以为然，嘴上却还是答应了下来。
2: 对了，昨天晚上我为什么会晕倒啊？该不会是你动的手脚吧？我的身体一向很健康的。
0: 叶蓉疑惑地看着秦广，目光中透着警惕。
1: 你这女人，好心没好报，早知道就不管你了，说不定你昨天晚上就被学校里的杀人凶手给圈圈叉叉了。
0: 秦广无语凝噎，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倒也是，是有点说不通哈。
0: 叶蓉稍微一想，秦广确实没必要这么做，可自己为什么会昏倒呢？
2: 该死，昨天晚上的事情竟然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0: 看着叶蓉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似乎不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弄清楚就不罢休。秦广赶紧转移话题，
1: 老师，时间不早了，今天好像不是周末吧？
0: 听到秦广的声音，叶蓉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顿时惊叫了起来，
2: 呀，都这么晚了，上课要迟到了，你还磨蹭什么呢？快点刷脸洗牙去，不然要迟到了。

0: 秦广闻言怔了怔，然后忍不住笑了出来，叶蓉都急得语无伦次了。
1: 你还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磨磨蹭蹭的？
0: 叶蓉看着秦广还是没有动作，反而在那里傻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抬手就要丢他的耳朵。
1: 你干什么？怎么动不动就丢耳朵的？这是为人师表应该做的吗？
0: 清醒状态下的秦广自然不会让叶蓉得手，偏头躲了过去，
1: 还刷脸洗牙，要不你帮我示范一下。
0: 刷脸？叶蓉愣了一下，想起了刚才说错的话，俏脸微微一红，刚才太着急了，连话都说错了，都怪这个讨厌的臭小子。看到叶蓉有发飙的迹象，秦广可不想再和他纠缠下去，连忙起身跑进了卫生间。当秦广整理好之后，叶蓉已经坐在餐桌上了，他的面前摆放着一份煎蛋、一杯牛奶、一块面包，而在他对面的地方同样摆放好了早餐。小白正在餐桌中央缓缓摇动着尾巴。
2: 这些是你做的？
1: 速度挺快的嘛。
0: 秦广有些意外地看了叶蓉一眼，没想到他竟然会准备早餐。
1: 我做的？这不是你妈妈做的吗？还是你们家保姆做的？
0: 叶蓉也愣了一下，她刚出来就看到这些东西已经在餐桌上了，还以为是秦广的母亲一大早准备好的。
2: 我妈不在这里，我们家也没有保姆。
1: 啊，那个，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我妈一大早过来了吧。
0: 秦广下意识的就说了实话，然后才反应了过来，连忙改口说道。叶蓉奇怪的看了秦广一眼，歪着脑袋想了想，没有说什么，低头吃自己的早餐。秦广将餐桌上的小白抱到怀里，小声问道，
2: 是不是你搞的鬼？
3: 喵。主人，你不满意吗？我很辛苦才准备好这些的。
0: 有外人在的时候，小白是不会直接说话的，不过他可以用阴灵的方式让秦广知道他的意思。
2: 满意？怎么会不满意呢？
0: 秦广轻轻抚摸了他一下，心中有些无语，这家伙都学会了些什么东西，以前还真不知道他连早餐都能准备了。看来他的学习能力和动手，不对，是动爪能力，还是挺强的嘛。
3: 喵。
4: 嗯，我对女主人也很满意呢，只有这样的美貌才配得上我的主人嘛。不过师生恋倒是个问题呀。
2: 哎，
0: 小白愁眉苦脸地叹了口气。
2: 靠，这家伙怎么还惦记着师生恋啊？
0: 秦广差点一头撞在煎蛋上，这还是正常的猫灵吗？
3: 喵。
4: 主人，要不我以后都帮你们准备早餐，你让女主人也住进来好了，我挺喜欢她的。
0: 小白跳上餐桌，趴在秦广面前叫了一声，
2: 我最后跟你说一次，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你以后要是再提这种事情，就等着饿肚子吧。
0: 快要被小白折磨崩溃的秦广咬着牙小声威胁道，
3: 喵。主人，你就不要害羞了嘛，男大当官，女大当嫁，这是很正常的。
2: 两天没有饭吃。
3: 喵。
4: 主人，你真的不喜欢她？
3: 可我觉得她很漂亮啊，要不你再考虑一下。
2: 五天。
3: 喵。主人，你赢了，我以后绝对不乱说了。
0: 小白最终还是屈服了，然后一脸惋惜地看了叶蓉一眼。叶蓉听到了小白的叫声以及秦广说话的声音，有些奇怪地抬头看了一眼，刚好看到了小白那惋惜的眼神，心中感觉一阵怪异，是自己看错了，还是这只猫太通人性了？
1: 秦广，你嘀嘀咕咕地说什么呢？时间

0: 不早了，再磨蹭下去真的要迟到了。叶蓉说了秦广一句，抬手看了看表，问道：这里离学校多远？离上课只有20分钟了。
1: 放心，不会迟到的，我们5分钟就能到学校了。
0: 秦广慢条斯理地喝着牛奶，将煎蛋推到了小白面前，说道：
1: 你看这里都糊了，下次注意啊。
2: 喵！
0: 小白配合地点了点头。叶蓉看到这一幕差点被噎住，不可思议地说道：
2: 你刚才是在跟他说话，他听得懂吗？喵！
0: 秦广还没说话，小白就先叫了一声，然后对着叶蓉点了点头。
2: 这真的能听懂？
0: 叶蓉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难以置信地看着小白。
2: 喵！
0: 小白再次点了点头，叶蓉彻底崩溃了，这还是猫吗？简直太通人性了。
2: 我能抱抱它吗？
0: 叶蓉对猫狗之类的小动物谈不上喜欢，但也不是很讨厌，可对于小白这么通人性的小猫，他的心中还是生出了一些喜爱之情。
1: 老师，我们上课要迟到了。
2: 没关系，我就抱一会儿，就一会儿。
0: 叶蓉在秦广有些无语的目光中将小白抱在了怀里，轻轻抚摸着。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小白。
2: 小白？可他分明是黑色的嘛，要不给他换个名字，小黑。不行，太俗气了。
0: 看着叶蓉抱着小白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秦广一阵无语，低下头默默吃自己的早餐。两个人走出公寓的时候，叶蓉才发现这里竟然就在学校附近，从这里到学校的话基本上5分钟就够了。
2: 原来你住在这里啊，倒是挺方便的。
0: 叶蓉回头看了一眼，对秦广说道：
2: 你父母不在这里住吗？他们帮你在这里租的房子？我记得这里的房租挺贵的，一般人可是租不起的。平时看你在班里挺低调的，还以为你只是个普通学生，没想到家里挺有钱的嘛。
1: 老师，我们很熟吗？你不觉得你的话有点多了？
0: 秦广听着叶蓉喋喋不休的唠叨，有些头疼地说道：
2: 哎，你这叫什么话？我可是你的老师，多关心一下学生的家庭情况有错吗？
0: 叶蓉不满地推了秦广一下：
1: 老师关心学生的方式就是随便揪学生的耳朵吗？
0: 秦广撇了撇嘴说道。叶蓉俏脸微红，恼羞成怒道：
2: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我又不是故意的，谁让你睡在床上的？你要是睡沙发，我就不会误会了，自然就不会揪你耳朵了。
1: 那是我家，我凭什么要睡沙发？我没让你睡沙发就不错了。
2: 哈，你还真是，我是你老师，就算是尊师重道，你也不能让我睡沙发呀。何况我还是女人，你作为男人就不能退让一些吗？
1: 老师怎么了？
0: 叶蓉气呼呼地看着秦广，强忍住丢他耳朵的冲动说道：
2: 综上所述，事情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的缘故。
0: 秦广沉默了，他第一次感觉女人真是好强大，斗嘴的话自己根本不是对手啊。看到秦广无话可说了，叶蓉这才得意地笑了笑：
2: 小样，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
1: 哎，那不是叶老师吗？他身边那个学生好像是秦广吧？
0: 此时，秦广和叶蓉已经走到了学校门口，不远处的两个学生朝这边看了过来，交头接耳地说道。若是在以前，刻意低调的秦广根本不会引起这些学生的注意，可随着这两天他所做的事情，想不引人注意都难。先是在郑秀秀事件上捅黑刀，霸占了全班男生心中的美女同桌，

0: 然后撂倒了野人原野，紧接着又和班主任杠上了。而现在呢，他竟然和班主任一起来上学，班主任可是住在学校里的，怎么会和他一起从外面进来？这意味着什么？两个男人相视了一眼，心中燃起了熊熊的八卦之火。这种事可是大新闻呢、啊、不行，这么有趣的事情光他们两个人知道怎么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定要尽快把消息传到班里。两个男生连忙拿出手机，将秦广和叶蓉走在一起的样子拍了下来，然后传到了班里的 Q 群上。片刻后，全班的学生炸开了锅，纷纷议论着这张照片。星星点点的八卦之火逐渐已成燎原之势。进到学校后，秦广和叶蓉就分开了。此时两人并不知道，关于他们两个的恋情已经被人曝光到了网上。秦广刚走进班级，就看到所有学生的目光都看向了自己，心中有些纳闷，这是什么情况？怎么都盯着我看呢？哥可是很低调的。虽然全班学生都目光诡异地看着秦广，却没有一个人来告诉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秦广走到自己的座位，看了看身边的郑秀秀，发现只有这个同桌还算正常一些，看向自己的目光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诡异，心中稍微有了一些安慰。郑秀秀，发生了什么事吗？怎么其他人看起来都有些奇怪、啊、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秦广对郑秀秀的印象有所改观，只要她没有害人之心，那么她是不是阴灵对她来说并不是太重要。反正阴界都毁了，自己也不再是秦广王了，没必要和天下的阴灵都过不去。你不知道吗？也是，我就觉得是假的，怎么能听一张照片就乱说呢？郑秀秀有些奇怪地看了秦广一眼，说道，有人拍到了你和叶老师走在一起的照片，你们今天早上是从学校外面进来的，而叶老师是住在教师宿舍的，所以就有人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你们师生恋之类的。师生恋，多么熟悉的名词啊，今天早上还听小白说起过。秦广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些学生还真是，简简单单的事情都能让他们浮想联翩呢。你别放在心上，大家也就是随便说说。看到秦广表情怪异，郑秀秀还以为他在为这件事情烦心，于是开口劝解道，我没事，本来就是些子虚乌有的事情。秦广摇了摇头说道，秀秀秀秀，你看群里的照片了吗？秦广和叶老师。桑云风风火火地从教室后面冲了进来，趴在郑秀秀的位置上说了一半，才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他抬头一看，刚好看到了秦广怪异的目光，稍微愣了一下，然后收敛了一些，对郑秀秀小声说道，秀秀快上网，群里有秦广和叶老师的床照，很劲爆的。什么？郑秀秀和秦广同时瞪大了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桑云。床照，这玩意儿我怎么不知道？难道是小白搞的鬼？秦广想到了唯一的作案嫌疑猫。我没有手机呀、啊。郑秀秀一脸无辜地说道。什么？你没有手机？真的假的？桑云听到郑秀秀的话，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他。他记得班里的学生好像都有手机，郑秀秀竟然没有。可当他看到秦广同样没有动作时，下意识的就问了一句，你该不会也没有吧？
1: 哦，我也没有，不太会用。
0: 秦广在桑云快要崩溃的目光中点了点头。我晕，不是吧，你们两个

0: 还真是缘分啊，全班好像就你们两个没手机，还刚好同桌，孽缘啊。桑云感叹了一句，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自己的苹果五，摆弄了一会儿之后，将手机递给了郑秀秀，在一旁说道，你看看怎么样，够劲爆吧，限制级哦。这些都是真的？郑秀秀看了看手机上的图片，面红耳赤地说道，手机上的照片都是秦广和叶蓉搂搂抱抱的照片，上面的叶蓉衣着性感暴露，姿势妩媚诱人，露出大片的雪白肌肤，而秦广的手则在她身上的隐秘部位抚摸着。这些照片是哪儿来的？这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儿啊。秦广本来一脸的无所谓，可当他瞥见手机上的照片时，顿时就不淡定了。如果他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被人给偷拍了，那他无话可说，毕竟堂堂鬼王被人偷拍了，那简直是他的耻辱，怪他自己没本事。可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和叶蓉做过这些事啊，这些照片究竟是从哪儿来的？真的没有做过啊？桑云促狭地笑了笑，一脸八卦地问道，
1: 废话，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知不知道是谁做的？这个败坏我名声的家伙，绝对不能放过他。
0: 秦广咬牙切齿地说道，堂堂一代鬼王，岂容别人肆意栽赃？看到秦广似乎真的急了，那种凶狠的样子也不像是作假，桑云的表情也恢复了正常，说道，
2: 别紧张嘛，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照片是假的，这些照片上你们的表情都一模一样，而且看起来很呆板的样子，根本就没有做那种事情应有的兴奋，一看就知道是 PS 出来的。
1: P 什么 S？
0: 秦广一脸茫然地问道，
2: 不是吧，你连 PS 都不知道，你是从外星来的吧？可是金教授也是从外星来的，貌似没有你这么 out 呀。
0: 桑云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秦广，满脸不可思议地说道，可当他看到郑秀秀同样一脸茫然的时候，顿时感觉一阵荒唐，这丫头难道也不知道 PS 是什么？到底是他们穿越了，还是自己穿越了？桑云感觉自己要崩溃了。
2: 秀秀，你知道 PS 是什么吗？
0: 桑云小心翼翼地问道。
2: 不知道。
0: 郑秀秀诚实地摇了摇头，然后看着桑云，等待他的解释。
2: Oh my god， 这世界太疯狂了，你们两个才是天生一对儿啊，你们，哎呀，我都不知道说你们什么好了。
0: 桑云拍了拍额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问道，
2: 那你们知道 QQ、微信、陌陌是什么吗？
0: 郑秀秀和秦广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然后用求知的目光看向了桑云。
2: 你们，哎呀，两只土鳖呀。
0: 桑云感觉自己的小心脏受到了惊吓，这两个人太疯狂了，他们该不会一起从外星来的吧？正当桑云准备给两只土鳖普及一下什么叫做 PS， 什么是 QQ、微信、陌陌的时候，上课铃突然响了起来，于是他只能作罢。不过他已经决定了，等下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教导郑秀秀，不能让他再 out 下去了。学生们迅速回到自己的座位，翻开课本准备上课。片刻后，叶蓉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走进了教室。叶蓉走上讲台，脸色阴沉似水，目光扫过教室，就连一些窃窃私语的声音都彻底消失了。那些 PS 出来的照片不光在班级里传播了开来，现在就连学校里也几乎都传遍了。除了原本的那些图片，更有一些好事之人将一些日本爱情动作片中的人物 PS 成了俩人的样子。虽然大家明知道是假的，可看到叶蓉的时候，目光难免

0: 还是有些怪异。那两个偷拍了照片的学生，本来也只是想开个玩笑，他们也没想到竟然会造成这种后果。此时看到叶蓉面若冰霜的样子，两人偷偷对视了一眼，这种事情打死也不能认啊。
1: 大家都知道了吧？我听说咱们班有些同学偷拍了我和秦广同学走在一起的照片，至于现在造成的后果，你们应该很清楚。
0: 叶蓉说着说着，虽然努力表现出愤怒的样子，可眼眶中还是不知不觉蓄满了泪水。
1: 我不知道那个拍了照片的同学，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可是你这么做，想过其他人的感受吗？如果是有人用你和别人的照片编造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你会……
0: 叶蓉说着说着，眼眶中的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出来，声音也变得哽咽起来。
1: 大家都是高三的学生了，都不是小孩子了，你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觉得道德吗？我不想再知道你是谁，有你这样的学生，我觉得自己很失败，我对你也很失望，是我自己没本事，没能教好你们。我会和学校申请辞去班主任的职务，不过我希望你能记住这次的事情，你的无心之过可能就会给其他人带来大麻烦，我希望你能知道悔改。
0: 说到最后，叶蓉已经泣不成声，抹着眼泪跑出了教室。本来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可是大家对师生恋这种话题太敏感了，再加上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刻意策划，一些 PS 出来的照片却几乎让叶蓉名誉扫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恶性事件的传播速度是难以想象的。从两个学生拍下照片到叶蓉走进教室，总共不到20分钟，然而就是这短短的20分钟的时间，却几乎让全校的师生都看到了叶蓉和秦广在一起的那些虚假照片。就在走进教室之前，叶蓉的父亲已经打电话过来询问过情况了，虽然没有斥责他，不过叶蓉听得出来父亲现在很不高兴，简单的安慰了他两句，然后就挂掉了电话。这种照片如果大范围传播开来，甚至都有可能对他造成一定影响。看到叶蓉哭着跑了出去，全班安静了近1分钟，然后开始有人窃窃私语，渐渐地教室里彻底炸开了锅。
1: 到底是谁做的？太过分了，都把叶老师气哭了。
0: 一个女生气呼呼地说道，然后推了推身旁的男生说道，
1: 方大志，是不是你做的？你好像很精通 P 图那些东西吧？
0: 男生连忙喊冤，别说不是自己做的，就算真是自己做的，现在也不能承认了，这种事情谁认谁死。本来学生们都觉得这件事情挺新鲜，他们一开始只是觉得好玩，却没想到会演变成这样。说起来，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帮凶，正是他们无意中的传播，才让那些照片迅速被全校师生知晓。有些学生看到叶蓉哭着跑出去的样子，再想想自己之前还转发过照片，心中也有些愧疚起来。如果不是他们的转发，那些照片顶多也就在班里传看，可现在却闹得满校风雨。想到这里，他们的心情也渐渐变得低落起来。这就是学生，他们或许因为耳濡目染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所以有时候的无心之过却给他人惹下了大麻烦。可是他们的本性并不坏，知道自己惹祸后，他们也会后悔，会感到愧疚。如果之前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们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1: 要不咱们给叶老师道歉吧，虽然他才刚来一个多月，可他真的是个好老师啊。
0: 班里的一个女生对身边的人说道，
1: 可是现在照片都传出去了，全校的人都知道了，就算我们道歉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2: 对啊，邓小超呢？

0: 整天吹嘘自己的电脑技术吗？让他想办法把网上的照片全给删了。有人建议道，我刚才上网看过了，咱们校内网的图片都已经删掉了，可已经有人将照片传到了其他网上，估计孙小超的技术不怎么靠谱啊。学生们议论纷纷，不过却再也没有八卦的心思，而是在讨论着怎么样才能弥补他们的过失。这女人该不会做什么傻事吧？秦广突然想起了早上的时候，叶蓉以为自己失身了，竟然萌生死志的事情，心中微微一紧。秦广想了想，叶蓉那么在意自己的名声，这种事还真说不准。安全起见，自己还是过去看看吧，毕竟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他也算有责任。于是秦广也不管现在还是上课时间了，从后门悄悄离开了教室。秦广站在楼梯口侧耳聆听了一会儿，听到叶蓉的声音从楼顶断断续续传了下来，似乎哭得很伤心的样子，心说这女人还真的到楼顶去了呀，心理承受能力真是太弱了。来到楼顶天台，秦广看到叶蓉缩在角落里，抱着膝盖蹲在地上放声哭喊着。看到她暂时没有轻生的迹象，秦广微微松了口气，然后走了过去。听到有脚步声，叶蓉慌忙擦了一把眼泪，看到走过来的秦广哽咽着问道，
1: 你怎么来了？快下去，现在还是上课。
0: 是啊，现在是上课时间，所以我才过来听老师讲课。
2: 秦广耸了耸肩，在身上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块手帕递了过去。
0: 给你。
2: 叶蓉接过手帕在脸上擦了一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模样，看得秦广嘴角直抽搐。
0: 这条手帕说什么也不能要，会有心理阴影的。
1: 你怎么这么老土，现在还有人用手帕吗？你没有带纸巾啊？
2: 叶蓉擦干净了脸蛋儿，将手帕递给了秦广。秦广默然看着叶蓉递过来的手帕，却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去接。
1: 怎么，你嫌弃我？大不了把你洗干净就是了。
2: 叶蓉脸色一红说道。
0: 不用了，留给你做纪念吧。
2: 秦广摇了摇头，对叶蓉有些无语。
0: 你好歹也是一个美女，言行举止怎么就没有一点美女的样子呢？那些事情就不要在意了，大家都知道是假的，过两天也就忘了，没必要放在心上。
2: 秦广看了看叶蓉安慰道，
1: 你说的轻松，明明知道是假的，可他们还是去破坏我的名声，你知不知道名声对一个女人很重要啊。
2: 叶蓉小嘴一撅，眼眶一红，一副渲然欲泣的样子。
0: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吧，谁会整天盯着这种事情不放啊？现在不是有那么多各种门事件吗？还不是说过去就过去了，别想太多了，过两天就没事了。
2: 秦广耸耸肩说道。叶蓉张了张嘴，似乎想要反驳，却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欲言又止了一会儿，撅着嘴小声嘀咕道，
1: 要是其他人也就算了，可是我不一样啊。
2: 虽然叶蓉的声音很小，可秦广还是听到了，有些奇怪地问道，
0: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比别人多了鼻子还是多了眼？
1: 你没什么。
2: 叶蓉气呼呼地看着秦广，然后跺了跺脚，没好气地说道。秦广微微歪着头打量了叶蓉一眼，隐约猜到了什么，大概是他还有什么比较敏感的身份吧。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也觉得有些奇怪。
2: 秦广双手放在护栏上，食指轻轻敲打着说道，
0: 从我们来到学校到上课为止，总共不会超过20分钟，可是就是这么短的时间，照片却传遍了学校，这种速度实在是快得有些夸张，就好像有人早就准备好了一样。
1: 你是说

有人在针对我。叶蓉心中一惊，本来她心中也有这样的猜测，可是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听秦广这么一说，让她感觉好像还真的是这样。秦广耸了耸肩说道，或许吧。

0: 想到什么了？既然知道是有人要陷害你，那就没必要生气了吧，以牙还牙就行了。金逛拍了拍护栏说道，我明白了，我想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叶蓉泪痕未干的俏脸上怯弱的表情突然转变，渐渐有了一丝冷冽的味道。这番转变看得秦广微微一怔，这女人变脸怎么比翻书还快？你可以想象，一个娇弱的小女生之前还在哭哭啼啼擦鼻子抹眼泪，下一刻却瞬间转变成女强人是什么样子。此时看到叶蓉的转变，秦广甚至感觉背后凉飕飕的，这女人究竟是心机太深，还是人格分裂了？让人感觉很没有安全感啊。叶老师，你……秦广看着叶蓉脸带泪痕，表情却仿佛能把泪水结成冰的样子，心中微微有些发毛。如果不是他自己是鬼王，恐怕他都以为叶蓉被阴灵附体了，不然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这么矛盾的性格存在？就在这时，叶蓉的身上传来一阵铃声，而且还是连秦广这个土鳖都有所耳闻的神曲，这让他再次愕然，目瞪口呆地看着叶蓉。虽然作为五音不全的鬼王，他并没有觉得这首歌有什么不对，可貌似年轻漂亮的大姑娘小女生们，没有几个会把这首歌作为手机铃声吧。喂，你好。啊，是刘主任啊。什么？你是说？好的，我马上过去。叶蓉没有注意到秦广诧异的目光，拿起手机说了几句，脸色顿时一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看到叶蓉紧张的样子，秦广感觉有些奇怪，难道他们这个伪造的床罩门还惹出了什么大麻烦了？叶蓉看了秦广一眼，犹豫了一下，忧心忡忡地说道，那个凶手又出现了，咱们班里的一个女生本来因为感冒请假了，一直在宿舍里休息，可是就在刚才，女生宿舍的寝室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那个女生已经死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一比赛打了十分钟以上，最终的发只是艰难爆发。此后的第八局啊，不孕超客拿到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并且第一个就兑现了，这样就来到了小布的发球胜赛局，他也没有浪费自己的赛点，顺利通关。主持人。
3: 好，这是今天小布的表现。如果结合到之前吴玉炳啊也过了首轮关，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或者说有更高的期待值，对 ATP 上本土作战的中国球员适当的更多一点信心？
2: 对，没错，是这样的。其实我今天感觉在主场作战，确实无论是布林乔克还是之前的我们所说的吴玉炳也好，周毅也好，确实在主场观众面前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今天布林乔克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说发舍是非常非常难打的对手，今天之所以能够取胜，还是要感谢主场观众给予他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吧。方亮，
3: 说到这个主场观众的支持，再次来到上海其中网球中心，这个现场的氛围感觉怎么样？
2: 去年的上海网球大师赛，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啊，当时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因为这个炎热潮湿的天气也给选手的体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包括你看球都觉得很难呼吸当时的天气。然后今年呢，因为比赛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凉爽的多，但是它有一个不幸的，应该说是不利的因素啊，就是它比赛推迟到了国庆假期之后进行。那么今天呢，恰巧就是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夜场的首场比赛的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钻石球场的上座率仍然不是很高，这也可以理解，很多人还没有下班。但是呢，确实主场的观众，我觉得上海的观众，因为上海大师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一个是懂球，可以在恰当的时机给予运动员非常强烈的支持，与此同时呢，他们的那种热情，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选手还是国际的球员都能够感受到。因为今天呢，除了进行很多比赛以外，还进行了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两个国际巨星也分别提到了上海的这个主场的氛围。他其中呢，德约科维奇说他2007年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来中国，那个时候是比

0: 年终大师赛，当时呢，他也是在2008年赢得了冠军。2009年呢，上海的大师赛就变成了1000的赛事，之后每年都在这边举办。他觉得这一次巡回赛上很多球员，包括他自己最喜欢的赛事之一。那么阿尔卡拉斯呢，因为去年没有来嘛，所以他也提到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在中国在上海比赛。他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的球迷是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的，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更加喜欢欣赏这种高质量的高水平的网球赛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这片场地上是很容易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当然了，中国赛季呢是在赛季的尾端，很多球员呢实际上打到现在10月份，体能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疲劳，但是也非常感谢球迷给他们非常多的鼓励，可以让这些球员能够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全情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所以他也非常期待今年在上海这片场地上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文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几条过去24小时的体坛资讯。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进行单打1/8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发挥出色，3-0完胜日本的张本智和，晋级男单8强。女单赛场，蒯曼2-3输给了队友朱思斌，王曼玉3-2险胜石勋瑶。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下降5位，排名第96，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西班牙队、阿根廷队、法国队、英格兰队继续排在前4，葡萄牙队上升2位，排名第5。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篮球。波特兰开拓者队今天在 NBA 季前赛中以123-118击败了金州勇士。杨汉森本场出战了12分钟，3投2中，罚球2中2，拿到了6分、2个篮板、4次助攻、1次抢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我们都知道这个杨汉森要开始 NBA 的第二年了，这第二年呢往往比第一年其实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因为大家已经熟悉你了，了解你了，针对性也会更强，更何况第一年其实多多少少就已经打得有点挣扎了，大家很关心他未来的命运，所以今天这个季前赛第一次登场，第一笔数据大家也格外的关注。那今天夏天开拓者队也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引进了像莫兰特呀、波特啊、卡尔森、索汉呀，主教练也有上赛季的这个斯普利特换成了麦卡诺里，所以今天和勇士的比赛也是开拓者的季前赛首秀，所以从比赛来看，你对这支全新的开拓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3: 我感觉这个赛季呢，开拓者争取成绩的愿望可能会比上个赛季呢更加强烈。因为上个赛季咱们知道，这个在开季的时候，当时呢开拓者主教练还是比卢普斯，但是呢比卢普斯因为一些场外的风波，是被迫离任了。然后呢斯普利特也是被迫或者说是被球队扶正为了代理主帅。那斯普利特呢肯定是想要在 NBA 展一番拳脚的，所以呢当时他的第一诉求也是要去多赢比赛，所以也因此呢没有给像杨汉森这样的年轻人更多机会。那到了这个赛季呢，可以说开拓者队对于成绩的追求比上个赛季呢要更加的迫切。首先第一个就是新老板邓顿接手球队以来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肯定是希望球队成绩呢比上个赛季有一个新的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夏天，刚才你也说了，球队是引进了多位新员，包括你像莫兰特，虽然现在表现不如以前那么高光，但是当年呢也曾经是 NBA 的全明星球员，包括他年龄也非常年轻，以及你像本赛季呢利拉德也是在伤愈之后呢完成了自己的回归，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也目标也是非常明确，想要去提升成绩。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麦卡诺里，诺里呢上个赛季还是森林狼的助教，但是呢他是接受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offer， 也是 NBA 整个 NBA 薪水最低的主帅，他想去当 NBA 主教练，所以即便年薪只有100万美金，而且呢签的合同是一份2年合同，而且是1+1，今年执教不好明年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会去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这些呢都是对像杨汉森这样年轻人没有那么友好，因为你要想去多赢球，那肯定会用更多更有经验的老将，这是第一选择。那通过今天的比赛来看呢，诺里也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贯彻了这一个思路，因为你像别的队打季前赛基本上就是主力只上前半场，上半场比赛打完下半场比赛呢主将一般都不打了，这是他们的程序。

0: 但今天呢，诺里让他们的主力磨合了三节，严艾森今天打了12分钟，看时间不算短，但是呢，这12分钟全部来自第四节，也就是说前三节严艾森一秒没上，有点掉出了球队的常规轮换。但是好消息呢是，即便第四节上了12分钟算是练兵时间，但是呢，严艾森个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严艾森呢也是相比之前有了进步，看他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更严酷的环境下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1: 开拓者这边的情况，杨汉森这边的情况，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展开。也说说金州勇士啊，很有意思，就像你前面说的，一般大家会来一点主力，但同时呢主力也不全打，这是大家对季前赛的常规态度。但今天金州勇士是雪藏了全部主力，包括库里啊、格林啊、霍福德呀、波杰姆斯基啊，都没来波特兰。我看已经有球迷开玩笑说，哟，瞧不上波特兰开拓者，这个是个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这也正是季前赛的意义吧。季前赛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因为昨天呢勇士刚刚和湖人打了一场比赛，今天呢相当于背靠背，那即便到了 NBA 常规赛，背靠背呢也会存在主力轮休的情况，更何况是季前赛，包括这比赛还是在波特兰主场举行，那勇士没有必要说为了对面的这个球队的票房考虑，把我的主将全都这个带过去。那这回的比赛呢，像库里，像你说的，因为有些老伤号，像这个波尔吉尼斯，像巴特勒，他们是有伤在身，现在也打不了，这个另说。像库里呀、格林啊，包括今年的新秀伦德伯格呀，像波杰呀，他们昨天打了和湖人的比赛，今天呢直接就没上飞机啊，就没有去到客场啊，反而呢是让一些球队排名或者说球队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去需要证明自己，或者说去争取下一份合同的球员在场上呢有很多的补偿，应该说也是勇士的一个正常策略吧。就是说季前赛确实没必要那么去全力以赴，而且呢像库里、格林包括像其他一些球员年龄也比较大了，也没有必要说在季前赛就鞍马劳顿，他们还是想要去一张一弛吧。
1: 说回杨汉森的表现啊，很多人都在算一笔账，说杨汉森本赛季可能会面临比上个赛季更激烈的竞争，因为除了克林根、罗伯特·威廉姆斯之外，你看现在又有了卡尔森、米卡波特，所以以至于有的球迷现在在排这个顺序说坏了，这个赛季杨汉森要成第五中锋了，这能挣到多少上场时间呢？但是也有的朋友想，毕竟和那四个人的风格特点是不一样的，也许不能仅仅依靠所谓在 NBA 的已经打过的时间长短，就此排出一个他一定是第五中锋的顺位。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个人认为呢，单从 NBA 的经验，包括球队目前的集战力来看，杨汉森呢在这种竞争中确实是不占优势。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开拓者队呢，他们的内线五号位主要轮换已经定了，先发克林根，替补第一替补是罗伯特·威廉姆斯，这个轮换顺序呢是很固定的，大概率是不会做任何调整。那么米卡波特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更偏向四号位的球员，他是一个能投的四号位，当然了也能顶到五号位的位置上，包括像卡尔森也一样，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外线投射拉开空间，那护框篮球保护呢并不是他们的特长，但是呢这两个人一个27岁一个28岁，他们的 NBA 比赛经验比汉森那要高很多，汉森今年才21岁嘛，所以他们从集战力的角度来看呢，比汉森还是要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 ，NBA 咱们知道，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首先球队想要去争取成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作为球队的管理层，我在上个赛季用16顺位这样一高顺位选择了汉森，那不可能说啊有这个赛季几乎就雪藏了，不去锻炼他，这个呢也不会说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杨汉森还是有机会在一些比赛中呢去获得登场机会，也希望他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给教练员信心。反正今天的表现呢，我觉得相比于卡尔森和波特，咱们只能说是不落下风，不能说压过另外两个人，但是呢他也是展现了自己的特点。所以杨汉森呢竞争很残酷，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的进步相比于之前，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接下来就想谈谈这个进步。今天因为其他工作的关系，没有完整的看这个比赛，但特意看了杨汉森的这个比赛集锦啊。如果和去年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那个季前赛首秀相比，得分好像还少了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大家一直诟病的或者一直担心的他的这个速度的问题，他的和队友的配合，比如说在弧顶的策应的问题，显然更熟练了，对吧？这方面确实有改观。但另外一方面，篮板球对抗好像大家一直担心的这两个问题又没有得到，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没有得到一个质的提升。你觉得经过这一年的锤炼和摔打，杨汉森到底进步在哪儿？
0: 我个人认为呢，汉森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进步其实

0: 体能，因为过去咱们知道，杨汉森在不管是季前赛还是常规赛，他一般呢维持高水平表现，可能就4到6分钟，最多就6分钟。到六分钟之后呢，他这种速度啊、反应啊，包括这种咱们说在场上啊、比如说扶着膝盖喘气啊这样的场面，就会比较常见。那教练员呢，基本上也不会给他，即便是这种季前赛或者说是季前赛的比赛，也不会让汉森长时间出场。但今天你看杨汉森是打满了12分钟，第四节12分钟打满，而且呢即便打满到比赛最后时刻，杨汉森的表现呢也没有比前面有明显下滑。他第一体能是跟上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汉森的速度相比之前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一定提升的。虽然说速度这个东西呢长起来很慢，但是呢他的这种啊短距离的冲刺，包括在换防之后去对上小冠那一刹那的反应，包括去大防小时候的表现，我觉得比上赛季呢也是有一定进步。包括他对于防守位置的选择，上赛季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像在季前赛的时候，当时他被上的第一课是被勇士的波斯特给上了一课。
1: 嗯，
0: 因为当时呢打挡拆，他全是沉退，一挡拆我出不去，我一退对面那三分球刷刷进，直接就被打爆了，打崩了。但今天呢他的这种防守选位比之前呢也要好了很多，因为他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翻译去向他去解释教练组的这种排兵布阵了，他自己可以跟教练组沟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对于球队的技战术包括这种安排有更多的咱们说理解和体会，这也是一个进步。另外当然像你说的他的这种对抗，今天有几个回合也是篮下要到位置了，但是呢要到位置的时间很短，队友还没有来得及把球给他，对手呢已经把他挤出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所以有几次呢确实没有要到好的位置。当然了，今天杨汉森的篮板球呢确实咱们一直以来也说他需要去把篮板球的数量给提升起来，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汉森其实是在用符合篮球规律的动作来去场上去进行表现，他很多时候呢去负责卡位，篮板球我不拿，但是呢我也没有让我的队友防守人去拿到篮板球，我把他卡住了，让我的队友摘篮板，这个的话呢应该说也行。反正从前面这12分钟的比赛来看呢，开拓者队的主帅诺里赛后也是对杨汉森提出了自己的表扬啊，包括你说的那一点，对，在弧顶的支配球，因为在上赛季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就是说杨汉森在 CBA 展现过自己的传球策应球，但是呢到了 NBA 你需要从篮板护框顶防这种脏活累活做起，你可能拿不着球。但是你看这场比赛，麦卡诺里还是给了杨汉森很大的进攻自由度，让他在弧顶去更多的去做手递手啊、支配球啊这样的任务。应该说呢，还是赋予了汉森一定的进攻自主性，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现在这个赛季，在开拓者队里面有像利拉德呀、莫兰特呀这样全明星级别的后场球员，杨汉森的话呢，能够在这种练兵时间拿一拿球，对他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这毕竟是杨汉森个人最舒服的进攻方式。
1: 这也是今天赛后很多球迷津津乐道，但同时也是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点，就是有的球迷说，你看把这个支配球、策应球的这个特长发挥出来了，最起码体现出了他和其他几个在中锋或者说在内线位置上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质啊，这个就有助于他将来竞争自己的位置。但也有的球迷讲，现在波特兰开拓者好像对主力这个所谓内线球员的这个定位，你得去对抗，你得去要位置，你得去护框，你得去拿到篮板球，这是对他的定位。你现在开发出来的有点像附加技能，那个一现在还存在模糊的情况下，你光说我后面还有 N 个零，这个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也是一种声音，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因为 NBA 确实像你说的，要么我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我什么都会，我是超级巨星，我确实我在这个队里面，你就要围绕我来打，这是一种；要么就是你有一个绝对的长板，你有别的可能不行，但是呢，我就有一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勇士那个波斯特，但今年去灰熊了，我别都不行，我虽然对抗不行，我还慢，但我能投篮啊，我三分球确实准，我就一项长板也行。那汉森呢，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他可能也是一个小的六边形战士，我能攻一下，我能传一下，我各个技能我都会一些，但是呢，我不是说各个精通，然后呢，我也没有一项绝对的长板。他有一项长板，我传球视野比较好，但是呢，队里面后卫比较多，也用不上你传球，所以这也是汉森目前需要去我们说明确的一个定位吧。但是我是认为汉森呢，需要在做好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就是像你说的，你跟一些好后卫搭档，你要去顺下持柄，提供高质量掩护、篮板球保护、护框等等基本的原则做好。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要把自己的特点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呢，这个特点别人没有，你要去把这个特点 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就是你的 ID， 即便你之后呢可能不在开拓者了，我去别的队伍，那我有这我有这样一手上线的梳理进攻策应球，也是我未来在 NBA 争取工作机会的这种咱们说资本吧。反正我觉得杨汉森呢，不管他基本工作完成的怎么样，还是说自己的特点展现怎么样，从目前这个表现来看，他今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季联赛效力。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咱们妄自菲薄，因为确实今年竞争非常激烈。即便你像这个柯林根，在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他在上赛季有些时候还会参与一些战术，今年完全变了。柯林根就是抢篮板球，然后呢去曝光去对抗。他其实你看他今天七投一中，但其实那都是一些二次进攻机会，篮板球抓下来上篮不进，再抓篮板再上篮，那是那样的场合。在真正的进攻回合，像利拉德、像莫兰特、像上个赛季的球队核心阿布迪亚，他们才是真正的，包括现在像亨德森、像霍勒迪，包括还没有复出的夏普，他们才是真正在进攻端去掌握主动权的人。所有的内线，不管是罗威、克林根还是这伊汉森，都需要去做脏活累活，包括像锋线也一样，你们去投篮、防守、拉开空间，真正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戏份，还是会由后卫来进行。所以汉森呢，还是那句话，把基本工作做好才是第一要务。
1: 今天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在后场其实卡住了位置，也摘到了篮板，但是在对方的干扰之下，他运球向前的过程当中踉踉跄跄，这个球运出了界外，虽然竭力的想护住，但还是被裁判吹了这个出界。虽然他当时举手示意对方可能有一些犯规的动作，但裁判示意这可能只是正常的身体对抗。我看当时这个球迷刷弹幕，一部分人在感叹，哎呀这个对抗还是得练，另外一部分人在说，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要持球往前带了，这不是你的这个特长。怎么看这一个片段里面体现出来的他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境？
0: 你说这片段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是第四节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个片段反映了几个元素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汉森在摘到后场篮球之后，我认为呢主教练应该是赋予了他更多的进攻戏份。你可以像于老师一样拿球自己运，或者说自己去传，这个选择主动权在你，我给你这样的进攻自由度，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大个子，咱们知道在 NBA 你运球的话呢，他毫无疑问，这个膝盖以下全是手，小个会经常给你去施加很多的防守压力。那那个球汉森运出界，也是因为对方给他一定的咱们说这种压力。这场比赛汉森打了12分钟，他的失误数是两个，应该说呢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真正的练兵时间，包括像汉森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场上呢还是要争取少犯错误。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核心，你像今天莫兰特4个失误，但人家无所谓，人家是全明星，人家即便失误多，我回头比赛中后面的比赛我找回状态就可以了。但是你像杨安森这样的球员，还是应该尽量的规避这样的一些失误。毕竟呢这个戏份在上个赛季他其实承担的并不是很多，那这个赛季呢教练员既然给你这个进攻自由度了，还是应该用自己的正向反馈让教练员给你积累更多的信心。
1: 我们都知道，作为上个赛季的16号秀，杨汉森当时和开拓者签下的是一份4年新秀合同，但是注意这个后两个赛季是球队选项，就根据联盟的规定，开拓者需要在北京时间11月3号之前，算一算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决定是否执行杨汉森2728赛季的球队选项。换句话说，人家有权先挑，但是也有权放弃，对吧？我看现在已经有球迷在讨论会，比如说所谓退后一步，给彼此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吗？
0: 我觉得汉森被执行下个赛季的球员选项呢是大概率事件，咱们不用担心。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呢，汉森这份合同是4年3200万，但是呢这3200最高的一年是最后一个赛季，也就是28到29赛季，那个赛季呢年薪是800万。下个赛季呢，汉森如果被执行选项，他的年薪是480万。那480万呢，在目前的 NBA， 因为工资帽现在是1.1亿嘛，这样一个很高的工资帽的咱们说构成下，480万对球队来说并不算是一笔很大的投入。而汉森呢目前还比较年轻，明年才只有22岁，因为 NBA 选秀咱们知道最高年龄是23岁，等于说像勇士一个新秀伦德伯格今年是处子秀，但是呢已经24了，比汉森大3岁。那3年以后汉森什么样，这个咱谁也不知道。所以呢从潜力的角度考量，那汉森呢还是会有很大概率会被球队再留一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海外球员，在加盟 NBA 之前呢也没有美国篮球的履历，所以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球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本身也不是很贵。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柯林根还是罗威两个人呢都是一个 都是一些比较脆的球员，他们的这个受伤风险比较大。包括今年虽然说

0: 他们引进了像波特啊，像卡尔森啊，但也都是一年短约，一年之后两个人怎么样，目前来说还不一定。所以呢，从种种因素考量之下，我觉得开拓者队把汉森的选项给实行了，下个赛季呢至少保留一个三个中锋的储备，我觉得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事件。
1: 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也在谈论和这个关注杨汉森，有的朋友讲必须提速，有的朋友说提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强对抗吧。也有的朋友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当年姚明在 NBA 的时候大家说得增重啊，得提升肌肉的比例，但后来又说这个受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增重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作用，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啊。现在回过头来再想，大家又有的朋友在想说当时增重有点得不偿失，影响了他后来的运动生涯，所以有的朋友很关心，就是杨汉森现在如果照着 NBA 的标准去练，能不能练成两说，会不会牺牲掉目前在亚洲他相对比较领先的比较占优势的比如手感啊，比如这种灵活性啊，值当吗？
0: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今天我们知道 NBA 中国赛在中国澳门今天是进行了赛前训练，然后呢在训练之后，当时呢姚明也是接受了媒体的群访，当时呢就有媒体问姚明说你是 NBA 的名宿了，今天呢又来很多这个新人，包括现在 NBA 有很多年轻中锋，你给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嗯
0: 啊，姚明说我就不要给建议了，对吧？我这个已经是过时的理念了。我那时候中锋跟现在中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他没有说那么细，但是在咱们的理解中，在当时那个年代，姚明在2002年去了 NBA 之后，他需要去增重，跟你说的第一位，因为他需要去内线对抗，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比较信奉内线肉搏，包括打那种慢节奏篮球的时代，他需要增重，需要去怎么说呢？跟对方内线肉搏，包括在篮下去完成出手。这是当时内线的要求，但现在呢，内线咱们说，美式内线的要求有几个选项。第一个，你要拉开空间，你必须要能投。所有的中锋不能投篮，现在咱们也，除非你是奥尼尔，否则其他人确实是很难获得稳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需要去提供很高质量的挡拆，包括有这种下顺以及处理四打三的能力，以及防守端顶防啊、篮板球啊、护框啊等等。这是目前对于中锋的需求。现在对于中锋的需求呢，应该说增重已经远远不是第一位了。除非你说你像这个文班这种，我适当增重，因为他太瘦了。那像其他的一些中锋，像汉森，进 NBA 之后到现在一直在减脂，他体重可能没太大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脂肪含量，他的这种体脂量一直在往下走，人是整个人更精壮的一种状态。包括咱们看，上个窗口期他回国跟球队一块打黎巴嫩，那面对黎巴嫩这种西亚内线，他虽然说在这种体重上、尺寸上、就宽厚程度上，可能跟对方呢这个差不太多，但是在力量对抗上，他打对面那规划球员，其实还是挺游刃有余的。所以我觉得，在 NBA 照着球队给他的方向去练，杨汉森不管他只要有进步，到亚洲比赛，毫无疑问还是中国男篮绝对的核心。
1: 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今年的11月份，中国男篮就会有两场世预赛的比赛，分别是客场对黎巴嫩和沙特哈。如果杨汉森那个时候没有进入常规轮换，大多数时间在灰鹰队效力的话，好多球迷说，那个时候反正也打的不是 NBA 正赛，该回来就回来吧。现在中国男篮也缺人，你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事儿成型的可能性大吗？
0: 可以确定的说，就是说杨肯定不会回来打下一个窗口期，就是11月17号那个窗口期。因为什么呢？因为 NBA 其实它跟 FIBA 是两个系统嘛，可以说，那 FIBA 呢是有世界杯窗口期，而且 FIBA 可以要求全世界所有的联赛，为了窗口期有一个咱们说停赛，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CBA 也有两个窗口期，为这个窗口为这个世预赛去有大概2周到4周的这个停战，联赛会停摆。但是呢 ，NBA 是不会为 FIBA 的比赛做任何的这种咱们说窗口期的，我们正常打我们的比赛。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杨汉森跟 NBA 有正式的合同，即便呢他当时只能打混银的比赛，打季前赛的比赛，但是呢你保不齐到时候这个咱们说这个 NBA 像克林根啊、罗威啊有一些个人的情况或者怎么样打不了比赛了，那这个时候杨汉森对于球队的重要性就凸显了。所以开拓者队是无论如何不会放汉森去回来打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的。其实也不只是开拓者队， NBA 30个队在那个时候都不会放任何一名跟球队有正式合同的球员去打这种世预赛的比赛。这个中国篮协应该说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下个窗口期打沙特、打黎巴嫩都是硬仗，咱们也要做好汉森不在如何在客场争胜的准备。
1: 总结一下吧，这个新赛季这个季前赛的第一场，我们是不是从杨汉森的一些新变化里能看到一些希望，但同时又对他新赛季的前景还得保持一份客观的冷静？
0: 没错。
1: 说说看您对他新赛季具体的

0: 一个展望？
1: 我觉得汉森呢，先不要，就是咱们球迷肯定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展现机会，场上大杀四方，一场比赛十分球，七八个篮板是吧？这样的表现，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但是汉森呢，我觉得他心态还是挺好的，就是不要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就是说我今天没有上场，我就闷闷不乐，我就很不开心，什么之类的。还是应该聚焦于自身的进步，不要跟这个克林根比，克林根是这个前十顺位的球员，不要跟这个罗威比，罗威已经在 NBA 打了快10年了，是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球员。跟他们相比呢，他的汉森的顺位毫无疑问，如果咱们是主教练的话，我可能也会把克林根和罗威排在汉森之前，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们两个人比汉森的这种咱们说经验，包括体能，包括对抗都是占优的，所以你从队员的实力角度出发，那汉森作为第三选择，哪怕他跟卡尔森比，卡尔森比他要大6岁，也可能技战力上不如卡尔森，但是呢，汉森需要跟自己比。上赛季虽然在 NBA 他场均其实分这个数据其实很一般，场均是3分1个篮板，命中率32%。上个赛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窗口期打比赛的时候，汉森的表现比他去 NBA 之前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0: 嗯，
1: 那在上个赛季打季前赛的时候呢，杨汉森其实也有过一些高光表现。但是呢，那个高光表现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你看今天的比赛，杨汉森打这种季前赛已经有一些毫不费力的感觉了。跟对面的二阵容、三阵容相比，汉森的表现其实是要优于对方的。包括在夏天的夏季联赛，汉森已经是灰鹰队，可以说开拓者队可以说是核心的表现了。一场比赛20分10个篮板，命中率60%，非常常见。所以汉森的进步呢，还是肉眼可见的。下个赛季呢，即便我在 NBA 可能不能够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但是在灰鹰队，在季联赛，我的时间、我的地位、我的球权是毫无疑问的可以保证的。我在季联赛一样可以获得进步。你可以把季联赛想象成一个除了汉森之外，其他人都是 CBA 外援这样一个联赛。那跟他们去打的话呢，你的进步可能也是肉眼可见的。等你在我们说季联赛，包括像其他训练的时候，有更多进步了，那 NBA 的时间自然就水到渠成。因为不要着急，在 NBA 有很多球员在季联赛锤炼了很久，才在 NBA 打上了这个。稳定轮换，这种球员呢很多，汉森呢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0: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希望杨汉森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华谦电话连线中国城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杨汉森新赛季季前赛首战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
9: 烽火无限战，
8: 永远值得期待。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播出闻所未闻，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奏效吗？
16: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

0: 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浩，齐喊林诗栋上一单，并夹杂脏话。王浩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场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堵。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上，以 U23 球员为班底的中国男足收获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作为主力前锋，王玉栋在半决赛和铜牌争夺战里面都有精彩进球，他如何总结自己的亚运之旅，如何评价主教练安东尼奥和助战的超龄球员，作为中国足球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对刘洋又持有怎样的态度？昨天我也专访了亚运归来的王玉栋。
2: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玉栋，回来休息了两天，然后其实还回味在拿奖牌的那个过程中吗？
3: 现在这个心情平复了没有？说起这届亚运会，你最先想到的比如说是哪一个时刻或者哪一幅画面？
2: 还是我们大家一起领奖的时候吧，就是其实能看得出大家其实都对这个奖牌非常的渴望，就是那种很新奇的感觉。可能我觉得中国足球还是需要球迷的支持的吧，虽然说有的时候表现不好啊什么，但是以后肯定能给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开心快乐。
3: 对于球迷们来讲，这届亚运会说起中国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因为我们最终拿到了铜牌。 这是98年以来男足亚运队在

0: 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这次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我记得赛前我们在北京采访张玉宁的时候，对这个成绩有什么展望哈？他当时预测说希望能进四强。我不知道你在赛前这个预期是什么？
1: 我的目标也是进入四强嘛。其实在踢韩国的时候，1-0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要进决赛，但是后面确实也没有成功嘛。但是能拿到铜牌也是非常开心。
0: 那你对自己的发挥怎么评价呢？如果打一个分数的话，
1: 满分10分，6分吧，差不多。
0: 那4分扣在哪儿？
1: 就是首先在小组赛，我感觉自己没有发挥特别好吧。然后，其实输给了韩国，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就是没能完成我就是在比赛中的预期吧。红牌跟银牌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还是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去突破，得越过韩国跟日本这两个大山之后才能去取得金银牌。
0: 大家还是在热议你在半决赛和铜牌战里的那两个漂亮的进球哈。在那之前，我记得在丰田体育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打完阿联酋队确定出线以后，我当时在混采区采访过你，当时说到很多球迷期待你进球，你当时的回答是有机会不会错过，没想到后面不但很快就有了进球，而且连续两场关键战都有进球。作为主力前锋，进球会成为一种压力吗？
1: 不会，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动力吧。就是只要你捅破了这个窗户纸，我感觉就是会一直有这种感觉，你就会进更多的球。
0: 这两个进球还不一样，打韩国呢是团队配合之后的个人突击，打乌兹别克斯坦是连续个人突破然后世界波。有人讲这支 U23 啊是靠防守打天下，进球就得靠球星的个人能力，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1: 同意一半吧，因为我们这个球队确实是以防守著称吧，就是也能很好的看得出来我们的小组赛的防守其实是让对手非常的难受的。然后在进球方面，其实我们不会去踢得太复杂，然后可能会比较简洁的就打到了对方禁区，然后可能就取得了进球。
0: 我们来谈谈安东尼奥，因为给全队打下这个防守烙印的是安东尼奥。大家都很好奇，防守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练出来的事儿，它需要个人的意识，也需要全队的配合。你们是怎么练出来的？如果要排一个序的话，比如说他在强调防守的时候最强调哪几样？
1: 说实话，我来到安东手下之前，他们其实就是以打这个战术为主的。然后到了这个团队之后，其实我也是在努力的适应他们这个打法。安东教练就是比较在意的是整个就是前锋跟后卫线这两条线的距离，中间的距离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也不能退得太深，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难掌控的。因为随着对手的实力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就是被摁在后面打，然后就是整体的移动啊什么的就需要更统一吧。我觉得
0: 这种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90分钟你要高强度的保持专注力的集中会很累吧。
1: 其实这个阵型我们就是在前场的五个人加上后场五个人都是踢得非常累的，但是大家在最累的时候都会选择咬牙，就是主要还是个意志力，整全队的意志力，主要就是统一和团结吧。
0: 我记得采访吴曦的时候，他跟我几次谈到一个词儿叫纪律性，你刚才谈到了意志力，就这两个词儿，在刚才我们说到全队的这个防守的特点的时候，你觉得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可以让我们的防线更稳固吧。我觉得就是当你在跑不动的时候，纪律性的话就是教练要求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团队更坚强吧。我感觉
0: 外界说他保守，我不知道他在更衣室里什么样，是那种比如说吹风机型的教练？
1: 不，非常畸形。就是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就是在西安踢完那个预选赛的时候，亚洲杯预选赛的时候，就是虽然说我们就是打平澳大利亚，但是他特别开心，就是在出现了之后，在更衣室就直接差点把更衣室给砸了。然后在那个亚洲杯进入决赛的那时候吧，我记得是，就直接就站在桌上跳，就非常畸形。
0: 亚运会之后，他接受采访有一句话现在刷屏了，他说这一代中国球员有很大机会打进世界杯，球迷很受鼓舞，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是不是安慰我们？你信这句话吗？
1: 我信，我觉得确实有很大的希望，就是心里有想着一定要去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可以。
0: 这个信心来自于哪？比如说是跟日本韩国经常打，觉得不输给他们？
1: 对，可能是近几年跟他们这些强队交手吧，就感觉其实差距没有特别大，但是这 可能仅限于就是 U 系列的比赛，到了成年队，别人的很多球员都在国外留洋啊什么的，可能节奏会确实差的很多。
0: 就是我听说他给每个球员都做过专属的战术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他是怎
1: 对，
0: 么分析你？
1: 每一场比赛踢完之后，他都会把每个球员就首发二球员的视频，啊不就就上场踢的球员的个人视频剪出来，然后在比赛的。就过一天或者过两天，就是分批的，就比如说先后卫先看，然后前锋再看，就是个人的。然后可能没有踢的队友呢，就是会跟那些踢了的队友一起看。就是安东教练给我的信任嘛，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触非常深吧。就是不管我发挥的好还不好，我感觉他都对我就是无比的信任。就有的时候在做个人视频分析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场球踢得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指责我，就是一直都是鼓励我，就说你会做得更好啊，什么什么那些，然后他助理教练也说你下场会进球的什么，就一直都是非常好的鼓励，我觉得。
0: 跟他相处了这么久哈，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对于防守的认知吧，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在之前我是一个比较爱进攻的球员，但是防守可能是比较差的一项，但是到了他那个队伍之后，就是大家都。需要去统一，然后再加上为国效力、为国出战，必须。

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儿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这在花蒜苔。
1: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我
2: 叫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1: 一直划到这个头、
2: 这个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约，
1: 用手拨开，
2: 用手拨开一约，
1: 它就取出来，
2: 就取出来，对。
0: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1: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2: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0: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0: 上。
1: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2: 啊，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哦。
1: 是的，是的。

0: 黄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成成那个梯田成成女呀，成成女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

0: 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1: 快快吃，
2: 长这么大了，
1: 饿吗？小心手啊，
2: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哦、
1: 嗯，那这是吃那小牛，
3: 小心它夹到你的手上。
0: 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0: 耶。
1: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的调、火鸡调、叮当调、欧货调并称荆州马山民歌的五大调，欧货调是其中之一。大家在一起边唱歌边收拾小龙虾，效率似乎都提高了。马山民歌既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弥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弥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弥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弥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要出门吗？罗浪。
0: 弥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弥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她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同学们，早上好。
4: 李

0: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教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他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呀，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3: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戏事性。
4: 走的时候身子要带上。
5: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弥渡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扇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
3: 老师，
0: 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

经过数月精心的准备，迷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迷渡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迷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迷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迷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章。

0: 开迷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霸团班。当然呢，在演唱《船工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上一些尾音，是这个船工号子唱得铿锵有力，高亢嘹亮。船工号子又叫川江船工号子，跟重庆、跟朝天门码头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形成的。当然在一些长江的支流，比如说嘉陵江、岷江，还有像大渡河，还有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子。这种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喊号子，就需要有人来协调人们的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一部分号子头、老艄工，他们来喊这个口号，有船工拉纤的纤夫来进行步调一致的拉船，才能保证这个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一些险滩。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

嵌号子、拉船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边，通过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号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号子。船工号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号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姐修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是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你好，王老师。他们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的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门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就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水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怎么回事？哭成这样？我说我写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然后唱给他听的时候，他也哭得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2: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3: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4: 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多冷，外地人为了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今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

0: 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点，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从前慢》，由姚珂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这位学者原本是研究达芬奇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幅中国罗汉画怎么会让他半路出家转向东方？老北京人自己都没有量过的城墙，一个外国人怎么就能一码一码地测绘清楚呢？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又怎么会给这位不速之客当起了摄影助手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上丈量北京城。故事得从1913年说起。这一年，34岁的喜隆人已经是欧洲艺术史界的新星。他是瑞典人，出生在赫尔辛基，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学界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波士顿，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那年春天，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带着喜隆人穿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罗斯说，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喜隆人抬眼一看，是10幅中国南宋时期的500罗汉图。这些画传说是周继常、林廷圭的手笔，原本一共有100幅竖轴，收藏在日本京都的大德寺。1894年来波士顿展出之后，被美术馆买下了10幅。画里的罗汉有的直剑击龙，有的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跟西方的透视写实完全是两路画法。喜隆人后来回忆，凝视那幅云中视线的时候，一道灵光闪现，自己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而在东方还有一整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些话说起来豪迈，做起来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就从最笨的办法做起。1916年1月，喜隆人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2个月之后又买下2幅罗汉画。将近40岁那年，他前往日本，开始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在苏州园林， 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虽由人作，晚自天开。在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他第一次站到北京城墙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那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北洋政府当家，帝制刚刚推翻没几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让喜龙人惦念不已。回到斯德哥尔摩，他马上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可他心里清楚，艺术史家的鉴别力是靠亲眼见过的东西堆出来的，几个月的浮光掠影还远远不够。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为的是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国。1921年9月，喜龙人乘坐轮船前往中国。船上，喜龙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中文，读玄奘的传记。1000多年前，玄奘西天取经，如今这个瑞典人也打定主意要到东方去寻宝。那时的瑞典正刮着一股东方热，喜龙人也跃跃欲试，跟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约好，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可考古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跑了几次处处碰壁，喜龙人的考古梦算是碎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干脆借着这个由头，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坐上颠簸的骡车，过潼关，进西安，由洛阳又到杭州、南京转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走

一路看一路拍，直到1922年3月，他才又一次站在北京城下。这一回他可不是那个匆匆路过的游客了，当时是个什么年景呢？军阀混战不休，列强在租界里角力，退位的清室还住在紫禁城里，留着最后一点体面。满目疮痍之中，古都的风骨还在。从城楼上俯瞰全城的那一刻，一个想法击中了喜龙人。后来，他把这份缘起写进

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建都始于金朝，明朝永乐年间在元大都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到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夯土为心，砖石包外，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在喜隆人眼里，一道道一重重的城垣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北京的城墙简直是有生命的，随着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变换出不同的姿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上面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可是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摆在眼前，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的瓮城里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好给现代交通让路。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斑驳脱落，城墙看着还巍峨，墙根下却杂草丛生，墙体布满裂缝，有的地段甚至被人凿开洞口住了进去。新起的洋楼高过了城墙，像一群入侵者，把北京的天际线搅得七零八落。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就在这样的炮火声当中，喜隆人开工了。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拿着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爬城墙，钻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好弄清楚建造的年代、用料和砌筑的门道。要读懂碑铭砖刻上的文字，还得请他的中文老师朱古臣帮忙，把相关的史书翻译出来。翻着翻着，喜隆人发现了一个怪事，或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中国文献里很少认真记录城墙的细节。就说内城城墙的长度吧，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说是40里，明史却说是45里，那到底哪个准呢？喜隆人的办法笨到家了，把每一边城墙都分成100多份，然后一码一码的实地勘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加起来23720米，约合47.4里。古书上两个数都不准。再来说正阳门，老北京人张口就是前门楼子9丈9，9丈9折算下来也就33米上下。喜隆人实测的结果是，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比传说里还高。他还第一次测出四面城墙并不一般高，北城墙最高11.92米，南城墙最低10.71米，北高南低。两年考察，他把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都记录在案，连哪年建的、哪年修的都做了考证。虽说受专业所限，个别城楼的测绘图还不够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到今天都是最详实可靠的。53张手绘建筑图纸，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干成这件事，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更得有近乎偏执的耐心和毅力。难得的是，这个跟数据较劲的学者笔下还有诗意，他写道，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他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城墙里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的自然景观，门洞正是两个世界的过渡地带。他还写护城河畔的烟火气，小猪在沼泽地里翻拱觅食，孩童在芦苇丛中嬉戏。他还这样描述过自己，一位中等个子、穿着熨平的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常常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城门和紫禁城的飞檐，
无数。

五个黄昏，他就守在那儿，等奈姆阴影把古建筑唤醒，才按下快门。如果说考察城墙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更像是一次冒险。清帝退位之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尊号，住在紫禁城内廷，关起门来还是一个小朝廷，所以那时的内廷依然是禁地，外人进不去，更别说是外国人了。为了走进紫禁城，喜隆人是费尽了心机，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说他没权利帮人拿到进贡的通行证，但是愿意介绍他先去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溥仪的弟弟溥杰是个摄影迷，大大方方地在自家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隆人拍个够。拍完，喜隆人给溥杰寄去了一沓照片致谢。他心里有个小算盘，溥杰准会把照片拿给他哥哥看，勾起他的好奇。果然，几个月之后，一个神秘的邀请送到了喜隆人手上。1922年5月末，喜隆人带着中文老师来到神武门，庄士敦把他们迎进去，寒暄几句就抽身走了。喜隆人被告知照片可以随便拍，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偏偏他又是近视眼，摘了眼镜，眼前的紫禁城一片朦胧。正拍着，他隐约觉着主殿的窗后有一双眼睛在打量自己。没过多久，溥仪本人走到了他身边，兴致勃勃地看他摆弄着相机，还让人拿出几台老掉牙的柯达相机，问还能不能用。接下来的时间，溥仪干脆当起了向导，指挥他往哪儿走，哪里可以拍，还主动挑选取景的景点和角度。两人一起去看宫里长了几百年的老槐树，爬上石堆找机位。最后，喜隆人还被请进溥仪在养心殿的寝宫坐了坐。除了溥仪的支持，喜隆人还拿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连当时作为政府办公地的中南海都有专人协助他考察。借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喜隆人拍下300多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还有圆明园的断垣残壁，其中不少建筑细节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拍下来。顺带一提，后来有研究者考证，喜隆人讲这段皇帝当助手的故事时，细节屡有出入，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照片不会说谎，他确实是不虚此行。这段奇遇他写成文章《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刊在1923年4月22号的《纽约时报》上。能这么快变成北京通，喜隆人靠的不只是上层路线，还有融入圈子的本事。他还没到北京，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已经写信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蔡元培正求贤若渴，请喜隆人到北大讲堂开讲东西洋绘画的要点。真正让喜隆人如鱼得水的还是艺术圈和收藏圈。1922年，他专程去天津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在罗家观赏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的摹本。这幅画后来成了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资料，被收进他的著作。跟画家黄宾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里把喜隆人引为知己，既谢他盛赞新安画派，也夸他能读古书研国画理论。喜隆人在北京乐不思蜀，斯德哥尔摩大学可等不起了。从1922年春天起，学校跟他书信不断，校长六月就放出话来，再不回校后果很严重。喜隆人掂量来掂量去，干脆主动辞职，他要留在北京把城墙和城门的书写完。
1923年4月1日。

号，因为长期休假，他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了教职。要知道，他在这所大学已经教了15年书，丢掉这份薪水不是一个小决定。可是喜龙人心意已决，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1924年，喜龙人暂时定居巴黎，当起了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就在这一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只有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序言里他说，这本书要是能引起人们对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自己就算对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冷门，书在东西方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800册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在书的末尾发问，这些北京历史的无言记录者，他们的风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地拆卖皇城墙。喜龙人没有停笔，1925年《中国雕塑》出版，一册文字配三册图片，收录900多件石雕、铜器、漆器和木雕作品，一下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1926年，三册本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问世，依旧是以北京为题。这份坚持就像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林语堂盛赞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这套写真集是两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可在欧洲，同行们却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合欧洲的美学趣味，没有学术深度。喜龙人在前言里为自己辩解，中国时局动荡，这些材料必须尽早向学界和公众公开，哪怕还不完整。为了留住一座古都的轮廓，喜龙人付出的代价并不小，教职丢了，安稳日子没了，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书还没人读。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价值要等时间慢慢显影。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20多年后，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旧书店里与他相遇，而喜龙人自己跟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那么后来他将怎样接触这座在时代风雨当中改换模样的古都？他的著述又是怎样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存档古都》下，新戏《东方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讯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
1: 流浪。
0: 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九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2: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2: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的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且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

0: 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其实，在电影创作之初，这首歌曲并不在计划当中。为电影创作音乐的吕其明发现，整部电影没有一首歌曲，就主动找到导演赵明，表示电影的情节非常紧张，是否可以增加一首歌曲表现革命乐观主义，同时也可以舒缓一下观众的情绪。经导演许可，吕其明请诗人卢芒、何斌两位创作了歌词，自己也一气呵成完成了谱曲。吕其明说，创作如此顺畅是因为自己对游击队员非常了解。
1: 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我看到过很

0: 很多的游击队员，穿着老百姓衣服，扎个子弹袋，手里拿个套筒枪或者是长矛大刀，头上嘛扎个毛巾。
1: 创作之初，有人建议将歌曲的曲调写成圆舞曲或者抒情歌曲，吕其明觉得这不符合游击队员的身份、情感和性格，因为他们口中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于是吕其明搜集整理了大量山东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特有的山东风味的歌曲。
0: 我在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以后，消化成我自己的东西，我写出来的具有山东民间音调的民间风格的这样一个歌曲，我觉得这个和改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开始这个西边的太阳接着出来了，潍柴火车非常抒情，爬上飞快的火车响起一声啊，那么他们这种英雄的性格，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民间音调的这样一些歌曲里面写这样的进行曲的东西好像没见过。
1: 铁道游击队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山东微山湖一带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而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将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斗志和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的旋律传唱至今。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的地方，是谁在歌唱？一遍遍，一遍遍，是谁在歌唱？那是天上的圣水，闪动甘露的光芒。那清澈，那蔚蓝，飘向梦的方向。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野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明，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第二集。
2: 阿勇哥，天军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为啥来啊？
3: 哎，三个月前我刚来的时候也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老想着调回宁波，甚至还悄悄弄了个倒计时板，算着有多久能回去。但等我渐渐了解天俊的情况，我意识到这里真的太需要人了，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尽快开展。哎，就比如刚才我想给老婆孩子发条拜年的微信，结果发现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这么多牧民生活在这里，不通信号怎么能行呢？过完年我一定要把这事儿解决了。还有宝印，你再想想，如果村里卫生所医疗条件能好一些，如果牧区能有通汽车的公路，那今晚这种危险情况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2: 对，
3: 我已经把那个倒计时本给

0: 我想，我既然来了，就要把身子扎在这儿，把心留在这里，好好为天君，为当地百姓做些实事。现在让我回宁波，我还不答应。
1: 那您的家人呢？他们愿意你跑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工作吗？
0: 肯定不愿意啊，尤其我那儿子一打电话就闹着要我回去。哎，他才12岁，比卓玛还小2岁呢。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我来天君无怨无悔，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我儿子。
1: 阿勇哥，别担心，等孩子长大了就知道他的爸爸有多伟大了。
0: 哎，等他长大了，我想带他来天君，看看高原上那片黑色的海和宁波的海有什么不一样。
1: 哦，你是说哈拉诺尔？
0: 对，哈拉诺尔，美丽的也是神秘的高原黑海，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滴眼泪。哎，宝音，
1: 嗯，
0: 我给你吹段古笛怎么样？哈
1: 哈，你还会吹古笛呢？
0: 刚刚跟藏族多吉大叔学的，吹得不太好，你先将就着听。
2: 真好听。
0: 哎，卓玛，马喂完了。
3: 阿兹，阿英书记，宝音，
1: 嗯，
3: 周医生叫你们快进来。
1: 啊，不好，走。马周，
0: 怎么样？
1: 是不是我额吉他？
0: 别慌。
1: 阿吉，阿吉，
3: 阿姨，
1: 阿吉，阿吉醒了，阿吉醒了，长征殿显灵了，阿吉，太好了，阿吉，医生，陈书记，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我给大家磕头了。谢谢。
0: 哎呀，好了好了，
1: 谢谢，
0: 起来起来，
1: 谢谢你们。
0: 哎呀，好了，宝音，你这大年夜磕头是要我给你压岁钱？
1: 谢谢。
0: 宝音，老人家平安，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2: 太好了，太好了。
4: 手术成功，但病人还很虚弱，需要休息啊。
0: 阿佳，还得麻烦你好事做到底，让老人留下来过夜吧。
3: 你们现在要带老人家走，我还不让呢。哦，
0: 那是那是那是。
3: 来来来，先把老人家抬到床铺上，睡着舒服呢。
1: 好，
0: 好。来来，一起抬，慢一点，慢一点。
1: 亲，
3: 亲，谢谢，谢谢你们，
0: 老人家。别客气了，您先不要说话，要好好休息，啊。
3: 好的，老人家留下，那你们呢？
0: 哦，宝音得留下来照顾他额吉啊。
1: 对对对，
3: 可以。
0: 周医生、林医生也得留下来观察病情，以防万一啊。
5: 是啊。
3: 对，可以呢。
0: 我好像没什么用。那要不然我先一个人骑摩托车回县城吧。
3: 也可以呢，
0: 真的可以啊！
3: 你要是跟牦牛一样扛动，就可以。
2: 阿勇叔，我阿妈跟你开玩笑呢，马上就要零点了，咱们一起迎接新年吧。
1: 哎，好啊，
4: 好啊，
1: 好啊。
4: 哎哎，那我给大家包汤圆啊，阿拉拧不拧？
0: 过年不包饺子，包汤圆。
3: 在我们这里什么也不包，就得喝酥油茶，吃糌粑。
2: 对，这叫入乡随俗。
4: 好好好，
0: 入乡随俗好。哎呀，今晚我真是太有感触了。咱们蒙藏汉三族聚在这个温暖的黑牛毛帐篷里，是缘分，也是福分，更是兴奋。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除夕。
1: 对，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好运多多、福气满满、情深意长的新年。
4: 哎，对。
0: 哎，祁连山的主峰叫团结峰，我们大家也要像祁连山的主峰群一样，团结在一起。
1: 对
4: 对，
1: 团结就是力量，民族团结万岁。

0: 快过新年了，大家新年好，
1: 新年好，
2: 新年好，
1: 新年好，
2: 新年好，
0: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4: 干杯，
6: 干杯，
7: 好，谢谢，
4: 斟满美酒，赛龙赛龙赛，各位朋友，让我们尽情喝个一杯，赛龙赛龙。

0: 阿勇受驾，救护车到了，在山下的路口。好，我们马上准备一下。快看，日照金山！啊，这就是日照金山啊！太美了，我还是第一次在晨光下看雪山呢。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莲花生大师来过这座山，于是这座山就有了灵气，成了神山。我们这里人都说啊。
1: 心里干净的人，才能看见它发光。<笑>哎，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心里还都挺干净的呀？<笑>
2: 那当然了。哎，
1: 我看到这日照金山，就想起了宁波海边的清晨。我以前经常带我儿子去海上看日出。太阳从海里升起来，把整片大海都染成金色的，一层一层的金浪，一直铺到天边。
2: 我儿子说，看着船从金浪里驶出来，就像是从太阳里开出来一样。<笑>哇，
0: 您儿子看到过日照金山吗？
2: 没有，哎，他比你还小两岁呢，也没有来过青海。他从小就爱问我，爸爸，山后面是什么呀？海的尽头又是什么？我总说，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去找答案。可现在。
0: 别说
2: 带他玩了，我连陪都不能陪在他身边。哎，
0: 阿勇叔，您别叹气，等你儿子来了，我给他当导游。
2: 哎，好啊，那我可一定会带他来，带他来看日照金山，带他来看那片黑色的海，带他来认识卓玛姐姐。
0: 拉钩。
2: 好，拉钩。
0: 拉钩。<笑>

0: 些年他儿子来过天君吗？
1: 好像没有。
0: 为什么？
1: 那这个人家的家事我就不清楚了。
0: 因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1: 哎，你这话太武断了。
0: 哪个好父亲常年不回家呀？
1: 那阿勇哥是为了工作嘛？
0: 对，他是好干部，但好干部不等于好父亲、好丈夫。
1: 哎，小伙子，你不了解实际情况。阿勇哥不是不想回家，是这里太需要他了。他想为天君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一般来说，来天君对口支援的干部是3年一个任期，阿勇哥完全可以干满3年就调回宁波。但是呢，他却主动申请再留一个任期。哎呀，这一晃啊，6年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也到了。不知道这次他会不会回去？
0: 我看他是不会回去的。他这种人，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觉得地球离了他就不转了。他在这里逞英雄，却要让他的家人付出代价。你们觉得他很无私，我恰恰觉得他很自私。
1: 喂，小伙子，你越说越过分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
0: 我就有这资格。我就看过他这种感动自己、感动你们，却不顾自己家人的人。
1: 好了，这个小伙子脾气太冲了，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讲话，我就不拉你了。
0: 随便。你要敢把我半道放下，我就举报你拒载。
1: 嘿，我还怕你一个毛头小子？我还
0: 小心，你好。

0: 这双防护啊，可真不行啊！哎呀，这牦牛还真冲上公路了。哎，小凯，你没事吧？
1: 没事，系着安全带呢。哦，
0: 哎呀，对不住啊，刚才怪我分神了，也怪我，不该跟您争执。哎呀，其实想想，你说的也在理，只是从情感上。
1: 我们很难接受。理解，我相信他为天俊做了很多好事，我也相信你们是真的觉得他很好。但是嘛，角度不同，感受不同，看法也就不一样。
0: 对，
1: 哪有人是零差评的？有点赞就会有吐槽。是，那咱们搁置争议，继续前进。
0: 好吧，那。 一定要安全驾驶，礼让牦牛。好。哎，对了，那头牦牛呢？跑了？没把它撞伤吧？
2: 真跑了！哎呀，放心吧，那牦牛结实着呢。我这车撞坏了，它也撞不伤。
0: 哎，哎呀，糟了，不会真的撞坏了吧？我下去看看。
1: 哎哎，我也下去。
0: 哎呀，完了完了，我这乌鸦嘴呀！你看，这前面都撞变形了。哎，
1: 这附近没有修车的地方吧？
0: 没有，只能打电话叫救援车了。头回县里再修。
3: 啊，那我今天是不是去不了哈兰淖尔了？
0: 哎呀，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3: 来人了！哎，人没事，车子坏掉了。是宝仪叔吗？哎，
0: 卓玛，你回来了。嗯，昨天刚
3: 到家，回乡实习了。
0: 大几了？
3: 大三了。
0: 好，等大学毕业就可以回来接你阿爸阿妈的班了。哎，
3: 那些都是你们家的牦牛啊？
0: 前面不就到我家了？
3: 哎呀，养了这么多的牦牛，可以啊，越来越富裕了。
0: 还不够卖呢，宝义叔，你家的牛羊用不用我帮你卖啊？我最近尝试直播带货，销量很好的。
3: 啊，真的？好啊，那天我得向你好好请教一下。但是嘛，今天你得先帮我个忙，把你们家的越野车借我用一下。呀。
0: 这可借不了！哎呀，
3: 别那么小气嘛！你们家的牦牛撞坏了我的车子，我还没找你赔钱呢。宝
0: 仪叔，你说反了吧？是你的车子撞了我家的牦牛吧？不是我不借，是我阿爸阿妈今天一早就开车去哈拉湖参加活动了。
3: 哈拉湖，去通车仪式了？
0: 对，你是？
3: 哦，他是我的乘客，要去哈拉湖旅游。对了。
0: 他是宁波来的，
1: 公康桑。
3: 啊，藏语，你好的意思。啊，扎西德勒。小海啊，这个姑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卓玛。哦，卓玛
1: 好，我叫小海。
0: 你读大几？
1: 高三。
0: 高三？
1: 那不就是马上要高考了？
3: 哎，对呀，小海，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跑出来玩啊？
0: 我就是想这个时候出来玩。为什么？哎，
1: 心里烦。
3: 小海，你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讲，高考是决定。
0: 宝仪叔，他都说了，心里烦。那，哎，现在的年轻人真搞不懂。
3: 小海，你是想去哈拉湖散心吗？要不你跟我走？跟你走？你怎么带他去啊？
0: 那您就别管了。
3: 反正现在下单，今日必达。啊，
0: 把我当快递了？<笑>
3: 不好意思，直播带货说习惯了。那小海同学，你下单吗？
0: 下单。
3: 好嘞，跟我走吧。
0: 前面就是我家了。
1: 那是古笛声吗？
3: 你挺厉害啊。 外地人一般听不出来。

0: 我听我爸吹过，在电话里。
1: 你爸爸来过青海？
0: 他在青海很多年，他说是一个藏族老人教的他。哦，
1: 青海的藏民很喜欢吹胡笛，这就是我阿佳吹的。
0: 阿佳，
1: 就是我们对年长女性的尊称。哦，
0: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你阿佳呀？
1: 在不同藏语地区，阿佳有不同的含义，在我们这儿大概等同于汉语里的大姐。你觉得叫我大姐合适吗？哎
0: 呀，我不是想表示尊敬吗？
1: 那你可以在我名字后面加上藏族的敬语，拉卓玛拉。
0: 卓玛拉，哦，我想起来了，有一首歌是
2: 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
1: 你唱得不错，但是我们到了。
0: 这一大片都是你家呀？
1: 对呀，目之所及全是。哇，
0: 这么大呀，你家院子比我们小区都大呀。
1: 那是，整个草原都是我们牧民的家。阿佳，
3: 卓玛回来了。
1: 阿佳，帮我挑一匹温顺的马，装上马具，背上水和干粮，跟进去。哦呀，小海，来进帐篷稍等一下。
0: 这就是黑牛毛帐篷？
1: 对，这些全是，一共25顶。
0: 25顶？你家住了多少人啊？
1: 这黑牛毛帐篷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阿爸阿妈搞了一个民宿加农家乐，我们管这个叫藏家乐。
0: 哎，那好想法呀。
1: 这是阿勇叔的建议。
0: 陈阿勇？
1: 对，你认识他？啊，
0: 刚听宝英叔讲起他。
1: 进来看看，这顶帐篷就是我们家的客厅。啊，
0: 啊，里面空间这么大呀，陈设装饰都很有民族特色。哎，这些挂着的是什么呀？
1: 这是藏族的卡垫，可以铺着当地毯，也可以挂起来当壁毯。
0: 哦，真漂亮。这张卡垫上黑乎乎的一大片是什么呀？
1: 那是血迹。啊，
0: 这么大一片啊。哦，我知道了，这是6年前的除夕铺在宝英额吉身下的那张卡垫。
1: 宝英叔跟你讲了？哼，
0: 那这顶帐篷就是当年的临时手术室？
1: 是，现在牧区通了公路，就算牧民需要急诊，坐车去医院或是救护车上门都很方便。小海，你随便坐，我去给你倒一碗酥油茶。
0: 哦，谢谢啊。这边还挂着一幅水彩画，大海朝阳，轮船码头，怎么那么像宁波的北仑港啊？对，就是北仑港。这边是昭宝山，这边是七家山，那中间是永江出海口。哎呀，不对，这画怎么这么眼熟呢？呀，这不是卓玛画的，这是……不会是我小时候画的那幅吧？哎呀，怎么会这么巧呢？哎，你小时候画的真是没脸再看，干脆我把它摘下来。
1: 哎，你怎么把它摘下来了？
0: 这幅画跟你家环境不搭。
1: 我挺喜欢的，你知道画的是哪儿吗？
0: 宁波北仑港。
1: 对，画的多好，你一眼就认出来，挂回去吧。哎
0: 呀，还是别挂了。
1: 为什么？

0: 这话多幼稚啊。
1: 你才幼稚呢，这是几年前你们宁波的一个小朋友画的，你看右下角还写着小画家的名字小海。哎，嗯，小海不会就是你吧？
0: 就是我，幼稚的我。
1: 真是你啊。哎，
0: 就是我。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二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音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丽颖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乌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就能找到，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这儿留言，可以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很多喜欢自驾向往新疆风光的人都在关注一条消息，那就是独库公路要跟我们暂别一下了。
1: 最新的路况消息显示，受近期持续降雪、低温、结冰天气的影响，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已经提前实施了交通管制，公路将全线进入冬季封闭管控，正式开启封闭模式。
0: 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堪称天山脚下的地理奇观，也是很多旅行者的梦中自驾路线，因为他最绝的呢，就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几百公里就能够集齐新疆大半的绝美风景。
1: 比如说它的北段穿行险峻的奎屯河峡谷，悬崖山路蜿蜒曲折，哪怕是盛夏七月也会邂逅冰雪的景致。
0: 这条路的中段呢，是整段路的颜值担当，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落日余晖，毡房点点，牛羊成群，都是温柔的草原风情。
1: 来到了南段，它衔接壮阔的库车红峡谷，赤红的山体连绵起伏，苍凉又震撼。
0: 每年这条公路只有4个月左右的开放期，所以也让它的美景呢就格外的珍贵了。这一次

0: 冬季封闭是常态化安全管控，规避冰雪路段的通行风险，具体开通的时间会另行通知。
1: 哎，短暂的告别也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么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冰雪消融，这条绝美公路就会再度解封，继续带着大家解锁天山南北的四季浪漫。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全国高血压日，我国大约每三个成年

0: 人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白宇、迟潇航、刘涛。
1: 我感觉到生气，要在这里拖出推三万的敌人，处理争取时间。
2: 何神，我留下嘛，这台兵队的底细，哪个人比我熟悉？
3: 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九十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4: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嘛，神在什么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地方？
3: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制胜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5: 同志们，高声！
3: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两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6: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两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两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麻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3: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一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6: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渡是高调的攻，四渡是秘密的渡，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7: 长征地理名片。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4: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

0: 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的盐巴吃。
1: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0: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1: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0: 带群东西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1: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0: 红军巡长最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1: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0: 一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1: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0: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兜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1: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0: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河里边每天把水给它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好的军队，慢慢的就融合了。
1: 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2: 订单是的，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16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两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2: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两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1: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2: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3: 运费自己出吧。
1: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4: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3: 现在觉得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5: 红军报复我们的家人，我们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
6: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1: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前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2: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0: 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2: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

0: 那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皓，齐喊林诗栋上衣单，并夹杂脏话。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 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赌。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儿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丽拿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敦煌莫高窟，感受寒露节气之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程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

0: 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她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2: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进步。
1: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舞成了指挥棒。
2: 特别这个儿子，对。
1: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2: 好，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3: 而且是不收费。
2: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2: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到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2: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到时候怎么讲，看看手
3: 手背、手心、
2: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2: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3: 胳膊要折过来，
2: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2: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地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2: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3: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2: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2: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粤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2: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4: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就。

0: 呗，就是楼他会投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哦呦，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受益、
0: 啊、我的学生在国际比上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

0: 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2: 好，很好。
3: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3: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那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寒露是24节气当中的17个节气，此时露气转寒，秋意渐深。走进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厚重服饰图像呈现了古代西北地区的保暖装束。藏经洞文献里也记载了寒露时节的物候与生活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7: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苍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永念寺器诗《寒露九月节》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伴随着气温明显下降，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融之地，敦煌莫高窟壁画在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时，也留下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身着厚重袍服的服饰风貌。
8: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穿的衣服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是莫高窟的第409窟的回鹘王妃，她也是穿的这种很厚的翻领袍服，然后头上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桃形的凤冠。 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呢，又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这样的服饰，像这个贵族妇女戴着这种高高的咕咕冠，然后身上呢也是穿着这种很厚重的袍服，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

0: 衣厚重的服饰，其实古代呢也是就已经在少数民族身上经常穿了。
1: 除了穿戴暖和的衣装抵御秋寒，走到户外去体会大自然的深秋之美，也是古人传承至今的碎石情趣。不同于江南水乡看枫叶红遍的秀丽，敦煌地处西北大漠绿洲，其深秋景象别有一番壮阔与厚重。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里，画师常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方秋树斑斓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绿洲间苍劲挺拔的胡杨则在寒露时节迎来了金色满枝的最佳观赏期。
0: 在敦煌呢，我们说大家赏秋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胡杨林，因为胡杨这种这个比较古老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抗旱，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十月的上旬，那么正是敦煌去看这个胡杨林非常好的季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自驾返程的人呢，往往在这样的假期结束的时候，后备箱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4: 对。
3: 但是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传言引起了热议。一名车主说，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违法。
4: 那么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7: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8: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

0: 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它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另外，入秋之后血压过山车如何正确应对，以及美国纽约州宣布针对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曾被消除的麻疹疫情为何再次反弹。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

0: 死死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现在无论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与此同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形水印。那大模型是怎么给文字内容加水印的？今天呢，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3: 哎，副总好，大家晚上好。
2: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4: 大家好，晚上好。
2: 咱们这样，先来请包冉先生啊，给我们从技术角度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这怎么加的？就是难道就写一句以下文字内容是由 AI 生成，一个破折号，然后等这个 AI 生成内容完了之后再一破折号，以上内容又是这个意思吗？
3: 你这法不行，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
3: 假如我复制了你这段生成的文字，然后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2: 那是，
3: 那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2: 是的，
3: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特别难、特别难的课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对于图片、视频来说，视频就是连续的图片，对吧？
2: 对。
3: 它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媒介。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一帧放大的话，它其实就是无数个点阵，对吧？
2: 对，
3: 一个一个小点
2: 儿，
3: 每个。每个点呢都有它的颜色，凑在一起，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电频信号的捕捉，
2: 对，
3: 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2: 是的，
3: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十几 K、几十 K、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2: 对，
3: 上百 KB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
2: 啊，
3: 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2: 不显眼是吧？
3: 这个观众呢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2: 是，
3: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2: 是，
3: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律所、律师起草的商业合同，
2: 对，
3: 法律文书，专家学者研究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在这些标准化要求极高的文档里，每一个词它都是非常精准的啊，
2: 没错，
3: 因为一旦每一个某一个词你用了近义词，可能在学术上的含义就是千差万别了，
2: 你不能有歧义啊，这个事儿，对吧？
3: 对，不能有歧义。
2: 对，
3: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文字添加水印呢经历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

应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里面的矛盾特别多啊，而且现在无法作为呈交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啊，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

0: 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矛盾。
1: 嗯
0: 嗯嗯。所以说，当然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血，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悄悄地把它塞进 AI GC 生成的文字当中啊。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
1: 嗯，
0: 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1: 对，
0: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符，
1: 嗯，
0: 叫做零宽字符，就是它的宽度是零啊，
1: 是，
0: 它还不是空格啊，空格还是有个宽度的，对吧？
1: 嗯，
0: 它的宽度是零，
1: 嗯，
0: 这种零宽空白字符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1: 是，
0: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
1: 嗯，
0: 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
1: 嗯，
0: 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
1: 嗯。
0: 先天不足，
1: 嗯，
2: 我删了不完了吗？是不是？
0: 假如我打开文本记事本，
1: 对，
0: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它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
1: 嗯。
0: 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
1: 嗯，
0: 对应识别，
1: 嗯，
0: 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
1: 嗯，
0: 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
1: 嗯，
0: 叫做 meta。
1: metadata
0: 啊，是元数据啊，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元数据。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1: 是
0: 吧？是。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里，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
1: 嗯，
0: 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 机子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
1: 是
0: 吧 ？Token 啊，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
1: 嗯，
0: 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
1: 嗯，
0: 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
1: 嗯，
0: 可能差异非常小，
1: 嗯，
0: 但是也能检测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就能够达到。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你复制粘贴，
1: 嗯，对对对对，
0: 它依然是这段文字，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
1: 嗯，
0: 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
1: 嗯，
0: 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啊，词义语义的表达，
1: 嗯，
0: 都很正常啊，对吧，
1: 嗯，
0: 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微小的变化，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概率上认定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
1: 啊，
0: 但是呢，这里都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啊，保证不了百分之百。
1: 嗯嗯。
0: 啊，主持人，基本的技术进展目前是这样的。
1: 徐远大概听明白，我理解这个事儿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出去玩了，我很，后面是个形容词儿哈，那可以是我很开心，我很愉快。我很快乐，对吧？这些词儿都能够填进去，
0: 嗯，
1: 那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选这些词儿其实就是选个概率。
2: 对，
1: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这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
2: 嗯，
1: 但是呢，
0: 没错
1: ，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
2: 高，
1: 哎，然后呢，哎，加了一些权重，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啊，
2: 嗯。
1: 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它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2: 抽离出共性。
1: 哎，发现一些端倪，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像 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虽然我理解这对吗？
2: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

0: 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1: 好，
0: 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80、90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1: 啊，
0: 你要好好写字。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3、5年之后，
1: 啊，
0: 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包恩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1: 哎，
0: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1: 是的，
0: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1: 是。
0: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1: 哎，
0: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1: 哎，
0: 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1: 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一看这作文就小明显了，
0: 差不多就这意思。但是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就看着像小明显的，又不像小明显的，我就只能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
1: 或者说我多比对几个字儿啊，我就这个我的这个信心置信度就更高了。
2: 关键
1: 是不是
2: 二位说的有一个特别关键词，就是文本越多测得越准，
0: 哎，对，
2: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1: 对，
2: 啊，
1: 我就是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0: 共性
2: 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1: 啊，
0: 共性太少，
1: 这还是得说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0: 就我们说
1: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这个文章里面 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这个越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你这个势能才越明显，这种趋势才明显，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妈妈这俩字儿，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怎么检测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1: 对对对，
0: 我无法检测人工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2: 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老师掌握没有？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用词越简单，它被误检率越高，
1: 对
2: 吧？
1: 对，
2: 就是说
1: 越不好分辨。
0: 对，
2: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法律文档啊，
1: 对，
2: 商业合同啊，
1: 格式化的这种
2: 学术论文啊，
1: 结构化的，对，
2: 这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其实无所谓，
1: 是的，
2: 生成的就生成吧。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检的不对，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1: 是吧？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技术解析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这个文本过短，哎，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什么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

0: 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让他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他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巴人先生。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如果归因到技术上啊，是每家大模型的分词器技术啊都不一样，都是私有的，而不是遵循共同的标准的。分词器呢，英文叫词源叫 token， 分词器叫 token there，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啊，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准确率也会更高一些。
0: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1: 是，这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0: 是，
1: 现在动辄上亿啊，动辄上亿。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人工智能的生成可比人类的创作高效多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信息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具备先天的天然的法律资质的认证。这个合不合法，具不具备司法资质，具不具法律意义，那商业合同，对吧？假如说是后面以后商业合同都出现大量的被伪造，被这个生成，然后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到时候你去向谁追责呢？是不是？你难道向大模型厂商追责吗？还是向使用这些大模型的人追责呢？目前也是一团浆糊，咱说白了啊。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很关键，就是技术层面。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成文本充斥在互联网上以后，使得未来的大模型训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压缩效果。也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大模型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是吧？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0: 对，
1: 所以说为着它的饲料呢很干净、很健康，它就能学会很多东西。以后呢，你喂给他的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他又不是牛马这种反刍类的动物，对吧？那他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就是模型就崩溃了啊，就崩溃了。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还有政治安全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0: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对吧？就是
1: 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实做的不太好的，就网络上的一些，你看着像是所谓的新闻图片，对吧？
2: 但
0: 完了你最后一查，好，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确实人普通人是很难分辨出来这东西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很难。那图片当中我们其实之前说到了，图片如果是这个很好的这个 AI， 它是可以通过某几个像素的改变，然后

0: 够让其他的这个机器能够识别出来，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
1: 嗯，
0: 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
1: 标识，
0: 对，一个你得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
1: 嗯，
0: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嗯，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其实又很好去掉，那我们加水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好处有什么？
1: 我这么说吧，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很特有的一种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
0: 嗯，
1: 叫划边界。
0: 嗯，
1: 是 AI 的归 AI，
0: 嗯，
1: 是人写的归人写的，
0: 嗯，
1: 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分。
0: 对，
1: 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研发的这个成本，
0: 嗯，是
1: 去给一个这么难加水印的媒介形式文字加上水印，
0: 嗯，
1: 即使可能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个水印给去掉，
0: 对，
1: 为的是什么呢？
0: 嗯，
1: 为的就是划清楚这道边界。
0: 没错，
1: 因为你只有有了这道边界才知道哦，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咱都不用管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在，
0: 嗯嗯，
1: 因为它不属于人说的内容。
0: 嗯，
1: 在不同的国家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究竟有没有著作权这件事儿，其实人类还现在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呢这个边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1: 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计的这个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
0: 嗯，
1: 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
0: 嗯，
1: 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是的。
1: 另外呢，
0: 嗯，
1: 我个人的理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
0: 嗯，
1: 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
0: 嗯，
1: 不可能。
0: 是。
1: 但设立这道边界，其实只是为了给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0: 嗯，
1: 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谣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坏消息。
0: 对。
1: 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成本。
0: 没错，
1: 这其实才是现在划边界、立法、设立规则的最核心的目的。
0: 嗯嗯，包冉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个方式哈，你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那个 Cloud 那个生成的那个模型，它好像用的是谷歌的一个方案， OpenAI 呢好像是自己的一个方案，就未来像这样的给文字当中增加水印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哈？一个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嗯，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哎，这个事儿呢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
2: 我个人觉得呀，我个人觉得呀，很难啊，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
0: 嗯，
2: 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寥寥几个。
0: 嗯，
2: 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0: 也是
2: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
0: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
0: 嗯，
2: 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
0: 嗯。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
0: 嗯。
2: 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啊，对吧？
0: 嗯。
2: 这点上，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很难有一个 行政当局说，我说句话大家。

0: 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他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是不鼓励不主张接受开放性的标准统一的，
1: 是
0: 大家都有各自的经济动机嘛，后面牵连后面都牵连着上万亿美元市值的投资人、投资机构，这个利益链条太复杂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
1: 您说这个还真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给这个 AI 生成内容添加可识别的标志，对吧，无论它是显示的人眼就能够看到，还是说某种隐性的通过某一些工具才能够查看到，这个可能也许能够大家形成共识，但是你一旦说到、这个东西到底以谁家的标准为主导，
2: 这是另一码事儿。
1: 对，这就是另一
2: 码事儿，
1: 这就很难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最后
0: 换位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1: 听你俩的
0: 为主呢？是吧？
2: 先把电话挂了，
0: 是吧？
1: 徐冉，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包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但是呢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下限被拉高了，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儿，对不
2: 对？科技平权嘛，
1: 对，你会看，你看到至少这个语法呀什么的都至少是通顺的、
2: 流畅的，
1: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这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2: 对呀、
1: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
2: 对，
1: 告诉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是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2: 我手搓的，我无法手搓的，
1: 对，无法，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AI 的这个反而加不加水印的人，你写的话一定要加水印，告诉大家我有多认真。
0: 你这个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2: 哎，
0: 稀缺性取决了它的价值。
2: 对，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大概率事件吧。很有可能，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咱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电商平台上，
1: 对，
2: 你会常看到一个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古法手作，
1: 对对对对对，
2: 它其实用的是非常不工业非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
1: 是
2: 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物品吧，
1: 是的，工艺品，
2: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是因为对呀、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1: 啊，
2: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前后人对照片的看法。那个时候其实照片是不能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的，为什么？人不相信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1: 是，
2: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1: 哎，
2: 这经过了什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经过了技术的不断演进，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 边界的探索和摸索。
1: 嗯，
2: 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1: 嗯，
2: 我们
0: 我再提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
2: 好，
1: 嗯嗯。
0: 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了，
2: 嗯，
0: 是吧？
2: 嗯，
0: 这也是一个道理。
1: 嗯嗯。嗯，徐冉继续。
2: 嗯，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
1: 嗯，
2: 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
1: 嗯，
2: 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1: 对，
2: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
1: 嗯，
2: 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
1: 哎，
2: 我过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
1: 嗯，
2: 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
1: 嗯，
2: 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
1: 嗯，
2: 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1: 是，
2: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
1: 嗯，
2: 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
1: 嗯，
2: 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不是，啊，
1: 也是符合监管要求吗？
2: 对，他也是为了合规，
1: 是是
2: 是吧？
1: 是，
2: 他也要，甭管是不是内心真的愿意，他也要站出来说，
1: 嗯，
2: 哎，我现在得承担我自己的社会责任了，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呢，在这种他被迫要合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
1: 嗯，
2: 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
1: 的。是
2: 的，
1: 是的。哎，其实徐冉这个说的特别好，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啊，一步一个脚印的，
2: 嗯。
1: 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阵痛也好。
2: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2: 对，
1: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2: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
1: 所以大家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嘛，
2: 是，
1: 对吧？你不会朝着一个这个很灰暗的未来去走嘛，
2: 嗯。
1: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摩擦也好，或者是阵痛也好，就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
2: 嗯，
1: 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
2: 嗯，
1: 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
2: 嗯，
1: 啊，唰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
2: 嗯，
1: 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我去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0: 误判了，
1: 哎，就 AI 生成的，
0: 嗯，
1: 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2: 当然了，它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1: 对呀，对呀，对呀，啊，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包上老师，
0: 确实是，
1: 嗯，
0: 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
1: 嗯，
0: 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
1: 嗯，
0: 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
1: 嗯，
0: 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1: 是
0: 吧，
1: 是，
0: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1: 嗯，
0: 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1: 嗯，
0: 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1: 是
2: 就是被 AI 动过，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1: 嗯，你这是不
0: 是
1: 假阳性，
0: 就
1: 是，对不对？
0: 对，它是不是假阳性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
1: 哎，
0: 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
1: 的
0: 印记等等等等，
1: 嗯，
0: 假如说你提交的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
1: 嗯，
0: 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是真的了啊，
1: 嗯，
0: 你就是阴性的了，
2: 嗯，
0: 这是一种机制啊，
1: 嗯，
0: 这是一种机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

0: 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1: 嗯，
0: 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
1: 嗯，
0: 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
2: 嗯，
0: 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薛远一样，
1: 嗯，
0: 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
1: 哎，
0: 为什么呢？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
1: 嗯，
0: 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的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嗯，是，
0: 不做也不行啊。
1: 嗯，
0: 不做叫罚款的呀。
1: 嗯，
0: 1300万欧元。
1: 对，
0: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
1: 对
0: 啊。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0: 当然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
1: 嗯，
0: 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1: 嗯，
0: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
1: 嗯，
0: 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
1: 嗯，
0: 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我想，我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
2: 嗯，
0: 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
1: 没错，
0: 你说在地球上分歧太多了呀，
1: 是
0: 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
1: 嗯，
0: 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的。
2: 哎，
0: 啊，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2: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1: 嗯，
0: 对，我还是乐观的。
2: 嗯，
1: 没错。
2: 嗯，
1: 徐然呢，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为什么？
1: 嗯，
2: 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
1: 嗯，
2: 对吧？
1: 是是。
2: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
1: 嗯，
2: 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咱分开来看啊，
1: 嗯嗯，
2: 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1: 对。
2: 即使检测出来了，
1: 嗯，
2: 它能说明什么呢？
1: 嗯，
2: 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
1: 嗯，
2: 它用过。
1: 嗯，
2: 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1: 是的。
2: 像刚才负责你说的那种，
1: 嗯，
2: 是吧，
1: 嗯，
2: 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3个小时，
1: 嗯，
2: 我改了什么的7个小时，
1: 嗯，
2: 8个小时，
1: 对
2: 不对？
1: 对。
2: 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
1: 水，
2: 对吧？
1: 哎，嗯，
2: 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
1: 嗯，
2: 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
1: 对，
2: 很有可能你太短了，
1: 对，
2: 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
1: 嗯，
2: 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1: 是是。
2: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
1: 嗯，
2: 不能。
1: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1: 的，
2: 对吧？
1: 嗯嗯嗯，
2: 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
1: 嗯，
2: 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
1: 嗯，
2: 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1: 对，
2: 嗯，
1: 两个方面哈，
2: 嗯，
1: 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冉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
2: 嗯，
1: 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2: 对，
1: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
2: 嗯嗯嗯，
1: 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啊，
2: 哎，
1: 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任。对，不管他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
2: 哎，
1: 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2: 对对，
1: 我们也感谢包冉先生，感谢徐然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3: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2: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3: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啊，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2: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4: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2: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5: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

0: 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1: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2: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1: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2: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有隐性感染者。那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我们的手接触传播，其实和流感有点像。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啊，当他说话打喷嚏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1: 完成2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2: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是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2剂疫苗，基本上认为1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2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1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1: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2: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8月龄啊，咱们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3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1针，18月龄打2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 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打，或者是这个没打全。 前，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1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感染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2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呀、喉炎呀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一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十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
1: 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2: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3: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一号到二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四号、五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六号、七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督。

0: 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

0: 派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国力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

0: 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7: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

0: 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1: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

0: 厢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成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也很棒，
17: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9: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七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20: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21: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20: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2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20: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21: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啊，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向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他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他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他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0: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2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3: 昨日新闻重现。
2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 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弦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2: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3: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2: 哒啦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滴滴滴滴哒，这个哒哒滴哒滴哒滴哒耶哆。
0: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2: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0: 每周五下午，于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2: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哎，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特别这个，就是他，对。
0: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2: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4: 而且是不收费。
2: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0: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2: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艺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0: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拿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2: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呢，我就跟到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0: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拿人生的十字路口。
2: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怎么讲，牵牵手，
4: 手背手心，
2: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该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 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2: 小提

0: 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1: 胳膊要转过来，
0: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对吧？
1: 嗯，
2: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2: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1: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2: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粤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2: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比如说我讲学的时候，就

0: 呗，就是楼他会投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20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在乐队里拉，陈刚不就在旁边，秦春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上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您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张翰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小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2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这在花蒜苔。
1: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2: 来，我叫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1: 一直划到这个头，
2: 这个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圆，
1: 用手拨开，
2: 用手拨开一圆，
1: 它就把这个取出来，
2: 就取出来，对。
0: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1: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2: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0: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2: 花自溜溜接，花索溜溜浪，花篮也挂在也，花索溜溜上。
3: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1: 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
3: 是的，是的。

0: 王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成成那个梯田成成女呀，成成女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快快吃，
3: 长这么大了，
2: 小心手啊，
3: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2: 嗯，那这是这小苗，
4: 小心它夹到你的手。
0: 这个家堂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0: 夜。
1: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嘚调、火鸡调、叮当调、欧货调并称荆州马山民歌的五大调，欧货调是其中之一。大家在一起边唱歌边收拾小龙虾，效率似乎都提高了。马山民歌既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

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主。

0: 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迷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要出门吗？罗浪。
0: 迷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

0: 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弥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他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同学们，早上好。

0: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教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他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呀，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3: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戏事性。
4: 走的时候身子要带上，
5: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弥渡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扇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
6: 老师，
0: 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经过数月精心的准备，弥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渡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章。

离开泥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

0: 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霸团班。当然呢，在演唱船工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上一些尾音，是这个船工号子唱得铿锵有力，高亢嘹亮。船工号子又叫川江船工号子，跟重庆、跟朝天门码头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形成的。当然在一些长江的支流，比如说嘉陵江、岷江，还有像大渡河，还有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子。这种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喊号子，就需要有人来协调人们的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一部分号子头老艄工他们来喊这个口号，有船工拉纤的纤夫来进行步调一致的拉船，才能保证这个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一些险滩。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拉纤号子、拉船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边，通过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号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 鼠马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耗子。船工耗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耗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呢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解休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使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你好，王老师。他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的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

0: 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门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六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十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就是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时候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怎么回事？哭成这样？我说我写了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然后唱给他听的时候，他也哭得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0: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2: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3: 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多冷，外地人为了看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

0: 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点，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死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六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从前慢》，由姚珂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父父子子第一集。
1: 圣比埃尔就要死了，高鹏举左手上右手下，像舞一枚枯叶，将圣比埃尔的一只手轻轻捂着。他在病床前已坐良久，如果那只被捂的手温度尚存，他绝不会放开，那是对双重承诺的忧伤信守。德穆伊德·苏珊娜夫人离开哈尔滨时，曾信赖地托付他照顾好圣比埃尔，而圣比埃尔也曾对他说：
3: 高，我多么希望我死时有你陪在我身边，像兄弟陪着我那样。
1: 对于某些人，没有什么承诺是必须信守的，承诺在他们那儿只不过是特殊场合对特殊之人所说的特殊话语。背弃承诺同样可以找出各种特殊的理由或借口，而在另一些人那儿，其诺一经出口，不论事关大小，竟未兑现便会长期的自我谴责。所谓一诺千金，千金难抵。高鹏举属于后一种人，他的父亲高义林仅在词典深刻影响了他。除了词典，熟悉他们的人都认为父子俩在性情方面相似甚少。
3: 这是一家由苏联人开办的儿童医院，病房供热充足，温暖如春。唯一的方桌上，高鹏举带来的唱机在转动，萨克斯曲悠远开阔，令人陶醉。40多岁的犹太人圣比埃尔是位出色的萨克斯手，同时是一位践行忧郁浪漫主义理念的萨克斯作曲家。当年全世界为萨克斯作曲的人不多，自从他随同苏珊娜夫人光临哈尔滨，给哈尔滨音乐界带来了可喜的新气象。俄苏音乐鲜明的民间之风，与西方音乐的古典之风，与美国音乐的爵士风，和与巴黎音乐骨子里的唯美之风相互吸纳，各美其美，美美融合，美美与共。留声机播放之曲由圣比埃尔所作，是高鹏举出资为他灌的珍藏版唱片。
1: 1935年冬季，确切地说，2月5日这一个夜晚，外边的城市几乎被冻脆了，似乎只要有什么促力撞击了某。

0: 腹，即使是极微之力，即使仅剐蹭了边边角角的什么地方，整座城市顷刻也会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崩碎，一切残垣断壁皆会呈现出冰碴来，地洞如铸铁，寒夜闻裂声。此前1月7日，伪满协和会中央总部发出通知，召集地方联合协议会，严厉加强奴化教育。1月20日，伪满实业部推行重要产业统治法大纲，对全东北重要产业实行全面控制。2月1日，北满铁路运费改收伪国币。
1: 是的，是犹太人的萨克斯圣手就要死了。隐形的死神已站在病房门外，随时会失去耐性穿门而入。对于死神，一切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同一种地球动物而已。他收割人的生命，准时准点，乐此不疲。正如在菜农眼里，韭菜只不过是韭菜，只分该割或尚不该割的两种，类同死神照章所办之事，从不徇私情。他和任何人都没来往，便也对感情二字毫无体会。实际上，高鹏举已不能分清自己双手所感觉到的温度，有几分散发于自己的身体，又有几分属于圣彼埃尔那只枯叶般的大手。在他听来，萨克斯曲并非发自于留声机，他背后也没有方桌，没有墙和门，连医院楼都不存在，他背后只有天和地，只有天地间无边无际的凛冽寒夜。萨克斯曲是从极远极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而那地方阳光明媚，正值美好的夏秋更替之际，有披着绚丽秋装的山峦，有清澈的河流，两岸野花盛开，姹紫嫣红，有人坐在图案美观的地毯上饮酒，有人在草地上跳舞。河流似乎是松花江，不能确定。那些享受美景的快乐的男女老少似乎是哈尔滨人，也无法确定。他的眼更多的时候在看圣彼埃尔的脸，那张脸也瘦得脱相，别人看了会害怕的，但他却想将那张脸通过自己的双眼拍摄下来，保存在心灵的底片上。友谊之所以为友谊，乃因一方留给另一方的最后印象在所有遗物中尤为珍贵。
0: 圣彼埃尔戴着西洋面罩，高鹏举看到的仅仅是他的上半张脸，他闭着的眼仿佛再也无力睁开。医生说，西洋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临终的呼吸痛苦，并无任何医治方面的作用。高鹏举说，
1: 那就是重要的作用，一切费用由我出。
0: 他偶尔也会抬起头望向窗外，一盏路灯清冽的光照在窗户上，外边正下雪。起初不知从哪儿飞来只麻雀，落在窗户一角，不久又飞来一只，两只小东西挨得紧紧的，如果它们的翅膀是手臂，那么想必会互相拥抱在一起的。他再次看他们时，他们的身体已没了鸟形，变成两个紧挨着的微小的雪人了。他看得揪心，不再看。

倘那疮不是封严了的，他会将他们放进病房。入冬以来，不少鸟冻死了，大抵在夜里，人们白天常能见到冻死的鸟

0: 组成了临时慈善机构，专门救助流浪者，为冻死的他们收尸，找地方下葬。圣比埃尔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牺牲更长，呼声更短，面罩扩大了那声音，高鹏举也听得越发揪心了。萨克斯曲和萨克斯手临终前困难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听得高鹏举五味杂陈，眼眶屡湿。
1: 1935年，高鹏举27岁，却在2年前就被称为先生了。那年他父亲去世，臂带黑纱的他由高公子而高先生。当年一个男人但凡穿得像点样子，必定会被人当面称为先生的。同曰先生，当面与背后甚有区别。高鹏举也被人背后称为高先生。有钱有地位的人那样，平头百姓也那样，认识他的人那样，只听说过他的人还那样。他沾了父亲高义林人格魅力的光，其父不仅是哈尔滨德高望重的人物，在东三省之商界亦口碑甚佳，人脉远不于天津、北平及上海。肚子里行得了船，胳膊上跑得了马，便是形容高义林那样的人物。高鹏举在为人行事方面也颇仗义，所谓遗传基因。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是因为他们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西面的滇军由于将要接近扎西，更加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行。南面的国民党中央军正不分昼夜地向北开进，而在中央红军行军方向的东面，黔军已经在自己地盘内的各个要点驻扎了主力。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件一开始就说明，当初之所以放弃遵义决定北渡长江，是为了与红色方面军会合。目前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阻挡，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文献没有掩饰形势的严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的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文件提醒全体红军官兵，无论哪一种结局，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那么怎样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呢？怎么获得创建新苏区的结果呢？文件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阐述。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从井冈山起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作战的红军官兵，对这样的话语再熟悉不过了。即使是在十年之后，

起来的共产党武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的大兵团决战时，毛泽东关于战争艺术的阐述依旧是这样的语势：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算多少，军队疲劳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增援到了看形势，好了就打，不好了就激动。2月16日这天，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川军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异样，刘湘赶紧给薛岳发去电报，电报说南窜之匪经过滇军压迫有回窜蔺绪之模样，电请薛总指挥斥住古蔺部队出击。虽然川军的情报已经晚了，但是薛岳的回电竟然是古蔺附近阵地只已配备完全，伺机到达比劳我意，可操胜算。此时中央红军已经从古蔺南侧悄悄地越过了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这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知晓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中央红军近3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运动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前军，他们早就被红军打怕了。而此时的前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童子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2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为东渡赤水对我军19日行动部署至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需在明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20日夜即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二渡赤水河的作战行动依旧是两个主力军团担任开路先锋，红一军团为左路占领太平渡附近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占领二郎滩附近渡口，中央纵队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从中间通过。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迅速到达太平渡，控制了渡口和河岸边的船只，并以一个团抢先渡过赤水河，占领河东岸贵州境内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太平渡上游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对驻守土城以及北面猿猴场的前军进行侧击，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下，前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致使红军的工兵部队在相距只有10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右纵队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13团，18日晚13团抵达位于太平渡东南方向的二郎滩，这是一个坐落在川黔两省交界处的繁华小镇，集镇沿着赤水河西岸延伸开来。就在红三军团到达二郎滩渡口时，前军油国财部的一个团也在向这里急速推进，并占领了河东岸的一个制高点，进一步正向赤水河西岸赶来。对于13团的红军官兵来讲，争取到先机就是胜利。虽然只找到3只木船，红军还是开始了强渡，每只木船最多可容纳30人，由于河水水流湍急，船只一个来回很费时间，
这让团长彭雪峰万分焦急。好容易渡过去一个营，彭雪峰立即命令占领滩头阵地。突然不远处传来枪声，原来向这里开进的前军和一支闻讯赶来助战的游击队顶上了。前军这才知道阿尔郎滩渡口已经来了红军主力，于是赶紧停下脚步，在山腰上开设阻击阵地。十三团渡过两个营后，对前军发起攻击。彭雪峰说，这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坚决把敌人打垮。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鼓足勇气，迅速展开攻击队形，以决死态势向山上的前军阵地扑了上去。红军的呼喊声刚一响起，前军没有抵抗，丢下阵地就跑了。敌人这一跑，红军官兵马上意识到这是前军，于是大胆地开始追击。前军为了逃命，纷纷从河谷悬崖上往下跳，因为摔伤不能动的，在一个小山窝里就挤了三四十个人。红军官兵不能往下跳，只能绕着山路追下去。弯曲的山路上到处是前军丢弃的背包、手榴弹、子弹和枪支。前军逃跑的时候有脱下军装再跑的习惯，于是前军的军装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

0: 以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1: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的一生仿佛就是在得和失之间不断来回摇摆的一艘船。当我们得到时，我们狂喜；当我们失去时，我们感到无比痛苦。我们的情绪就这样被外界的无常牢牢地控制着，很难获得片刻安宁。那么，有没有一种智慧能让我们在面对得失时变得更加从容，更加镇定，甚至能看透这背后的玄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它就像一道强光，能穿透我们人生中那些看似确定无疑的好事与坏事。这句话就是老子第58章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只有12个字，却字字千钧。老子说，灾祸啊，幸福正依偎在他身旁，幸福啊，灾祸正藏伏在他的背后。意思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这句话彻底打破了我们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世界是动态的，转化的，好事和坏事从来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要理解这种智慧，我们先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说起，塞翁失马。中国古代边塞地区有一位老翁，他的马跑丢了，邻居们都来安慰他，你们猜老人怎么说？他说，丢了马怎么就一定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个月后，他的马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来道贺，老人又说，白得一匹马，这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呢？结果他的儿子因为骑那匹骏马摔断了大腿，邻居们再次慰问，老人依旧平静，腿摔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算一件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壮年男子都被征去打仗，18-9都战死了，唯独他的儿子因为腿瘸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就是对福祸相依最生动的演绎。每一次看似确定的祸与福，都在时间的流动中转向了它的反面。看似失去的，往往在孕育着另一种获得；看似顺利的，往往也暗藏着下一个拐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的司马迁，他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当时的司马迁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正处于他人生的上升期。他继承父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了。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使汉武帝龙颜大怒，他被判处了最残酷的宫刑。这不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和尊严的毁灭性打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灭顶之灾，是奇耻大辱。如果司马迁就此沉沦，一蹶不振，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但正是这极致的祸，激发了他极致的生命能量。他将所有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全部升华为创作的动力。他发奋著书，最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奠定了中国2000年正史的格局。这部历史巨著的光辉穿越时空，一直影响到今天。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奇祸

反而转化成了彪炳史册的中华文化的大福。我们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看看福是如何悄悄埋下祸的种子的。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吴王夫差在著名的夫交之战中大败越国，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这无疑是吴国霸业的顶峰，是天下无双的鸿福。这种胜利的喜悦和终于为父报仇的快感同时到来时，夫差沉浸在巨大的成功里，变得骄狂自大，失去应有的理性。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逼死功臣伍子胥，一心想着北上中原与齐国晋国争霸。他看不到的是，就在他享受着征服齐国的快感时，那个为他驾车养马三年的越王勾践赢得他的信任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磨刀霍霍，最终吴国都城被越王率兵攻破，夫差身死国灭。一场伐齐的军事胜利，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福，却成了耗尽国力麻痹心智的祸根，导致了亡国的惨剧。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事到临头还是看不穿放不下。我们要培养一种心态，就是不管一时得失，要看全局。之所以会被一时的得失影响，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但老子告诉我们，要拉长视野，从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事物，别因为一时的输赢就判定自己成功或失败，也别因为一时的境遇就决定自己的一生。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哪怕遇到干旱或暴雨，也不能决定这片土地最后是肥还是瘦。就像老子在第45章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意思是，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你越能接受不完美，命运就越不容易打败你。老子的福祸相依，不是让我们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强大的心态武器。它让我们在失败时保持希望和韧性，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卑和冷静，身处顺境时记得保持谦逊和警觉，陷入困境时记得从反面寻找机会，学会反者道之动，你就能在命运的循环中游刃有余。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2: 下面就剩下丁丁了哈，赶紧提出你心里的疑惑吧。
3: 我其实呢是一直有体检的习惯的，然后我近两年呢我会对比一下它有没有增大啊，或者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两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点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4: 短短一年，乳腺结节竟然增大了11毫米，这样的生长速度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让人忧心的是，报告里不仅标注了需要重点留意的低回声结节，还提示边界欠清晰。各种问题的叠加让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那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5: 高度警惕。前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结节除了大小还有它的回声之外，就是这个边界。对于边界不清晰的结节，我们一定要警惕了，就是说它长得不太好看，不是一个圆的或者椭圆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样的结节，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预示它的一个恶性的几率呢就要非常的大了。
2: 清晰和不清晰大致在这个状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看左边这个图，图上黑的就是我们的结节，像一个椭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2: 圆溜溜的啊。
5: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一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2: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5: 是的。
2: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

0: 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1: 通常边界不清晰长得非常难看的血流信号会比较丰富，对于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又丰富的这样的结节，又是低回声的，那这种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之后，通常就是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0: 那辛苦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丁丁刚才的这个乳腺的报告啊，帮丁丁判定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结节危险性有多大。
1: 丁丁的结节呢，首先呢它有几点，一个呢是原来是8毫米，现在长到了19毫米、嗯、再一个呢它是边界是欠清晰的，低回声不规则的结节，它有增大了又是边界不清晰、嗯、血流信号，
0: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你今年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吗？
2: 对，是一样的。哦，
1: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在短期内一年之内就长得很大，又是边界不规则不清晰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取一个病理活检、嗯、来看看它的性质，
2: 就是我还要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1: 确实是这样。
0: 哦，哎，丁丁，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在那个超声报告最底下，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还记得吗？
2: 是我们一般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去、嗯、马上去检查那个。然后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级别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级别越高，然后风险又越高。然后我的级别就是低风险，所以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担心。嗯，
0: 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会看到 BIRADS 这样的字样，然后后面呢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一，有的人是三，还有人的是五，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对于 BIRA 的分类呢，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判断乳腺癌乳腺结节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描述。像丁丁刚才理解的非常对，如果它分类越低呢，良性的几率越大，分类越高呢，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般呢分成0到6这样的几级，零呢我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我就不再细说了。一类呢一般呢就是指正常的乳腺，如果是二类呢，通常呢就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乳腺的囊肿，它会报二类。那么三类呢，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一些结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报一个 BIRA 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报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做治疗，不断的在复查，所以影像科的医生呢会给报到六类。那刚才说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BIRA 的四类。四类呢，大家可以看，哎，三类是良性的，五类是恶性的，四类呢正好介于这个中间，它就又进一步的细分了，分到了4A、4B和4C。如果是报道的是 BIRA 的 4A 的话，那这个结节的恶性几率呢大概是2%到8%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是报道 4B， 那就是9%到49%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是 BIRA 的 4C， 那就是50%到95%的几率是恶性的几率了。所以呢这个分类越高呢，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

0: 追击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全是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3: 今天请听第二集《伟大转折》。
5: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微瑶，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工程书院。这个书院呢始建于北宋的崇宁元年，它坐东朝西，由门楼、斋舍、连廊、讲堂四个部分构成，四周的护墙由青砖砌成。1934年12月12日，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史称通道转兵。
6: 战湘江之后，红军将士翻过险峻的老山界，于1934年12月11日抵达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此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已经在湘西布下层层包围圈， 可是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由通道前往湘西的行军路线。生死关头，党中央于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已达2年之久的毛泽东在列席会议时提出要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周恩来、朱德火速签发了一封标注万万火急的绝密电令，命令前线部队即刻向贵州进发。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7: 强征时期，红军的电报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和万万火急。我们查阅了通道转兵前后30几份军事电报，发现这是长征初期唯一一封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而且标志有万万火急的电报，说明事关重大，而且情形已经是很急迫很急迫了，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马上执行。
6: 电令发出后的第二天早晨，中央红军就兵分2路紧急向贵州进军。这次通道转兵虽然暂时避开了敌人的重兵围堵，完成了战术层面的调整，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机制等一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了位于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3天后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的胡荣顺店铺里召开了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8: 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多数同志举手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也就是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前西北进军。李德因为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交给李德。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回忆说啊，李德当场大发雷霆，周恩来和李德用英语争辩，吵得很厉害。一向温文尔雅、情绪稳定的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
6: 黎平会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北上路线的计划，确立了向贵州北部地区进军的战略方针，为红军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此后，红军接连攻克贵州多座县城。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进驻贵州瓮安县的侯场镇。隆冬季节，寒气逼人。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侯场镇宋湾村的一处四合院内召开了一场充满斗争锋芒的跨年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9: 这次会议史称侯场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周恩来直言，如果继续任由李德和博古独揽军事指挥权，那么中央红军必将陷入灭顶之灾。这次会议最终做出了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今后红军所有的作战方针的制定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都必须事先向政治局报告。同时，会议还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北上强渡乌江。
6: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在渡口及附近的山上，还有敌人重兵把守，封锁江面。但英勇的红军从无畏惧，接到命令的红一军团20师4团立即行动，一部分向渡口搬运架桥材料，吸引敌人的注意，另一部分悄悄地赶至竹筏，准备强渡。1935年1月2日晚，夜色漆黑，连长毛振华带领5名水性好并且能攻善战的勇士，在湍急的江水中
10: 将小小的竹筏成功地划向对岸。随后，红四团党委

0: 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出动60个竹筏，立即强渡。军事专家董宝存：
1: 1935年的1月3日，天刚刚亮，强渡吴江的战役就正式打响了。我们的官兵连夜赶制的

0: 趁这个机会，红军在江中的那些竹筏子开始抓紧靠岸，一举攻下了敌军的阵地。到1月6日，我们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也陆续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胜了吴江天险，开始向着遵义地区挺进。
1: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侯场会议，三次会议层层纠偏，一步步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让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迎来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1月15日黄昏，冬雨连绵，遵义城百徽章公馆的二楼客厅里灯火摇曳，一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严肃而沉闷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会议连开了三天，都是晚上开始的。第一天博古来的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随后是毛主席和张闻天并肩低声交谈着走进来，身负重伤持续低烧的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会场的，军事顾问李德是最后到场，他脚穿着一双厚重的皮鞋，手里边攥着一个烟斗，脸色沉郁，全程沉默不语。
1: 夜色深沉，黔北重镇遵义城里天寒地冻，参加会议的同志围坐在长桌四周，八角炭火盆中的木炭燃得通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在主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简单归咎于敌我力量悬殊，不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周恩来接着做军事副报告，坦率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武断的军事指挥，委婉点出博古李德独断专行、机械教条的严重问题。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周恩来讲完后，在场的军团指挥员频频点头，心有共鸣，但是博古凯丰始终是眉头紧锁。李德呢，坐在门边上，椅子放得很别扭，姿势也很局促，就像是一个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上，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听完翻译狠狠地掐灭烟头，脸色铁青。
1: 真正的思想交锋从张闻天的发言全面展开，他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彻底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作战方针。张闻天话音刚落，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立即起身发言，他系统剖析了前期失利的根源。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绝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电视剧《长征》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
3: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防御的时候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而在转移的时候呢，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以单纯的防御路线。
1: 毛泽东的发言如利剑出鞘，直击要害，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率先表示赞同，周恩来明确提议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躺在担架上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强忍伤痛，撑起身子发言，坚决要求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郑重投下关键一票，推举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

0: 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7日黎明时分，窗外传来了破晓的鸡鸣声。张闻天摘下眼镜，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天亮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身路线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这个伟大转折开始，党心军心高度统一，中国革命终于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0: 遵义会议终结了左倾错误统治，但中央红军的危局仍未解除。那个时候，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将3万多红军将士围困在贵州北部狭小的地带，想要突破重围，必须北渡长江。1935年1月24日，红军攻占了赤水河畔的古镇土城，计划在土城镇的青杠坡村伏击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骑部，扫清向四川进军的障碍。可没想到的是，这场被寄予厚望的伏击战却成为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生死考验。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1月28号战斗打响后，敌军越打越多。此前中国军委的情报显示，敌军是郭勋骑等4个旅，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那么当天进入青杠坡地域的川军呢，大约应该是4个团，可是实质上敌军的兵力足足有6个团之多，而且援军还不断的赶来。
0: 战局突变，险象环生，危急时刻，朱德主动请缨亲赴前线指挥，他恳切地对毛泽东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有什么可惜？”毛泽东几番劝阻无效，最终同意。朱德火速赶往最前沿，调遣红军精锐、军委干部团拼死阻击，稳住了濒临崩溃的防线。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干部团是长征红军4所军校整编而成，是红军中唯一配发钢盔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担任军委纵队的保卫工作。但是土城一战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只能打出这张王牌来稳定战局。中国军委鉴于敌情的急剧变化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等情况，认为再战对红军不利，因此果断地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宁的南部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0: 1月29日，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3路纵队，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河，跳出了黔北险境，抵达敌军兵力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在扎西休整期间，为了适应运动战的需求，全军精简缩编，将原有的30个团整合为17个作战团，大幅缩减机关人员，充实一线连队，扭转了长征初期头重脚轻的弊病，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大幅提升。这时候，蒋介石错误地判断红军将滞留川南，伺机北渡长江，便迅速调集川军、滇军南北合围，命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全速压进，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扎西山区。2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精准捕捉到敌军兵力分散的漏洞，果断命令全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

0: 军事专家董宝存。
1: 中央红军啊，出其不意的二渡赤水，强渡二郎潭，攻占桐梓，突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这一路连战连捷，从2月26号到3月1号，歼灭了中央军的吴奇伟部队的2个师，千军8个团，共俘虏了3000多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取得了我们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0: 二渡赤水后，全军士气大振，红一军团向中央提议乘胜强攻打鼓新场，歼灭驻守在那里的前军。1935年3月10日，一场20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狗坝村召开，紧急商议作战方案。在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强攻固守之敌，积极主张以运动战伺机消灭敌人。然而，多数人对此并不认同，甚至通过表决的方式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当天深夜，心系全军安危的毛泽东辗转难眠，提着一盏马灯，步行3里多的山路赶到周恩来的驻地。他反复陈述利弊，推演战局，终于说服周恩来暂缓出兵打鼓新场。军事专家董宝存：
1: 凌晨4点左右，中革军委2局接获了敌人的密电，证实有大批敌人正在增援打鼓新场，验证了毛泽东预先判断的准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继续在狗坝那个院子里开会，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和情报的佐证下，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获得了通过。同时啊，为兼顾指挥作战，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正确集中的这样一个原则，会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3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
0: 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迷惑敌军，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3渡赤水，大张旗鼓架设浮桥，白天公开行军，故意暴露行动踪迹。蒋介石果然中计，认定红军走投无路，企图北渡长江，紧急调派数10万大军向川南集结布防。这时候，贵州北部地区与赤水河东岸随之出现大片的防御空白，为中央红军突围创造了绝佳战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就在敌人重兵向西狂奔之际，红军连夜折返，挥师东进，依托密林与山间隐秘小道，于3月21日晚上到22日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几个渡口，第4次渡过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敌人兵力薄弱的乌江南岸。
0: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乘势南下，强渡乌江，接着冲出贵州，挺进云南，随后再次运用声东击西的精妙战术，佯攻昆明，牵制敌军主力，从容巧渡金沙江，彻底将数10万国民党追兵远远甩在了身后，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与四川、贵州、云南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刘伯承元帅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0: 从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到四渡赤水的绝境突围，遵义会议成为万里长征最鲜明的历史分界线，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习主席深刻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弘扬好遵义会议精神与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始终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定力，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昂扬斗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二集《伟大转折》，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微瑶、朱东阳，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朱江，制作王敏、胡晶、李山。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三集《突破天险》，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
9: 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

0: 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4: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5: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7: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4: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8: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4: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 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 50.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2: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1: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3: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2: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4: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5: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4: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2: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6: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8: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7: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9: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2: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

0: 弊。陶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9: 放到夹子里。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0: 这个病害的程度是还可以，
11: 而且还有一个
10: 内部的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2: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8: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8: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正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

0: 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清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2: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八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3: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2: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健主持召开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樊红平出席并讲话；
0: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文旅消费稳中有升；
1: 抓招商上下抹剧产业专栏播出，宽城抢抓招商机遇，赋能县域产业提质升级；
0: 隆化县开展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扑救实战拉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翠阳报道。10月8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听取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定信心，担当作为，千方百计推进房屋交付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委副书记、市长樊红平出席并讲话。卢健指出，回迁安置房事关群众安危冷暖，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是群众极难筹盼的重大民生实事。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综合施策、集中攻坚、稳扎稳打原则，全力推动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取得实效。卢健强调，推进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根本目标在于真正让群众满意，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要素保障，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有效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问题。要坚持目标导向，推动未交付回迁安置项目全周期提质提效，统筹做好不动产权办理、水电气暖等配套工作，确保群众满意入住。要坚持结果导向，健全工作闭环机制，压实各方责任链条，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回迁安置工作规范化、长效化。市领导康海潮、冯鹏、李东、孙喜明、王亚军、张树国、沈玉军、杨磊、孙卫青、王东立、刘杰、李永兴出席。
0: 今年国庆假期，承德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全域旅游多点开花，沉浸式体验、精品线路、优质服务共同擦亮承德文旅金字招牌。本次国庆假期的良好态势，既是承德文旅产业持续深耕的成果，也为“十五五”时期文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国庆假期七天，全市累计接待游客47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44亿多元，日均接待游客67万多人次，人均花费930多元，较2025年国庆假期日均接待人次、人均花费分别增长8.17%、1.28%。黄金周期间，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一系列沉浸式游园活动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让大家从单纯观光转向深度文化体验。水心榭、烟雨楼等知名点会秋色如画，不少摄影爱好者、研学团队慕名而来，海内外游客齐聚秋日山庄，感受中华传统园林艺术魅力。金山岭长城坝上秋韵同步引爆市场，金山岭长城特色活动与古老城墙交相辉映，成为国庆热门打卡地。塞罕坝、丰宁坝上草原吸引了众多游客赏秋观景，草原自驾、生态摄影、秋收体验活动广受青年游客喜爱。我市今年推出多条菜单式金秋精品旅游线路，整合研学、康养、乡村采摘、山地休闲等多元产品，覆盖不同时长、不同人群出游需求。双峦、兴隆、平泉采摘基地备受青睐，隆化温泉小镇等文旅点会人气兴旺，民宿、农事体验、农家美食带动乡村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形成核心景区引领、县域多点联动、城乡一体发展的全域格局。十一期间，我市假日保障有力，文明旅游蔚然成风，交警部门全警在岗，动态增设临时停车区域，疏通景区周边交通堵点，各景区在重要节点设立多处志愿服务站点，机关干部、大学生志愿者在车站、景区提供咨询引导，便民帮扶服务，各景区严格落

0: 持客流管控、环境保洁、市场巡查等举措，规范经营秩序，优化讲解服务，用心解决游客停车、咨询、消费等急难愁盼问题，以精细化服务提升游客获得感，打造有温度的承德文旅窗口形象。以此次国庆假期为契机，我市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优化供给结构，围绕全域、全季、全时旅游发展方向，深化文旅深度融合，开发更多具有承德特色的精品线路，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改善游客体验，提升承德文旅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山水人文资源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
2: 宽城聚焦新型材料及制品、现代装备制造、食品药品加工产业，深耕链式招商，以商招商，一批优质装备制造项目相继落地投产，持续激活县域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3: 在墨脱泰克矿山设备承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机器旁对聚氨酯筛板进行热塑成型脱模。筛板是矿山选矿工序当中的核心易损件，直接影响矿石分级效率与金属回收率，在矿山企业中应用广泛。墨脱泰克矿山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延峰：
4: 承德作为中国北方铁矿行业的非常聚集的一个矿产区，对于整个行业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作为我们来说，为什么要在宽城进行这个筛板厂的投资，也是基于这个考虑。
3: 墨脱泰克集团总部位于南非，是全球选矿筛分领域的头部企业。该企业由墨脱泰克集团与承德精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投资。企业生产的聚氨酯筛板单价虽高于传统筛网，但耐磨性能更强，使用寿命更长，可以大幅减少更换频次，帮助矿山企业降低综合运营成本，提升铁淀粉回收率。项目落地之后，宽城持续强化全流程跟踪服务，及时响应企业诉求，助力企业增资扩产。墨脱泰克矿山承德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延峰：
4: 这个宽城当地的营商环境对我们集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在这个整个洽谈过程中，我们集团也组织了几批专家过来考察当地，包括当地这个金融系统，所有这个行政部门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是力度非常大的。
3: 目前企业聚氨酯筛板月产值70万元左右，预计年底可完成总产值600万元。与此同时，企业橡胶制品生产线项目正在谋划推进，相关土地预留工作同步开展，为企业后续长远发展留出充足空间。墨脱泰克项目的落地是宽城招商引资成果的缩影。宽城依托本土资源优势，坚持内部挖潜与外部招引双向发力，借助本土企业牵线搭桥，引进行业龙头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盘活闲置低效资产。宽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招商服务局局长王金国：
5: 今年以来，我们紧扣全线主导产业布局，坚持向外招增量，向内挖存量，全方位推进了精准招商、以商招商，顺利推进安瑞智能铸锻、墨脱泰克矿山设备等项目落地投产、增资扩产。目前正在对接引进后期物流园、风雨高端精密铸造、膨润土深加工等重点产业项目，不断夯实产业底盘。同时呢，链式谋划储备新能源、新材料、食品药品深加工等优质项目，持续补链、强链、严链，全力推动开发区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0: 近日，隆化县开展2026年森林草原火灾应急扑救实战拉练，请听报道。
6: 拉链模拟发生森林火情，护林员发现火情后，第一时间通过对讲机向县森林防火指挥部报告，各拉链队伍迅速完成集结、检查装备，依次开展水带铺设、风力灭火机操作、火情处置等实操科目。此次拉链全程贴紧实战，通过对讲机下达指令，灭火组和高压戏水物组以风力灭火机开辟隔离带加高压水泵压制火头的战术，分区域对明火进行扑打，通过灭火铲、灭火拖把等工具扑灭余火。隆化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督察专员于卫东：
7: 今天开展森林防灭火实战演练，主要是检验预案、锤炼扑火队伍，磨合应急处置协同作战能力。通过演练，让队员

0: 熟练机具操作，提升火刑快速处置水平。
1: 近日，位于塞罕坝周边的围场江家店乡联防区组织开展实战演练技能比武，全力守护区域生态安全。请听报道。
2: 本次演练模拟洞子沟林区

0: 防水车同步配合开展湿化降温隔离火源作业。火情扑灭后，队员严格按照森林防火作业规范，对火场区域进行全方位地毯式排查清理，确保火场彻底清零。实战扑救结束后，联防区组织开展防火技能比武和实操训练，通过封闭灭火机实操、体能比拼等实战科目，有效锤炼队员身体素质和应急实战本领。围场江家店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李艳鹏：
1: 扎实落实七清六排查专项行动，全方位清理林区可燃物，排查各类火险隐患，同时持续深化常态化防火宣传教育，普及防火知识，严控野外火源，坚决守住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底线，确保塞罕坝周边生态安全。
2: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3: 近日，承德县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书画摄影作品展，请听报道。
4: 作品展面向全县广大文艺爱好者广泛征集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三大艺术门类，共甄选出优秀作品128幅，其中获奖作品30幅。参展作品气韵生动，意境悠远，字字含情，真真有景，充分展现了承德县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市民梁怀福：
5: 参观这次书画摄影展让我很震撼，一幅幅作品笔墨生动，饱含了作者对祖国家乡的热爱，能在笔墨间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情怀，既有传统的书画韵味，又充满了朝气。这样的展览很有意义，既欣赏了艺术，更加感受到祖国的繁荣美好。
2: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6: 近日，由市体局主办的2026年职工社区运动会轮滑比赛在承德市奥体中心轮滑场开赛，来自全市的25支代表队、350多名轮滑爱好者参赛，涵盖成年、青年、少年及儿童多个组别。本次赛事邀请唐山等周边地区轮滑队伍参赛，搭建了跨区域体育交流平台，有效实现以赛促练、以赛会友，进一步提升赛事竞技性与观赏性，助力承德市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平泉市开展中小学同上一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课活动，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通过理论宣讲加情景演绎加经典朗诵多种方式，引导各学段学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宣讲团成员为同学们宣讲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内容，并通过文成公主入藏等故事生动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和现实价值。学生分别以讲故事、诗朗诵、歌伴舞等形式呈现学习成果，全体学生集体宣誓，表达了坚定做民族团结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的决心。
6: 近日，丰宁武术家协会走进大稿镇六道沟村，开展武术进乡村公益培训活动，为当地村民带去专业的太极拳公益教学。来自丰宁武术家协会的老师逐一示范讲解太极拳的基本站姿、步法、手法，参训村民认真跟练、仔细揣摩，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
3: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7: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首先请听

0: 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李健督导检查校园安全工作。市妇联组织开展美丽庭院建设观摩座谈会。善帐子村金秋苹果香农旅促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书记李健到平泉二中督导检查校园消防安全和食品安全工作。李健先后到学校消防控制室、教学楼、师生食堂等地，详细查看校园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通道畅通等情况，认真听取学校关于校园安全防控、常态化隐患排查、学生安全教育等工作汇报，询问食材采购渠道、入库验收流程、日常消杀规范及就餐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随行部门及学校负责人，要求厉行厉改，闭环落实。李健强调，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项工作，常态化查漏补缺，提质增效，坚决防范遏制校园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筑牢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安全屏障，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各职能部门要履行好相关责任，常态化督导各校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各学校要扛起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安全排查、日常监管、应急处置长效机制，把安全管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本台消息，近日市妇联组织各乡镇妇联干部到南五十家子镇、南五十家子村开展以全新巾帼聚合力、美丽庭院入画来为主题的美丽庭院建设现场观摩座谈交流会。活动采取线上实景直播、线下实地观摩加座谈交流的方式开展。观摩现场，大家一起参观了南五十家子村的美丽庭院示范点位，实地查看庭院绿化美化、村风文化打造、手工制品增收等情况，细致学习美丽庭院建设的优秀经验，现场交流建设妙招，分享心得。小四沟镇妇联主席王佳慧：
1: 本次观摩深受启发，学到了不少可落地的创建经验，回去后我们将把美丽庭院建设与人居环境整治一体推进，发动妇女带头打造示范庭院，做好评比宣传，用一户户的小院美带动全镇环境整体提升。
0: 座谈会上，各参会代表依次发言，总结当前工作成效，梳理当前工作难点，交流特色工作做法。会议指出，各乡镇妇联要立足职能，聚焦庭院提质，家风涵养，群众参与，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和示范带动，深挖庭院特色，打造精品样板，持续擦亮美丽庭院建设品牌，为和美乡村建设贡献巾帼力量。市妇联主席周彩玲：
2: 本次我们创新采用巾帼主播实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美丽庭院建设现场会，全方位推广南五十家子村六美共建特色经验。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激活巾帼力量，深耕庭院整治、家风培育、庭院经济、法治文化融合发展，推动全市美丽庭院建设从环境美向家风美、产业美、诗意美、治理美全方位升级，以巾帼之力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本台消息，近日王土房乡善帐子村秋意建农瓜果迎枝，前锋采摘园的苹果迎来采摘季，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饱满圆润，果香四溢，勾勒出一幅硕果累累的乡村丰收画卷，拉开了当地秋季生态采摘、农旅增收的帷幕。走进善帐子村的前锋采摘园，层层叠叠的果树枝叶繁茂，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格外诱人。 不少市民游客慕名。

0: 行而来，穿梭在果树行间采摘苹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感受秋日丰收的美好氛围。市民刘倩颖。
1: 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可以体验到秋日采摘的乐趣。假期来到这里呢，收获了很多快乐的采摘体验。
0: 近年来，善帐子村立足乡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乡村生态采摘等特色农旅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升级，让小果树变身致富树，让乡村美景转化为经济收益，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善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崔文浩：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采摘园配套设施，拓宽宣传和销售渠道，做强特色农旅产业，以产业兴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持续增收致富。
0: 我在平泉挺好专栏今天播出，平泉市孤源郡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叶丽香。从浙江丽水到河北平泉，叶丽香跨越千里投身食用菌产业，20余年扎根兴业，感受着平泉优良的营商环境，书写着外来创业者的奋斗故事。
3: 我叫叶丽香，来自浙江丽水，是平泉市孤源菌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扎根平泉创业20余载，从孤身打拼到安心立业，我最真切的感受就是我在平泉真的挺好。我们企业前身是浙江庆源创办的云峰菌代厂，2004年在当地政府的引荐下落户卧龙镇八家村，2012年正式组建了平泉市孤源菌业有限公司。初到平泉，人生地不熟，尽管看好本地雄厚的食用菌产业基础，但市场拓展困难，心里十分忐忑。关键时刻，卧龙镇干部主动上门帮扶，帮我们对接食用菌园区和种植大户，助力企业快速融入当地产业链，站稳了发展脚跟。做农业企业，资金周转是一大难题，菌代、农膜生产季节性强，扩产更新设备时我们曾遇到了资金缺口。得益于平泉针对食用菌产业出台的专项金融扶持政策，我们顺利拿到了贷款，完成了设备升级，从申请到资金到位的整个过程办理十分高效，还有利率优惠，为我们企业解了燃眉之急。良好的法制化营商环境更让我们能够安心经营。平泉市设立了菌之都法光联合工作站，为食用菌企业化解经营纠纷，全市食用菌企业全部配备了法律顾问，常态化开展企业的法治体验，遇到矛盾有渠道，权益有保障，让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生产经营。20余载光阴，平泉早已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这里有得天独厚的产业条件，有实打实的惠企政策，更有各级部门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未来我将继续带领孤源菌业扎根平泉，深耕主业，坚守品质，担当实干，全力助力平泉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我在平泉挺好的。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万块钱，快。
3: 慢。

0: 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3: 启祥宫和长春宫位于紫禁城的西六宫，原本独立的两座宫殿在清朝咸丰年间被合二为一，启祥宫从此更名为太极殿。那么在嫔妃们所居住的后宫中， 为何会出现一座处理正事的殿堂？

0: 长春宫没能为咸丰皇帝下供，却让年轻守寡的慈禧太后在这里登上了垂帘听政的舞台。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讲述《大故宫》第二部第十八集《启祥长春》。紫禁城的东西六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场所，位于乾清宫与坤宁宫的两侧，东西各六座，一共十二宫。但今天的西六宫中，与养心殿相邻处却有一座太极殿，它不仅名字特殊，且与北面的长春宫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有宫有殿的封闭院落。这是为什么呢？长春宫在晚清历史上赫赫有名，年轻守寡的慈禧皇太后在这里垂帘听政长达23年。那么她为何要久居长春宫？长春宫里又凝结着她怎样的情怀呢？北京社会科学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为您带来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二部第十八集《启祥长春》。
1: 大家好，这故宫啊，东六宫、西六宫，东门六个宫，咱们讲过了。西门这六个宫，靠东门这一排三个宫：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西门那排也是三个宫：启祥宫、长春宫、咸福宫。启祥宫是故宫西六宫里面靠西那一排最南门这个宫，启祥宫，它的后面是长春宫。后来把这两个宫打通了，连成一体，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启祥长春。先从启祥宫说起，所以叫做一启祥故事。这么几个故事是发生在启祥宫或者跟启祥宫之间有关系的故事。第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兴献王母是嘉靖皇帝的奶奶。嘉靖皇帝的这个奶奶啊姓邵，是浙江昌化人，就是出昌化积雪石那个地方。邵氏他们家史书记载是赤贫，就特别贫穷，饭都吃不上。他爸爸他妈没饭吃怎么办，就把这孩子卖了，就把这少子给卖了。卖给谁了呢？卖给浙江镇守太监。镇守太监买了这个小女孩以后啊，就这小女孩很聪明，很可爱啊，有容色，长得也不错，就把她献了，献到宫里头，献在太后宫里头，献给太后了，在太后宫里做一个小的宫女。小宫女大大之后，谁就喜欢了，这个成化帝就喜欢她，喜欢她，后来就做了妃。她跟成化帝生了一个儿子，这孩子就叫做朱佑元，就是朱佑樘的他这个兄弟。那大了以后，这个王怎么办？这王要出去要分封啊，封国啊，就封到了湖北阿禄，现在的钟祥，就是兴献王。这兴献王啊，主要受他妈妈影响。我们在座有不少女士啊，这妈妈对儿子影响太大了，因为他妈妈受过苦，所以对着儿子教育就很严格。历史记载这个兴献王很有意思，嗜读书，就特别嗜好读书，削珍玩，珍珠宝玉不玩，不喜欢，不养女乐啊，家里头戏班子啊，唱戏的就不需养，这个就是不喜欢声色歌舞，非公演，不是公家宴会，不杀猪牛羊，就是生活很简朴的。兴献王这儿子就是朱厚熜，正德帝死了以后不是没儿子吗？兄终弟及嘛，就是嘉靖皇帝就到了

皇宫，后来做皇帝了。嘉靖皇到皇宫以后啊，他奶奶还在皇宫，他奶奶没跟他儿子到翻过去，他就看见这奶奶，这是奶奶岁数大了啊，眼睛就看不清楚了，一看这孙子当皇帝了，是不是啊，就闭了眼睛啊啊，就摸，从头摸摸胳膊摸腰，一直摸到脚，喜欢这孙子啊。后来这个行宪王母啊是善终，人也好。这个故事啊，我觉得很受点启发，就是行宪王母啊很行善，很严格要求自己，他的儿子也好，行宪王也严格的，所以家里出了个孙子就当了皇帝了。本来皇帝没啥份儿的，他是从湖北到北京来继承皇位的。这是一个故事。天启朝在启相宫又有故事。天启有两个妃子，一个叫玉妃，一个叫成妃。这个玉妃啊，给天启皇帝还生了个儿子，生儿子，这儿子不长命了，生了很不久就死了，死了天启皇就不待见这个玉妃。这个玉妃啊，人长得也漂亮也聪明，但是有一条，可能太小了，也就20岁左右吧，他就跟天启旁边那个客氏卫氏没有缘分，所以客氏卫氏就恨这个玉妃。怎么恨法呢？就是假传皇帝的谕旨，就把他打入冷宫了。诸位啊，什么叫打入冷宫啊？打到那儿把门一锁呀，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又要把你饿死。玉妃啊，20左右一个漂亮的一个皇帝的妃子，打到冷宫没吃的呀，饿着，特别是没水喝呀，实在是可怜，没办法了。那天就下雨，雨下的比较大，房檐里头不能哇哇哇溜水吗？啊，他接着水溜子怎么养口喝？但雨停了，你又没水喝了。这玉妃就在这冷宫里头啊，是连渴带饿死在冷宫里头。不仅是玉妃，还有个叫成妃，啊，成妃姓李，叫李成妃。天启皇帝呢还比较喜欢这个李妃，李成妃呢还有一个挺好一个姐们儿，她也是妃子，这个妃子叫惠妃，姓范。惠妃呢还给天启皇帝生个儿子，生个儿子，这儿子不久就死了，天启皇帝就不喜欢他了，不喜欢他就冷落他。这李成妃心眼好，觉得如果有机会啊，应该帮着惠妃啊这姐们说句话。有一天侍寝啊，就是李成妃啊跟天启皇帝睡觉，睡觉在枕头边儿里呢，就跟天启皇帝说啊，说这惠妃啊人挺好啊，说还希望您皇帝啊如何如何关照。这本来是侍寝的时候给皇帝枕头边一私话呀，但是啊，就这句私话呀，魏忠贤知道了，客氏也知道了，他们怎么知道了？肯定是宫里的太监怎么样，晚上密探到了。魏忠贤客氏就生气了，你竟然违背我们在皇帝面前说这话。让他搬到别馆，搬到别的一个屋子里头。本来他是住在启相宫的，但是啊，这个李成妃啊，他有心眼儿，他鉴于玉妃这个教训，他知道坏了，搬到地儿就没吃没喝了，肯定把我饿死。他事先做点准备，不是每天有饭吗？他储存了点儿，把这饭呢事先就藏到那个别馆的那个房子挖着缝里。就把他送那儿去了，就关起来了。关起来没饭吃，吃什么呢？就吃藏的那个剩饭。大家想，一天两天还可以啊，那4-5天的饭就得馊了，那也没法子也吃。15天，那15天不给吃不给喝，15天，魏忠。

0: 洪贤和柯氏认为他一定肯定是饿死了，死完了再收拾了。师傅那开门一看呢，这人还没死，还活着。怎么办呢？打入冷宫，就打入冷宫了。打入冷宫呢，他这是还是有饭吃的，就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好在呀，天启时间短呢，只七年呢，接着崇祯就做皇帝了。崇祯做皇帝呢，就把他给放出来了。啊，恢复他的名号，原来妃子的名号也恢复了，所以这个李成妃啊，他是有心计，气量又大，就活下来，一直在崇祯活下来。这个故事也发生在七仙宫，史书记载原话是这样的，说亦由成妃于别宫，虽御藏食物檐瓦间，闭宫中半月不死，斥为宫人。后来崇祯皇帝就是把他给放了，啊，恢复原来的谥号。
1: 启祥宫在明朝和清朝前期都只是一个普通的后宫宫殿，但是在清朝咸丰年间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改头换面、更名换姓，连布局规模也彻底改变。那么咸丰皇帝为什么要如此大兴土木，修整一新的启祥宫迎来了怎样的命运呢？
0: 明朝这是启祥宫啊，清朝前期也是启祥宫，但是到了咸丰的时候有个格局大的变动，所以我讲第二个题目二，咸丰改建。原咸丰之前呢，前头是启祥宫，后头是长春宫，是两个宫。到咸丰九年，就1859年，这一年启祥宫和长春宫格局上有一个大的变动。咸丰皇帝做了改建，怎么个改建法呢？有什么变动呢？有这么几个：一，连通。前头是启祥宫，后头是长春宫，是两个宫啊，怎么连通呢？把后头长春宫的宫门拆了，宫门两边的院墙也拆了，拆了前头启祥宫那个后殿，后殿当中间的屋打开，通个门打开，打通了，这样两个宫不就连到一起了？二，爆煞。前头是启祥宫，启祥宫的后殿，后殿原来就是个殿，它打开之后在后殿的后面建了一个爆煞三间，干嘛呀？做戏台用，演戏做戏台用。所以后来慈禧看戏在长春宫看戏在哪儿呢？就利用这个戏台。三，宫门。这个宫的宫门呢，我们注意啊，东六宫西六宫11个宫的宫门都是正中间，大家参观故宫注意，都在正中间，你看故宫图也都在，就是有一个改了。哪个改了呢？就是启祥宫跟长春宫打开之后，它那宫的正门没在中间，往东，就是往左往东挪了一块，不正中，这是它一个特点。12个宫里面只有这一个宫，宫门不在正中间。四，等级。原来建的等级就是给后妃的，咸丰这一改以后等级变了，变在哪儿呢？啊，一个是宫的前头啊，同贺呀同归呀啊，各一对儿，这个是原来没有的。还有就是那个彩画呀，原来就是宫廷一般的叫做苏式彩画，这个彩画用了叫做金龙河西彩画，就是太和殿内级的彩画，就是整个这个宫殿的级别和礼制提高了。五，合一。把这个主要殿迁走出廊子，东配殿西配殿也弄成游廊，还打上穿堂门，这样从启祥宫的前头 一直

0: 直到后头到长春宫连通成一个院儿。原来启先宫是两进院，前院后院，长春宫是前院后院，一共四个院，现在打通了就变成一座宫四进院合一了。有人就问了，咸丰干嘛呀？明朝人家没改，顺康雍乾嘉道六朝都没改，你咸丰为什么也这么改？咸丰自己没说，但是很多专家研究认为，原因第一，为什么在咸丰九年改呀？他第二年是咸丰十年呢，咸丰准备庆祝他这十年大庆。还有到咸丰十年时，咸丰多大呢？咸丰30岁，他准备庆祝他的三旬大庆典礼，在这做。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还有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咸丰啊，他年轻时候骑马把腿摔伤了，摔伤了也不好说，皇帝瘸呀，史书记载两个字啊，叫做腿疾。腿是左面一个骨头的骨，右面一个妥协的妥，这字念腿，疾病的疾，腿疾。那这腿疾是什么个疾法呢？我查了玉篇的解释呢，就是骨疾，就骨头有病了。哪个骨头呢？有人解释呢，就是股骨头，有人解释呢是大腿骨，反正是咸丰腿是有病了，所以有的书说咸丰走路是一瘸一瘸的。瘸到什么程度呢？瘸到咸丰皇帝祭天大典的时候，本来应该皇帝亲自去祭的，他不去，他让恭亲王带着去。原因是什么呢？他跪拜的时候起立不便，那就是腿还比较厉害了。那腿疾跟这有什么关系啊？跟他把这个宫改造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因为咸丰帝住哪呢？他住在养心殿，他有时候不住养心殿，就住在长春宫，用慈禧在长春宫住。他住长春宫，从长春宫上朝，就上养心殿上朝，他不能绕着走啊，他绕走他这腿不方便了，他就直着走。直着走，大家你们到故宫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或者看那个故宫图的时候，就是启相宫前头那个院墙的门到养心殿后头那个如意门中间距离多大呀？中间距离大约10米，很近了，这么上下朝就方便了。基于以上这些原因，他为了十周年的大庆，为了他30岁生日的大庆，特别因为他腿有疾，来回上下朝不方便啊，他把启相宫和长春宫打通。打通之后啊，他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就住在长春宫。那也改名了，启相宫啊，那个正殿不叫启相宫了，改名字了，改叫太极殿。这殿什么时候改名字，历史没有明确记载，我认为就是咸丰这时候改的。太极殿匾那三个字后来是慈禧写的。那么太极殿这个后殿叫什么呢？叫体元殿，这三个字是咸丰写的。大家想想看呢，皇帝住着他不能有宫啊，大概有殿呢，所以前走太极殿，后头就长春宫，有宫有殿，他在这儿又可以住居，又可以办公接见朝廷大臣，这个是一个大的改动。
1: 清朝自雍正后，皇帝起居都在养心殿，咸丰皇帝既是为了方便上朝，更是为了庆贺自己即位十年，大修启祥宫，更名太极殿，合并长春宫，这在宫中来说自然是一件盛事。但另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如火如荼，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咸丰皇帝竟能无视战火败局，还有如此兴致大兴土木，

0: 只能哀叹国家之不幸。最终休憩一心的太极殿没能迎来皇帝的垂幸，一座豪华的院落和一副破败的江山都留给了慈禧和同治帝这对孤儿寡母。
1: 但是刚改完了啊，就是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啊，他就跑了，跑到承德避暑山庄去了，死在承德避暑山庄啊，他就没能在这住，留给谁住呢？留给他那个思安和慈禧在这住了，特别是慈禧。所以下面我讲第三个问题，三，长春慈禧。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灵柩由承德运到北京，慈安慈禧跟着也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就发生一次叫做辛酉政变，也就是北京政变，把八大臣抓了处理了。接着就是慈安和慈禧垂帘听政。这时候慈安和慈禧住在哪儿？一个是住在养心殿的后殿，慈安住在体顺堂东面，这个西面慈禧的那个延禧堂在住，有时候也住在长春宫，就是慈安慈禧有时候住在长春宫，特别是后期慈禧长期在长春宫住。那有人问，为什么慈安特别是慈禧你要住长春宫啊？慈禧原来住储秀宫啊，原来住储秀宫，为什么要搬到长春宫？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慈禧这个儿子同治啊，他6岁继位啊。那他到了北京之后6岁啊，他住哪？他皇帝啊，他要住在养心殿。你慈禧是他妈呀，你照顾起来要方便呢、啊。慈禧住在长春宫，又住在延禧堂，就照顾同治很方便了。第二呢，就是慈安和慈禧他要垂帘听政啊，垂帘听政在哪儿呢？在养心殿。那么启祥宫就是太极殿最前头那门啊，离养心殿最后面的如意门多远呢？10米左右啊，在这儿上朝下朝垂帘听政就比较方便了。还有第三一条很重要，就是咸丰情节。慈安也好，慈禧也好，他的先生是谁呢？就咸丰皇帝。咸丰皇帝死了，他31岁呀、啊，很年轻啊。慈禧、慈安他们就20几岁，27岁，慈禧27岁呀、啊。他这夫君的印象很深，他搬到这个地方，又回想到当年他和咸丰皇帝的那段感情生活。所以他们从热河回到北京之后，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方，慈安和慈禧住这儿。住这儿以后，大家想想看啊，同治是13年呢、啊，同治13年，到光绪10年，慈禧搬到储秀宫，我后面要讲，这个时间大数算是23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慈禧主要住在长春宫。或者住在养心殿的那个延禧堂。这个事情，慈禧的发生事情太多了，垂帘听政故事太多了。对慈禧印象比较深的是她在这过生日，40大寿、50大寿、60大寿、70大寿，30大寿她不够格，是吧？从40开始她当太后了，垂帘听政了，40、50、60、70。这4个整的大寿，第一个40大寿就在长春宫。慈禧这个人很有意思啊，历史有巧合呀、啊。慈禧封食干支纪年带甲字，对他都不利。40大寿，他儿子死了。50大寿，中法战争；60大寿，中日战争；70大寿，日俄战争。这不理，底下我还要说，